0: 你们是一对一哦，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对一才会比较能，
0: 进步比较快。
1: 对啊，因为我时间上比较赶嘛，所以就是。
0: 啊，跟我的英文一样，我是那种看文章都可能有时候都看得懂，但是自己讲或是自己写就写不出来，就很奇怪。就是可能读文章可以，然后为什么就到自己要讲的时候想不出来可以讲什么？
1: 因为那个语言逻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啊，
1: 我觉得英文都还好一点，因为英文的语句是一样的，主词、动词、受词。可是日文不是，
0: 日文是要有敬语之类的，
1: 不是日文是主词、受词、动词啊。
0: 哦，它是颠倒的。
1: 它的语句结构不一样，然后会有很多助词，然后助词就是一个助词不对，那整句话的意思又不对。
0: 哦，你说尾就是尾音那个地方吗？
1: 那个是其中一个，还有中间的助词，若用不一样，就意思又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
0: 哇，
1: 学日文，我觉得好处是它很多汉字，所以你可能可以很快，就是你可能不会念，但是你可能看汉字，你可能可以猜得了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难的点是，不好学点是它那些助词跟语句结构不一样。
0: 那你除了学日文还要做什么？
1: 上班，因为要赚钱。缴家教费，所以呢，我要认真的上班，
0: 我现在完全想不到我暑假到底要干嘛。
1: 念书。
0: 我想，我那时候有去面试那个实习，结果他还没有回我。我不知道，我已经投了大概四五家了吧，一个都没有回我，到底是怎样？而且你知道那时候老师不是有丢一个实习到群组里面吗？
1: 那个老师？
0: 电视的那个老师，
1: 电视？
0: 是电视企划那个老师。
1: 真的哦，我没有看到。
0: 然后呢？我去问老师，然后我还给他履历，他也没有回我。哦，我觉得好伤心哦。我觉得实习就是找实习就是这样子，一遍又一遍的，就是在这种寻找过程中慢慢消磨自己的热情。
1: 有这么夸张
0: 就
1: 吗？
0: 是一开始就觉得哇，我去那边一定要学习什么学习什么，结果现在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就是我有那个想要学习的心，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
1: 但我觉得会不会是条件上的不符合，所以他没有录取这样子？就
0: 也
1: 他
0: 有
1: 可能
0: 可能。
1: 要的专业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技能，所以他就没有录取你这样。
0: 也许是我的就是经验太弱了吧，但是我觉得实习这种东西，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张白纸进去学的吧，不知道。现在比较多是那种一开始就很厉害，然后又去实习的。
1: 对于他们可能一开始就有。自己累积之类的，
0: 好吧，
1: 那像我们做电台是一种累积嘛。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形式就不会是介绍一个作品，我觉得比较像是回顾我们做节目这个一年以来就是的点点滴滴，跟我们觉得。做了那么多集，看了那么多作品，我们觉得想要精选几部，我们还是觉得很棒的，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也不是说介绍，应该说，
0: 分享我们的
1: 回
0: 心得，
1: 顾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最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毕竟要暑假嘛，大家应该在家里也蛮无聊的。我想说，我最近也看了蛮多很赞的作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就我们将要进入第一个单元嘛。就突然觉得好，还是好习惯要说，哎，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吧。
0: 可以，我们来公布我们的心中。那些作品的前三名。
1: 十七光影中的每一颗珍贵碎子，一起走进本周精选影视作品，光影十碎，精彩开场。好，欢迎回来。那婷宇，你可以先分享你的前三名吗？
0: 我们一起公布好不好？我们一起公布我们第三名，然后再讲第二名、第一名这样。
1: 可以，我们其实这样子总共做了大概50，含这集是52集，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做那个 Notion，就是整理我们的所有的叫做什么，就是所有的讲稿，因为我们其实录节目，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因为毕竟我们那个是需要有 资讯

0: 跟大家分享的。那婷雨，请公布你的第三名。
1: 我觉得我第三名你会有一点意想不到，因为那时候 我其实是有分享自己心得，但是没有表现出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部。可是后来我又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一部其实有一点激励到我的感觉。
0: 嗯，请说。
1: 这一部叫做《人境恋曲》。
0: 诶，怎么会是这个？
1: 对，你是不是会很意想不到？但是我那时候
0: 那部是我随便在路上捡来的。我想说，看起来很在的哦，就我们要录音嘛，所以变成我们每个要大家想听。我就有跟婷雨说，我就是在 Netflix 上滑，他说好像看起来不错。然后我一看之后，我就整个癫狂的在看，好像那部有几集啊？20几集吧，我记得，
1: 反正蛮多的。
0: 嗯，但看起来很爽，对吧？
1: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当下看完之后，我是觉得哦，很好看的一部动画，但是。我就是不是要想自己心中前三名嘛，然后回去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部其实因为它有那个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路嘛，然后就像人镜一样可以照亮不同的光芒，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激励到我，就觉得对未来还是会有一点充满希望在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不断的可能像是创作也好，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讲出来也好，反正就是有一点激发我心中的热血。
0: 嗯，那你会想要再回去重看吗？
1: 嗯，我是觉得还可以啦，
0: 就闲闲没事干。
1: 毕竟是男主也那么帅，对不对？
0: 哈哈，超好笑，
1: 不重看干嘛？
0: 超好笑。
1: 那你的呢？
0: 我的吗？其实我觉得蛮难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会录音的作品都算是我
1: 蛮喜欢的
0: 作品。那如果近期我觉得还是有那种很旧然后我还是很喜欢，我觉得还是先给花束般的恋爱吧，第三名。因为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看了更多的作品，其实还有更多喜欢的作品，我觉得很棒。但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应该还算是我心中还是保有一个地位所在。就是虽然说就是他有重映之后，网上的就是一直喷说啊，看这个好像就是在看大众电影。但我老实讲，我觉得看大众电影并没有什么样的不好，我还是很喜欢他在，我还是很喜欢编剧导演他们在刻画，一个很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在毕业之后，的恋爱应该会是怎么样的呈现。我觉得也是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方向走向，就我很爱你，但
1: 我们有各自的路要走。
0: 对，我觉得，
1: 我觉得这就很现实啊。
0: 嗯，
1: 就是有表现出来，现实中大部分的恋爱是长怎么样？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像是偶像剧的那种。
0: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恋爱都是轰轰烈烈，反倒是所有的恋爱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鸡毛蒜皮。
1: 嗯，
0: 突然觉得我好会讲话。
1: 就像花束一样啊，它会有盛开也会有凋谢的时候。
0: 而且我觉得花束般的恋爱在我的大二这年算是一部蛮影响我的一部作品吧。就毕竟我们那时候拍了一部花束般的访拍，我那时候也跟导演讨论了蛮久的内容这样子。我还是觉得还蛮喜欢这部作品的，就算我们自己拍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拍得像专业的入门的厉害，但我还是觉得在访拍的过程中去思考，去更深入去想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觉得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还是把第三名留给了花束般的恋爱这样子。
1: 好的，那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第二名。
0: 那你请说。
1: 我觉得是《俗女养成记》。 Oh my god， 我真的超爱这一部。
0: 怎么说？
1: 因为它就是完全就是把我跟我妈或是我跟我家人的互动直接呈现在荧幕上，我就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就是可能跟我妈那么像的人，或是说怎么他们讲话那么像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讲的话。反正就是很真实，然后我也觉得那个导演应该说很细心或是很认真去观察周遭的事情，他才可以把这么日常琐碎或是这么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东西然后呈现在作品上面。
0: 了解。 我记得我是因为你我才去看

0: 淑女养成记的，就是我记得是我们很前面很前面的集数，我记得应该是前五集的那种前面。嗯，我看的时候我怎么说啊，我觉得我很久没看台剧，我还是有那种，我觉得它还是有那种老台剧感，就是不是那种新的，因为新的台剧好像都
1: 专注在议题上面吗？
0: 对，然后比较是偏向影集感比较重。
1: 嗯，
0: 就很久没有看台剧的时候，觉得哎，第一个觉得很复古，第二个觉得哎，其实他探讨的也是真的，嗯，蛮多。可能不是我们这个世代吧，我们世代这个世代可能多少还是被影响到，可能比较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会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1: 我记得有一段我很印象深刻是，女主陈嘉玲她的阿嬷，她叫陈李月英，然后呢，她那时候在过世前有跟那个陈嘉玲说，她想要把她自己骨灰撒在大海里。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做城里原因，然后
0: 不是啊，他一辈子都在做那个什么太太，
1: 对，就是陈家的太太，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想要做回他自己，所以他希望可以把他骨灰撒到大海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做回他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触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有改变，可是之前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点的遗留在到现在，就是那种有点女生要承受家庭的束缚，然后或是一些，
0: 就女生会被束缚上了很多的枷锁，
1: 你要当妈妈，你要当可能太太，一个称职的太太，或是你要当一个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剧情让我蛮，就是有被感动到那种感觉。
0: 哦，了解。哦，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只有看第一季，我没有看第二季。那你觉得第二季有超越第一季吗？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后来没有再聊第二季。
1: 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因为第一季就是都很新鲜，然后但是第二季就会，不知道，我就是比较还是比较喜欢第一季，但它里面还是有蛮多议题的啊，像是城乡差距嘛，那个同性恋这个议题，还有什么，就是都市女性，她们如何找回自己，像是要在工作跟生活中取舍，或是之类的，反正它还是有很多议题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
0: 了解。我觉得我的第二名好难选哦，我真的有好多喜欢的哦，我就是很犹豫到底要，
1: 就都蛮
0: 就是
1: 值得
0: 喜
1: 前
0: 欢
1: 三名
0: 才
1: 的
0: 会
1: 啊。
0: 才，我觉得我才会分享。那我觉得第二名，我可能会先给灵魂急转弯。
1: 真的假的？
0: 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部电影，应该是我国中的，因为那是疫情的时候的片，然后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这部片原因其实，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我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应该说我现在也是很迷茫，但我觉得就会去思考说，尤其是现在吧，尤其是大学，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更强烈。我可能，应该这么说好，我觉得我国中的我也很迷茫，不知道我到底未来要干嘛。我可能我在一个升学学校，但是我成绩没有大家这么好，那我就会想说，那我到底要干嘛？我要念高职吗？还是念高中？这是第一个迷茫点。第二个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考完会考之后就整个疫情，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那你会觉得哇，人生好像很没有前进感觉，就是永远大家都待在电脑前面。然后我终于考完试了，我本来想说啊，考完试之后我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被疫情所封住了，那段时间都一直待在家里，其实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也很迷茫，也很害怕新的高中生活，到底自己要干嘛？我觉得那时候是当初我第一次看的心态会是，我就像电影当中的22号一样，人生非常迷茫，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干嘛，我没有目标。那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渐渐找到目标，就是我。

0: 我想要念广电系嘛，那我觉得高中也算是蛮顺，我觉得高中这段时间是我蛮顺利的3年，就是书也读得比较好，然后也很有在班级内也算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人，所以其实各项来说，我觉得我在学校虽然是除了学校远了点以外，我觉得都算蛮好的，就是有在那个正轨上，所以就不会一直持续的去思考说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人生为了什么，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明确目标，我要考上世新，我要念广电系，我要念影像，我要念这种传播类型的学校。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这样聊，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闪闪发光，就是有那种很，你懂吗？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很有目标的时候，会整个人觉得看到那个人，你就会觉得他闪闪发光，他好有自信，好有想法。
1: 然后也是一直在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0: 对，但我觉得这个闪闪发光是在上大学之后各种，
1: 跟想象的不同，或是。
0: 跟就是我可能真的不擅长拍剧情片吗？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那种技术组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压力很大，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片，然后花很多的钱，然后我就觉得拍起来压力非常非常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当初想念广电系的初衷就很简单，我也不需要很巨大的剧组，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拍摄，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机、一个镜头或是一个麦克风就可以把我
1: 就是把内心的想法直接呈现出
0: 对
1: 来就
0: 想呈
1: 好。
0: 现的东西呈现出来，或甚至说分享我所喜欢的、我所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但我觉得在广电系我有点迷失了，因为大家总是在比拼的是
1: 画面怎么好看啊？调色
0: 要怎
1: 啊，
0: 么
1: 或
0: 拍得
1: 是
0: 好，然后要怎么更专业。确实，如果不专精这些东西，就没有我读这个专业的意义。但我会觉得说，可能技术也不是我这么喜欢的东西。我当然会觉得啊，拍这个东西要拍得好看，那当然是很好。但我觉得
1: 反而失去那种创作动力吗？
0: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中一个可能也是因为人，然后就会觉得说，有点失去了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念广电系的意义，到底要干嘛？我觉得我这时候我现在我就很像22号，现在我念到大二、大三，大三接下来还要继续拍片，那我要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到底要干嘛？我会不会念广电系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成功意义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是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很成功的片？但我觉得那时候再重新回过头来看《灵魂急转弯》的时候，其实又可能某次就又再应该说某层面上又再次的提醒我，就是人生好像不一定要有梦想，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重大的梦想才算成功。我老老实实的把我的生活过好，好好的享受，去体验生活，这是不是才是人生的目的？就也不是说目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1: 就很像那个啊，完美，不完美的日常吗？还是，
0: 完美，我的完美日常。
1: 我的完美日常，就是像那个爷爷一样，他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把自己生活过很好。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就是，所以我现在，我刚刚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想要出去交换，是我觉得我好像不该再把自己圈在这个蛮负面圈圈，就觉得说现在生活就是上班，然后上学，然后我上学意义不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上学意义这件事，应该是说，我觉得有些课当然是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像是导演分析，让我觉得说我去分析那些角色，我觉得就算只是在分析电影，会不会其实这个训练的能力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以后的生活上面？为什么人会做这些动作、这样子的表现等等？对，但也有很多课是我修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修了，然后呢，尤其是拍片，我甚至就觉得现在自己对拍片很排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时候需要跳脱这个一成不变的生活，我需要出去看不同的世界，我需要缓下来，或甚至 自由出国可不可以？

0: 会找回原本的分享欲，或者是原本喜欢拍的东西，就可能比较偏向自媒体呢？
1: 有点跟我有点像，就是，反而一开始最喜欢的东西，现在变得有一点退却，有一点不想继续。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说重看这部电影之后，也是让我去，去思考了很多，应该说去整理跟思考现阶段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接下来大三，那我是不是要赶快趁大学时间，我赶快的出国？我真的本来从高中就很想出国，那我是不是要借由这个机会，赶快准备好自己，然后出国去看看世界，找回那个原本有热情的自己，或甚至没有找到也没关系，就是去体验，去增加人生的历练。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棒的电影。
1: 而且人生就一次嘛，你现在不体验，哪时候体验？
0: 就是不要那个什么，就是禁锢自己于这个小圈圈。那我们先进段台呼时间，再让我们公布我们各自的第一名吗？那大家休息一下吧。
2: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好，欢迎回来，无界一郎。那噔噔噔噔，我们来公布我们的第一名了。听雨晴说，你的第一名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答案是
0: 是。
1: 其实我刚才想好，世界上最烂的人。
0: 哎，那我跟你是一样的，
1: 真假的？
0: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一样，就看到这部片一样是个意外。就是
1: 就是突然每次好那种很好看很好看都是突然滑到，然后
0: 应该也不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有习惯性，就是会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订 Netflix，可是我订了迪士尼，那我就会尽量有事没事就会滑，不然就觉得我都订了，然后没有持续在看东西，就会觉得很浪费钱，然后就会到处翻到处看，所以世界上最大的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的那个。我前阵，
1: 主页吗？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前阵子有一部片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情感，你知道吗？
1: 嗯，也是什么三部曲里面的？
0: 不是三部曲里
1: 哦，
0: 面的，
1: 不是三部曲
0: 就
1: 里面的。
0: 是情感的价值，就是因为是同一个女主角，然后那阵子好像是金马影展，所以我就看到了这部片，所以我才会觉得，欸，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一下这部片，后来就发现。那时候是我先看，之后我跟婷婷说，我先看，然后看怎么样。如果好看，我们再录这部，然后发现超好看。
1: 而且就是很特别啊，像是用什么第一章是什么，然后第二章是什么，像小说的形式去把故事呈现出来，然后每一个都有，像是每一章都有它的意义，里面有遗憾也好，有迷茫也好，也有他最后找回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也好，就是有掺杂很多的寓意在里面。
0: 我觉得，我这部电影是喜欢到我的导演分析期末作业，我就是写，就是世界上最烂的人。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篇章是第二章，第二章就是不忠，就是朱莉开始出轨的那一章。然后我就很喜欢那部电影，就是那一段，因为觉得超级酷啊！他们两个就是一直在，就是。我
1: 拉
0: 后来
1: 扯
0: 不
1: 吗？
0: 是，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去看，就他们的相遇嘛。我还上网查，因为我就是要写作业。然后好像网络上说，这种电影桥段，就他们不是在一个走廊上对上眼的吗？这好像叫什么甜蜜相遇，你可以到时候上去那个上网查。然后我觉得那个一点一点的身体界限拉扯，以及底线

0: 犹疑，还有内心就是心理上跟生理上的界限越过，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而且我那时候写那部作业的时候，超像什么心理观察家，你知道吗？就一直在看出这个动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那个搜寻记录被人家公开出来，很像变态。例如说，男生搂女生腰是什么意思？摸头是什么意思？互相闻会对方的味道是什么意思？互看尿尿是什么意思？我真的觉得我超变态，但就觉得就是很有趣。我觉得导演在用这种方式，尤其是还有他里面的，应该说这是肢体上的嘛，就是这种动作行为上的一步一步拉近，还有最后那个抽烟那一段，我也很喜欢的画面，真的很漂亮。第二个就是话题的一步一步的渐进，可能一开始是开场白，后来渐渐到聊说他们界限在哪里，后来聊到了自己最丢脸的事，最亲密的事，自己的性癖，我觉得太好看了。就是导演怎么可以想到这么的 detail。
1: 我最喜欢的是他原本就是前任生病的那个时候那一段，哇，那个真的太心痛了。因为我觉得女主还是有点遗憾在的，她是因为可能身体上的关系，然后去做出这个不忠的行为，但是她其实精神上或者心理上还是跟前任比较契合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有点像是，灵魂伴侣的感觉，然后但是却因为日常的消磨啊，或是对于未来的看法不同，像是一个想要有孩子，然后一个想要说安于现状，让我觉得说，这个其实也是跟现在大部分情侣其实有一点点蛮像的。
0: 我觉得他不管是在情侣关系上，或者是说我们提到女性整个成长，或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这种迷茫，都刻画得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还是很想，就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应该也是我很想看那三部曲，但是我最近真的太忙，还没有看那三部曲。但我觉得如果看完，我还是会觉得会有这种，打从心底有那种，
1: 是有一种
0: 得到了什么的感觉，就像你，我觉得网络上人家说的很对，就像你不觉得买一本书很值得吗？就是你可以用三四百块去获得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你体验不到的经验。我觉得这跟看电影的某程度很像，你可以透过看电影去看见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体验的人生，或者是
1: 不同的观点之类的。
0: 就还是觉得大家必看呢、欸。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很喜欢。我们竟然会选同一部，太好笑了吧！
1: 而且毕竟这也是最近，应该说上一集，然后就印象还是蛮深刻，
0: 就是前几集，
1: 对，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0: 那你觉得除了这部，你本来是这部跟哪一部在犹豫？因为我感觉你刚刚是在犹豫，对吧？
1: 对，但是我的另外一部那时候是我自己录的，
0: 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一下
1: 《血观音》。
0: 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血观音》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电影，它直接把现在像是政坛上啊，或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电影很少会直接把那么真实，这种其实有点禁忌话题吧？
0: 会吗？
1: 有一点，像是像这种可能在以前就可能完全不能播，因为
0: 那是戒严时期的吧？
1: 就是比较新颖一点，因为可能应该说十几年前吧，十年前可能也不太能播这种，就是比较有点像是有点上级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直接把那个黑暗面直接揭露出来，又要让大家知道其实社会上还是充满着比较像不公平这种存在，或是就是阶级的不同的这种存在，都有把它

0: 呈现出来，就是也会让我们会去思考到，社会的，就是这种地方。
1: 了解。哇，那我们这样总共回顾了6部作品，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这6部作品有没有特别的感受？应该说我在这3部以外的遗珠之憾，分享一个遗珠之憾好
0: 好，
1: 了啦。
0: 我猜，
1: 好，你猜。
0: 可可夜总会。
1: 不是
0: 让我想一下，初恋，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给你一个提示，它是电影，
0: 电影。
1: 然后它是欧美的电影，然后那个男主角很有名，
0: 是 Michael Jackson 吗？
1: 不是，那就还好，就是他是好看，但就是他没有到我那种觉得哦，对。
0: 很有名的男主角。
1: 很有名的男主角。
0: 好，你直接公布吧。
1: 哈，我好想你猜猜看嘛。
0: 很难猜耶。
1: 主角是男生，青少年。
0: 轻松哦，那个王家名字。
1: 什么？
0: 你直接公布吧，我忘记他名字。
1: 你有想到我要讲哪一部作品
0: 但我
1: 吗？
0: 现在想，那好像是影集、电影。
1: 电影。
0: 好吧，我真的想不到。
1: 真的想不到吗？
0: 嗯。
1: 我跟陈泽路的那一部
0: 啊，那个叫什么？
1: 叫什么？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觉得算是我的遗珠之憾吧。我觉得，很久很久没有，就是我其实很少很少看酷儿电影，但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第一个它画面贼美，就是啊，好想去意大利玩啊，好漂亮的地方，然后整个画面拍得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很多符号学也是隐喻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0: 没有。
1: 但很推荐，而且歌很好听，就是这个就觉得啊，我也想去意大利度假啊，
0: 一
1: 然后
0: 首
1: 就
0: 歌
1: 是。
0: 蛮好听的，就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符号学的那个隐喻，我觉得很屌，就是把之前在林晨宇的课堂上上的那个符号学，我觉得如果那时候就是有看这部电影的话，我符号学可以拿更高分。哎，真的，他这部作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符号学，
0: 像哦，我看到你的什么信，就是杏仁的那个杏，然后跟
1: 对。
0: 桃子，还有蛋液之类
1: 对，
0: 的，
1: 等等的，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赞的。
0: 有意
1: 然后，
0: 象的电影。
1: 对，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在刻画一个，同性，就是应该是一个青少年对于自己的性向探索的过程，我觉得非常的细腻。我是很喜欢他这种一步一步去探索，哎，可能他一开始有交女朋友，哎，我喜不喜欢女生？后来发现，为什么喜欢男生？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分开了。他发现他自己喜欢男生，但最后两个人逼不得已分开，在那个年代，可能不被认同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一场戏，最后一幕，我真的觉得，哇！你会跟着甜茶一起狂哭，超好看。大家也可以去回顾我跟陈泽那集聊的，因为那集聊的蛮深入的吧。除了聊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我们也聊了蛮多真正身为酷儿群体他们所面临到或者是所承受到的问题。哦，好有意义的一集，而且我那时候有听到观众回馈，我觉得很谢谢大家的
0: 观众
1: 回
0: 有
1: 馈，
0: 回馈，
1: 就是陈泽的学弟妹有听，然后有给我一些回馈，觉得很赞，还
0: 他们
1: 是。
0: 说什么？
1: 就是也是觉得我们讲的蛮有趣，就那一集的分享这样子，我觉得啊，好爽哦！
0: 我是有听一点点，我是觉得就你们都讲蛮好的，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是还蛮值得可以去看的一部电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总共在我们推荐了7部，应该是精选我们
0: 八
1: 这
0: 部，对啊，我也有多一
1: 八
0: 部，
1: 部，就是我们这一年来的51部作品里面的8部。应该算蛮多的吧。
0: 就是其实还是有其他也很想放进这排名里面，只是真的每一部都，
1: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选那种，就是感觉对我们现在

0: 我感觉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对我人生现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冲击嘛。不是说冲击，就是就
1: 比较
0: 带
1: 像
0: 给
1: 我
0: 我
1: 们，
0: 点什么。就是你知道，我那天在跟那个其他电台的主持人聊天，然后他也给我回馈是，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心灵节目。可是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看电影，就是你知道，尤其就是我很喜欢看，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看那种，某程度上是跟算心灵相关嘛，就自我成长议题，
1: 我也
0: 类
1: 是。
0: 似这种，因为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的完美日常》，或者是《世界上最烂的人》，或甚至我刚刚很喜欢的《灵魂急转弯》，或甚至是初恋，或者是花束般的恋爱，这些都是一些关于自我成长，或者是自我改变，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的电影，所以可能在听起来会像很像心灵节目，但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听我们这些集数讲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应该说观点来说，应该我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其实都是差不多。但我觉得每部电影带给我们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1: 而且我觉得一部电影那个编剧一定是会有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他才会把这个作品放出来。不然，如果一个作品他没有他想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感觉这个作品就是。
0: 应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选的这些电影，很多时候让我们有种发人省思，可能可以去回归到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现阶段的状况。诶，我看这部电影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改变？可以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看电影跟看作品的这些作品的真谛吧，就是。除了娱乐以外，其实也带给我们更多人生的思考。
1: 那既然我们已经分享完我们的8部，那如果你们大家有就是
0: 喜
1: 心
0: 欢
1: 中
0: 的，
1: 的
0: 对。
1: 前几名，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呢，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本来下一个单元就播歌嘛。那我觉得我们跟婷雨可以，我们各选一首，就是我们在这么多电影院当中喜欢的歌给大家
1: 可
0: 听。
1: 以。
0: 那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旋律响起，影像开始说话，声音放映室带你听见戏剧中的每一段动人乐章。
1: 好，大家欢迎回来。那我们一样，婷宇，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呢？
0: 我想要分享的是《爱情怎么翻译》里面的《Love Language》。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觉得这首听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好，然后就会觉得哦，心里甜甜的，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应该说电视剧。
1: 那就让大家请。

0: 欢迎回来。
1: 嗯，听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觉得哇，非常的快乐？
0: 嗯，
1: 心情很好。
0: 嗯，那接下来就是换我要分享我就是
1: 最喜欢的一首，
0: 算最喜欢吗？就是应该说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首。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 Mystery of Love。 我觉得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录完那一阵子，我基本上就会一直循环他的电影原声带。
1: 嗯，
0: 欸，对，然后跟你们分享，其实那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有第二集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
1: 还有第二集
0: 小说
1: 哦，所以还没，他没有在，
0: 没有拍出来，但是还有小说。嗯，然后我还是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哎，就是你知道，就是有那种，哎，他们那种那个爱不能有情人没有成眷属的那种，那种遗憾，那种爱的感觉，就是，哎，我也不会讲，就是
1: 就心里就会有一种那种，对对对对的感觉。
0: 对，所以就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吧，大家请听，
1: 请听。

0: 一部作品不只是看完，而是走进心里，一咖共鸣，用对谈串起情节、角色，还有我们的生活故事。
1: 好，大家欢迎回来，不知不觉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突然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样一年就咻就过去了。
0: 没错，
1: 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就其实我觉得做电台蛮累的事，就是它一样跟大家是两个学分，但上下学期总共四个学分，但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在这个电台上面，因为就是准备，然后录制，这都是时间，你们知道吗？就觉得哦，
0: 嗯，而且每个礼拜可能都要花两节课，然后再录音，然后录音的前一天要先准备。
1: 然后
0: 还不包含
1: 你看电影，
0: 嗯，对，还有看电影的时间，
1: 就觉得哦，天哪！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雷打声音，最近就是一直午后雷阵雨，好，这不是重点，反正就这样不知不觉就结束了。
0: 而且，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进电台之后，觉得哇塞，真的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可以放在未来的像是履历上啊，或是未来的作品里面。
1: 我觉得我会不会之后没有录音很不习惯，我就是一个很吵人，很喜欢一直分享有的没有的。那我将要开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大家要去追踪订阅。我要开自己的 Podcast 频道或者 YouTube，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 YouTube， 然后里面就是会放一些我的就是自己对最近生活的想法。还是我之后要把那些影片精致化，大家会不会看？
0: 可以啊，而且你毕业你可以用那种啊，自己创个频道。
1: 对对对，但不知道，说不定某天江湖再见，大家说不定又可以听到我的 podcast，
0: 或者你
1: 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0: 到时候他未来成为什么百万订阅 YouTuber，
1: 我不要，我就压力好大，好大，压力好大啊！总而言之，时间就这样咻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我觉得，在某些时刻，真的做电台蛮痛苦的，就是因为要真的花蛮多时间的。然后，不知道啊，就是也确实有感受到自己的成长，也开始觉得录音是一件很平凡很舒适的事情。一开始会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做，到底要怎么样，
0: 已经变成自己的日常。
1: 对，现在就是有点像，就是把麦克风打开，就好像在家喝白开水一样，就哇，

0: 因为是毕竟我是一个蛮吵的人，所以就是很爱讲话，所以就是打开麦克风之后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不停。
1: 哎、欸，但是我觉得电台就是让我有一种，像是我一整天其实都比较少讲话，但是电台是会让我有一种，我可能比较多数讲话的地方都在这里，可能这里的讲话量低过我可能前一天的一整天的讲话量。
0: 那、如果我之后想要再做 podcast 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就是我就不会做这种专门是什么节目的，就是什么音机动画，我可能还是会比较想要着重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
1: 自己聊天啊之类的。
0: 对，这是可能是我之后想要做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
1: 再开个什么心灵成长 podcast。
0: 我不要到时候被晚上炮轰说你有没有心理师执照，你为什么可以说心灵课程。我跟你讲到时候会出事哦。我不要就是打屁聊天，
1: 嗯，
0: 才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对啊，就是毕竟我们 podcast 有时候会想要打屁聊天，但是就是会把那个，应该是会把那个主轴再拉回来，因为毕竟还是要围绕着那部作品这样子，所以我比较想要乱聊。
1: 但其实有时候乱聊聊到最后，其实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讲，
0: 是叫准备啊，那个准备的方向又不一样、啊。
1: 嗯，
0: 对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毕竟要放暑假，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几部作品，毕竟我们是一个就是分享作品的
1: 没错节目，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我们的核心在里面的。
0: 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部我最近看，前阵子在看就猎人，
1: 嗯，
0: 很好看。那这个其实不用我多说，因为猎人那算是一个
1: 经典的一部作品、啊、
0: 经典作品。我一开始就是看了就会停不下来，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哎，两部遗珠之憾是我们没有录到，第一部叫做破地狱、我有一次在录音前看录，我就录 Coco 的那一天看，哇，看到后面哭的要死，然后来录音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对你知道吗。很好看，破地狱是在讲香港的一个传统文化，很好看、还有另外一个遗珠之憾是一
1: 啊，你对啊，你写那么长，
0: 其实我东西都准备好，但我觉得一太难讲、我觉得这太深奥了。这部电影
1: 他写的那个，我们不是前面准备的笔记吗？他写超长，然后整理超多，但是最后没有那个，
0: 对，
1: 没有讲，
0: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好啦，我来介绍一些新番，好不好？都是动画。好了，第一部叫做在那叫什么，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超好。
1: 是很搞笑的那种，
0: 就是我觉得是在思考人生以及就是恋爱番哦，很好看，大家可以去看。就觉得他是在讲很现实面的成人会面对到议题。第二部是《黄泉使者》，他是《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牛妈的新作品啊，会做出这种爆火作品的作者，你要知道他就是作品非常非常好看，
1: 含金量很高。
0: 对，然后第三部他是这个。朱音落雨，非常酷的动画，它是在讲日本的一个传统表演叫做落雨，就很像他就是一个人坐在台上然后讲故事
1: 哦，
0: 超级酷，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让我再推荐最后一部，对不起，
1: 请讲，
0: 就叫做异国日记，超级好看，就是我觉得它里面讲出来的话都是很名言。
1: 嗯，
0: 我觉得很可惜这部作品是我这一两周才接触到，来不及就是
1: 分享更多心得，
0: 就是对啊，来不及就是做一集、但真的很好看，那部真的是我觉得怎么可以讲出这么含金量这么高的话，也是让我会觉得就是那种我们频道最喜欢讲的那种成长类电影，自我了解电影。、啊、没有，也不是在自我了解电影，就是应该说会去改变我在看事情的想法，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还有杀手青春，但就是
1: 你也是看蛮多的。
0: 对，最近就看很多，就是按下去之后就会就是
1: 一直看下去，
0: 整个看完，就有些还在更新，但异国日记非常非常的推荐。
1: 好，那换我
0: 请说。
1: 我只有一部，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学英文吗？那学英文当然就是要看美剧啊，然后我觉得美剧有一部我最近在看，就是摩登家庭，它就是讲说可能一个大家族，然后有分别是可能阿公的那个家庭，然后还有那个他的女儿的那个家庭跟他儿子的家庭，有三个家庭，然后是一个大家族，然后他们每个家庭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然后都很可爱，然后又很好笑。像是其实我以前很少看美剧，然后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

0: 那种美式笑话，你知道吗？就是美式笑话跟台湾的那种笑话又不太一样，但是我就是看这部，我就已经 get 到他们的那个美式笑话的笑点在哪，就是真的很好笑，然后真的也蛮适合大家，如果学英文的话，可以去看这一部，也是可以学到很多单词。
1: 我的家
0: 庭
1: 应该是那种很经典的啊，
0: 对对对对
1: ，Friends、摩登家庭。荒唐分局，这都是那种经典，
0: 对，破产姐妹，
1: 这都是那种人家说学英文就可以看的电影。
0: 嗯，大家如果对语言想要精进的话，还是蛮推荐可以去看美剧的。
1: 好，哇，要结尾了，突然觉得有点感伤哎，哇，这样一年之后，就哇，还是觉得
0: 现在突然，就是现在还没有那种结束的感觉。可是如果真的把麦克风关掉，才会有那种。哇，真的，我可能之后在这里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的时候是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有点舍不得。
0: 嗯
1: 嗯，但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不知道我们之后各自会再有什么样的作品产出。可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我会拍 YouTube 啊，或是再创个 YouTube 就是 Podcast， 不知道。
0: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可能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会自己一定会去实行，然后。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然后最后是我会不会出国留学，最后会有一些影像记录或者是 podcast 记录。
0: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之后生活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追踪我们
1: 的个人 IG， 到时候我会放上去。那就很谢谢大家一年来的陪伴。那无界一来，无界一郎下台一鞠躬，
0: 最后一集了，还在那念错名字？
1: 不是，只是没有念错名字，是舌头打结。好啦，大家。拜拜，
0: 拜拜，
1: 以后未来江湖再相见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吉他多一条弦，猜五个字。
4: 啊，吉他不就六条弦吗？要怎么多一条啦？
3: 哎呦，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快点猜啦。
4: 猜不出了。
3: 就是那个啊，猜第七条弦，我们的节目名字。
4: 哦，好哦，那每周四下午5点，
3: 在世新广播电台准时播出。
4: 猜，
3: 哎，你少讲一个啦。
4: 哦，对啦，每周日晚上11点，
3: 在 FM 105.5东山河广播电台也会准时播出。
4: 猜
5: 第七条弦。
4: 欢迎收听猜第七条弦，我是主持人七七。没错，因为今天的最后一集，第二季的最后一集，第52集呢，我跟才要选实在是没有办法掐到时间，所以呢我们两个只能分开和大家见面。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依然选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就是呢想说在这一年以来啊，就是又这样子过了一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年的猜第七条弦有没有什么想法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哦，我们都算进步了很多吧，怎么感觉讲了有一点心虚。但是呢跟第一季比起来，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

0: 关系。虽然说目前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会带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哦。事不宜迟呢，就马上来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猜猜日期。你知道吗？平均27秒就会有一首新歌诞生诶。
1: 啊，真的吗？那我现在安静27秒就会有新的歌诞生吗？
0: 你猜啊！
1: 马上进行下一单元，猜猜二期。
0: 欢迎来到猜猜二期。好的，猜猜二期是在做什么呢？猜猜二期呢，就是我们两个会整理 Spotify 新歌快递上面的新歌，要分享给大家。虽然说呢，我今天选的这首歌呢还没有出现在这个礼拜的新歌快递，但是呢，因为我真的太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了。应该说它本来会出现在我录音的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对，因为 Spotify 新歌快递它是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更新，然后呢，它本来应该是这个礼拜五才要更新的，但是我真的太想分享了，所以呢，它就被我移来就是猜猜二期。对，因为哈，这样算爆雷吗？因为我们第三季第一集的第三季的这个单元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太一样，先不讲会怎么不一样，应该不会讲到，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呢，必须要说我们第三季第一集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讲到新歌这个部分，所以我才刚好可以把这首歌拿来现在用，毕竟对啊，52集嘛。好啦，那我选的这首歌呢，就是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这首歌呢是一首重制的翻唱作品，就是是日本乐队在西元1994年一个叫 TRF 的乐队然后的一首歌，然后它是有一点复古风格，然后我觉得小院哦，因为是 NCT Wish 嘛，所以就是小院。小院呢，他们重新就是演绎了这个作品之后，真的是太好听啦！因为 NCT Wish 本身的风格就是比较青春活泼，比较梦幻，像小朋友一点，就是跟其他 NCT 的其他的对比起来，他们稍微的是比较像小朋友的。然后这首歌他们重制的 MV 就是以学生时代的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作为背景，然后整个 MV 就是非常的可爱。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它是比较复古一点的嘛，所以他们的 MV 整个都是有一点有一种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日式的那种滤镜，就是有一点朦胧美啊，然后一点梦幻的那种感觉，那个叫什么，有一个词是最近开始的，就是梦和感，就比较好难形容哦，我不知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但是整个 MV 都是这个样子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就是它本来就是一首用相遇跟恋爱还有启程为主题，然后是90年代的一个经典歌曲。然后就是 NCT Wish 这一次回归，因为它是日专回归，然后还有另外一首主打歌叫做 Yoidong， 就是日本运动会或是比赛经常使用的口号，就是预备开始，然后或是各就各位跑的意思，其实就比较像带着现在这种青春的活力继续往前奔跑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就是青春，每个人的青春可能都会有一些恋爱的经验，也不一定啦，搞不好你有单恋的经验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感情上面的问题呀，一些感情上面的挫折，一些经历，然后友情也是，爱情啊不是爱情，爱情讲过了，家人的感觉也是，反正就是你在青春的道路上面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难关，然后你真的走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你又成长了，然后你又可以带着这一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我觉得就是小院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部分。那其实我也想要跟自己说，就是虽然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难关，但是也期望我在未来的新的一年也可以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前奔跑。因为不瞒大家说，我在7月的时候准备要去实习，那也这就是为什么猜第七条闲置的节目会有一点小小的改革的原因，也没有，是猜猜二期这个单元会有一点小小改革的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及时说我每个礼拜更新新歌给大家，所以我们会做一点小小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要去实习的这个原因，我整个人变得稍微的有点焦虑，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

探索未知的人，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件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以我整个人其实都是有点有点慌张，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就是面对职场上面的那种，虽然我根本就还没有进去，我感觉有点自己吓自己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希望自己啦可以在实习里面学到东西，也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强大，那就是带着这些力量继续往可能未来毕业之后找工作的方向啊，就是可以更努力的前进，希望啦。那这首歌 MV 真的很可爱，就是 MV 真的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那它也是非常的好听，就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听我就觉得哇，它有点珍珠美人鱼的感觉。然后小燕对我自己之前讲到嘛，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斋喜，那斋喜在里面就是笨笨的，呵呵呵，会有其他狗妈骂我嘛，但是就看起来就是笨笨的，就很可爱，然后我就很喜欢，是想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马上先来听这首来自 NCT Wish 的Boy Meets Girls。

0: 好的，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s，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点像珍珠美人鱼的感觉呢？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蛮喜欢的。好的，那就马上交棒给下一位才要选来分享他选了什么新歌吧。
1: 好的，欢迎来到我的猜猜二期哦。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

0: 谁？我是主持人蔡耀璇，
1: 我是今天的客座来宾一根。
0: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七七有讲到，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录音。他这个人真的是，唉，没关系啦，久了就这样，连最后一集都不想要一起录。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原本就是跟大家先小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原本其实是打算。因为我们节目播的时间是星期四的下午5点，
1: 没错，
0: 我们原本是打算星期四的早上录完然后马上播，但是我们想一想那这样我们可能会被骂。
1: 你好惊悚，这样子节目部会那个紧张，我们就要写持交平台。
0: 对，然后我们原本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之后后面想一想就想说好啦好啦算了没关系，那我们就准时交好了，我们就正常时间交，然后让大家可以帮我们做好所有的东西，不要搞得好像我们很奇怪一样。
1: 对啊，大牌主持人哦。
0: 欸，我们还是自己拍节目的好不好？
1: 但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是礼拜四早上录完？
0: 啊，因为就有人出国回家。
1: 哦，我以为是有什么特别安排，想说那个最后一集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情感，所以要在早上的时候录完。
0: 才没有嘞，就有人出国回家没？
1: 哦，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欢迎你又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
1: 哇，我好荣幸哦！
0: 上一次也是你，
1: 哇，那真是太
0: 好
1: 了。
0: 好，然后呢，我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阳明的老婆蔡诗芸 DZD 走的城堡。笑什么啦？点在哪？王阳明的老婆。
1: 是，好，哦，我就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我们刚才在楼下在想说到底我们要怎么介绍他。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想说，DCD 走到底要怎么念，然后就说那你干脆就直接讲王阳明的老婆就好了。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讲 DCD 走。
0: 对，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蔡诗芸有很多之前的歌，
1: 没错，
0: 他之前也有拍影片讲说我20年前写的歌现在大家居然都会唱。对，他就是如此的浮夸，
1: 回忆杀。
0: 对，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叫做城堡。因为呢，他选择回到最纯粹的情感本质，就是以无条件的爱为核心的命题，献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然后他也献给每一位正在寻找归属与力量的人。然后他的那个封面图刚好就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1: 哇，
0: 好
1: 适合，哦，
0: 好卡哇伊耶！
1: 哇，真卡哇！小时候大家都会穿公主装拍照吗？
0: 不是，那可能是生日吧，还是什么的。
1: 哦，我想说，我有看过很多人都是小时候都是类似的妆造。
0: 对啊，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大概念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在《城堡》这首歌正式上线的隔天，刚好就是蔡诗芸她妈妈的生日。
1: Happy birthday！
0: 然后这首歌就是也成为她献给母亲最特别的一份生日礼物。然后他也有说，因为他的妈妈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然后也让他更深刻的体会到家是从来不是只是一个空间，而是让他在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给他彼此力量啊，还有归属感的地方。嗯，然后就跟王阳明一样。好，
1: 哪里哪里？
0: 因为王阳明其实很爱蔡诗芸。嗯，然后他平常在外面不是看起来都很凶还是怎样嘛，感觉大桥头是我爸的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很听蔡诗芸的话。
1: 哦，
0: 对对对，
1: 回家是大长头是他的，是蔡诗芸。
0: 大长头。
1: Maybe 买鹅阿面大肠面线啊，
0: 吓死了。简直是莫名其妙，我真的不应该今天找他一起来录音的，真的是莫名其妙。哎，好，然后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就是在这首歌发的当天，然后我那天也刚好在滑脆，因为我早就知道这首歌要发了，但是我就看到有人在下面，就突然看到一篇脆文，然后他又写说王阳明他老婆居然发新歌了，然后就突然是那个连结，然后就心想说谁啊，太笨了吧，点进去是他本人，就是 DCD 的本人，他自己这样子发，然后想说嗯，
1: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自己玩梗，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蔡诗芸、王阳明老婆 DZD 走的《城堡》。

0: 好的，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蔡诗芸 ，A.K.A. 王阳明老婆 ，A.K.A. D.Z. Diesel 的《城堡》。哇，对，这是
1: 大长头，
0: 是大长头了。哦，我真的是不应该让七七出国回家，哎，好失控哎！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就是上一个52集也是如此的失哦，上一季是51集啦，也是如此的失控吗？
1: 忘记了，
0: 我们甚至搬了两个录音室才把整集录完呢、欸
1: 哦。
0: 就是我们先来，
1: 哦、
0: 现在这一，就是我们现在在703大间的录音室录，录一录之后，后面时间好像不够。我们那时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也是暑假，然后就卡很多时间，然后我们就
1: 搬去我们都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0: 对，然后搬去隔壁录完另外一集，然后就整间很失控。那一次甚至4支麦不够哎、欸，
1: 对，
0: 因为我记得那是5、6个人的样子，
1: 好像有，
0: 然后大家哎喂喂。好吵哦！
1: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要跟我们说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就是、下一个时段呢是没有人借用录音室的。
0: 哇，那哇、哦、我的天哪、啊，大桥头！好喂好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吉他有6条弦。

0: 咸，
1: 第七条是新鲜。
0: 咸，
2: 欢迎回来猜
3: 第七条咸。
2: 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有播出哦。
4: 欸，你知道吉他有几条弦吗？
5: 六条啊。
4: 不对不对，是七条。
5: 为什么？第七条是哪里来的？
4: 因为第七条是我的心弦啊。
5: 下一单元，下一单元，吉他有六条弦，
4: 第七条是心弦。

欢迎来到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好的，吉他有六条弦，第七条是心弦，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单元呢，就是我和才要选会一人选一首我们的心情代表歌。对，也不一定是心情代表歌，也有可能是最近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对，那我今天选的歌呢，就是我最近在循环播放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不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是红安妮的我喜欢你哦。对，那这首歌呢，虽然很多人会把它直接解释成对于爱情的部分，但是呢，自己红安妮自己啊，在写，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是他很久以前，大概看一下哦，他高三毕业的时候。这是一个美国绘本的名字，然后他在高三毕业前和他朋友交换礼物的时候物色到的，然后他在反复读过很多遍之后，他把对于这个绘本的感觉写下来，然后就是这首歌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首 demo。 那我很喜欢的歌词就是他这个介绍里面有提到的这句歌词呢，就是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送给你。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很多人把这首歌诠释成爱情，但是呢，其实红安妮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她融合了不少在毕业前对好友的不舍跟珍惜。她就说过，创作是跟自己的对话，也是想跟一个人说的话，或者是观察身边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想要安慰鼓励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哇，这首歌，其实真的不只是爱情，我觉得我对于菜第七条弦有一定的感情，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个节目的。哎，就是到52集稍微的要有点感性一点这样子嘛，才要选会听到这个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忘记有没有和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我和才要选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决定要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一人先写，就是一人各写一个企划，然后想说，哦，那我们就写了之后再看看两个人可以怎么融合。结果发现我们两个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单元的内容啊，其实都差不多，就是整个节目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名字不一样。我当下就觉得说，哇哦，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想法这么的像？因为就是我从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的梦想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声音跟我喜欢的歌，把就是大家可能有点难过的时候啊，可以稍微听一下，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推荐的歌，他就会心情好一点。就是像才第七条弦一直以来的初衷，就是我们是大家的树洞，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难杂症想要有一个地方发泄的话，才第七条弦是一个很棒的聆听的对象。所以呢，就才会有就是我们的弦外之音这个单元。那其实我觉得说做了2季到现在2年了，我们其实也还在思考说这个节目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其实不只是对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朋友们来说，这猜第七条弦是一个树洞。其实对我们来说，像吉他有六条弦这个单元，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心情小抒发的感觉，其实可以从我们两个选的歌去去感觉到我们最近的心情可能真的很差，或者是很开心，又或者是稍微的有点难过，遇到了什么一些问题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广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声音呢，你去感觉到哦，这个人今天好像特别的开心，这个人今天好像有点难过，然后再加上音乐的陪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

做这个节目的原因。那其实，在第二季的最后啊，稍微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小难过，因为在一年就要毕业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到底要怎么面对毕业后的生活。但是就是我一直喜欢的事情，所以这首歌不只是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也是我想要给猜第七条弦的一首歌，就是想要和猜第七条弦说，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个节目，但是就是说每个礼拜有，不每个礼拜，每个月有一点例行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懒的，有点麻烦这样子，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吼，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对，就是想和猜第七条弦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然后也希望这节目呢，未来就算不一定是猜第七条弦这个名字，但是也希望猜第七条弦这个名字可以就是植深深的植入在大家的心里面吧。就是大家想到猜第七条弦呢，就可以想到说，哇，我们曾经有一个单元是主持人会分享自己的心情，或是哇，曾经有一个单元可以让我去分享自己的心情。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跟猜条弦最想要做到的。哈，说了这么多呢，还是要回来听歌。就是说呢，嘿嘿嘿，反正呢，只是这一年又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未来会学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想我可能会更喜欢这节目吧。所以就是，对，我们就一起，好硬啊！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红安妮的《我喜欢你》。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红安妮的《我喜欢你》。那不知道才要选这个礼拜心情是什么样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听看才要选选了什么歌吧。
1: 好的，接下来换我分享我的第七条是新鲜的歌。
2: 我觉得真的很好玩。
1: 好，反正我们刚刚呢，因为前面我们要听一下那个七七在讲什么，
2: 他们现在有点像是跨时空的在对话，就一个在苗栗，然后一个在这个在
1: 台
2: 北这样子。
1: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前面在自言自语。
2: 对，那你可以模仿一次吗？
1: 好，我们这个单元在做什么呢？我们这个单元单元呢，就是在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代表歌。真是太好玩了。好，然后因为刚刚七七分享的是那个另外一个我喜欢你，
2: 没错，
1: 我分享的是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2: 为什么？
1: 哈，因为啊，就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我刚刚没有认真全部听完。反正就是在这个礼拜的上个礼拜，然后对啊，我们这礼拜就是上个礼拜的下个礼拜啊。
2: 好，
1: 然后我们就去，我们前面有一天我们先去吃了海底捞，然后我们隔天又去吃了送旧，然后又去唱歌。
2: 送旧就是我们电台的这个就是
1: 吃饭聚餐，
2: 吃饭聚餐啦。
1: 对对对，然后海底捞是我们自发性的一起去吃。
2: 对，就是单纯就是有点像是庆祝大三终于结束了。
1: 对，然后我们超级吵的，我们吵到旁边的那个阿公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阿公 C7 他一直用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们。
2: 对，没错。
1: 然后之后后面还有什么捞面师傅啊，然后来捞之类的，然后他就在一根的面前一直丢那个面，然后我们就说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这样子。
2: 但我觉得真的是海底捞那边真的很好玩，就是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其实有点不太受控。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就
1: 我们那边很疯。
2: 对，那个组合也算是第一次出现的组合，然后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哎，怎么会这么好笑。
1: 好的，那天的人呢就是午茶旋律两位，然后猜第七条弦两位，
2: 我是
1: 新
2: 的
1: 两
2: 位，
1: 然后还有我们额外的一位合唱团的团长
2: Kevin，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新节目的依林。
2: 对，那个他的新节目就是2.5次元的，
1: 对，2.5次元的什么女生还是什么东西的
2: 少女，
1: 抱歉。我们只记得2.5次元。
2: 对，
1: 但至少这是重点，他们节目的重点，
2: 没错。
1: 好，然后我们就非常不受控，八个人一起跑去那边。我们从那个时候一下公车就被哦要上公车之前就非常的不受控。
2: 对，
1: 反正那天呢 Kevin 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考试院等我们，我们坐后面的那一班车，他给我直接上前面那一班车。
2: 他看到公车就往上冲了。
1: 他就说
2: 哎、哦欸、我们已经在车上了，
1: 你
2: 们都
1: 在
2: 哪
1: 里？
2: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还在电台。哦哦，那我先在那边等你好了。
1: 对，然后之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下公车就开始就一直很吵，然后 Kevin 笑声就哈哈哈哈这样子笑过去。反正就超级吵，就是吵到翻掉的那一种。
2: 对，
1: 然后吃东西，然后还遇到变脸，然后午茶旋律雨佳还很开心去跟人家变脸，然后还说什么啊那个可能没有犯傻，也有其他间才有犯傻，是要犯去哪里啦，那个脸都给你好了。我的天哪，
2: 他们就很开心的去那边跟着看这样，
1: 然后你就很开心的把那个50块的小料吃成350块的样子。
2: 哎、欸，那我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海底捞吃法，就是你可以点一碗白饭，然后去点那，然后去吃那个50块那个小料那个牛肉粒啊，然后再撒一点葱花。如果你喜欢
1: 牛肉盖饭，
2: 如果你喜欢咸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那个酱油。
1: 嗯，
2: 哦，掉泪。
1: 什么意思？
2: 就好假。
1: 那时候超好笑的，然后我还说我要自备帮那个一根出饭钱，我要看他可以吃几碗饭。
2: 我直接出了一碗饭，再多一碗。
1: 出了两碗饭，
2: 好饱呢。
1: 然后我那时候还说啊，要不要再多吃一点，要不要再多吃一点，然后说不用了啦。
2: 对，然后结果他们就点了 一份捞面，然后摆在我面前。
1: 对，然后你还是吃完了。
2: 是的，
1: 然后那天还很临时的，原本进去之前他问我们说有没有，因为我们也是那天原本要去吃那

0: 个豆腐鸭血，豆腐鸭血，就豆腐鸭血太多了。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面才想说，那就去吃海底捞。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打电话，他问我说什么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庆祝的？我就心想说，嗯，要随便瞎掰一个人生日吗？嗯，好，我就嗯，目前没有。然后我就说到现在再看看。然后他说好，然后之后就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就我们就看到有人在庆生，然后我们就说，哎，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点，要不要点？
1: 谁要假装自己
0: 生日？对，谁要假装自己？然后结果 Kevin 就直接讲说，我下个礼拜就生日了。
1: 对、啊，哎，我下礼拜刚好生日呢。
0: 然后我们就哈、
1: 哦，对哦，
0: 对哦，好好，那就你。然后结果呢，我们就帮他自己唱生日快乐歌，完全没有播音乐版本，然后唱超级大声。
1: 是。
0: 然后海底捞还拿了一个超级大的生日大礼包给他。
1: 那里面有好多饼干，而且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皇冠。
0: 对。
1: 然后就带他就然后 Kevin 就带整个吃饭时间，
0: 而且这也是最好笑，是一开始那个店员还带错人，他带到鸡鸡的头上，然后鸡的脸就是，
1: 对、嗯，
0: 简直是莫名其妙。
1: 然后讲到这个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0: 对，什么？我们就要讲到我们隔天的唱歌，我们隔天唱歌也是约的非常的临时，我们就那天去吃松酒，然后就喝了好多酒，哎、欸，这样子，我们就一杯一杯一杯，三杯三杯三杯这样子喝。
1: 是的，酒醋小姐。
0: 对，然后之后喝完之后，后面庭轩就很开心，然后之后七就突然讲说，哎、欸，那要不要我们今天去唱歌？然后原本呢，我们在昨天哦、喔，就前一天吃饭，晚上才在讲要不要去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庭轩在讲说，啊，不行啦，我明天要跟雨佳一起那个哈舞，哎，我怕我这样子没有办法。然后结果那天七一讲完，好啊，我们要去哪里唱歌？出发！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就去了。然后那天原本布兰登有事情，然后我们就转过去问布兰登说，所以你真的有事情吗？然后我们要去唱歌。然后他就突然讲，他说，哦，那我问一下。然后他去问王回来，他说，我现在没有事情了。然后
1: 哇，这是好棒的魅力哦。
0: 然后那个香菜跟依琳他们两个原本要一起去泡茶，
1: 对，
0: 泡的啦，也
1: 泡的茶。
0: 然后结果我们就问他说，哎、欸，我们要去唱歌，你们要不要去？他们讲，啊，嗯，我们想一下，好，我们讨论一下。结果就在我们走到半路，他们就突然打电话过来，哦，我们要去唱歌。
1: 所以这一团就很突然的又形成了，
0: 对，就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跑去我们最近的好地方，就是金美好乐迪唱歌这样子。
1: Holiday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因为我们唱的时候已经蛮晚的，然后会就是会遇到那个
1: 算是检
0: 临检，对对对，然后这群人不知道怎样没见过世面还是怎样，突然就每个都对着外面大叫，因为那个 KTV 的门吧，就是你靠近会听得到声音，如果你拿麦克风就会更听得到了嘛。
1: 对，
0: 然后庭轩就给我拿麦克风说，啊，他现在要进来了吗？我好紧张耶，我还没有被理解过，我好紧张耶。然后就全部警察都这样经过过去就看了一下，因为
1: 他们都不想进来，
0: 因为他那个门你们就疯子谁敢进来。那个门是有一个透明的小玻璃的，然后就每个都这样经过就走了。然后庭轩说，哈，然后一个还在说，啊，绑我，然后我就哈。
1: 我觉得他讲绑我这件事情，我们要再回到一开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0: 好，反正我们从那天早上原本就是我爱芳龄，然后我爱芳龄完之后我们就在玩那个电影院的
1: 东西，对，然后我们就在看那个
0: 韩团的那个歌，然后我们刚好看到那个 2x2 的 Love Language，
1: 对，
0: 然后他就突然那边给我一直翻成中文啦，
1: 就是
0: 你的爱之语是啥？
1: 对 ，What's your love language？
0: 你的爱之语是啥？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讲，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这样帮我，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吵吵吵，反正我们就从早上十点多就开始已经很精神亢奋，
1: 是的，
0: 亢奋到晚上的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唱完歌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为什么会放我喜欢你呢？因为我们那天就是有唱到我喜欢你，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是很疯欸，
1: 我们那时候是这一首歌应该是第一首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的，
0: 对，把手机拿去最前面录，然后我们每个人就跟疯子一样在那边唱歌，
1: 然后就是对着镜头偶爱
0: 喜爱。然后重点是我们那个真的，我们那一场唱歌真的疯狂到每个经过我们包厢门口的人都在看我们到底在干嘛，
1: 对，都会经过。而且我们那个跨世代很多，就是我们从现在流行
0: 到
1: 台语歌，
0: 台语歌都有唱。
1: 我们本来要放那个爱情恰恰
0: 爱情恰恰，但是我们发现有人放我喜欢你，所以我们就放哦爱虾咪喜爱，对，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还发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组合，像是什么阿杜跟江蕙啊，还有什么
1: 香菜跟依琳，
0: 应该香菜姓杜，本人姓杜，
1: 对，阿杜跟江蕙，然后他们两个合唱台语歌，哎、欸， 超级有味道的。
0: 对。

0: 们合唱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
1: 是真也是假？
0: 反正真的是莫名其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在整理那个照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那天送旧的时候，我有叫大家一起 C 7，但重点是大家有些人都忘记了。
1: 对，
0: 因为我那时候是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就是突然讲，不知道谁讲到什么 C 7，然后之后后面恩琪就突然跟我讲说 C 7吗？他就突然 C 7，然后我就想说，哈，他怎样啊？
1: 他突然被打开那个开关，
0: 然后就想说他怎样啊？然后之后后面我就心想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拿起来拍。然后我就突然拿起来拍，然后之后庭轩突然大叫：“哈 ，C 7吗？”然后真的是他还有他那个有录进去哦。然后之后后面我发出来那个影片，然后庭轩就说：“我完全对这个没有印象耶。”
1: 我觉得他一定喝醉，他真的有喝醉。哎、欸，我没有喝酒啊。
0: 然后重点是，然后重点是，我还就说，那大家一起 C 7，重点是连老师都跟我们一起 C 7。
1: 对，
0: 那天真的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是很好玩。
0: 对，然后就 C 7 C 7 C 7 C 7这样子，哇，真是太棒了，
1: 很可怕。
0: 真的，我真的觉得我们那一天就是肯，而且重点是那天还就是去外面，就外面有一桌还说什么学长还什么的，不知道谁突然跟他聊天。
1: 哦、我觉得一定是蔡琳，
0: 一定是。他超怪的，
1: 就是他们、
0: 那天吃饭的时候，那天呢，因为通常热炒店不是都会有那种酒醋小姐嘛，
1: 对，
0: 然后人家就来问说要什么，要不要点他们家的酒，然后我说好好好，那拿一瓶，结果他一开，然后
1: 我们中奖
0: 耶、
1: 欸，我们直接送
0: 一瓶，
1: 一瓶
0: 然后之后我们就再来一瓶，哦哦，好好好，然后之后后面呢，我们就发现。那个酒醋小姐跟蔡丽聊起来了，不对，是蔡丽跟酒醋小姐聊起来了。
1: 我们就突然发现，哎、欸，怎么那一桌声音蛮大的，
0: 蛮大的，想要转过去看，然后她就突然指着那个人家那个姐姐就讲
1: 说：“宫广姬
0: 学姐，她是学姐耶。”然后我就，
1: 我们在这样啊，
0: 然后我还转过去我说：“你有喝酒吗？”然后她就说：“没有啊，我骑车。”还有那个摩托车的知识，我骑车，所以我没有喝酒。
1: Oh my god！
0: 真的是。疯了哎、欸！然后之后后面出去又说什么？还有一个是不知道是传管系还是什么系的大学长，
1: 对，
0: 然后就说什么这是学长学长，然后每个走出去说学长好，然后我心想说学长好学长好学长好，
1: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缘分真的是非常的诡异，
0: 对，简直是莫名其妙，那真的是超级可怕，我们快要比人家那个正常人家大人在吃饭，然后那个很大声的那种还要大声，我们甚至没喝哎、欸，
1: 对，没有喝多少，
0: 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唉。就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放芒果酱的我喜欢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oh, I
0: 不是、oh. 因为芒果酱是摇滚天团
1: 哦，摇滚天团
0: 对哦、oh, I 虾米西 I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来自芒果酱的我喜欢你
1: 哦、oh, I
0: 虾米西 I 哦、oh, I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芒果酱的
1: 《我喜欢你》。
0: 哦，爱虾米喜爱。
1: 哎呦，这个喉咙可能要再保养一下。
0: 没有，这个喉咙很像那时候郭佐治还没有剃头发之前唱的歌。
1: 哦，所以你在模仿他的声线。
0: 对啊，啊，他如果是那个剃完头，还是哦爱虾米喜爱，
1: 有这么抖？
0: 他真的每次唱歌都这样，他都会拿着麦克风，哦爱。虾米喜爱，你没有听过人生纯享版哦？
1: 不要再这样。
0: 我是芒果酱真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
2: 欢迎回来，猜第七条弦。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还有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一零五点五都有播出哦。
2: 第七条弦，世新弦。你愿意弹奏那一根？
3: 你当我是竖琴吗？
2: 不要闹！
3: 哦，好啦，下一单元，我们的弦外之音。我想听到你的
0: 真心话。好的，欢迎来到这一个单元，我们的
1: 弦外之音。对，刚刚我被说就是那个知音讲太慢了。
0: 对。好的，我们的弦外之音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的心情代表歌。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我们一个好棒的人耶。
1: 好棒的人。
0: 他是我们的大巴学姐。
1: 大巴学姐，没错，就是小葵。
0: 小葵耶。为什么会说大巴学姐这个故事呢？
1: 就是大家都会猜她的那个，
0: 没有，是她叫别人猜。
1: 哦，对，她就会叫别人猜，说：“哎，
0: 你猜我大几？你猜我大几？”
1: 对，然后就有很多人就第一次看到她，就说：“哎，你是还在学吗？还是
0: 对什么大三啊，什么大二啊之类的？”然后就说：“呼，大二，大二。”然后我们就这样，
1: 我们就讲，
0: 然后在后面我就说：“没有啦，她大巴，然后开大巴这样子。”然后她自己也在那边笑。笑什么？
1: 他说到底在干嘛？
0: 对，然后之后后面呢，他选的这首歌呢叫做《伤心欲绝》，哦，不是《伤心欲绝》是团名了。
1: 对，《
0: 伤心欲绝》的月光洒落的地方。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会选这首歌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周一不想上班，周二不想上班，周三不想上班，周四不想上班，周五也不想上班。
1: 哇
0: 哇，初一吃饭，
1: 初二也吃饭，初三。还吃饭。
0: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会那么临时决定要找他，就是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送酒，然后我就突然讲说，哎，我们要下个礼拜要录最后一集耶，那你要不要来当我们的来宾？然后他这样说，可是我星期二也要上班呢。然后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传给我们你们要干嘛，你要讲分享什么歌就好，然后跟你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歌。
1: 对，用念的。
0: 他就说用念的，
1: 又相见的这样子。
0: 然后我就想说歌上念出来是这样，整首歌用念的，偶爱下蜜喜爱。
1: 我他妈就知道你略这样讲。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后面他就选了这首歌，然后他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上班，然后他就很不喜欢上班，他每天上班脸都好臭，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还脸很臭，差点吓到观众朋友们。我觉得他其实他找这个工作其实蛮好的啊，
1: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0: 对啊，然后他有时候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我们就觉得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也会贴那种，就是他会把自己那个桌上的电脑贴
0: 满
1: 皮克名。
0: 对，我们就哦，好哎、欸。
1: 某种程度，那个那边已经变成他的样子了。
0: 对，确实就是跟之前的电台一样，就是贴满很多梗图。
1: 是
0: 是，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他可以继续好好的上班，不要再一直不想上班了。
1: 对。至少有钱拿了。
0: 对啊，然后之后我们那天，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们在电影院看韩团的那个 MV 之类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到 2BTW， 然后因为小葵喜欢 2BTW 的泰贤，然后之后就看到他就突然这样子，哦，我的宝宝，
1: 他突然有一个妈妈的感觉。
0: 对，然后我们就突然被他吓到，因为两个都坐第一排，他坐有后面，那我们就听到后面一直这样，哦。哦哦，我的宝宝，然后我们就在前面一直偷笑，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看，我们用 3D 电影 3D 眼镜在看，然后他哦，他贴的好近、哦，
0: 对，然后我们都说哦，好近哎，踢到我了这样子，然后他就哦，我的宝宝，
1: 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还想说到底是谁在讲话，我们不对，对对对，是小葵，
0: 对，因为他坐在那边很没有存在感，
1: 因为他是整个推在那个沙发
0: 里面，
1: 然
0: 后。窝在 Safari，
1: 直接窝在 Safari。
0: 那我们就嗯，什么意思？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们去吃送酒，然后也很吵。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吃饱了要站起来说，我吃饱了。然后他就突然站起来，我吃饱了。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说要，就是有时候吃饭就是好玩。
0: 对啊。
1: 然后就他就突然站起来说，还差点撞到人家，因为
0: 人家
1: 要端那个卡式炉过来，
0: 然后就突然站起来。真简直是莫名其妙，
1: 就是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他会突然站起来。
0: 对，然后我们全部嗯，什么意思？
1: 哦，谢谢你。
0: 反正那天吃饭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还有人酒精过敏，然后还要喝酒。
1: 对的，我们那个新的
0: 新的副台长，
1: 对，新的副台长
0: 学红就
1: 蛮可爱的，
0: 我就赶快看到他好红哎，我就说学红你怎么了？你还好吗？哦，我酒精过敏了，哈？哦，
1: 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还喝？哦，没关系、
1: 哦，
0: 没关
1: 系，
0: 我想喝。
1: 我不会醉，我不会醉。好的。
0: 傻眼，反正就是真的是一群很吵的人，然后待在一起，然后就会很开心。然后我们刚好这一集呢，一个小时也非常的快就结束了，就是在我跟七七相隔两地之下。
1: 对，
0: 虽然他有点像
1: 跨时空，跨时空交流，
0: 虽然他有点像痴呆。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这样子，
1: 我们现在在做。
0: 对，我们刚听到真的是觉得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来。就是听我们这一季的猜地奇小线啊，下一季也要继续。我们下一季的话是在星期三的一点到两点，然后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哇，好开心哦。
0: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下礼拜其实就会播了啊，但是我们因为暑假有点忙，所以暑假还是会预录啊。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你们的心情代表歌还是什么的，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讲，我们把它加进去我们的歌单里面。
1: 我会
0: 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忠实听众朋友们。好诶，那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好
0: 的。你要讲大家拜拜，我等下讲一二三要讲大家拜拜。好，一二三，大
1: 家
0: 拜
1: 拜。
0: 好，谢谢大家听猜地奇小险，拜拜。我是柴耀璇，
1: 我是一根，
0: 哦，我是赵七七。好，大家再见，
2: 大家好。我是七七，我自己来说再见了，因为这一次毕竟没有办法和柴耀璇一起说再见，所以呢，我就偷偷的自己来和大家说再见。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以来对猜第七条弦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宜兰的东山的广播电台 FM105.5 给我们时间可以让我们播出我们的节目。那未来猜第七条弦的播出时间，首播时间呢，就是在每个礼拜三下午一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然后是直播的形式，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那我是七七，那等柴耀璇跟大家说完再见，我们就真的再见咯，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拜拜，期待一下第三季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十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就算是天注定，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雅文。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活跃于1988年到1990年之间的台湾女子流行音乐组合忧欢派对。忧欢派对由两位少女所组成，分别是悠悠蔡雨伦以及欢欢于佳慧。1988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告别十七，微笑十八》，其中同名的歌曲由著名词曲家陈乐融以及陈志远合写，描写着十七、十八岁青少女的初次恋爱，曲风非常的轻快，也让众人认识这甜美的忧欢派对。

饱受大家的欢迎，隔年也和师弟小虎队合作推出《新年快乐》，朗朗上口的旋律红遍大街小巷，也让小虎队打出名号。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影无声，在梦想这把刀上成长。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跟各位介绍第44则，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44句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也是讲红气若上市，罗汉卡就目屎滴，主要是为了押韵啊。红气出头，还是讲红气上市，是指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柿子就成熟了，成熟的柿子呢，就能够摆到市面上面去卖啊。你就用红气出头，还是讲红气上市，可以到卖到市场去了。这个时候就表示东北季风已经强了。那么罗汉卡无波无高，到了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就表示冬天来了。冬天来的时候冷风嗖嗖的，这个时候冷冷清清的，连个伴儿都没有，那这样子日子过起来不是很糟糕吗？啊，那些罗汉卡尤其是心里难过的时候，或者有什么病痛的时候，那又加上天气变冷了，那么东风啊吹得呼呼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嘘寒问暖，那思前想后就越想越伤心。所以到每逢这个冬季的时候就不会被思亲啊，因为冬季的时候比较需要温暖啊。人家说红气出头，罗汉卡目屎流，红气上市，罗汉卡目屎滴。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名音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一起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台湾的夏天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觉得体感上比较明显的还是这边变化多端的天气，在夏天这个季节，
1: 是有时候很热，然后有时候呢又突然间的下雨，
0: 很夸张。之前我在晒衣服的时候，我看到阳光明媚嘛，我就赶快去洗衣，然后洗完衣服要开始晒的时候，那个天空就乌云密布了。
1: 对啊，我昨天也是这样啊，就是哇，我洗床单哦，然后洗床单洗完出来下雨了，
0: 是超级
1: 就不能干。
0: 对啊，就是超级让人很厌烦，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台北的问题还是什么，
1: 是
0: 那个雨势呢是夸张到那个鞋子会湿到完。
1: 对，我们之前也做过一集节目，就是说专门给下雨的天气听的一些歌嘛。
0: 对啊，
1: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太合适了，那种哦，这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
0: 啊，
1: 每一次一下雨我就会想要唱这首歌。
0: 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喜欢那个怪天气。
1: 对，就是怪他
0: 怪他。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呢，啊，我们其实很常遇到这种下雨啊或者天气很热啊，我们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这样。
1: 嗯，因为其实在台湾它下一般上啦都不会下太大，
0: 嗯，
1: 但偶尔下很大的时候，其实在马来西亚一般上的雨势就是那么大。
0: 对，马来西亚不会下小雨，不会下毛毛雨，要下就直接好大雨。
1: 是，所以马来西亚呢对于面对这个下雨的天气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就是去到百货公司或者是叫购物商场里面。
0: 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是我们很少走路很少步行的，所以呢来到台湾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嘛，除了这个公车捷运之外没有自己开车，或者开机车也很麻烦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就会选择去购物商场里面避雨或避暑。
1: 是，我们就从家里然后下到停车场，上了车然后就直接开到百货公司里的停车场。
0: 对啊，
1: 就是点到点是不会淋到一滴雨的，
0: 无缝衔接。
1: 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面做完你所有想要做的东西，就吃啊买啊购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 shopping mall 那个百货公司真的非常方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马来西亚一个蛮特别的文化，尤其是在吉隆坡我们的首都这个地方呢，在短短很小的一个地方就聚集了超级无敌多的购物商场。
1: 嗯，而且刚好呢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嘛，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去旅游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你分享如果你在吉隆坡啊有什么的百货公司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奇怪啦，就是为什么去旅游要去百货公司。
0: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文化的不一样，因为可能你会发现跟信义的可能星光三月啊还是跟什么 Big City 啊，嗯，都不一样。
1: 是，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在台湾的百货公司都太小间了，然后就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感觉。
0: 没错，
1: 然后包括什么新年的装饰啊什么的都是马来西亚很热闹，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百货公司跟台湾的百货公司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没错，
1: 然后再加上在首都吉隆坡也有很多地标是有自己的百货公司的，所以

0: 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去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话，也可以选择几个百货公司去看一看。
1: 对，那选择哪几个呢？就要守住今天这一期节目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聊聊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最适合去的几个地标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如果你在暑假期间呢，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旅游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推荐你去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必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游双峰塔。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只要看到马来西亚这四个字，那个脑里面应该自动浮现那个两个玉米。
0: 很多人都会讲那两根是玉米这样子的形状啦。那我们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去到这个玉米那边这个双峰塔那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其实在这个双峰塔附近周围呢，就会有很多的外籍劳工在帮人家拍照。
1: 没错，可能你去到那边啊，他就会，尤其是晚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遇到，就是他们拿着很多补光灯，然后很夸张的支架在那边摆出一个阵势，说哦要拍照吗，帮你拍好，然后再跟你讲价钱。
0: 他的设备很齐全啊。
1: 对，
0: 然后他会跟你收费，就是可能一张照片5块马币，
1: 对，
0: 然后就是台币大概30-40块这样子。
1: 对，但我记得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好像开始去取缔这些人啊，就是不给他去破坏我们国家的形象啊。
0: 没有错，一方面他们

0: 不是本地人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没有得到这个营业执照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万一他们开价收费很离谱，然后游客又不知道，然后又被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影响大家对马来西亚的印象这样子啦。
1: 没错，那我们重点回到这个双峰塔里面啊，其实你去它的底层呢，你会发现有一辆跑车，我没记错是悬空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吊着的，
0: 就在门上面。
1: 嗯，就你一进去呢，你就会发现一辆这个 F1 的方程式赛车
0: 的车，对对对对，
1: 我不应该是完整的，就是真实的那辆车在那。
0: 对，因为
1: 不是模型，
0: 因为那个叫国油双峰塔嘛，就是我们国家的能石油的一家公司，叫 Petronas，然后那一辆跑车呢，就是 Petronas 旗下Petronas 赞助的那种跑车，
1: 没错，
0: 所以它整个设计呢，就是有贴着 Petronas 公司品牌的设计。
1: 对，当然啦，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是在这个百货公司嘛，就是在它的这个双峰塔旁边，其实有一家叫做 Surya KLCC 这一家购物商场呢，就是算是附属在这个 KLCC 底下的一个购物商场，就跟一般的购物商场差不多，
0: 就像101楼下有另外一个购物商场这样。
1: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购物商场的好处就是它很靠近双峰塔，可以出来拍照打卡这样。
0: 然后里面呢，其实卖的东西就算是比较高档啦，就是都是名牌那一些。
1: 对，但吃的那种美食广场其实就跟一般的都差不多。
0: 对对，
1: 该有的都有。
0: 然后在里面其实普遍可以看到的都是外国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几个同学，我们之前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我们还曾经去过那边做街访，
1: 哎，对，
0: 也是非常有趣的。
1: 是那时候就是好像希望可以找到外国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嘛，然后那时候还很社恐呢，元佑就主动去搭讪了，
0: 那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因为为了作业没有办法，我们就主动的去问。然后好像还采访了一些什么土耳其人什么的，
1: 我
0: 记得。我
1: 觉得就是借着这次我们那一次的机会，也让自己重新认识了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双峰塔周围的这个环境啦。我觉得这个地标啊，不管你是从课本上面看到，还是从任何管道知道的，今天这集节目再重新提一次，就希望下次你去吉隆坡的时候啊，有机会就去看一看国油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地标性的象征啦。
0: 那国油双峰塔呢，它其实是世界最高的双塔的楼嘛，那世界最高的一个塔的楼呢，就是杜拜的哈利法塔，然后第二高呢，其实是在马来西亚。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介绍啦。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的节目啊，就在跟你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些我们觉得非常推荐，可以让你在暑假想要消暑的时候呢，去逛逛、去看看的马来西亚的 shopping mall 广场。
2: 哎，是，如果你有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话啦，就非常推荐你去百货公司，因为马来西亚人就很喜欢去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冷气吹，然后就不用日晒雨淋这样子。
1: 没错。
2: 好，那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近期呢，有一座最高最高的建筑物，它其实是在世界排名第二高的，就叫做莫迪卡118。
1: 没错，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据说呢是要参考当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国父东瓜多拉曼在独立的时候那一天他的那个举出来的手势。
2: 对，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建筑物上面会有一根长长的避雷针。
1: 嗯，
2: 啊，这个避雷针你从远远看过去，我觉得确实有点像是一个人在举着手，然后就是高喊独立的一个样子。
1: 哎，我看过有人嘴这栋建筑说，凭什么拿最高，用那个天线。
2: 是，他能够拿到最高呢，其实他那根天线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没错。
2: 然后他的名字上呢，莫迪卡其实是翻译自马来文的 Merdeka 就是独立的意思。
1: 没错。
2: 那 Merdeka 118就代表它有118层楼。
1: 没错啦。那其实这一栋建筑物啊，它底下也有附属的自己的这个百货公司。那个这个百货公司呢，它是在今年2026年的8月份预计会开张，因为它这栋大楼其实差不多在2022年就启用了，正式启动落成嘛。然后它底下的这个商场呢，就可能比较晚一点点，可能内部装修什么之类的。
2: 对，那他有说就是在8月份开张的时候，预计啦是会有78间都有商家来开店的。因为有些商场其实你在刚开始开的时候，哎，里面就没有什么店面，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逛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莫迪卡118它因为是地标，然后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所以相信很多的品牌都会想要入驻到那一边开自己的旗舰店，算是一种品牌的形象象征。
1: 没错，尤其是呢，我有看他的相关报道是说他会预留蛮多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特别规划一个区域，就是用来展示跟让马来西亚的这些品牌啊商家专门设立，
2: 就是本土品牌
1: 让他们展示，然后就是要推广马来西亚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百货公司除了他自己本身特别之外呢，他的整个地点其实也周围也很多好玩的地方，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站点啊，捷运站的站点呢，叫做 Pasar Seni，
2: 就是艺术市集这样的一个翻译了。
1: 没错。
2: 那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磁场街，然后都在这边附近。那磁场街原本其实它的中文翻译是叫 Chinatown 嘛，就是唐人街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其实基本上你现在去的话，有一半以上都是孟加拉
1: 外劳，
2: 就是外籍劳工这样子。所以那边的唐人，那边的华人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去那边看到什么很便宜的名牌包包、名牌手表，

0: 头不要买，因为那些都是假的，
1: 对，都是赝品了。
0: 嗯，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买了过后呢，回去就投诉说什么
1: 马来西亚真的出产赝品，搞错啊，
0: 什么脱那个脱色啊、褪色啊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愿啊。如果你觉得哎，你花比较实惠的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看看。当然，除了这个磁场街之外呢，还有一条街啊，就是叫做 Jalan Alor。华语应该就叫阿罗街，
0: 嗯，
1: 那条街呢，就是
0: 卖很多美食，
1: 卖很多美食。我记得主要好像是海鲜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热炒都会在那边出现。
0: 对，就连那个歌神也会去那边吃那个烧鸡翼，那个叫
1: 张学友吗？
0: 不是，唱 K 歌之王的那个
1: 陈奕迅
0: ，对，他自己之前也很喜欢去那边吃烧鸡翼，就是鸡翅旁。
1: 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帕萨斯尔尼呢，它其实就是非常靠近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莫迪卡118啦。所以呢，如果这次暑假你有去到马来西亚，你就要记得，你除了逛这个118之外呢，你也不妨走走看它周围我们刚提到这些地方，包括职场街、Jalan Alor 这些啊阿罗街，都是可以去参考看看的。
0: 好啦，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分享了好几个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可以去逛的百货公司，那其实呢他们都在附属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地标。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介绍的就是另外一座高塔，在这个吉隆坡的天际线那边你会看到好几座高塔，
1: 没错，
0: 其中一座就是这个 TRX， 它的全名呢叫 Tun Razak Exchange。Tun Razak 就是我们第二任首相的名字啦。
1: 没错，那 Tun Razak Exchange 其实它这个地标，我记得它的华语名字叫做什么金融中心。
0: 嗯，
1: 反正呢就是希望在这一个区域啊，当时候的首相是希望可以建造它的时候呢，希望把它打造成整个吉隆整个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或亚洲的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它的这个商场里面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奢华的品牌的，就是相当高档啦，就是我们一般人去呢不太会消费的那种感觉。
0: 是，我记得我在那边看过，就是一颗草莓就是好几十块的马币，然后就是台币也要百多块几百块的台币一颗草莓。
1: 嗯，
0: 那就是那种日本进口的高级水果，
1: 大草莓
0: 然后都在那边。嗯，对对对对对，所以那边卖的都是很多奢侈品牌，然后除了就是最底层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平价一点的
1: 美食广场。
0: 美食广场，
1: 哎，没错，讲到美食广场啊，其实就要提到这一家百货公司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熟悉的茶餐厅的连锁店。
0: 嗯，
1: 什么什么羊呢？
0: 什么茶餐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人早餐吃早餐去的地方。
1: 我们有
0: 时候其实好像也不止早餐啦，
1: 我们
0: 是不是？
1: 对，我们有时候会叫它茶室，或者是我们叫它小吃中心之类的。
0: 对，喝咖啡，然后吃面包，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道地美食。
1: 对，像台湾人在这边通常去吃大马料理会吃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茶室里面会吃到的。嗯，所以这一家茶室连锁店呢，是它整个马来西亚都有它的分店啦，所以在这一家百货公司里面有，那自然就有很多人也会去吃这样。
0: 嗯，当然呢，这一家百货公司它的特色呢就不只是它很贵。
1: 嗯，
0: 其实它整个建筑物上面的设计呢是很美的。
1: 嗯，
0: 因为它在空它在顶楼那边有一个空中花园。
1: 哎，没错啊，据说是一个生态公园，然后里面的那个占地是蛮大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上过去一下下，然后因为太晒了，所以我就没有一直逛逗留太久。所以想要去逛的话呢，我也建议真的要做好防晒啊，因为我记得哦，我之前从这个 TRX 这个购物公司百货公司走出来的时候啊，也是因为从冷突然间变到非常热嘛，就是差一点要中暑的感觉。嗯，太热了。
0: 嗯，
1: 所以还是要记得在马来西亚旅游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哦。
0: 欸，那说到这个 TRX 呢，它的空中花园你上去当然就是可以去看风景嘛。
1: 嗯，
0: 那它到底有多高呢？它其实有453米的这个高度，整栋 TRX 是这样高啦，但是这个空中花园当然就不是在 TRX 楼上，它是旁边也是附属的这个百货公司，所以它这个高度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有点查不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就可以看到 TRX 啊，然后也看到附近其他的建筑物这样子。
1: 没错，
0: 那在这个空中花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算是当时很爆红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有建造了马来西亚首个Apple 直营的商店。
1: 对，在空中花园的旁边。
0: 对，嗯，就有这个商店，然后这个 Apple 直营商店，所以在那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啦，就是整个空中花园上面有一个透明玻璃，然后上面有一个有点我很难形容那个设计。
1: 嗯，
0: 它就
1: 是，但我记得不是在空中花园上面哦，喔，是在空中花园
0: 旁边。对对对， 对， 對， 對，旁边就是同一层楼吧。
1: 嗯，所以其实整个看起来还是蛮新奇啊。那抱歉，我们是乡巴佬，我们来到台湾才发现啊，台湾一早就有了。
0: 台湾的直营店好像也不多。
1: 对啊，就是台湾人可能很早就知道，嗯，我们也有啊。但我们那时候会看到这个设计，就觉得，嗯，哇，很特别。然后苹果终于进驻马来西亚了
0: 啊！它的设计其实就跟信义区的那一家直营店很像，
1: 没错，
0: 就是旁边四面都是环绕玻璃。然后那个玻璃还是圆形曲面的。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很高级的设计啦。总之这个
1: TRX Mall
0: 它就是一个很高档很高级， 然后很奢侈

0: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3: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2: 今天的节目啊，再跟你分享的就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那一边我们觉得好玩有趣很特别的这个购物商场要推荐给你的啦。
3: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就是 Pavilion 百威年。
2: 没错，我相信啊，这个是在很多台湾朋友做攻略要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旅游可能会刷到跟在行程当中的一项。
3: 对，它其实也是蛮高级的，然后里面都是卖名牌，但是它普通牌子的那个数量占比会多一点点，所以我自己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还蛮常去的。那我会去那边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艺术市集呀、
2: 没错，
3: 然后有很多的活动。
2: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是跟就是台湾人印象应该会相当深刻的，就是在那边有马来西亚目前唯一一间的成品吉隆坡店。

0: 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去那边看书，然后那边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那个市集，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的那个路演，都会在那边进行。所以我很常周末没有事情做，我就会去那边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1: 对，有点像是这边的，可能来中山区或者是信义区都蛮像的，所以那边哦，确实我觉得还蛮热闹的。你会看到很多外国游客都待在，就是这个百威年附近了。
0: 对，那如在这个百威年门口呢，其实有一个喷泉啦，然后那个喷泉上面呢，有一面的 3D 的广告牌。
1: 对，没错，那边也很多人打卡。他最近也是会一直放很多不同的，让人看起来还在那个里面的东西要冲出来的感觉。新年呢，他就会放可能马或老虎啊，就冲出来的感
0: 嗯，
1: 觉。
0: 所以那边其实就集结了很多的游客一直在打卡，再加上那边有一条马路，据说就是
1: 好
0: 很，
1: 像东京涩谷。
0: 然后那边就很常塞车。
1: 对，因为那些人过马路都很慢。
0: 是，然后那个大家有时候就不管那个车流量，然后就直接过马路，所以导致那个车也很难就是继续走，所以那边如果你要打车过去，就是叫电召
1: 对，
0: 车去的话，其实还不是太推荐的。
1: 是推荐你用的就是那边的捷运系统
0: 嗯，
1: MRT，然后
0: 对，然后
1: 你
0: 就可以直接到 Bukit Bintang 站。
1: 对，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喽。

0: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些值得逛的百货公司，哎，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百货公司啦。那在吉隆坡呢，有一家百货公司，它上面是不是上面是外观上有一个人面狮身像。
1: 人面狮身像，没错。
0: 嗯，那个人面狮身像的百货公司呢，它的名字就叫三威 Pyramid。
1: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旁边呢，
0: 狮身人面像，
1: 一样，只是倒、okay. 前后倒转而已。它的旁边就是一座金字塔，
0: 嗯，
1: 哎，所以就叫 Pyramid， 三威 Pyramid。
0: 是这个百货公司啦，其实是比较平民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逛的这样子，然后它里面也不会说很破旧什么，它还是很漂亮的，
1: 嗯，
0: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金字塔风格的一些装饰，
1: 对，埃及的那种感觉，
0: 埃及风格，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哦，应该是它的连接着的一个水上乐园啊，这个叫三威 Lagoon， 就是超多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子，或者是大学生也会去那边消暑玩娱乐设施。
0: 嗯，因为那边整个区域其实就是三位品牌、三位公司的一个地区啦，
1: 没错。
0: 所以那边就有他的大学、他的学、这个百货公司、他的水上乐园。那水上乐园里面呢，其实也有这个动物园。
1: 哦。
0: 然后在周围呢，其实还有这个三位的 Medical Center， 就是医疗中心等等的。
1: 是。
0: 所以那整个区域呢是非常的繁华的。
1: 对，就有那个集团一手把它建立起来的感觉啦。
0: 嗯，那之前有一次世新去到马来西亚去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台湾的各个大专院校去宣传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接待我们在马来西亚接待的那个机构呢，他也有带我们去这个 Pyramid 去购物，然后在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两个小时完全走不完。
1: 对，
0: 如果你要走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一整天你才能走完。
1: 没错，我觉得大家就是去那边啊，马来西亚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溜冰场，所以可能很多人去 Pyramid 就是金字塔的这个购物广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溜冰。虽然在台湾我觉得溜冰好像还蛮常见的，
0: 对，
1: 就是反而马来西亚就是我不能说是因为天气热啦，就是反正要有看到溜冰场的机会真的不多。
0: 嗯，而且里面呢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分段时间，有些时间他们就会预留给一些溜冰的
1: 课程，
0: 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表演，不是表演，他们就练习他们的花滑啊，那些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普通路人，我们想要去玩的话啊，有一些些的时间限制的，就是有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够进去的。
1: 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喽。

0: 失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们推荐的，认为值得去的马来西亚的购物商场、百货公司啦。
1: 嗯，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百货公司，有好几个是特色。第一呢，就是它很大，
0: 没错，
1: 里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店。然后另外呢，它其实他们都会做很多精心的设计，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Pyramid， 它就有人面狮身、狮身人面像这样子。然后 Pavilion 呢，它外面就做了一个很巨大的喷水池，然后也有什么 3D 荧幕这样子。
0: 没错，或者就是其他的可能 TRX 这种的，就是外观上面呢，它就
1: 做空中花园啊，这种很生态化的一些设计。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内部感受上啊，跟台湾最直接的一个不同，我觉得就是在装饰上面，尤其是配合节日的装饰，这点呢，我可以说马来西亚真的做得非常好。
1: 在台湾我看到的呢，一般上就是 LED。
0: 没错，
1: 就是会挂很多的 LED 在那个走廊那边，
0: 就是灯饰啊，然后就是比较单调一点点。因为我可以这么说的是真的，因为觉得马来西亚人的布置在购物商场里面真的太出类拔萃了。
1: 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在庆祝节日上会投入更多的心力了。因为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的节日，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嘛，不同的种族，所以大家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节日去很努力的庆祝，去让大家

0: 大家都一起感受到那个节日的氛围。
1: 没错，这个装饰到底有多好呢？就是会好到我们可能会特别，我们要去看一下那一家百货公司的布置，新年布置装置怎么样，注意到这种程度啊，我觉得。所以呢，他虽然之前有听说过一些什么起火的新闻啊，但那些都是意外的情况啦。大部分情况下呢，都相当的精致精美，然后会让人很有那个节日的氛围。
0: 嗯，然后我妈妈呢也很常就是为了要去百货公司去打卡拍照，所以她就会去，她就说：“哎、欸，你帮我拍，然后我要发给我的朋友，这样子、
1: 发脸书。”
0: 对，所以其实你去那边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马来西亚卖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马来西亚整个百货公司设计的氛围，这样子啦。
1: 是的，从百货公司不只是让你购物血拼，还可以让你了解马来西亚文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记得下礼拜同样时间守住我们的节目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哇哦，生活的资讯，好听的音乐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通通都给你。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假的时候，对吧？应该是啦，我记得是，应该是跟布兰登一起在 FN 的那个角落，现在大家看不到，但是呢，就是对我左边的那个角落。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半年又这样子过去了，没错，就是一个学期。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看到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那其实这主题呢，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绝对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所以再来玩一次，就真的是想说，哦，这个东西，因为上一次其实也没有分享完嘛，因为对，因为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所以呢，我们能做的东西也就只能大概挑几首歌，所以我今天还是只能挑几首歌，但是我选的歌就是，哦，我觉得，哦，打中我的心的那一种，应该吧，哈哈哈哈哈。好，反正呢，就是刚有讲到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嘛，就是大三又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对，又过去了大三下了。那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大三呢，一整年都很忙很忙很忙，像是广播组，像我们就是一整年都在忙金声奖，然后真的是笑不出来的那一种，就是一直到报名截止的前几天，我们才把东西就这上传。大家不要学我们，就是给未来的学弟妹，就是如果你真的升上三年级要参加金声奖的时候，请你不要拖到最后，因为这样很危险，因为那个网站稍微的有一点，对，就是不要挑战自己，对，真的蛮可怕的。然后会不会得奖不知道，我觉得有入围就可以偷笑了，但毕竟是就是对，辛苦了一年嘛，然后也是还是会想要得奖，但是到底会不会得奖就再说，我觉得有努力过就好了，毕竟对，会遇到太多的事情，遇到太多的人，那你对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解决，就算了吧，反正就是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剪音档，对，就是说后制真的很辛苦，大家体谅一下你们组的后制，不管是拍片或者是就算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音档，后制也非常的辛苦，请大家体谅一下后制的辛劳，因为他们用肝换来你们的作品。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这首歌没有意外的话，我记得之前我也在 Hello One 放过。那今天为什么又再选了一次走一走呢？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叫做右旋，也可以叫鲑鱼，希望他听到鲑鱼这两个字不会有 PTSD。 好，那右旋选了这首歌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就是很适合野餐，然后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很适合一起出去走一走这样子。那虽然说最近啦，就是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觉得很烦，像是今天早上雨超级无敌大，其实从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打工，然后我下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应该说我在上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因为有台风，然后我八点的时候出去倒垃圾，那个雨真的是大到我撑伞，然后我整个半边都还是湿的，我就想说哑巴，就是因为又开冷气，然后又淋雨，然后我就觉得很冷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冷，因为 FN 的冷气真的很冷，然后大家有看我的外套在这边，但是我觉得穿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冷好了，哈哈，但大家不要这样子，小心感冒齁。然后再加上那个雨真的是很大，我昨天回家的时候一回家就马上把袜子脱掉，然后赶快洗衣服，因为整个就都是湿的，我下班的时候刚好雨超级无敌大，我就想说啊好烦哦，对，然后就这几天都会一直下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伞啊，或者是骑车的话也要小，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就是天雨路滑，就是对，不要开太快或是骑太快，对，安全是最重要的。好，那就是讲到野餐，就是呢非常想要野餐齁，就是也希望天气赶快变好啦，但是呢夏天其实不太适合野餐，因为你就是会喂蚊子，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被蚊子叮会肿很大包的人，然后我就很讨厌蚊子，然后又很痒，然后又肿很大包，就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虽然喜欢野餐，但是我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夏天的时候去野餐，如果是晚一点点的话，可能夕阳西下的时候是可以啦，但是这样就更多蚊子了，所以我们还是斟酌一下齁。好啦，那除了就是野餐之外，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看夕阳，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夕阳的人，因为我觉得夕阳很漂亮，尤其是在海边。然后呢，就是呢，虽然说现在是六月了嘛，但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也可以啊。所以呢，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那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好好的，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春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那这首歌呢，一样是我们的右璇选的。那右璇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他说觉得我唱这首歌很好听。好，谢谢他。那因为这首歌大概是我们高三考完学测的时候出的，没有记错的话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一样是我高中的好朋友，他叫做小绵羊。好，我跟小绵羊呢，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唱这首歌，一直唱这首歌，然后他可能就那时候听到吧，因为我们去避旅的时候也在唱，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洗脑。那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台呼啊，其实是陈华在去年，对，去年他重新做，因为后面有人出了一首歌叫做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那陈华呢就把这两首歌就是结合在一起哦，因为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说就是要就是写给想给你看五月晚霞这首歌，对，所以呢陈华就把这两首歌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新的一个编曲，然后叫做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版，没错，所以就是刚刚大家应该有听到的就是两个副歌合在一起的感觉。那其实我也蛮喜欢夏日序章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重新编曲之后，虽然说就是大家想到陈华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歌就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但是我觉得这多了夏日序章版之后，就是整个都变得更丰富了，然后陈华也出了很多新歌，大家也可以都去支持一下哟。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好朋友，我们隔壁房的午茶旋律的主持人，我们的雨佳。雨佳今天选给我的歌，我记得他，我上次开这个，对，开这个问答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只开小账，然后我昨天这样开是开大账挚友，然后我记得雨佳好像选的答案，选的歌都是一样的。那这首歌呢是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红色味道，为什么呢？对，雨佳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他说对我的红头发印象深刻，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染了一个超级无敌红的头发，大二的时候也染了一个红发，但是没有到大一的那个那么红。对，所以我跟雨佳真的变熟的时候，我应该就是红发，没记错的话，红发爱的，好，不是，就是我那个红头发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就是红色系的头发，我觉得红色系的头发看起来就很好看，虽然说我现在是有一点棕色，是褪色之后才是棕色啦，因为我本来是染黑，然后因为我染黑也不是说那种死黑，因为我想说我之后一定还会想染其他颜色，然后我就为了不卡色，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那可不可以染那种不会卡色的黑色，然后他就帮我调了一个不会卡色的黑色，我就想说、哦、好没关系，反正都是你染嘛，我还想说、哦、没关系，好，那你说不会卡色就不会卡色，反正就是对我之后一定还会想去染头发，因为刚刚讲到红色头发，我其实就有一点想再把头发染红了，但是我就想说哈，这样我就是一直在染会卡色的颜色，可是我又不想漂头发，所以哦，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推荐什么发色的话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我也想染那种啊，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不要漂头发，对，我真没有很想漂头发，因为我头发其实这样染了之后跟我原先的发质差很多，虽然说稍微相比之下跟别人相比之下还是好一点啦、啊、但是对，我就是不想要破坏我的头发，我很爱惜它，甚至我头发长那么长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留那么长了哈，剪掉又要长很久，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动我的头发。对，就是如果大家有推荐什么夏天的发色啊，就是红色啊，我其实本来有点想染橘色，可是因为橘色就是我怕有一点显黑我就不敢染，所以红色可能还是我的首选，就是比较夏天的颜色啦，那就是搞不好之后还是会染红色，所以就是带着那个红色味道一起过这个夏天。好，那我们现在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Red Velvet 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很夏天。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K-pop 夏日歌曲的人，像是 Sista 的Touch My Body， 还有 Shake It， 我觉得都是很夏天的歌。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留言互动之类的，如果你觉得有好听的夏日歌曲的话，也都可以跟我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的爱。我的爱好像有一点太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真的蛮爱的。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那这一首歌是谁选的？这两首歌，我刚不是说两首都是我的爱吗？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选的。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好朋友，叫做云珍。那云珍为什么选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他说，第一个是因为我好爱理想混蛋。确实，我真的蛮爱理想混蛋。所以云珍那时候就是留言的时候就说，他第一个想到就是理想混蛋的歌。好，然后那为什么他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他说，因为感觉很舒服。歌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就觉得很适合我，会想到就是我那种有一种简简单单又很纯粹的情感的感觉。哇，这形容词我是没有想说会在我的就是我身上出现，因为简简单单又很纯粹，我是纯爱战士吗？我第一次知道，好，没关系，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遇到的都是简单又纯粹的感情关系，就是不然好累耶，对吧？你看。看基丁，因为这一首歌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基丁的另一半，然后大家都叫他晴朗先生，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就是也不是为了晴朗先生写的，就是因为跟晴朗先生在一起，然后觉得日子很平淡很开心，所以写的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是因为这一首歌出来，基丁的另一半才叫做晴朗先生。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基丁还有晴朗先生一样，一直幸福下去，就是我觉得感情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要把它变复杂的

话真的会很累，所以就是可以享受，如果你现在有另一半的话，就是享受你们那种简简单单的感情啊。如果真的变得很复杂的话，就试着让它变得很简单吧。对，我觉得就是平淡的日子也是好的嘛。那如果你真的要把感情过得非常的丰富，过得非常的充实的话，那也是另外一种解法，毕竟每个人的感情观不太一样嘛。好了，那讲这么多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爱你。好，那其实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虽然说呢，我可能自己，我自己可能歌单播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把它跳掉。我觉得，每一个就是你在听的歌。可每个团体可能你都会有这样子的歌曲，像是 Day6 啊，我听到 Yeboso 的时候我就把它跳掉，

也不是说不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好像接触到这首歌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常会接触到这首歌，就是不管是演出啊还是什么，感觉都会有这一些歌的存在。但是也不是说这些歌不好，只是你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可以多听听别的歌嘛。好，那但其实我有时候会突然很想听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因为像我前几天我前几天呢就是我快闪回家，对，我回苗栗，然后我们一起去找，我跟我的高中同学们一起去找了我的高中班导，然后我们就忘记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刚好跟我的高中同学就讲到，跟我的朋友们就讲到说，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蛮累人的事，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不是他们，你们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哇，这句话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非常的新奇。好，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人，但是好，对，就是啊，随便啦。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过一些平淡的，不是平淡，就是一些有一个人陪的日子。但是如果那个就是关系上升到感情的部分，恋爱部分，我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负担，对，可能后来喜欢自由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像就像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写的，就是平淡的感情生活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很棒的生活方式。你们就是不用做什么很轰轰烈烈的事，你们只要知道对方在就好了。对，那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那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呢是愚者。云真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因为感觉我任何事情都很勇敢的去尝试，然后也很有热情的去完成。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勇敢，但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我觉得就是像就是愚者这首歌想要传达的精神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带着这种愚者的精神，横冲不是横冲直撞，就是像因为这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像混蛋一样的往前冲吧，就是愚者这一张专辑也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理念，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你不敢往前迈进一步，但是就是人总是要试着去尝试新的东西嘛。那其实说实话，尝试这种东西一直都是很抽象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因为害怕，你可能因为你觉得你做不到，所以你一直没有去往前，就是对，没有迈开那一步。但是如果你真的少了迈开的那一步，你可能也会少了很多东西。那这故事呢等一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在遇到的问题。好，那就是一样，没关系，我们就先带着这种愚者精神一起横冲直撞，我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愚者。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的时间呢是12:38:31，那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好的，刚前面其实都没有人，然后瑜伽突然出现，非常的 happy。好，瑜伽说。午安，我来了，云端抱抱温暖你，因为我前面说好冷，这里真的好冷。然后瑜伽就说好久不见，应该有一周没有见面了。确实我们上次见面是上次他说他太坏了，跑去看老公，因为瑜伽的老公们就是不管是 Seventeen 跟 AT 子都有快闪店，然后我就看瑜伽这两天非常 happy 的就是去逛了快闪店，对，应该非常的开心，看他的限动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非常的幸福，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哦，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阿曼老师说午安，老师午安。然后瑜伽刚问我说走出理想混蛋演唱会了吗？还没而且因为理想混蛋今年就是今年的演唱会是开在高雄巨蛋，我记得是巨蛋，对，但是我没有抢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喜欢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因为就是是同一场的东西，所以可能会有新歌加进那个演唱会歌单，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要去吗？我曲折了很久，可是我后来还是没有去，因为一方面是高雄真的有点远，然后一方面是我真的有点穷我没有办法，对，然后再加上我之后可能会离开我现在的打工，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那个，对，我因为我太爱乱买东西了，像是我昨天刚领完一个货，我今天我刚又收到通知说我的另外一个

我到了，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跪下来求自己说不要再买了，真的不要再闹了，找琪琪。好，那其实理想混蛋演唱会真的很开心，就是像我在演唱会听到《愚者》这首歌的时候，就差点流眼泪那一种。我觉得理想混蛋演唱会很值得大家去一次。如果你们歌单里面有好几首理想混蛋的歌的话，就你也可以进去去感受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场听到他们的歌跟。你就是用各种软体、各种串流平台播放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那就算不是演唱会的话，他们也会有很多可能校唱啊，或是一些外面的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可以去看看。我自己是因为目前没有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我都到，但是我真的是蛮想去看的。对，好，那刚刚为什么会放《愚者》这首歌呢？刚也有跟大家说是有故事的嘛，没错，就是呢，我在下礼拜7月1号开始，我要去实习。那去那里实习就先不说，反正就是一个广播公司。好，那我其实蛮害怕，然后也蛮焦虑的。我刚刚也有讲说，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对，就是。喜欢迈出那一步的人，虽然说《愚者》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迈出那一步，但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对，我没有很想离开我的舒适圈，但是，对，就是想说，哦，都大三了，那我也学了3年，就想说，哈，那就去，对啊，去试试看，去看看外面的业界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偷偷看，然后我就做了履历呀，然后也就是他们也透过电话面试，然后就是对，我就算录取了，就是要去实习这样子。然后虽然很害怕啦，但是我觉得就这是我下定决心做到的事，就下定决心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的去做到，帮自己加油，帮赵七七加油。我真的很紧张，因为就是时间越。近我就越紧张，对我越对我啊，而且要早上9点半就要到我怎么办呢、啊？我过去要1个小时，然后我又爱睡觉，我又起不来，不知道这东西可能要真的等我到了那一天，我才会想要面对。但是就是带着愚者的精神，就是我想说，就朝我的梦想去往前吧。就是我的梦想一直都是进入一个广播电台，然后可能做自己的节目，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在电台里面。我目前的梦想是这样子啦。对，所以就带着愚者精神继续往前进。好，那下一首歌是一首我觉得很可爱的歌，这首歌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等一下再来和大家分享是谁选的这首歌给我。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的这首歌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黄美婷的《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是谁选这首歌给我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我的好朋友叫做秉志。他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我昨天打其实是看到我想到的第一首歌，然后他就回我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他也忘了。嗯，我谢谢你。但是他就说反正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很适合我，我是觉得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确实我也蛮喜欢的，就感觉就是我会听的歌，然后也是我会想唱的歌，对，就是简简单单的，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很可爱，但不大家知道，就是天狼星就是很亮的一颗星嘛，那我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当那个很亮的那一颗星的话，谁不想当那一颗很亮的那颗星呢？就是在众多的星星里面，就是我可能希望可以是耀眼的那一颗，也希望大家都是耀眼的那一颗哟。好，那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呢？不知道，我们就再看看。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啦。我其实一直以来做哈喽玩，就是一直都跟大家说，就是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哪一种方面，不管是你的感情，你跟家人，你跟朋友，或是你在各种就是求学的道路上也好啊，然后工作的道路上也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顺遂，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对幸福快乐一直都是我想和大家讲的。对，那就是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也希望大家找到你自己就是人生里面的那个天狼星，就是很亮的那一颗星，你可以追着他跑，但是也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也可以当别人的天狼星哟。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是玉安选的歌。玉安选的是张震岳的小雨，然后因为那个理由有一点感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听歌。好，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好，我们再来回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哈。好，刚刚呢，因为我就问了，因为瑜伽不是我刚不是说了，我刚跟大家分享瑜伽去快闪店嘛，然后我就问瑜伽说有带新宝宝回家吗？然后瑜伽就说他带了一窝宝宝，一窝宝宝不知道几只，但是就是花钱买快乐，花钱买快乐。然后我们的值班小伙伴呢就说后面好漂亮哦，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景墙？这个是二马老师跟我们实习台长恩琪一起合力就是制作完成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的话，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间 FN 直播间现在变得非常的丰富，在我们那个角度也有一些物品的展示墙啊，还有我们的黑胶唱片，对，非常感谢老师跟恩琪的付出，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非常的漂亮。好，还有主持人也好漂亮，谢谢。好，然后呢，就是想看七七跳舞，不可以。然后还有刚刚静豪有出现，静豪说可以开麦唱一段吗？不可以。好，大家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私底下就好，我有点害羞啦，虽然可能大家都不相信，但是我其实蛮害羞的。好啦，那回来小雨这首歌，为什么玉安选小雨这首歌给我呢？他说旋律轻轻柔柔的，跟我平常给他的感觉很像，然后但是仔细听就会发现歌词其实有一点小悲伤，就像 我都有很多烦恼，是我讲了他才发现哦，我可能有这个

想法，这个不好的情绪。但是每次他们有烦恼的时候，我都会很认真的听他们讲，然后跟他们说话，就像这首歌温柔陪伴者的感觉。然后像我上次跟他说我要实习的很焦虑，他说他想跟我说我在他心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我好像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整天就看着我抱着电脑剪音档弄企划。确实我是整天抱着电脑剪音档，对，然后连出门玩的时候都很努力，对，因为我连出门玩的时候我都带着电脑去剪，像我们今年去之后七月底要去台南，我应该也是会带着电脑，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背叛我，是我得到的经验学到的技能一定能好好应付实习。好紧张，就算有什么困难，就是照我这么努力也能克服，他相信我做得到，然后说就这样，然后也希望我遇到烦恼的时候也可以多跟他们说。我真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我大流眼泪，我想说他干嘛突然那么感人呢、啊、因为说实话我确实他们我不太会就是直接讲说我有什么烦恼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我不是一个很爱跟别人分享我的负面情绪的人，但是我如果真的讲了就是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承受了，所以我才讲出来，也希望说我未来自己可以就是对就是努力的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就是讲出来啦，因为我一直跟别人说不要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但是我自己就是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的那种人，这样不好哦，大家所以记得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就直接讲出来吧，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不管他可不可以给你建议，我觉得只要有讲出来就是一件好事。好啦，那就是大概就是今天选的歌，不过其实原本歌单还有一首歌是紫薇选的，好想叫紫薇唱给我听哦。紫薇选的歌是庸俗救星的拖延症，对，因为他觉得我有拖延症哦，没有，他画画不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就是虽然说我好像就是有时候会当死线战士，但是他自己就是死线战士，他每一次都拖到最后一刻，然后就说没有，我是死线战士没错，只是我会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把东西做好，就是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今天没有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对，就是你们，因为我相信你们也都有拖延症，不只是我一个人而已。哼，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太爱讲话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放到这首歌，但是如果大家对拖延症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它歌词就是蛮符合拖延症的心理状态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就是当死线战士了，真的蛮累的。但如果你真的当了死线战士，要记得把东西做好哦。好啦，那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最近的新欢男偶像大邱男 AKA 奶狗本狗 NCT Wish 的金宰喜。我姐逼我这样讲的，我昨天问她说你想到我，你看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然后她就选了这首歌，对，因为我姐姐喜欢 NCT Wish， 那我其实是上个月突然爱上 NCT Wish，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早就叫你入坑你不要入坑吧吧吧之类的，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现在就是一起追 NCT Wish 的关系齁。好了，那他们最近就是带着日专回归，就是想和大家先分享这首新行曲叫做 Boy Meets Girl， 它是翻唱一个1994的乐团的一个不是乐团1994一个团体的歌，那想就是想听歌曲介绍的话可以去听猜第七条弦第二季第52集，对，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有做歌曲介绍哦。好啦，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是下周一中午啊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AM79 FM88.1 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听到跟看到 Hello 午安的直播，那就是都会准时播出，我是琪琪，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拜拜。

0: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Yo， 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 Let's talk real。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今天这一集呢是第52集，哇塞，超级无敌感慨，因为这是我在世新广播电台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出来，就是我其实来到大陆交换之后，每次录音的地点都很不固定，有时候是在寝室，有时候是在学生活动中心的办公室，有时候在不同的城市，在贵州，在上海，甚至有时候应该说是每天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是在深夜的时候赶稿，然后录音到凌晨。那这一集节目录制的现在此时此刻呢，6月23号刚结束上海8天7夜的交流活动，然后昨天刚结束，然后晚上就飞到成都，现在呢在成都的康定一个高原，2000多海拔的高原这样子。哇，这一年真的过得超快的，就是好像感觉才记得第一次进录音室很紧张很忐忑，然后怕自己时间不够，然后怕自己讲内容不够好什么的，但今天却已经要录最后一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想跟大家聊聊这趟上海之旅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一年做电台节目最大的收获啊，心得感想等等，包括现在，还有现在就是在藏族文化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底蕴这边的一些感受，还有介绍一些藏族歌手，但之前就有介绍过 Rich Nomadic， 也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38集 Rich Nomadic 与痛苦说唱五人组的介绍，然后会带大家从 Dirty Snow 的冷调到西风烈这首歌，还有声色犬马，就是一种城市跟欲望交错，然后他们在一个可能是文化上面的那种挣扎，然后城市跟欲望交错在灰色缝隙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下水道蚂蚁啊、Young Suck 等等，还有馈赠，我最喜欢的馈赠，对，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收听一下第38集。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跟大家分享旅行带给我的呢，我觉得除了风景以外，更多的是人吧，身边的人。这一次在上海从6月15号待到6月22号8天7夜，真的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人耶。这趟旅程当中其实去了很多地方，杭州西湖啊、双龙洞、横店影视城、黄浦江、外滩，还有金华等等，看到了很多以前只会在课本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地方。尤其是站在西湖旁边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哇，以前就是读过的那些《白蛇传》啊、《雷峰塔》，还有那些描述江南风景的文字，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你会觉得说，哦，你会发现就是原本存在于想象里面的东西变成

0: 频率最高的，然后最标志性的提到西湖的诗的话，就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我记得好像之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背过吧。他其中的那个什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就写出了西湖的晴天跟雨天有不同的美。最后一句呢，就是很经典的经典。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是一个千古绝唱，然后把西湖当作美女西施这样去比喻。比起风景呢，后来更记得的是一起旅行的人，像是在端午节那一天，很幸运的很有仪式感，我们在农家乐在金华那边包粽子做绿豆糕，然后晚上去篝火晚会放烟火，哇，超级无敌青春。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活动，然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些机会让我们又更靠近彼此，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上海有分成四个组别，然后我们这一组全部都是交换生，就是都是世新大学，然后我们在各个地方交换，有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跟清华大学，就是我们几个都很要好，然后就一起玩乐，一起疯，一起笑，聊到忘记时间。然后甚至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City Walk 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拍一个旅游转场的影片，我们是用 Justin Bieber 的 Baby， 然后一人唱一句对嘴，然后去想动作做卡点，就是非常的有趣跟好玩。然后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拍摄，但是我们去了各个景点，像静安寺啊，或者是那时候哦，这几天刚好上海有那个比奇堡居民的展览，就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大型的放在路边那种街头装置艺术，就可以跟他们拍照。但是就很多人，所以我们几个就人海战术，有大概七个女生，我们就可能前面一个摄影师，一个播音员，然后我们其他五个人就是用人海战术把我们包成一圈，包成一个半圈半圆，然后去拍影片，就是很搞笑，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就是有一些画面回头想起来会觉得好像比景点本身更加珍贵，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在上海山达学院，然后有认识到山达学院那边的学伴，跟他们聊了很多就是两岸之间的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就是很特别的，然后也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交流很好。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放烟花，然后一起玩团康游戏，又感觉彼此的感情又升温了。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细细的分享。6月15号晚上，满心期待来到上海，一切都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我就想说，为了迎接上海，一定要出片，我就洗了粉色洗，但是有点洗不上去，就是棕色有点卡卡的卡色。然后洗出来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很漂亮很正，然后结果隔天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就很像小太妹，就是染头发没有染均匀，然后刚好我皮肤可能就比较黄一点，然后我穿短板，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小太妹。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好笑，就把它越洗越淡，把粉色的元素洗掉这样子。后来6月16号第二天呢，开营模式听了两场讲座，沈超群老师真的超级有料，可能有些人媒体也会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在台湾之前当过记者，当过主播，当过很多媒体行业，甚至是篮球的某个球队的总经理，然后现在在山达学院当教授这样子。他的内容超级有料，在讲新媒体的一个大环境啊，还有两岸之间媒体的一些差异跟就是交流这样子。然后还做了非遗文化的七扇，刚好做了两把，然后把其中一把带去西湖拍照，就超级出片。然后晚上我们就逛百货，逛那个合江汇，然后玩那个游戏，就是我们去骑那个骆驼，就是骑骆驼跟骑重机，就是那种类似汤姆熊里面的那种大型的游乐设施，然后就很好玩，很爆笑，而且我们还免费玩这样子。然后后来看阿嬷的情书，整个大爆哭啊！这个呢，在我上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去收听为什么会大爆哭，然后还有点那个哭的点在哪？对。然后6月17号一大早就去参观 V 剧场。

一个国际短视频中心。再来呢，就搭高铁去杭州了，一路到杭州的时候呢，超爽的，就是导游很贴心的买了水果，一大盒水果跟霸王茶几大杯的，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幸福。然后下午就去西湖，感受到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但是搭船搭了很久，不过很近的看到了那个雷峰塔，就是那个《白蛇传》的故事的发生的地方。后来又去吃饭啊，去清河坊走马看花逛街，就是真的是古今交错，觉得自己很像古代人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店家甚至就是建筑，除了建筑是比较传统以外，有些店家的店员他们也都穿的是古装，就是非常的特别。然后再来6月18号呢，一大早去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下午就是去到了离开杭州，去到金华去吃很好吃的火锅，认识新朋友，然后还有去万佛塔顶楼看夜景，就很漂亮。但是我那天超笨，那天一直在耍笨，可能是因为前天没什么睡，然后就是游览车上从位置上站起来的时候，我一直撞到头，一个晚上，也不是一个晚上，一整天大概撞了4次、4、5次，所以我同一个位置，就是右边后脑勺就很痛。晚上11点多，我就跟朋友借药膏，然后擦了一下，然后后来就直接倒头就睡，从11点多一路好眠，睡到早上7点多。我就觉得哇，我好久没有这么早睡，又睡得这么安稳，就是非常的巴适的版。而且有睡饱真的有差，就是隔天出去玩，6月19号。端午节那天精神就特别好，特别好。然后19号那天端午节呢，早上去了双龙洞，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很特别。花了30块买了相框游客照。然后我们要经过一个洞穴的时候，还要每个人都要躺平，躺在一个床上。你只要手稍微举高一点，你就会撞到上面的洞穴，超级无敌酷。然后中午吃很高级的饭，然后下午就去了熊猫猪猪博物馆，超级无敌可爱，就是。他们的园区整个都是黑色跟粉色 Blackpink 的设计，然后那个猪猪是，两头乌猪，两头乌，就是它的头跟尾巴都是黑的，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像熊猫，所以叫熊猫猪猪这样子。但那天很智障，就是我也又在耍笨，我的左脚在玩荡秋千的时候撞到淤青，然后现在还在淤青队。然后下午我们就去农家乐包粽子啊，做绿豆糕、烤肉、放烟火。晚上呢？初体验在大陆初体验骑电驴，超级无敌酷的。就是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有看到电驴，但是我以为那是要有驾照，这边的驾照之类的，我们不能骑。后来那天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是扫码就可以骑，不过要实名认证，要大陆的身份证。但是我们没有大陆身份证，后来就是用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爽，就是。很像电动车，然后骑得很快这样子。虽然说它没有手机支架，不过那时候晚上大家一起骑电驴，然后出去兜风啊，去探索城市，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那天还陪朋友去银行路跑，就是因为我们骑着电驴去逛完夜市之后，他刚好要去存钱，就去了第一家银行，然后发现没办法储值之后，又去第二家，因为他是富邦华谊的银行卡，然后想要去储值，想要在工商银行吗？还是哪一间银行？储值钱到富邦华谊，可是富邦华谊的卡好像不能插到那个别的银行的 ATM，就是虽然它有银联的功能，但好像还是不行，就是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就跑了大概4、5家银行这样子。后来隔天呢，6月20号，我们就去了横店影视城，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这一次上海最期待的行程。可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停留了大概1个小时半，根本就走马看花。但是里面真的是更深刻的感受到那种我好像活在古代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场景、建筑啊，甚至每一个 NPC 都是穿古装，然后你可以去跟 NPC 玩游戏，赢得筹码，赢得那些钱，然后把这些古代的钱拿去换礼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跟 NPC 一起拍抖音，然后我朋友还跟 NPC 演一段戏，就是皇帝女皇帝跟一个男生男主这样，反正就超酷超好笑。然后就跟 NPC 拍那个"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落泪"。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是02年的，可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超级不像。后来呢，吃饱饭，我们搭了4个多小时，快5个小时回到上海，哇，超级累，就一直晃来晃去。后来晚餐就有喝酒喝啤酒，然后我们就去搭黄浦江游船。后来又在那个东方明珠塔那边就买一个小灯塔，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本来一个是10块钱，然后我跟朋友一起买，就杀到7块钱，就是有一个摆饰，然后它会发光，很漂亮这样子。后来呢，我们那天很疯，就是
我们晚上12点多。

就去夜唱，唱到早上5点。然后因为我们11个女生去唱，然后3个男生去，然后男女比差很多嘛。然后我们一群女生就是叫男生，我们就点刀马刀马，然后叫男生来跳，然后我们就很像在点男模，超级爆笑，超好笑，超开心的，就是很荒唐，很青春。对，然后后来6月21号呢，早上6点多洗完澡才睡，就整个快累死。12点就去吃三达的雪餐，那时候就已经特别想念重庆小面，就吃了一个番茄鸡蛋面加辣这样子。中午见到学霸，我们就一起去 City Walk 去拍小组的影片的专场。晚上5点多呢，就提早去吃欢送宴的晚餐。对，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外滩逛逛，逛街拍照。对，然后本来其实那时候有去三丽鸥的店，本来想要买一个上海限定的 Hello Kitty 水饺的娃娃，可是没有货了，就很可惜。那我们在外滩逛街，我们本来以为是10点关灯，那时候9点半临时打车去就很紧张。后来发现夏天呢，其实是7点到11点，然后冬天的话是6点到10点。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摄影师拍照到一半，发现然后就下大雨，就整个超级无敌荒唐。好险我们有带伞。然后第一个摄影师呢，原本一张是20块。然后到后面2张35块，就跟朋友乱拍，拍到快11点关灯的时候呢，前1分钟遇到一个卖10块的摄影师，我们就速速拍了一下，然后又买了2张20，加上1张合照5块，等于25。结果我发现我要转账给我朋友的时候，发现我卡里面没钱了，就是整个超紧张又超荒唐，那我就觉得很瞎，因为我明明才刚回来大陆2个礼拜，就是6月6号才回来，然后6月21号就卡里面就没钱了。我那时候还有特地存了一笔钱进去我的大陆的银行卡里面，就觉得超级无敌荒唐。后来我们就跑去搭地铁，就过安检的时候，就广播说已停止运营，就直接错过末班车，超级无敌刚好。后来我就跟朋友一起打车回去三达学校，就花了57块钱，就有一点小贵，但是也很开心的是，在车上跟那个朋友聊了很多，就 Deep Talk，我很喜欢 Deep Talk，而且本来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尴尬或者不熟悉，可是后来，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就觉得很荒唐、很爆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晚上回去的时候，一群朋友们就一起唱歌，那一群朋友他们要去 INS 夜店，就是7层楼的夜店。我本来也超想去的，可是因为卡里没钱了，加上我太累，没什么睡，然后下巴长2颗大爆痘痘，就觉得算了，就是还是让自己好好休息。对，后来就是 emo，然后2点多就还是很累，就又睡着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天的第8天，6月22号，就整个超级无敌舍不得结束。一大早开营呢，大概8点多就下楼去吃早餐，然后我以为是在2楼吃早餐，然后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还带我去跟领导打招呼，然后后来打招呼到快没时间，赶快冲去1楼吃早餐。后来就开营模式，就是彼此交流，然后看我们的影片，看每一个小组的影片。大家都几乎都是 vlog，只有我们组交换生的组别比较特别，就是用旅游的转场，然后非常的就是搞笑，然后又很活泼、很青春、明媚、可爱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下午就中午就吃完饭，下午就回去休息房间休息整理行李。4点多的时候就搭大巴去机场，一到机场呢，因为我时间很赶，我那时候查了发现我的值机柜台跟登机口是比较远的，所以一到机场，然后拿到行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然后就冲去值机柜台，然后搭小火车。本来以为就是很远，一路这样赶赶赶，好险6点半的时候到登机口，然后7点半起飞。不过呢，后来是有点下雨嘛，还是太多飞机要飞，所以就是等到快8点才飞，然后就后来很准时，10点40准时到。然后昨天的晚上大概11、12点、11点多回到酒店，就是回到成都的这个营队老师安排的酒店这样子，就是一整个非常的充实的行程。这8天7夜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就是很疯狂、很新奇，一切都非常的好玩，但是又很舍不得结束。不过我还来不及好好整理这些感受、跟这些照片、跟情绪，就又要准备收心前往下一个旅程了，所以我好像也来不及停留。对。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

0: 结束上海的言行之后呢，又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成都参加人文生态的研习营。那这一次在成都呢，不是只是在成都的市区，因为五月的时候其实就自己跟朋友们去成都玩过了嘛，然后那时候是去踩点打卡那些说唱歌手们走过的地方，跟一些比较好逛的地方，比如说东郊记忆等等。但这一次成都呢，其实是我们会去到四川的西部川西，然后我们会住在康定啊、新都桥啊、九寨沟等等的，就是去走一个大自然的景点这样。然后康定这个地方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它是一个海拔20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高原。康定市呢，是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坐落在川藏的一个主要的咽喉的要道上面，是茶马古道的重镇，也是藏汉文化的交流交汇的一个中心。因为横断山脉卡在中间，然后这边是一个汉族跟藏族文化的交汇的一个就是中心点这样。这边呢，因为一首歌曲叫《康定情歌》而闻名世界，被誉为情歌故乡，同时也是进入藏区的一个重要的门户。那这个康定，它是处于一个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地形起伏是非常的大，从最低的大渡河谷到最高的，那个叫什么贡嘎山，相对的那个海拔高度落差超过6000多公尺，就海拔落差大。全市呢最高海拔7556公尺，最低海拔1390公尺，形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的景观。在气候部分上面，它就是大陆高原型跟山地型的气候，就是日夜温差很大，然后就会容易下雨，然后干燥这样，而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天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又名字的话由来的话，藏语它叫康定叫做达哲多，意思就是雅拉河跟哲多河两河交汇的地方。那汉语名叫康定，健康的康，安定的定，是取自于康地安定的意思，古代是称作达建卢这样子。那这个边历史上就是川啊，然后藏啊，大香格里拉旅游圈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是清代物资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镇，也是古茶马古道的一个护市点。再来就是这边有那个非遗文化的遗产，就是溜溜吊。康定有个很可爱的名称叫做溜溜城，主要是因为一首歌就是康定情歌，加上地形的特征关系，溜溜吊呢是特别闻名的，是当地这边的民歌，加上这个城市形状比较狭长，所以大家就比较亲切的这样子去叫溜溜城，就很可爱这样子。因为歌曲太火了，所以康定城又叫做溜溜城，因为歌词里面反复听到康定溜溜的城，诶，我忘记怎么唱，反正对，就是很可爱啦。方言的含义呢，在康定话里面，溜溜有狭小可爱的意思，形容东西不长也不大。再来就是吉祥的寓意，也有说法认为溜溜代表一个顺遂吉祥，是藏族客商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再来就是民族歌曲，民歌里面它主要是节奏的一个作用吧，就是类似语助词，让歌曲更好听、更顺口这样子。
1: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走坏。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这边呢就是藏族文化，所以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藏族说唱的组合 Wings。 相信大家应该都可能有听过吧，他们在2025年参加新说唱2025的时候，就是直接以很特别的风格出圈，然后代表的作品呢包括 BW Good Luck

玉杜鹃、雨后彩虹，还有最著名的卓巴卓巴跟扎西德勒等等，主题呢都是比较聚焦于藏区的生活跟民族文化。卓巴卓巴呢用藏语的歌词去描绘了草原的自由生活，扎西德勒呢是去传递出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祝愿，融入民族团结的那种主要的旋律。那在他们的舞台表现特色，在新说唱2025当中，卓巴卓巴这首歌的舞台被评价为全场最佳，因为藏语的整个吟唱跟动感的 tempo 是让观众可以一秒感受到好像在草原里面。虽然因为节目的规则三人100秒，每个人只有唱30秒，但是因为紧凑的编排跟很强烈的感染力跟独特的节奏跟 tempo 等等，就是展现了很特别的魅力，所以网友评论说藏腔出来直接秒了，就是舞台效果是非常的有冲击力，非常的震撼。在音乐风格部分呢 ，Wings 他们是比较突破于传统的说唱的框架，就是比较融合，开创性的融合藏语的那种旋律、民歌旋律，或者是就是藏族民间音乐跟现代电子音乐的交融，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反差跟融合，既保留了民族音乐的悠扬的那种。很情那种情调，又很具有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就是 tempo 是有点那种电子的元素。那藏语发音的独特腔调又形成一个很天然的 flow 的变化，跟中文说唱那种咬字又不一样，就是让歌曲听起来就别有一般的韵味，也被誉为说是藏族说唱魔法攻击。

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好啦，那这一年我从电台学到什么呢？啊，好感慨哦。其实我常常觉得做节目跟旅行很像，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集会遇到什么，你会做什么样的主题，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你也不知道下一个主题会带你走到哪里去。刚开始接触电台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讲不好，害怕我自己会冷场，而且我其实个性很急，讲话也比较快，然后我也害怕内容不够丰富啊，不够有趣。我记得之前在录音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很认真的塞好塞满每一个说唱歌手、每一个 rapper 的故事。那时候每一次写稿都写的五六个小时，而且我是一定要写出逐字稿的那一种，不然我就会不罢休，我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就是会觉得，很害怕很多就是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也会反复的检查等等的。但后来就慢慢的去享受说故事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从之前听到现在，就会发现我其实现在都比较多在分享我自己的感受跟我的视野、我的价值观跟我的所听所闻所感，就是各种的想法，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好妈吉，就是对好妈吉就这样。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声音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陪伴大家、陪伴别人，也同时可以记录我自己，同时跟我自己对话。在上礼拜的电台，其实我有跟大家讲到说，我很喜欢跟享受这种自我对话的时间，每个礼拜自己跟自己固定的复盘，然后去重新的调整，然后重新的reset， 然后 refocus 这样子。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好奇说，为什么想要做嘻哈主题的节目？其实这应该是在第一集就要回答了，但是我现在回答你们，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我喜欢听那种嘻哈的歌曲，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灵魂血液里面跟着开始有躁动的感觉。但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喜欢的其实是除了音乐本身以外，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一首歌、每一位创作者、每一段文化，其实都在讲述自己的生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发生这件事情，也和新闻、和广播、和我们的传播、和媒体很像，因为我们都在记录人的故事，我们都在想尽办法的去传递出去、去推广出去。那这下学期其实很突然的决定来交换，在交换的生活教会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哦。这一年，这半年在大陆这边交换去了很多城市，我刚刚才在看高德地图，去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然后四川成都、康定，然后杭州、金华、上海跟广州转机等等，然后七月底还要去内蒙古，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有开心的时候，有迷惘的时候，也有很累很想家的时候，很崩溃很痛苦，因为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好大好大，然后自己一文不值，然后自己很渺小的那种感受。不过这也才是我真的想要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在出发前，我其实就很知道我自己

来交换的目的就是想要认识，想要去见识更大的世界。然后每一次出发其实也都是在重新的认识自己，也发现说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勇敢，比自己想象中更能够去适应陌生的环境。而且我也觉得我很享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尽情的做自己，然后很真诚的热烈的去生活。因为就是感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真的会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冷静，你会突然间变得很成熟稳重。对，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在录这一间这一整集的内容的时候，非常的舍不得，因为这半年发生太多事情了。虽然我会尽量每个礼拜都更新每个礼拜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尽量去精简、去筛选，到底要分享什么给你们。哇，从校园生活到交换的生活，从重庆啊，然后成都啊、贵州、上海，然后到现在在康定、川西这边，从第一次主持节目到现在最后一集，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其实不是技巧，而是学会了倾听，就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去看别人的故事，去感受、去共鸣，然后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整理这些声音，然后把它讲出来，记录下来。有一些人就是把故事会写进歌曲里面，然后透过歌词去表现、去表达。有一些人呢会把故事留在照片里面、影片里面去定格那些瞬间。而我很幸运，我能够把这些故事、这些想法、感受全部都留在广播，留在就是我的电台里面。那也谢谢每一位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过这一年。哇，讲一讲我有什么想哭呢？好，我不会哭的。未来呢，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处于一个很迷惘焦虑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不过无论未来在哪里，我都会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记录生活，去分享故事。然后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mmx0429 或是 coolnm.wave。 讲到这里最后一集了，还是觉得很可惜 coolnm.wave 一直没有时间跟心力可以去好好的经营。而且当初其实做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是我想要做强做大之后有机会可以邀请我喜欢的 rapper 来上节目，比如说映红，比如说信Z DJ， 然后等等的。但是这蛮可惜的，因为很临时下学期来交换这样子。不过也蛮好的，就变成是每个礼拜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新的故事，同时记录自己这样子。人生就真的很像一场旅程，不过我觉得我们都还在路上。对，然后最近其实有很大的感慨，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右边的窗户其实也还在下雨，但是因为隔音应该还算不错。那现在也是一个梅雨季，其实梅雨季就是虽然总是潮湿，总是阴晴不定，让人家很难受，但是也不要忘了说梅雨季也是万物复苏、生根发芽的一个时段。梅雨季过了之后呢，盛夏也就要来了。其实20多岁的梅雨季真的很痛苦，不过就努力撑着伞走过去吧。其实我最近的一些少女心事是为了工作而焦虑，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厉害，是懊恼自己可能很多地方没有做好，经常会很内耗，会担心。尤其是我是 ENFJ，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F 人，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在想说怎么样落落大方的去处理好每一段人际关系，也意识到说自己思维在重新的塑造，然后需要改变的痛苦。还有上心是那种面对优秀的同龄人啊，还有前辈，总觉得自己很差劲的压力等等，是无数个夜晚就是辗转反侧，在想说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跟前途。我觉得20多岁的青春时光就是这样的漫长跟潮湿。虽然我在台北的时候就 always 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躲在4.5平的房子里面，然后文山区一直下雨，我整个人都湿透了，整个都是灰蒙蒙的感觉。不过我就后来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就是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说世界这么大，很多时候眼前的痛苦只是短暂的，就是这些阵痛期是反而是很难能可贵的。只要尽可能的去享受每一个瞬间啊，转个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就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就能够继续很真诚热烈而且带着好奇心继续往前了。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最近很喜欢的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向前走，别停留，然后才有然后。所以就是不断的 keep moving， 然后你可以回头望，但是你要记得继续往前走。对，就这样。那我今天这一集最后一集52集节目

我们就到这边的，欢迎，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愿你活得嘻哈，我们没有下集见咯。好了，还是要讲一下下集见，我们改天有缘再相见，也欢迎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收听这些节目内容，也欢迎就是来到 IG cool m 点 wave 或者是 mmx 0429来跟我聊天，那我们就拜拜咯，我也想念大家的，谢谢你们，拜拜。

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

冲着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有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几层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间的面谈，不好意思。

0: 闯，逆着风在森林里身在金鸡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金鸡舱心心相印的人别停止想念，轻轻闯，逆着风在森林里身在金鸡舱，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金鸡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周子欣。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北关举办通关服务宣导活动，提醒旅客留意烟酒、药品及检疫等路径规定；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上午发生连环车祸，约30人受伤，疑似因豪雨路面湿滑酿祸；美国主办系盛世峰会今天登场，台湾受邀参与，美方肯定台湾在 AI 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今天举办。

通关服务宣导活动，邀请航空公司及旅游业者参与，说明旅客入境时常见的通关规定与注意事项。宣导内容包括烟酒及加热烟线携带限制、药品与医疗器材通关规范、现金与高额物品申报制度，以及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规定等，希望协助业者在第一线向旅客进行正确宣导。台北观表示，透过这类活动可以加强与业者的双向沟通，让旅客更了解相关法规，避免受罚，同时也提升整体通关效率与安全。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及连日降雨影响，基隆市多处山区发生土石崩落灾情。中山区通明街在19日疑似因大雨导致边坡滑落，造成闲置民宅及车辆受损。今日清晨再度因连日豪雨影响发生第二次崩落，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基隆市消防局在清晨6:28接获通报，中山区通仁街边坡滑落并伴随大树倒塌，导致道路中断，相关单位已包含区公所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等进驻抢修。另外，暖暖区东势街上午也发生边坡土石流与路树倒塌，同样影响通行，所幸皆无人员伤亡，后续仍持续进行灾后处理与安全监测。受到豪雨影响，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多车连环车祸，事故地点位于国道一号北向42.6公里处。消防单位在早上6:43接获通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初步了解，共有7至9辆车涉及事故，造成约30人受伤，其中至少8人送医治疗。警方指出，事故发生时雨势明显，路面湿滑，加上车流量大，导致多车连环碰撞，并一度占用5个车道，影响北上交通。目前现场已进行排除与救援作业，详细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也提醒用路人，雨天行车务必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美国主办的西盛市峰会今天在华府登场，聚焦人工智慧供应链安全与国际合作议题，并邀集多国代表参与。虽然台湾并非正式签署西盛市宣言的成员，但仍受邀出席，展现台湾在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倡议意在强化可信赖伙伴间的合作，并降低 AI 技术发展中的供应链风险与瓶颈，同时推动市场稳定发展。美方也强调，台湾在先进制造领域具有关键角色，特别是在半导体与 AI 相关产业上，对全球 AI 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全台天气相当不稳定，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北部及南部要特别留意短延时强降雨，东半部地区上午雨势较为零星，但下午起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约27度到30度，低温约25到26度，但因降雨影响，体感较为舒适。气象署提醒，外出请携带雨具，山区及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并随时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以上是今天的天气概况。以上新闻由周子欣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的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主义，我是贝利本人。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

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

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0: 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是他非常跋山涉水而来的一个来宾，是谁呢？那就请这个来宾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 Anya。
0: Anya 是谁呢？ Anya 就是我的堂姐。然后呢，我的堂姐呢，她，我为什么会说她跋山涉水而来？她今天早上的时候凌晨
1: 五点
0: 的飞机，然后到了台湾，降落在台湾。然后我早上五点起床，然后六点到桃机接她，然后呢把她带到了录音室里面。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回到十五岁的自己。因为我为什么会选十五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十五，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年纪是我十九岁，他二十岁嘛。然后我会觉得说，十五岁好像是一个我们人生的比较转捩点，
1: 有成长的感觉。
0: 对，因为而且那时候十五岁的时候，刚好是我们遇到 COVID-19 左右的时间，2019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想要

0: 来聊聊说我们当初15岁在干嘛，然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当初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幻想之后18岁、19岁、20岁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就现在已经成为那样子了吗？还是没有成为？有什么后悔的事情？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讲第一题嘛，如果我能回到15岁的话，你会最想要跟当初自己说什么？你当初15岁的时候，你是高一的时候，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恩雅呢，她小时候的时候就去美国了，所以她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吧。虽然说我也在台湾长大，我也是非常多感触，就是成长到现在19岁，我觉得自从我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成长非常多。然后
1: 对，
0: 是对我你自己你觉得有
1: 我
0: 吗？
1: 觉得也是高中生。
0: 你也是高中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当初15岁的时候，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1: 15岁，我觉得15岁，因为那时候才去2年而已，所以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你说，因为你当初很迷茫，你根本。
1: 就是上课，然后他学校给你什么课你就上，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之后要干嘛。
0: 我有点搞不清楚美国的学制到底是，他是你上了高中之后跟他们有没有高职啊？
1: 好像没有，
0: 美国没有吗？
1: 没有，就是高中，
0: 所以就都是高中，然后就是一样念宿，就是国音宿舍制这样子吗？
1: 但没有，但是他们学校里面，不同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特别的课程了。
0: 哦，所以那你那个学校里面最特别的课程是什么？
1: 最特，我通常都是拿艺术课、美术课，什么玻璃呀、啊，还有什
0: 哦，
1: 么，
0: 你之前都会做很多艺术品，
1: 还有陶土，
0: 陶土，
1: 对。
0: 玻璃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对，因为我拿，而且我拿2次，因为我觉得是最好玩、最酷。
0: 而且你陶土之后到了大学，你还是继续上，
1: Yes。
0: 所以那时候你对于你自己没有什么很后悔的事情吗？就是都还没有，因为15岁当时的自己。
1: 对啊，而且15岁那时候还是线上上课，所以你根本在不知道在干嘛。是到了。16岁才开始回去上课吧，或者是15岁，他渐渐开始可以去上半天，然后半天回家这样。
0: 所以你在15岁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你对于自己会有点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1: 对啊，而且这样子我，因为疫情，你需要跟同学保持距离，所以而且那堂课也不会全部的学生都一起来上课，他会分一半，比如说一三五是 A。A 群，然后246是
0: 哦，
1: 没有
0: 不
1: 六，
0: 一样
1: 二
0: 哦。
1: 四五是，对，他会分批去
0: 所
1: 上
0: 以你的
1: 课，
0: 同班同学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堂课都几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同一节课也会分2批去上。
0: 那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啊，因为我当初那时候看到你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的上课的模式。
1: 对，但那个分批上只是仅限疫情时候啦，疫情之后。就渐渐好转之后，就是全部都会去上。
0: 而且是同班的人，就是你同班同学，就是一起上课这样子。
1: 对，然后再跑班这样。
0: 而且最特别的是，我觉得美国他们高中是有点像是大学吧，因为大学，因为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台湾的高中都是同一个班级，然后从头上到尾，然后是老师来教室上课。可是美国不一样的是学生去那个教室上课，
1: 对。
0: 所以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我如果是我15岁的话，其实15岁我那时候疫情。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待在家里，我其实很开心，因为
1: 应该每个人都是吧。
0: 而且那时候因为15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家里窝着吹冷气打游戏，
1: 最废。
0: 但是那时候其实会很害怕，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得到 COVID-19，
1: 对啊，谁不害怕？那会死诶、欸。
0: 那时候真的超恐怖，但是其实到后面之后，
1: 已经被得到他，好像觉得就是得到感冒而已，就这样。
0: 对啊，而且。就是到现，你现在回去看的话，其实已经几年前了，2019，然后现在2026，
1: 7年，
0: 7年前哎、欸，你不觉得很像是只有3年前吗？
1: 对啊，
0: 我觉得自从疫情之后，
1: 时间过炸快，
0: 而且是完全你会没有意识到时间过很快，
1: 对啊，怎么突然就1年过了？怎么2年就过了？
0: 2年啊，
1: 明年就3年啦！
0: 3年了，明年就7年啦，15岁的那时候。

0: 其实我还是会对我自己的未来很迷惘，但是其实我发现我好像在高中的时期没有像大学那么迷惘，因为在大学其实是已经真正接触你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
1: 疑惑是不是对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蛮早就确定是我对于大众传播这个科系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在高二那时候要转组的时候，因为那个台湾的高中就是在高二，你要是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你要选组，就是你要分成你要去文组还是理组。原本是确定说我一定会去文科，然后呢，就后来我选的自然组。我那时候就是高中到了选组的时候，结果我后来选自然组。为什么我选自然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那我自然组我还可以学到自然，啊，社会组没办法学到自然，那肯定是选自然组啊，我这样还可以多学一点，
1: 那你学社会，你不会学到字？
0: 会学到，但是他不会学那么深，就是老师教导的就不会那么认真，但是自然组的话是社会跟自然都会很认真的教导，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没有，我高中就是一样，就是念国音数社字，就是那些东
1: 就是
0: 西，
1: 高中。
0: 对，就是台湾的高中会念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像美国，就是可以你还可以再选另外的领域，就是什么艺术领域或什么的。其实那时候我也有想过说，我在上国中上高中的时候要不要去考美术班，但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刚好就是
1: 没
0: 没
1: 错
0: 有。
1: 过了。
0: 就错过了刚好那个时机，所以我也就是没有往美术这方面走。就后来呢，就是因为也没有就是到美术这方面，所以我也是渐渐接触到大众传播科系。因为其实我之前其实在之前的集数也有就是讲过说为什么我会想要选这个科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跟 podcast。而且我其实我不是说自然组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我会说我一开始确定是我要读社会组，因为我那时候就确定说，我觉得我之后就是会走大众传播科系，就大传科系。我那时候其实在蛮特别的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确定志向
1: 对
0: 了。
1: 啊，我是到最后一刻你要填学校的时候，我也不算填学校，就你要决定的时候，
0: 真的决定下来。
1: 我才硬给他，也不是硬给他选下去，
0: 就是多
1: 到
0: 方
1: 了
0: 面
1: 最后一
0: 考量
1: 刻，
0: 啦，
1: 对，
0: 多方面考量之后你才选择，也不是像我那么早就确定。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都有好有坏，就是你很早确定的话，如果说很早确定，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局限在你那个东西上面，但是好处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确定你志向，然后往那个方向发展。
1: 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结果后来我还是念了自然组，因为我抱持着一个觉得说，哦，那我都可以学自然，那我就肯定是学。
1: 都学都学。
0: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的那个班导，好不好？他那时候因为我高一的班导是自然，他后面会带自然组的班导，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们就看嘛，自然组可以学到，你可以再多学生物啊，然后生物、化学跟。
1: 物理，
0: 哦，对对对，物理就是化学跟物理，然后还有生物，你就可以多学那些东西。那你是不是就是相较比说社会组，那你是不是学到比较多？但是后来怎么样，知道吗？后来我还是转组了。
1: 真的啊。
0: 对，就是后来我在自然组之后，因为大家就是开始在高二下的时候慢慢确定自己的志向，然后呢？陆陆续续，我的朋友们呢也开始直接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
1: 我觉得社会组比较适合你。
0: 对，我也是认为说，就是社会组的科系会比较适合我，就是我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决定了之后呢，我就转组之后就确定了说，更确定说我会读大众传播科系。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在想说，我到底是确定要往艺术相关的科系走，还是要去大传科系，就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大传科系之后，确定了志向，然后呢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最算是最比较低谷时期的时候，是

0: 高中要升大学那时候准备学测的时候，
1: 是怎么样？压力太大
0: 真
1: 吗？
0: 的就是真的，哎，我发现那时候真的不是只有我压力很大，就大家每个学测生真的是看起来每个都快飘走了，就是大家虽然说都很努力的在读书，可是你会真的会很迷惘哎，你会觉得说，你如果说成绩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个想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哎。
1: 对啊，那你觉得你有做到了吗？
0: 我认为我有做到，因为在学测的时候，学测考完，我觉得不是我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于是我就去选择了分科，就是再考第二次试。但是虽然说就是国文、英文是没有办法改变成绩，但是你的社会跟自然是可以重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握说，我就觉得我社会没有发挥好，那我就再多人家几个月，然后再继续考试。
1: 对，所以怎么样？我们吃鸡又延后很久了。
0: 又回到吃鸡，没，我那时候就是根本也就都没有在玩，而且我那时候甚至是完全，就好像也是删掉了。
1: 对啊。
0: 对，其实我们有一大阵子就是都没有玩游戏。后来我考上了算是第一志愿吗？就是学校啦，就是考上了世新之后呢，然后于是来到了现在这里，然后。现在是旋律舒适的组成，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而且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的是我邀请到了一直都在鼓励我的人，就是从，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鼓励我的人，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集，然后我们来聊说我们当初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然后15岁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吧。
1: 嗯哼，而且是最后一集耶。
0: 是最后一集哦，虽然说之后会不会有再继续第二季的出现，就是可能要再等等，或者是再期待这样子。
1: 大家敲碗，
0: 大家敲碗，
1: 我先敲。
0: 你先敲吗？你要你，那你就是再来一次了。明年，
1: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0: 所以那时候当初我从15岁到现在，最主要担心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后来还是做到了。但其实说实在，我会相信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然后我们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从国中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人之所以能，是因为相信能。
1: 嗯，
0: 你能懂那个意思
1: 你
0: 吗？
1: 相信你自己可以，你就可以。
0: 对，我一直都我从国中就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就。一直相信说，如果我相信我做得到，我是一定做得到的。
1: 对，因为你就会 push 你自己去做到。
0: 而且，如果你都已经不相信你自己了，那谁，你都已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谁要来相信你？
1: 就跟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谁要来爱你一样。
0: 对，就是很深奥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然后很好理解，但是背后的那个含义也是，就是你要自己去慢慢体会到，
1: 嗯
0: 然后你
1: 哼，
0: 才可以。知道说，原来其实你只要简简单单的去，也没有很简单，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不要
1: 对，
0: 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世界这么大，这宇宙这么大，你怎么可能做不到？说不定在平行宇宙的另外一个时空，
1: 你已经做到了。
0: 你已经做到了，然后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而已。而且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你就是要去尝试啊。
1: 对，
0: 你就是要去尝试你自己，去，就算你今天你说你到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你至少做到了啊。那这些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吸收的那些养分，肯定都是你自己拿到的东
1: 对。
0: 西。所以就像是你嘛，你去美国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变化很多。就是如果你在台湾，肯定也是另外一种模样，然后在美国也
1: 对。
0: 是另外一种模样，就是你。你在，我会认为说你去国外之后看到的世界会更不一样，因为毕竟国外是在美国当中是肯定是发展会更广阔，然后大家的思想会更开放，
1: 我觉得是因为文化更多，
0: 文
1: 就是
0: 化
1: 很
0: 吗？
1: 多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教你说你要去尊重人家的文化，然后要，也不用说一定要了解，但是你要去理解或者是就是尊重啦。
0: 因为其实你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思想是。

0: 完全不一样的吧？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外国人，他们在对于人生上面的人生观上面是保持很开放的状态，就是比起亚洲社会来看的话，
1: 我觉得家长部分可能比较明显吧。
0: 家长
1: 我
0: 部
1: 个人
0: 分
1: 觉得，我觉得我家长就是很
0: 开明。
1: 算是很开明，他们不会去真的要求你学业要怎么样，但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就比如说你有功课，那你就是去做，你不要等到，也不是说等到最后一秒，但是你就是要为你自己负责。
0: 你要为你自己人生现在的阶段负责。你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尝试。
1: 对，他们很常说，你就去试，你不试你怎么知道？
0: 对，我其实小时候也算是恩雅的爸妈带大的小孩，我也算是，就是我也不会特别说是什么干妈跟，就是也没有，但是就我不会特别这样子讲，但是我的我都会称为阿伯跟阿姆，就是阿伯跟阿姆他们两个对我来说也是改变我人，也没有算是改变，但是是教导我人生很重要的，算是人生导师，对，因为自己的爸妈再加上哎呀，爸妈这样子带大之后，我觉得我对我人生的那一个思想会更广阔，而且在接受就是更多的开放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对于你人生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你思考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0: 思考方式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啊。
1: 对，你不会被局限在那里。
0: 对，我觉得在亚洲的社会上面，其实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点是，很多亚洲的家长都会觉得说，你读书，
1: 就是得做这个。
0: 对，就是你如果人生没有，你人生没有一个确切的道路，那你以后人生就惨了。
1: 对。
0: 而且明明人生那么长，明明人生其实也不长，就是人生其实很短。人生
1: 对。
0: 很长又很短，很长的时间是，如果你，我觉得很长的讲，是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还很长，但是时间算多也很少，因为你想要，你真正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时间很少，
1: 对，你不知道你该什么时候做。
0: 然后你不知道你时间该，你该什么时候做？然后你确定了这些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能运用的时间会很少。
1: 因为你现在又有别的事要做，
0: 你就是想要尝试的事情，
1: 太多。
0: 我自己是很想要尝试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心态，是会容易焦虑。
1: 对。
0: 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因为我想要完成、想要达成的事情很多，所以当我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时间不够。
1: 对，他前阵子才跟我讲这个问题。
0: 对，我们都会讨论，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说，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可是我时间不够，那该怎么办？其实讲到现在，就是会认为说，长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改变我们整个人生。你觉得你自己有长大吗？就是从以前到现在，20岁了。
1: 有一点。就思考事情的方式可能跟
0: 以前不太一样。
1: 对，可能不会这么着重在某一个点，现在就会看一看那个点，好，那就过了。我会想一些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乐观，想一想啊，没关系，人生这么短，
0: 对。
1: 就只有一次，那就算了。你不会因为这个点，你以后就失败，或者是你的人生就毁了。
0: 我觉得在这一个思想上面，应该也是教我很多的事。他常常跟我说：“你其实这件事情，你就算好，真的对你来说是失败了，那会怎么样吗？你又
1: 对，他常常很着重在
0: 着
1: 一个
0: 重
1: 点，他
0: 对。
1: 说："哦，我这些没有做好怎么办？"然后他就会很焦虑。我就跟他说："你以后会怎么样吗
0: ”好，下一个呢，我们的节目单元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给未来的自己，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声律舒适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自己的本科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1: 放射科？
0: 放射系，
1: 对。
0: 那你，而且重点是他很特别的是，他学的领域上面还会有直接要去急救，就是你要跟着救护车哎、欸、911哎、欸，
1: 没有，因为我们需要病人的小时，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选去当急救人员，然后用那个急救人员的小时来，也不知道啊，就填补吗？
0: 你说是时数吗？
1: 差不多，
0: 哦哦哦，
1: 好像吧。
0: 你说你就是他是一堂课，然后你要去学，你要去满
1: 学当急救人员。当完之后呢，你过了这堂课，你就可以去考，考上了你才可以去真的去申请当真正的急救人员。然后那个小时你就可以当成你的病人小时。
0: 主要是你因为去急救这个病人，然后你会有算那个时数，然后那个时数是对你之后的那个考试是有帮助的吗？还是就是你一定要满那个时数，然后拿到那一门课，然后再考上那个证照之后才会有这个资格？
1: 你要先考上那个证照，急救人员证照，才能去当急救人员。
0: 那些时数是要干嘛？
1: 就是为了我的科系，而且要900小时。
0: 900小时哦？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一个故事，是好像是一个关于老爷爷的故事吗？就是你在遇到有一个，因为你要当急救人员，我觉得当急救人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然后跟你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大的一个职业。
1: 我觉得你应变能力要很强之外，你的心理素质，对，
0: 心理素质要非常大，你要看到那些受伤的人。
1: 是的，那些伤口对我来说是还好，但是遇到生离死别我没办法。
0: 哦，
1: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我们这堂课要去体验一天，你就要是要跟着真正的急救人员去跑一天，
0: 就坐在那个，差点讲成计程车，对不起，
1: 就
0: 是救护车后面。
1: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跑一整天，10个小时。然后呢，我的同学，我的病人都很，就是也不说普通，但就是他们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
0: 身体不舒服的，就没有说那种真的很严重大的那种。
1: 对，但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遇到有心脏病发的爸爸吧、对，然后他女儿也在那里，他女儿也小小的，所以他看到那个的时候就他就不行了，他就有想过要跟老师说他不想要这堂课了。
0: 哎、欸，如果是我，
1: 我光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我不要当这个了，我没办法，
0: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现场看到关于就是这个。就是你，而且你是还要看到他的家属那个难过的表情。
1: 对，而且你要也不说保持镇定，但是就是你要保持专业。
0: 对，你要保持专业的态度，然后你还不能，就是你的心情不能影响到他们。
1: 对，我会跟着病人一起哭哦。
0: 不行，这样子就绝对不能的，不然他哭更惨。我跟你讲，所以从我们最大，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改变，对不对？
1: 有一点大，我觉得，因为我们要上实验课就是实作课，然后我们就是要练习当真正的急救人员，去从头到尾问病人说：“哦，你怎么样啊？你是不是你叫救护车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是要问这些细节，然后从他们细节中间又要再延伸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手痛，可能不是只有手痛，它会延伸到什么？”背痛啊，然后可能又跟心脏有关系什么之类的，那个很困难呢。
0: 就是你要当下就要判断出他，
1: 对，超级困难的。
0: 可是通常那还是要带回去医院给医生去判断吧。
1: 对，你就是要做一个
0: 初步的判断啊。
1: 对，然后你要回报给他们，在救护车上，或者是你到那个急诊室。急诊室的时候，你要跟那个急诊室，
0: 你刚是在翻译吗？
1: 对，
0: 其实像英文是什么
1: ？ER 或者是 ED
0: 哦 ，ED。
1: 然后你就要跟护理师做一个回报嘛，就是要告诉他们哦，这病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怀疑怎么样怎么样。
0: 那你们有同学就是遇过说是真的，就是这个病人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挽救不回来吗？
1: 对啊，就是刚刚那个心脏病发的爸爸
0: 哦，所以他，
1: 然后还有另一个。

0: 的同学是遇到自杀的一个小女生，
1: 哦，
0: 她爸妈以为她有去上课，但其实她在房间里把她全部
1: 吞
0: 的药
1: 药，
0: 都吞掉。
1: 他，然后他，那他后来也是，就是急救没有办法挽回吗？
0: 好像我忘记了。
1: 你本人还没有刚好遇到关于生离死别的
0: 对，我
1: 这，
0: 就当场会绷不住啦。
1: 你好像绷不住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职业，
0: 真的。
1: 而且你，我觉得你会选这门课，这是可以选的吗？还是你们必修？
0: 你可以选，但我觉得
1: 对，
0: 我也不是说我选错，但是我可能不会用急救人员来当我的那个师叔。对。
1: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啦。但是我觉得你会去选这一门课，你其实心理素质也很大。
0: 对，我没有后悔啦，我是真的学到蛮多的。
1: 所以后来你选了这堂课之后，对你人生很大的改变。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好像以前就是你还没有选这科系的时候，你对于这一堂课的你想象是什么？你是觉得，
0: 我觉得很困难啊，怎么可能会有人记得你每个骨头叫什么，或者每个肌肉叫什么？
1: 结果你现在记得了，对吧？
0: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
1: 但是重点是，其实这些东西，你学术上面你记得之后，你还是要透过你的那当场的临场反应去判断出来啊。
0: 对啊，而且这些专有名词基本上是在医院里面用，你跟病人也不会，比如说你讲什么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也不会跟病人去讲专有名词，因为病人不一定会懂。
1: 就例如说什么我的肋骨，然后某一条什么的。
0: 对。肋骨，对，锁骨啊，锁骨比较普遍的人会讲 collar bone 吧，但是在那个解剖学里面好像是叫 clavicle，
1: clavicle。然后呢，后来，因为你选这一个科系，所以你觉得有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吗？因为我自己是我选了这一科系之后，我觉得蛮改变我人生的方向的。
0: 我觉得我本来最一开始，我想要学美术，比如说什么室内设计之类的。但是我觉
1: 但
0: 得
1: 其实也蛮适合你的啦。
0: 有吗？我觉得画画如果变成我的职业或者是专业的话，我会痛恨。
1: 真的，因
0: 因
1: 为，
0: 为我哥以前也想要读美术班，但是他真的会画，但是嘞，他也是错过考试时间，好像。然后他也不想要画画变成他的压力，
1: 这
0: 所以
1: 是
0: 他
1: 可
0: 就
1: 能
0: 没有。
1: 真的是我们家真
0: 遗
1: 的，
0: 传哦，
1: 也不是遗传，就是同样的想法吧。因为
0: 对啊，
1: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算是有接触美术的人，但是我没有把它当做我主要的那个科系，是因为我怕我热衷于的事情，它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变成一个该完成的清单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压力，那压
0: 对。
1: 力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就会变成什么？
0: 痛
1: 很
0: 恨
1: 恨，就是你就会不喜欢这件事
0: 对，
1: 情啊，所以其实，但其实说实在，你
0: 你如果真的很爱很爱很爱的话，你还是
1: 还
0: 去
1: 是可
0: 吧，
1: 以去学
0: 对啊，
1: 习啊，因为我自己的妹妹，她自己也是正在
0: 思考，
1: 也在思考说要不要去学习艺术相关的科系，但是我是跟她讲说，我觉得你就是你想清楚就好。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嘛，那
0: 对啊。
1: 你会觉得说，你现在你就想现在当下你选这个事情，你是不是以后会后悔？如果
0: 对。
1: 会后悔的话，那别的选择或许会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未来再回来想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是我很好的养分吸收，那肯定，我觉得那你就
0: 那
1: 选
0: 对
1: 吧。
0: 啊，那就是有用。
1: 就不要后悔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说？就是从以前你到美国到现在，
0: 好困难哦！
1: 我自己会用，就是我讲的那个"人之所以能，会相信能"，我是会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 靠这一句

0: 羽化，继续生活下去
1: 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要是搬出我爸爸，他说的你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0: 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1: 对，你怎么会知道？比如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
0: 我就是很讨厌吃木瓜，
1: 哦，超赞的 啊！
0: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
1: 木瓜
0: 瓜，
1: 牛奶。
0: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瓜，真的不要再逼我吃木瓜了。
1: 好，但是他试了，他知道他不喜欢。
0: 我真的，我就是小时候早就是知道，我就是真的超级讨厌木瓜啊，因为木瓜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木瓜有一个非常，
1: 呕吐味
0: 哦，
1: 吗？
0: 对，就是有一个味道非常的，
1: 就是那个味道好吃啊。
0: 我真的不喜欢，就是你要去试啊，虽然说有
1: 对，你
0: 木
1: 要去
0: 瓜，
1: 试。
0: 你要去试才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还有芋头嘛，就是你以前小时候
1: 我很爱啊，本来。
0: 本来很爱我。说到芋头，就是因为小时候他就是之前太爱吃芋头，然后每天都吃，然后结 果
1: 不是，那是仙草，还有
0: 啊，就是仙草
1: 沙琪玛。
0: 怎么还有沙琪玛 啦？
1: 有啊，没有，是因为怎么样？阿嬷跟爸爸都一样，我们喜欢吃什么，他们就会一次买很多。
0: 狂煮。
1: 对。
0: 我是，然后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吃木瓜？然后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阿表他们买了木瓜
1: 他们
0: 给我
1: 逼
0: 吃？
1: 他吃
0: 真的不要闹了！我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是痛苦到我这吃很
1: 要
0: 丢，
1: 呕出来了。
0: 我真的是而且重点是他还给我一个双拼盘哦，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不喜欢的食物就是好像几乎都集中在水果，就是火龙果、奇异果跟木瓜这三
1: 都
0: 个。
1: 超级赞的。
0: 我真的很讨厌
1: 我讨厌的他都很爱，他很讨厌的我都很爱。
0: 你讨厌什么？
1: 香菇，
0: 香菇真的超级好吃。你
1: 超恶，
0: 没关系，你的就是给我吃嘛。那我木瓜是，但是木瓜瓣，我而且我真的是我讨厌的严重程度是到我闻到那个味道我会觉得不舒
1: 我没
0: 服。
1: 有。我有一次给他看，有一个木瓜在衣服上，他就给我看。
0: 我们今天这样子聊，就是写给过去的自己。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两个对于未来是充满着觉得不确定性是好的，就是
1: 一点点吧，
0: 不好
1: 但
0: 吗？
1: 你总会，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未来
0: 总
1: 会怎么样？
0: 会 对不
1: 三明
0: 起，
1: 治总会，
0: 你说你再讲一
1: 你
0: 次。
1: 怎么可能会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太多变数了。
0: 可是就是有些人会选，就是有些人会选择。比较安稳一点的路是对于来说，他会比较安心啊。但我的梦想，当然，虽然说也好像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去环游世界，对，
1: 我也想
0: 但是
1: 啊，
0: 真正能做到真的去环
1: 很
0: 游
1: 难
0: 世界的人
1: 呢。
0: 又有几个呢？如果真的有那个勇气的话，我觉得不要怕去尝试，因为你至少去试过了。就算你今天你去环游世界好了，然后结果发现我不是适合去环游世界的人，那
1: 又要
0: 就是。
1: 泰戈我爸爸一次，
0: 真的吗？
1: 是的，你不是怎么知道？
0: 哦，你说他那句话，
1: 对。
0: 那我要讲一下，就是人之所以能因为相信的，
1: 相信你自己可以，
0: 就
1: 你就
0: 是
1: 可以去环游世界。
0: 对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话，你就是真的能做得到。
1: 真的，因为我原本我也不知道我会，我原本我也不知道我可以
0: 就
1: 过
0: 是
1: 这
0: 去，
1: 堂急救课。
0: 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会？其实你选这个科系，你也是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啊，从来没有。但是这堂急救课啊，单讲这堂急救课，我真的真的很一度很想要。就不要拿这堂课，但是我想到我都拿了，我就试试看。我如果过了呢？
0: 如果拿到了这堂课，然后你因为这一个职业帮助到更多的人呢，那是不是对别人的人生就是有很大的改变？就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上面，也不能说是全部，但是在。因为我前几天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帮助到谁，说不定你其实现
1: 对
0: 在
1: 啊，
0: 说的这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现在听到的人，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个科系帮助到的人，说不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改变他整个人生。
1: 对啊，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大大的鼓励。
0: 对，所以，
1: 哇，讲真好。
0: 所以其实也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然后 你在做于这种事情的时候，说不定你的。

0: 一个举动去会去帮助到别人，所以这也算是我当初这个节目的就是特别的宗旨吧。就是我会觉得，我当初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因为我会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书嘛，然后也会分享乐团，也会分享歌手。那不管是哪一个时刻听到的听众，我会希望说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可以，就是帮助到他的。
1: 给他一点启发之类的。
0: 如果今天我分享这首歌，或者是我分享这一个故事，然后我分享的这段话，或许如果有让你感受到快乐的情绪，然后让你有好像受到一些启发啦，就是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就是那也是一件我觉得人生中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我说整个人生这样子过，然后我完全不后悔会做。
1: 现在这件事，
0: 旋律舒适这个节目，所以能够邀，我也没有想，其实我说实在，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说刚好最后一集是可以邀请到你上来这个节目的。
1: 我也没想过，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
0: 对，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次进录音室，
1: 帅毙了！
0: 然后，所以我会完全不后悔做这个节目，然后我会觉得这一档节目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很重要的一
1: 里程
0: 个
1: 碑，
0: 里程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帮助到自己，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你有没有像你刚刚讲你的父母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某一个人你是特别想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帮助到你很多，你也可以说我啊，
1: 是啊，我想说
0: 自
1: 你
0: 己哦，
1: 呀、
0: 真的吗？真的假的？
1: 我觉得你的那个角色嘛，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你就是也不像家人，但就
0: 我
1: 是
0: 们算是一
1: 朋友，
0: 个
1: 因为我
0: 很，
1: 们只差一岁。
0: 我们也像是很像朋友，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家人，但是相处上面又不像是笼统上面大家，就是可能堂姐
1: 对，
0: 跟堂妹这样子。
1: 但因为我们只差一岁，所以我们感情很近。我们从小一起玩，我就觉得我有个玩伴，因为我哥哥跟我差5岁，虽然我们也很亲近，但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尤其你又是女生，
0: 对。
1: 我们家里没有，我没有妹妹或者是姐姐，啊，你就是那一个啊，也有另一个啦，你的妹妹。然后呢，但是她也差很多岁。
0: 就是4岁啊，对啊，但是，
1: 对，你在我的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里面是年纪最靠近的，所以就
0: 对，
1: 很像，很像朋友。然后你。
0: 而且从小到大，我真的很，就是没有啦，现在是没有，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模仿他，
1: 是，
0: 而且重点是。我的妈妈呢，就是也很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就是你可不可以学？你他说他不是说你可不可爱，就是你可以学一学像阴阳一样，就是你要学一下他很温柔的个性啊，什么什么的。然
1: 这
0: 后
1: 下一点都不温柔。
0: 我心里想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他？你是没有看过他没有温柔的样子。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很亲近，所以我才不会对你温柔啊。
0: 你不要当这个当借口。
1: 好。
0: 好，你继续说，
1: 然后看到你成长，我也觉得，
0: 你好像也被成长到了，是吗？
1: 对，有一点吧。哦，如果我没有生命都没有你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无聊，我会缺一块的感觉。
0: 缺一块，
1: 是，
0: 就像蛋糕缺一块，是不是？
1: 像是蛋，然后你是蛋黄，然后缺了蛋黄，好烂
0: 这
1: 哦！
0: 个形容真的有点奇怪，但是好啦，我算是你
1: 就缺了
0: 那个
1: 蛋黄，就
0: 糖
1: 不是
0: 心，
1: 蛋了
0: 我
1: 啊。
0: 是糖心蛋里面的那个心最
1: 好
0: 好
1: 啦，
0: 吃的
1: 所
0: 地
1: 以
0: 方。
1: 我不喜欢蛋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
1: 脸
0: 不想
1: 直接垮掉，
0: 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我喽？啊，我现在就是接受。
1: 分手擂台。
0: 好啦，如果说真的，我人生中真的要最，如果是我最要感谢的话，我肯定也要讲你嘛。可是
1: 对啊，肯
0: 我的
1: 定的啊。
0: 也，可是我要讲的话，我也是我就是要感谢很多人，
1: 现在是要颁奖了吗？
0: 就是我可能要上台，然后。奖金中奖那么多，
1: 最佳什么 Podcast 奖吗？
0: 最我希望哈哈这个是能胜任的吗？希望是
1: 可
0: 未
1: 以，
0: 来是可以啦，但是
1: 可能弄个十季之类的吧。
0: 反正就是上台感言一下。那如果说我真的人生最最主就是最想要感谢的人的话， 我会想要感谢

0: 谢我的爸爸。
1: 嗯哼。
0: 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也是跟他爸爸一样，就是他也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是说，就是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是说人要知足。他超级常跟我讲这句话，就是他永远都会跟我说，就是他从小到大也是就是比较美式的教育啊，就是他认为说读书不是所有就是你人
1: 的
0: 生
1: 所
0: 最
1: 有，
0: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读书不是最最重要，最重要是你想做什么。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也很鼓励我去读高职，因为他知道说我对于美术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可是因为对于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不会后悔说我读高中，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在高中我可以再继续学习那些知识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所以我也不会后悔什么的。但是我的爸爸从小到大都跟我说要知足，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你应该要去感谢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会最想要感谢的是他，然后再来就是，
1: 就是我，
0: 对，再来就是 A 呀，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玩在一起嘛，然后其实我们生活大小事都我们都会互相分享，那我们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一起鼓励长大的好朋友，是一起扶持长大的人，
1: 对。
0: 对，所以我认为说生命中也没有办法获缺的人的话，你也是其中之
1: 哎呦，
0: 一。所以今天就是感性节
1: 咦，
0: 目嘛。好啦，那其实我有在就是写一段话，就是说给未来的自己。那请问一下，5年后自己25岁，你现在25岁的话，你应该已经在工作了吧？你会希望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就是你对于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1: 我希望我可以顺利，真的真的当上我现在小小的梦想吗？就是当放射师，然后呢，赚很多很多钱，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0: 他的梦想真的非常的温馨诶。
1: 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就是我的一切。
0: 还有我
1: 好，是
0: 自己讲。
1: 是。
0: 那你会希望你未来自己不要忘记什么？
1: 别忘记我多么的努力过，
0: 就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你当初那个
1: 努力的自己。
0: 努力的自己。
1: 嗯哼，
0: 那如果现在要写一封信给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写给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特别的嘛，你要跟你自己5年后自己讲讲话，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之后想什么？我们只有5年后，我们只有2031哦，
1: 哎呦！
0: 2031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这一段录音的音档，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后的时候说什么？
1: 不要后悔去做每一件你想做的事情，就像我这次回台湾，就是我想做，然后我也做到了，我就觉得哦，还好我真的有回来。你赚钱了吗？
0: 你赚钱了吗？肯定啊。
1: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很贵，一定要赚钱吧？我希望你还是很快乐、健康。
0: 还是很快乐、健康的长大。
1: 然后。在乎的人都还是快乐、健康、平安，这样就够了吧？我不需要什么很伟大的成就，我就好好过完我的人生就好了。
0: 我自己也很喜欢一段话，就是过我喜欢的生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对，就是不管你未来的志向有多远大，或者是你想要过个平静安稳的日子，我觉得这都是你人生的选择，就是没有人规定你的人生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你自己。你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你要随便怎么去涂鸦，要去怎么去塑造你这一张白纸，要变成立体的，然后本来就是扁平，然后上面有画图案什么什么的，然后拼贴什么，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所以你要去怎么去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去做选择，然后一切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1: 那如果是那些真的被父母控制的呢？ 比如说就是要求你读什么，然后往什么方向。

0: 你想走，以后要做什么？
1: 如果你遇，我觉得你遇到那些，就是遇到那些你认为会局限到你自己人生的人的话，你可以远离他们。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有，你真的会想要远离吗？你要考虑到背后的那个，就是可能机会成本，
0: 沟
1: 但是。
0: 通，尝试沟通。
1: 对，你可以先尝试沟通。那如果说今天你沟通之后，然后这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去体谅你想要过你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你会有勇气去远离这一切吗？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啊，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说，可能过程中会辛苦一点，可是如果你想到说你未来你真的能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去尝试一下，肯定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跟5年后的自己讲话。如果我要跟我我希望我5年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我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持续在我有兴趣的道路上面，然后去多去发展我想要去尝试的东西。不管是我说的，可能说，关于美术方面，也希望再多琢磨琢磨，然后
0: 当
1: 也。
0: 吃鸡时矿主，
1: 这个没有办法，那他们那这太强了。这我虽然说我等级也没有很低，但是这个不要闹，多强的人真的是多事，我没有办法长时间玩游戏啊。
0: 是吗？
1: 对，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有点老了，没办法了。当初是可以一次玩几个小时啊，6、7个小时。
0: 差不
1: 对
0: 多。
1: 啊，好啦，就是如果说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是希望是一样，就是送给自己一句话吧，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因为我会永远都相信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去做到的话，我是真的做得到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说，当初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算呢，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再想一想那些当初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0: 对，
1: 或许可以唤醒你那个之前的热忱。
0: 嗯哼，
1: 对，那。如果我们就要收尾了嘛，那如果要最后送给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旋律舒适的听众的话呢，我们会希望说送给各位听众的话就是知足珍惜一切，然后希望你相信，就像是Anya 爸爸讲的嘛，他 Anya 爸爸讲的是什么？
0: 去尝试，你才会知道你行不行。
1: 对，去尝试才会知道自己行不行嘛，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去试了，那你收获的东西不只是你的结果，还有你去尝试的过程。所以呢，只要相信你自己可以，那你就一定能够做到。那希望呢，就是各位听众啊，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啊，也可以就是反思一下当初你自己喜欢的那件事情到底是什么，
0: 你有没有正在做它？
1: 你有没有？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手里拿着一张精心策划以为万无一失的蓝图，带着近乎偏执的勇气，在名为梦想的网球场上不断挥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人生就会按照写好的剧本

完美落幕。可是命运有时候很幽默，当那个曾经以为是全世界的夏天转身离开，我们被留在原地，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世界末日。这也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一集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的礼物。这段日子以来，我们一起在电影里寻找答案，看过无数角色的执着与释怀，渐渐明白人生其实是一条充满许多支线的导航。手里的剧本改写了，原本的计划打破了，那都不叫失败。当你不得不中途转弯走向那个从未预料到的秋天时，会发现原来地图之外还有更辽阔的风景。人生真的没有白走的路，那些擦干汗水的挫折，那些遗憾道别的转身，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下一个路口遇见更勇敢的自己。谢谢这段路上有你们陪我一起走过所有风景，本周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发。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尸变坟场将尸变宇宙的恐惧再次点燃，带来系列至今最疯狂的恶魔狂潮。由朱砂导演塞巴斯蒂安·瓦尼切克执导，将经典邪恶恐怖系列推向全新篇章。故事围绕一群意外碰触禁忌力量的人，当沉睡已久的邪恶再度苏醒，原本封闭的场所瞬间化为人间炼狱。随着诅咒蔓延，幸存者们被迫在恐惧与绝望中寻找生路，而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让黑暗更加逼近。推荐给喜欢惊悚氛围与超自然恐怖题材的观众，尸变坟场像一把失控的火焰，当它开始燃烧，没有人能轻易逃离。

像树街末日，剧情描述某天一场无法解释的宇宙异变突然撕裂平静生活，房子还在，街道还在，邻居也都还在，但整个橡树街社区竟在一瞬间被传送到了未知之地，熟悉的世界被替换成陌生景象，规则不再适用，而回家的路也凭空消失。置身异境的普拉特一家很快发现这里潜藏着无法理解的威胁，当资源逐渐耗尽，恐惧开始蔓延，生存考验彼此的信任，因为在世界被连根拔起之后，真正能依靠的也许只剩下家人。推荐给喜欢高概念科幻与家庭冒险题材的观众，橡树街末日不只是关于穿越未知世界，更是一场关于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旅程。

熟悉的街道瞬间成为未知世界中的孤岛，另一边则是禁忌力量的苏醒，将封闭空间化作恶魔横行的人间炼狱。当世界的规则突然失效，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恐惧是在绝境里，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又能依靠谁。一场关于未知与生存的双重试炼正等待着你。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王者理查》King Richard， 改编自真人真事，剧情讲述网坛天后大小威廉斯、维纳斯与瑟琳娜的父亲理查威廉斯如何突破种族与阶级的限制，将两位女儿栽培成世界冠军的励志故事。住在治安不佳的康普顿贫民区，父亲理查深知网球能改变家族的命运，为了脱贫，他在女儿年幼时就为他们制定了高达78页的详细训练计划。身为非裔家庭，理查带着女儿到处寻找专业教练，却遭拒绝与白眼。他凭借着强大的信念与引导，坚持让女儿在街头球场打出名堂。理查虽然深爱女儿并全力护航，但严厉的控制欲与强势作风也让他常与妻子及教练产生冲突，面临着亲情与成功的拉锯。最终大威廉斯在职业赛场崭露头角，而父亲为他们争取的资源与防护也为小威廉斯未来的网坛霸业奠定了基石。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运动传记，更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种族认同与父女间情感的羁绊。传统的运动片呢，常会描写虎爸虎妈对孩子的压榨，但是在《王者理查》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家庭动力。理查在女儿出生前就已经写好了78页的冠军计划，这看似近乎疯狂的偏执，但是同时他却极力的拒绝让年幼的女儿过早进入青少年职业的赛事，拒绝让他们像同期天才少女珍妮佛·卡普里亚蒂那样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崩溃。他展现了一个在极致的远见与深沉父爱之间拉扯的复杂灵魂。在女儿出生前就写好78页的冠军计划，听起来像是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但是如果切换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生活在充斥着毒品与暴力的康普顿黑人家庭，这份计划更像是一份对抗阶级与种族复杂生存指南。对理查而言，如果没有绝对精准的计划，黑人孩子在白人主导的网球世界里面根本连入场券都拿不到。他灌输一种女儿们终将成为王者的信念，这种偏执是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为女儿筑起的防护罩。在传统的运动电影里面，虎爸通常恨不得孩子赶快出名，赶快变现，但理查最反骨也最令人动容的决定，刚好是他在女儿锋芒毕露时踩下刹车。珍妮佛·卡普里亚蒂的警讯就来自于当时的天才少女，她13岁就转职业，14岁就进大满贯四强，随后就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商业压力和期望而崩溃，涉毒盗窃。理查敏锐地看穿了资本市场对天才神童的残酷压榨，他坚持让大小威廉斯去上学，去参加舞会，去过青少年的正常生活。他表示，我养育的是两个黑人女性，然后他们刚好很会打网球。这句话就直接把孩子的人格主体性放在了运动成就之上。无论是在运动场上，还是在演艺圈里面，或者是各个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当一个人他是那种很天才型的选手，很天才型的天赋点满的那种类型的人，他如果在这个
可能在这个竞争机制底下，很容易会因为太早得到了过多的荣誉，或是太早得到了太多的称赞，而迷失在商业机制里面，或是迷失在这些大小赛事里。所以从这个天才少女身上再去对比到大小威廉斯，可以看见他们的，从剧情当中，理查一直就是不断的告诉教练们说，我就是不要让我女儿一直去参加那些可以让

0: 他们直升啊，可以让他们直接进入职业里面，可以让他们去跟更多的大咖接轨啊，让外界看见他们。当他发现自己女儿的这个出场几率越来越高啊，或者是当他发现他的天赋开始越来越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做出的选择是让女儿们回归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去过这个年纪该过的生活，帮他们挡下了所有的比赛。在理查的心中，他觉得要等到女儿们准备好，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直接进入职业。所以当大威廉斯真的非常直接的告诉自己父亲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要参加这一场比赛，我想要去用我觉得自己可以进入职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段算是蛮挑战自己父亲的部分，蛮挑战自己父亲的桥段。因为在前面其实可以看出说，查理他是一个蛮自我主见，以及他蛮控制欲的，还有他有时候其实近乎有点自大跟不可理喻，但是他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说，是时候该把选择权还给女儿了。理查·威廉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绝非圣人。片中也诚实地展现了他与教练的冲突啊，以及妻子对他自私的指责。但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以及这部电影当中凸显出来的重点，是在于他在追求卓越的疯狂中，依然保有为人父母的清醒。他不仅规划了女儿们如何赢得冠军，更规划了他们在夺冠之后如何身心健全地活得像个赢家。这种复杂而深邃的家庭动力，正是这部电影超过了一般励志运动片，显得格外的动人的核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电影前半段充斥着黑帮的威胁啊、破烂啊，且充满裂缝的球场，突如其来的加州暴雨啊，这边的雨呢，并不是浪漫的，不是那种雨中散步的，是现实的阻碍，以及当他们已经没有场地可以练习了，他们只能被迫在那种公园的，可能就是那种公园附设的那种网球场上面去练习基本动作，去练习基本挥拍的时候，还要遭到黑帮的威胁，就是他们还要开车过来，就是可能调戏他们的女儿啊，甚至不惜对查理动粗。在电影的前半段的这些剧情当中，可以明确的让我们感受到说，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以及在这样子这么刻苦的环境底下，竟然还能够淬炼出了真正的网球选手，在最泥泞不堪的泥地里，还长出了散发着魅力啊、散发着香气的玫瑰。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网球是一场随时可能被暴力中断的生存拔河，后半段则是修剪的一丝不苟的草坪啊、纯白的网球服、优雅的掌声。这是一个由财富、传统与白人精英筑起的同墙铁壁，每一条潜规则都在默默排斥着外来者。理查教导女儿的不只是球技，还有如何在这个不属于你们的世界里存活。在传统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叙事当中，如篮球或者是美式足球，常见的剧本通常都是贫民窟的天才靠着肉眼可见的天赋被白人球探或是经纪人发掘并带离苦海。这种叙事本质上仍带着一种恩赐的视角，理查彻底拒绝了这套剧本。他深知一旦完全依赖体制的施舍，就必须交出控制权，成为资本与体制下的商品。在片中，他就是一直不断带着78页的计划书啊，去跟每个教练谈判。他要求的是合作伙伴的对等关系，而非主仆关系。他拒绝让女儿过早打青少年的赛事，甚至在教练面前拥有绝对的训练决定权。在这当时崇尚权威的网球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但是理查很清楚，如果你没有话语权，天才只会沦为被提早榨干的免洗筷。 他教导女儿要保持谦逊，因为他知道黑人少女在场上只要有一丝傲慢，就会被媒体无限放大。在主流社会与媒体的双重标准下，一个白人球员展现

气会被赞美为充满冠军的气势，有个性。但一个黑人球员，特别是黑人女性，如果展现同样的气势，就容易被贴上傲慢、没教养、具攻击性的标签。理查要求他们赢球后不准炫耀，保持低调，是为了不给媒体任何抓到把柄加以猎物的机会。这是一种很高度的政治智慧，用无懈可击的礼仪与心理素质去对抗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偏见。理查在整部电影当中一直不断告诉女儿们的核心，就是你要去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他让大小威廉斯明白，他们不需要隐藏自己的黑人肤色去迎合乡村俱乐部的品味，相反的，他们要用压倒性的实力、无懈可击的心理素质以及背后那股坚不可摧的家庭凝聚力，逼得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不得不为他们改写规则。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抱负，以及就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嘛。他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踏入这个网球领域，让他们看见原来黑人女性也做得到，够让大家看见说，当你的实力摆在眼前，整个世界都要为你改写规则。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会一直不断的为你开路，以及大家这个世界会为你改写规则。这件事情是查理的最终目标，也是他最远大的抱负跟理想。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在充斥着黑帮的威胁、毒品、斗殴、枪击案这种环境底下生长。查理在前半段的时候试着想要去跟黑帮们说理，就是他们想要试着去跟他们商量说，可不可以不要在我们练球的时候在这边，或者是可不可以不要去骚扰我的女儿，就是用这种近乎恳求的方式去想要跟黑帮他们沟通，结果换来的是就一阵毒打这样。那当他呢就是非常疲惫啊、狼狈不堪的回到车上时，告诉了女儿们，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他是没有父亲可以保护的。那没有一个父亲可以保护的孩子，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是会一直不断的被欺负，他每一天每一天遭受的都是大家的霸凌、大家的欺凌。但是这些日子绝对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这个世人我从来没有被尊重过，但是这个世界大家其他人一定会尊重我的女儿。我觉得他的想法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们，你们一定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你们一定可以走到比我更远的地方，你们可以创造出你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奇迹。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蛮有趣的安排，在对于就是这些女儿们的生涯规划上面，查理并没有想要让全家人都是什么网球巨星，让全家人都能够进入运动赛事，就只有运动的这条路可以走。反而在这个五姐妹当中，就在家中除了大小威廉斯以外的其他姐妹们，她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们自己想要的领域上面发光发热。剧情当中有一段家访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邻居去通报说他们疑似就是训练过度啊，还有他们似乎在虐童这件事，所以就有警察就上门询问。查理就非常气愤的说，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他会有未来的医生，有未来的律师，有未来的运动选手，有运动明星，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丢下，不会把任何人丢下，也不会只是偏袒某个人的生涯规划而已。因为他相信，只要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小孩，他们哪一天如果在街上被人家枪杀了，发生不好的事情，去吸毒什么的，那谁要负责？查理目睹过在街上直接爆发的枪击案，因为他知道，他深知在这个环境底下，只要没有好好的去计划孩子的未来，没有好好的看顾着孩子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去走上一些无法挽回的道路。电影当中呢，其实会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人生是可以被规划的吗？理查的78页计划成功了，这近乎一种奇迹，但是这其实也留给我们这些观众们一个很巨大的道德思辨。作为父母，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前就替他们决定人生的剧本？大威和小威的成功是因为这份计划，还是他们在计划的压迫下依然找到了对网球的热爱？从现代主流的儿童心理学和人权的观点来看，理查的做法无疑是踩在情绪勒索与过度控制的红线上。但是要评价理查的权利，必须将他放回当时的结构性困境中。对于一个生活在1980年代加州康普顿黑人贫民窟的父亲来说，放任孩子

然成长，迎来的可能不是自由，是毒品、帮派与阶级复制。在这个充斥着系统性歧视的世界里，理查的78页计划像是他唯一能为女儿打造的防弹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传统的电影啊，虎爸虎妈这种代办剧本啊，是为了要填补自己人生的遗憾，或是将孩子视为炫耀的资产。但是理查的计划背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底线，他要女儿们成为身心健全、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他虽然写了计划，写了剧本，但是他更在乎女儿作为人的本质，这让他的控制多了一层保护的色彩，而非单纯的压榨。那大威和小威的成功究竟是计划的胜利，还是天赋与热爱的奇迹呢？这两者其实在威廉斯姐妹身上都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化学反应。这部片惊人的一点就在于，理查虽然疯狂的训练女儿，但是他同时也在阻挡外界的压迫。他拒绝让女儿太早打青少年赛啊，拒绝赞助商的诱惑啊，坚持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要定期上教会，也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玩。这种的刻意留白反而保护了他们对网球最纯粹的兴趣，没让他提早变成了一项赚钱的工作。片中大威在奥克兰公开赛前坚持对理查说我要参赛的那一刻，就是他将父亲的剧本内化为自己人生渴望的瞬间。如果他们对网球只有恐惧与迎合，他们不可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受挫受伤后还能统治网坛20年。成功的关键或许是在于这个计划最终成功的将主导权交还给了孩子他们自己。

在电影的后段呢，从叙事的美学角度上面来看，这部片没有把焦点放在大威廉斯拿到大满贯冠军的高光时刻，反而停在了他青少年时期输给了辛吉斯的那场比赛。电影的后半段高潮是大威廉斯在奥克兰锦标赛对战当时的世界球后辛吉斯。这场比赛大威虽然领先，但最终被辛吉斯逆转击败。如果电影停在了大满贯的冠军，那这部片就会变成理查的78页计划完全正确的功利主义的一种宣扬啊，跟一种赞美。但是他停在的输给了辛吉斯，电影的核心焦点就从赢球转移到了成长。虽然大卫输了比赛，但是当他走出场外，看到成千上万的球迷，特别是黑人小女孩，在雨中为他欢呼，甚至 Nike 的大厂捧着百万合约在等他时，我们和理查都同时明白了，计划已经成功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拿回了人生的主导权。输掉一场比赛丝毫不减损他们已经是王者的事实。电影没有美化理查，他自大固执，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有逃避责任的历史。理查的固执与掌控欲表面上是自信，实际上是源于他作为黑人在美国底层社会打滚了多年积累的极度缺乏安全感。

感。他总觉得全世界都要骗他，都要剥削他的女儿，所以他必须像刺猬一样武装自己。但正因为他的不完美，这个疯狂父亲的形象才立体。这部片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父亲放手的故事，停在了奥克兰这场比赛，巧妙地完成了父女关系的权力交接。大卫不再只是计划的执行者，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决策者。理查最终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完成了他自己人格上最重要的一次升华，从一个掌控一切的经理人退回一个无条件支持女儿的父亲。王者的定义不在于从未输过或是从未战败过，是在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失败，以及我们在失败时是否依然知道自己是谁。停在输给辛吉斯的那一刻，电影定格的是一个黑人家庭靠着爱、任性与不完美的彼此扶持，终于在荆棘中开出玫瑰的动人瞬间。这让理查的偏执显得人性化，也让大小威廉斯后来的传奇人生有了一个最扎实、最动人的起点。理查的78页计划近乎偏执，甚至带着与世界为敌的刺，但当电影在奥克兰的雨夜在输给辛吉斯的赛后定格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因为输球而暴怒，也没有因为与冠军擦身而过而失落。相反的，他看着在雨中为女儿欢呼的群众，眼里只有对女儿的骄傲，以及身为父亲终于能松一口气的释怀。理查·威廉斯用他那充满瑕疵、自大却又无比深沉的父爱，为女儿们在康普顿与网球界的白人圣殿之间劈开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血路。他写下了剧本的开头，但最终他成功的让女儿们握住笔，亲手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无可复制的传奇终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王者理查》。那在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为您介绍的是这场冠军计划背后最核心的隐形地基与未来的伏笔。如果说理查是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替家庭挡下子弹的粗糙盾牌，那么奥拉星与细腻的沙莲娜就是家庭内部真正的定海神针与地心引力。在电影当中，母亲奥拉星展现出的是一种隐形的力量。理查是台前的发言人与总指挥，但是母亲才是那个在厨房里修正理查的自私，默默帮沙莲娜补强二发技术的稳定力量。在电影当中的一场夫妻在厨房的对手戏，直接解构了大男人的神话。电影中段妻子奥拉星对理查的一番训斥是整部片的神来之笔，他直接戳穿理查的自私。别忘了是谁每天在帮孩子调整发球，你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好让全世界知道你才是对的。这场戏其实非常的重要，它平衡的视角把理查从全知全能的教父拉回了会犯错会自私的凡人。在理查沉溺于与各大教练博弈，在媒体前高谈阔论时，是奥拉星默默在后方的破旧球场上一球一球的帮孩子调整动作。他不只是一个情感的倾听者，更是实质上的技术修正者。在现实中，威廉斯姐妹极具杀伤力的发球与底线抽球，很大程度得益于母亲的训练。当理查因为世俗的拒绝而变得偏执，甚至开始用为了你们好来包装自己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时，奥拉星在厨房里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的面具，细数自己付出的代价，包括他没日没夜维持生计的夜班工作，冷静且坚定地警告理查，这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在付出。这场戏之所以非常的强大，是因为他让观众看到理查之所以能疯狂，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无比清醒的女性在帮他收拾善后，以及在帮他维持家里的稳定，收拾人性的残局。他才是那个支撑起理查神话的真正基础。

0: 椎。我觉得这比起其他一般的传统电影来说，非常的惊人，以及非常让我很意外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太聚焦于在一个人是怎么成功的，反而忘记了他背后那些支撑着他们的人，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维持家庭稳定、默默让这个家足以继续的行走下去的人究竟是谁。所以当镜头视角聚焦在了母亲的身上，当母亲说出了这些过去可能被所忽视、被理查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通通的摆在台面上来讲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没有人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背后势必自己要有点牺牲，或是有他人在替你牺牲了他们自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当头棒喝，也是一种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提醒自己说，不要视一切的进行顺利啊，不要视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在这个桥段当中也彻底的让观众去意识到说，理查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圣人，他也不是一个毫无缺点的人，他的坚定啊，他的努力，还有他就义无反顾的背后，其实透露着他的自私以及他的自大还有傲慢。在电影当中，除了这一段厨房的桥段，其实也可以看出说，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查理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也没有想要跟自己身边的伴侣去沟通啊，去讨论啊。他觉得要除去教练的资格他就除去，他觉得要帮女儿换教练他就直接换，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很自私，以及他其实比较目中无人的这种个性，其实可以看出说，母亲奥拉辛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家庭，他要维持平衡家庭的收支啊，维持这个家庭的运作，他其实也做出了不少的牺牲以及努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另外呢，在电影当中对沙莲娜小薇青少年时期的描写 也充满了极具文学感的反差与压抑。在那个阶段，所有人的目光、资源，甚至是教练的免费名额，都毫无疑问地倾注在了姐姐大威身上。片中有一段，当大威坐上保姆车去参加光鲜亮丽的青少年赛事，或与知名教练受训时，镜头刻意捕捉了沙莲娜被留下来的落寞眼神。这种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天赋顺序而暂时降格为副线的孤独极其真实且残酷，但电影很美的地方在于它将这段遗憾转化成了母女之间的秘密传承。当大威在赛场上发光，是母亲牵着沙莲娜的手在空无一人的球场上默默帮他补强二发技术。父亲也在后段相当重要的剧情当中对他说，姐姐会是第一，但你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种叙事技巧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戏剧讽刺。身为现代观众的我们，内心无比的清楚，这个被留下来只能在场边帮姐姐递毛巾的小女孩，未来将会拿下23座大满贯单打的冠军，成为网球史上毫无疑问的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电影精准地捕捉了他爆发前的宁静，那种看着姐姐背影时的隐忍与渴望，反而让他的角色厚度在短短几幕中甚至超越了主角。而且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当你看着所有的资源投注在了自己的姐姐身上，想必内心会很不好受，会觉得说，为什么啊？你们有看过我打球的样子吗？你们有相信过我的能力吗？会不会我其实可以做得比我姐姐还要更好呢？这种心情上的比较心态，其实蛮容易在青少年时期摧毁一个孩子的内心。严重的话，会让一个人真的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他内心可能会觉得，反正资源永远轮不到我的身上，反正大家永远都看不到我，就放弃了。但是小薇的人格特质身上有着更加强大的隐忍以及更加强大的坚强，我觉得他很像母亲奥拉辛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庭的平衡而做出的妥协，

背后带来的更加强大以及坚定的力量。虽然他自己默默的去报名了另外一个青少年赛事的比赛，在当大家替大威加油的时候，他默默的也在其他区的赛场当中为自己努力，为自己加油。他并没有因为大家的目光没有聚焦在自己身上而去浪费任何机会，或是对自己垂头丧气。这其实是全片当中看似配角的小威，在某些时刻，在某些人格特质上面，他反而做出了比大威更强大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其实象征着一个要成为最伟大的球员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母亲在厨房与后台修正了理查的偏执，而莎莲娜则在姐姐的光芒背后隐忍着自己的野心。如果没有奥拉星在厨房里那场粉碎大男人主义的当头棒喝，理查只会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暴君。如果没有刻画莎莲娜在场边的落寞与蓄力，这部片就会流于单一线性的成功学。是这两股温柔坚韧且带有反叛色彩的女性力量，让王者理查摆脱了传统体育片的单调，真正拍出了一个家庭如何共同推举出奇迹的复杂史诗。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500日恋爱》（500 Days of Summer）。故事讲述相信命运的男主角汤姆，邂逅不相信真爱的女主角 Summer， 透过非线性叙事穿插两人交往的500天，探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并在分开后各自获得成长与体悟。在贺卡公司上班的浪漫主义者汤姆遇见了老板的新助理 Summer， 两人因共同喜爱史密斯乐团而迅速拉近距离。汤姆把 Summer 视为灵魂的伴侣，但是 Summer 只想要无拘无束的关系，两人关系处于暧昧与承诺的拉扯。随着两人观念的分歧，这段关系最终以分手收场，让汤姆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失落。经历这段关系后， Summer 选择嫁给了别人，认为对方是命中注定，而汤姆也从中放下执念，找回了自己。这部电影并非传统的爱情故事，是一部讲述现代关系与自我成长的作品。这部片最厉害的叙事陷阱呢，就是全片都是汤姆的主观视角，你看到的是他，还是你脑中的投影？汤姆对 Summer 的爱建立在他也喜欢史密斯乐团，他留着复古的发型，这种符号式的共同兴趣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 Summer 的内心世界与不安全感，他只是把 Summer 当成一个拯救他平庸人生的完美女神。汤姆对 Summer

的着迷，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一种品味的认同。他把跟自己有相同小众品味直接等同于灵魂伴侣，这是一种非常自恋的投射。因为你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所以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汤姆其实得了一种叫做真爱至上的病，他并不想知道 Summer 为什么害怕承诺，不想知道他童年的阴影，他只需要 Summer 坐在那里当一个漂亮的能救赎他无聊建筑师人生的缪斯女神。剧中有一幕非常讽刺，汤姆在计程车上细数他有多喜欢 Summer 的牙齿、胎记和脖子，等到分手后，他用一模一样的台词咬牙切齿地说他有多么讨厌他的牙齿、胎记和脖子。这证明了他从头到尾看到的都只是局部与符号，而不是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电影其实在警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当你过度美化一个人时，你其实并不是在爱他，是在爱正在谈恋爱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 Summer 说他觉得自己像毕业生这部电影里的配角，而汤姆却完全不懂他的眼泪。 Summer 的视角是在于他看完电影痛哭，是因为他看到了毕业生结局中男女主角逃上公车后脸上那种我们冲动打破了常规但接下来怎么办的这种迷惘、恐惧与不安全感。但是汤姆的视角，他只是转过头一脸茫然，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吗？这一刻他们的灵魂深度就高下立判。汤姆的情感厚度停留在偶像剧的粉红泡泡里，而 Summer 早已看穿了现实的无常。这部电影对汤姆的叙事上面来看呢，其实很像我们之前谈过的一部电影叫做《恋爱梦游中》。《恋爱梦游中》的男主角也是，他是更严重的那种，就是他更幻想说他跟女主角是关系很密切，甚至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可是事实上他才见过那个女生差不多一两次而已，所以是已经进入一种幻觉的程度了。但他跟五百天恋爱里面的汤姆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会过度的美化自己看见的东西，或者是很容易去做出这种无谓的联想。比如说他跟我喜欢同一个东西，我们喜欢听同样的音乐，就代表我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是灵魂伴侣。可是跟他人喜欢上同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很容易跟人家喜欢一样的穿搭风格，喜欢一样的音乐，喜欢一样的歌手，喜欢一样的偶像，其实是重叠性非常高的事情嘛，很容易跟至少十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上百个人喜欢同一个联名商品，这都是非常再普通不过的事了。那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喜欢史密斯乐团的可能是几百万人欸，那他可以跟几百万人的人都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号，以及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自恋的一种想法。

而从导演马克·韦伯的影像语言来看，这部片很经典，也是很值得创作者分析的，就是那场期望对比现实的双画面，一边是汤姆脑补的深情复合温馨派对，另一边是冰冷的现实被冷落，以及桑文默默戴上的订婚戒指。这场戏用极具视觉冲击的方式展现了文本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是影史上处理失恋最极致的视觉调度。这场戏最厉害的剪辑技巧在于两边的物理动作是高度同步的，但情感逻辑是完全

背道而驰。相同的开门动作，一边迎来的是 Summer 专属的温暖拥抱与热情调酒，另一边迎来的却是公事公办的问候与冷落。这种动作同步结果互换的设计，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讽刺，让观众同时体会到汤姆身体所处的时空与他灵魂被困住的时空，两者拉扯产生巨大的撕裂感。而这边的对比最后停在了现实中的 Summer 秀出订婚戒指的那一刻。左边的期待画面像老旧的胶卷一样开始崩解燃烧，最终彻底的消失，只剩下右边那片冰冷残酷的现实。这在影像语言上是一个很致命的宣告，它告诉了我们，汤姆脑中那个由符号、音乐、幻想搭建起来的 Summer 投影，在这一秒被现实的锤子砸得粉碎。这不是电影特效的燃烧，是汤姆自恋幻想的集体灭绝。而另外呢，导演打破了时间轴，把第一天的热恋和第400天的崩溃放在一起对比，这种色调氛围的快速跳跃，完美拟真了人类大脑在失恋时记忆碎片不断交织反刍的心理状态。在第一天或是在前面几天的热恋期时，画面永远充斥着加州阳光般的暖金色、高饱和度的黄色与温暖的橙色，镜头往往带着轻微的闪耀啊，连空气中的微尘看起来都像浪漫的分子。但是到了第400天，或是在他后期的崩溃期，画面瞬间就被抽干，只剩下冰冷的冷色调、灰白与暗淡的蓝色，光线变得生硬阴沉，汤姆的公寓就像一间没有灵魂的停尸间。这种色调的快速切换，就像把观众的脑袋一下放进了热水，一下又丢进了冰桶里面。这种生理上呢，会觉得很难调试，就是失恋者每天醒来时，面对现实与回忆落差的真实体感。这部片的声音设计呢，也是相当的值得一提。在前一秒，我们可能还沉浸在汤姆跳着复古舞蹈，全世界都在帮他背景伴舞，就像是我们前面几集提到的《曼哈顿奇缘》一样，就是非常的超现实狂欢。但是下一秒，画面就转到了第400天，音乐瞬间就停止了。只剩下最残酷的环境音，时钟的滴答声啊，沉重的脚步声，或是物品砸碎的闷响。这种音轨的断崖式切换，把大脑从多巴胺爆棚的幻觉中深深的拉回了孤独现实的耳光，打得极其的响亮。电影开头那句著名的旁白说，这是一个关于男孩遇见女孩的故事，但你必须先知道，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导演透过这种把500天拆碎重组对撞的影像语汇，为了让观众体验，当我们试图在废墟中拼凑一段逝去的感情时，我们的记忆就是如此的混乱、残忍且不讲道理。这样的叙事结构，把一部可能会流于俗套的都会爱情片，硬生生拉高到了心理惊悚与自我觉醒的艺术层次。这是一个关于男孩跟女孩的故事，但是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找回自己的故事。汤姆原本是一个学艺术的才子，却安于在贺卡公司写那些廉价的罐头心灵鸡汤，是这场痛彻心扉的失恋逼得他砸碎了贺卡式的虚假浪漫，辞职重新拿起画笔，回归他真正热爱的建筑。贺卡本质上就是一种廉价的公式化的替他人包装好的虚假浪漫。汤姆窝在贺卡公司，就像他躲在自己脑补的爱情幻想里面，不用面对现实的粗糙，只需要用罐头金句来麻痹自己。他离职时那场愤怒的演讲，不只是对公司的控诉，更是他对自己前半生活在虚假泡泡里的愤怒反省。建筑需要的是地基、结构、精准的测量与对现实物理限制的妥协。当汤姆重新的拿起画笔，在墙上画下建筑蓝图时，象征着他终于愿意脚踏实地的去建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躺在幻想里等待被拯救。而放到我们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有时候对某个环境，不论是渴望进入的校园、憧憬的职场，或是对某个社会甚至大自然的集体想象，会产生一种符号式的崇拜。就像汤姆因为喜欢史密斯乐团，就觉得 Summer 是灵魂伴侣一样，我们也常因为某个工作听起来很酷，某个环境看起来很文青很自由，就对它产生巨大的投射。我们爱上的是那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光环，却没有真正去理解
那个环境。

背后复杂的体制运作的结构与它必然存在的缺陷。当这个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不论是制度的崩解、理想的幻灭，甚至像是大自然突然来了一场不可逆的生态灾难，或是物种的搁浅，那种冲击就会瞬间砸碎所有的粉红泡泡。对于过度浪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环境爱慕者来说，这就像汤姆发现了桑德戴上戒指的那一秒，大脑直接关机，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这环境没救了。这种世界的毁灭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存在价值过度的绑死在那个特定环境的完美形象上面，当它一旦瓦解，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跟着一起陪葬。这就是电影开头那句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真正寓意。当我们溺死在对某个环境的悲伤、愤怒或过度的反刍中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关闭时间轴。我们觉得自己永远被困在那个第400天的冰冷房间里，看不见其实窗外的四季还在运作。事实上，环境是流动的，生态是会演替的，植牙也是有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经历那场环境泡泡的破裂，我们就不会被逼着去修正自己的盲点，去看到更真实、更立体的现实结构，进而去找到自己在下一个季节里真正能发挥的位置。在电影的结尾，第500天结束了，计数器归零，变成了第一天。他遇见了面试建筑工作的女孩，名字叫 Arden 秋天。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如果没有前面那500天被夏天灼伤的经历，汤姆根本不会辞职，也根本不会出现在那家建筑公司，更不会在这个特定的下午遇见的秋天。 Summer 在汤姆的生命当中扮演的是一场必要的烈火，夏天是炙热狂暴让人晕眩的，但是如果汤姆没有被这场夏天的烈日狠狠的灼伤，甚至体会到脱水的痛苦，他就会继续在贺卡公司当一辈子的温水青蛙。是 Summer 的决绝逼着他必须把过去那个懦弱依赖幻想的自己给杀死。汤姆经历了夏天的洗礼，学会了不再把对方符号化，他这次是带着成熟的建筑师心态去面对全新的秋天。命运不是偶然，是选择。汤姆之所以能在第一天遇见秋天，是因为他在第480天做出了改变专业、重新面试的选择，用了一个极其好莱坞浪漫喜剧的糖衣壳，装了一个你必须先杀死幻想才能真正活过来的成长故事。这是一部借由失恋来完成的个人植牙与心灵的充足史。

在500日恋爱里面，我们看见了爱情的无常。男主角汤姆以为夏天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答案，直到那500天的狂恋与心碎的落幕，他才在面试的长椅上遇见了秋田。原来有些梦想的破灭，只是为了提醒你走回真正属于你的建筑设计之路。而在《王者理查》中，理查·威廉斯用一份厚达78页的计划书，看似偏执的为女儿们规划了一条通往网球巅峰的单行道。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他对女儿们说，除了赢球，你们更要学会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份对教育与家庭的坚持，才是他蓝图里最核心的副线。那些你以为走错的路，那些看似偏离轨道的遗憾，其实都是命运在帮你铺设另一条更宽广的副线。当夏天过去了，秋天自然会来。当赛场上的硝烟

散去，留下来的才是人生最踏实的模样。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在宇宙的讯号中相遇，同样也在命运的转弯处互相祝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在夜空里折射过的泪水与汗水，都会变成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的星光。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谢谢您这段日子的收听。按下暂停键后，祝我们在新的旅程里换个方向，一样精彩。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4: 好哟。
3: 那你是怎么啦？
4: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5: 压力好大。
3: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5: 酸素交换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里是世新一艺四学年度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Cloud 平台都有上架哦。我其实可以说这句话也剩下这一次了，没有错，今天已经是这学年度节目的最后一集了。那为什么还要讲前面那一大段呢？我想说到最后一集还是要讲一下，而且其实这个开头已经像是我每一集必有的这个顺口溜。那因为前阵子就是想说来整理一下电台官网的集数，因为想说怕之后如果可能不能再编辑这个学校的官网的话，我怕有一些打错字啊或者是什么的还留在上面，这样子很尴尬，所以我想说去确认一下这样子。而且我就大概听了一下第一季的节目内容，我发现我之前讲话速度真的是跟现在差

很多，我之前就是很慢很慢，然后两句话中间的空白也比较长一点。现在讲话就是疯狂输出，难怪我就觉得我的大纲怎么好像越写越长。我妈妈也有发现这件事，欸，她是觉得说，哦，那我这样子现在的语速好像比较自然一点。说到讲话速度很快，我前阵子有看到，有一个网络文章，是有一个网友他讲说他妈妈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他们家很常都会，出现什么饭菜还没有煮熟，然后就被端上桌子之类的这种状况。我在想是不是我的个性变急了，所以我之后会不会也类似这样子，这样很常会吃到我煮了然后不熟的食物。最近就是下学期结束了嘛，开始进入暑假了，暑假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初次认识。初次见面，初次听到我声音的一个时间线。那虽然学期结束了，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好像没有到减少很多，不过可以挪出一点小空闲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机会，确实又是比较多了一点。就像是我终于有时间去剪头发跟烫头发了，我前2个月就一直很想去了，因为3月刚剪完头发嘛，我的头发真的长好快哦，感觉过2个月之后已经差不多变成中长发了。所以呢，我就在昨天的时候，没有错，就是昨天去剪头发了。这次烫的是稍微有点卷卷的那一种，其实有点像我之前长头发也有烫过一个发型，叫松软烫。发型好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年纪的感觉。我觉得这次烫完之后，好像有变得成熟一点。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我可以跟大家抱怨台北的天气的机会了。最近真的太热太热了，而且录制时间这2天的太阳，就是真的是我们俗称非常痛的太阳，就是照到皮肤会觉得很痛。大家出门真的一定一定要擦防晒，很多人都会跟皮肤很白的人说：“哎，啊，你皮肤都已经这么白了，你干嘛还要擦防晒啊？”你根本晒不黑啊，但是紫外线是真的很毒的，它不是肤色会不会改变的问题。像我自己晒到的话，虽然不一定会变黑，但是我的皮肤会变得超红，然后就开始脱皮，对，就很像蜥蜴那样。那像这样就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对自己的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外出呢，就是请乖乖的涂防晒，尤其是。如果暑假你有长时间需要待在外面，像是你要出去玩啊，或是你要出国，更需要做好这个抵御太阳的事前准备。好啦，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了，该说交换所总算是要来开始介绍今天的歌手和歌曲了，也是废话很多的一个人。虽然说交换所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富养小主题，这也是之前只要有介绍主题歌手的话的一个惯例。不过呢，今天想说不要有一个主题，单纯想要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店长最近很喜欢的歌手。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啦，主要是因为这个歌手有一首歌曲我最近听得很凶，也是因为很喜欢的缘故，所以呢才在最后最后的时候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在公布并且开始介绍今天的主题歌手之前呢，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图图。啊，5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Hello，欢迎来到单元稀稀土土，我是三苏交换所的主持人华。有在听节目的人就知道，店长是一个很喜欢卖关子的人。但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想稿子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的把什么时候要公布今天的歌手是谁，或者是说我在录制的当下，可能不知道脑袋哪根筋突然抽到，就没有在最前面的时候把歌手是谁讲出来。然后后面就会说，哦，因为我很喜欢卖关子，所以我现在才讲。但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虽然我的废话还是一样多，但至少我觉得，内容的梳理的部分算是变得比较顺畅了，能够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带大家聆听好听的歌曲，真的是我这一年里面想到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那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中国的女性创作人，我们的阿四。今天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因为想说最后一集跟大家轻松的聊聊这个歌手。那说到阿四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他和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这应该也是第一首我会想起来的歌，就是如果想到阿四的话，
因为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合唱的作品。大家有听过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热爱105度的你》？没有错，讲到这首歌，大家肯定都有印象了。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歌手阿肆的作品。如果你对这首歌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先不要急着关掉节目。

那女孩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等了好久好久，但男孩却迟迟都没有现身。一直到最后，女孩才发现自己被放鸽子了。于是呢，她就自己去买了一份炸鸡，在人民广场开始大吃了起来。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主题歌手阿肆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今天这个女孩被爽约了嘛，虽然难过，但还是去买了一份炸鸡，自己默默地吃起来。其实也像是在调侃自己，虽然被放鸽子，但是呢，生活还是要好好过下去的嘛，乐观却又无奈的态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歌词实在太有画面感，太能让人产生共鸣了。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啦，但是既然放鸽子这件事情会被放进最恼人的情况前5名，那肯定是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还能够冷静的吃炸鸡吗？还是你会非常不开心，直接打电话然后大骂对方呢？如果遇过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先不要急着回忆，冷静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听听看这首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过非常多的爆红歌曲，像是有在刷短影音的人一定都有听过的《热爱105度的你》，还有与林宥嘉合唱的《智姗姗来迟的你》，还有刚刚所播放的这首阿肆的成名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很多第一次认识阿肆的朋友对他的第一印象多半都是觉得他酷酷的，然后性格有点搞怪的炸鸡少女。在都市民谣刚开始盛行的年代，阿肆其实就像是一个穿梭在城市之间的漫游者，他最擅长也最触动人心的就是用一种很像少女在碎碎念的方式来演绎歌曲，把现代人那些藏在心里想说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绪用幽默的方式化解掉。而这首让他迅速的获得关注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像刚刚大家所聆听到的一样，是一首很轻快甚至有一点滑稽的作品，就如同歌名一样，叙述着一个女孩子在广场上吃着炸鸡的日常。但如果仔细去看歌词，你才会发现说其实是在描述这个女孩子在爱情里面长久的等候却没有一个结果的酸楚和倔强。但坚强的她不想要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的，所以呢，他选择用炸鸡的香味来掩盖心碎。这首歌当年在网络上面掀起极大的热潮哦，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篇类似的文章，就是真的有中国的网友啊讲到说，其实在人民广场因为有很多的情侣都会约在那边见面，那他自己当时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被爽约的那个人，甚至有很多类似经验的网友们还可以互相交流说，诶，你们是约在哪个路口，就是说不定我们是约在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呢，当时这个经验也算是串起了现在在网络上面聊天的这个缘分，但是我的话当然是不会想要有这个缘分啦。不过说真的，放人家鸽子的大家，当你们看到对方可能传来十几则讯息，然后十几通来电，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你好歹也编一个理由嘛。不是真的觉得，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编出来的，那你至少有跟我讲一个理由，我也觉得还行，还是因为我包容度太高了。想要问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如果说对方有给出一个原因，给出一个理由的话，还算是放鸽子吗？还是要看原因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放鸽子这件事是取决于说我今天已经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你才跟我说你不来的话，是不是就会更生气？诶，好吧，如果要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会生气耶。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住在文山区嘛，那如果你约在什么士林啊，什么饶河夜市之类的，然后我都已经到了，你突然跟我说我不去了的话，那还是真的有点不爽耶。但其实想到这边，突然可以了解到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一句话的感受。因为假设说今天真的约在夜市的话我被爽约，那确实也只能说好吧，那我就自己逛一下，可能吃个小东西再回家之类的。大家都不要当说话不算话的人好吗？台湾的有一个创作歌手 Joyce 就有一首歌在讲他被放鸽子的故事。这首歌很可爱哦，歌名就叫做鸽子。那在歌词里面呢，他有讲到说他虽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路上突然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啊，可能刚好手机没电又没有带充电线，他一定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的，试着把事情往好的地方想。但也想要告诉大家，永远不要帮做错事的人找借口。撇除掉放鸽子这件事啊，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踩到你的雷点，但他也是你很喜欢的人，或是说你很好的朋友的话，也不能说在心里面就帮他讲话然后放过他。也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跟自己的朋友吵架啦，不过就是感觉至少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对方讨论一下。不是很常听到现代人都会憋屈或是内耗，还有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可能会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也都还在学习着勇敢的说出口。但也只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样真的很不舒服，而且很伤身体，我是说内耗的部分。我觉得我很喜欢阿肆的歌曲，其中一个点也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用简单的描述日常的方式，因为他的歌词不会到很复杂或是说有很多艰涩的词汇，常常用很平凡的事物来描绘复杂的感情或是一种状态，感觉是用最轻松最简单的口吻去把一些很多人可能不敢承认的事情借由作品呈现出来。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主题

歌手阿肆，他出生于上海。那他在成为职业歌手，也就是被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签下来之前，阿肆其实是一个在上海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公务员哦。很难想象现在在舞台上面肆意的表现自己，脸上挂着微笑的他，其实之前在白天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严肃的处理行政公务。不过其实在那时候他早就有第二个人格了，也就是刚刚说的炸鸡少女。所以在结束工作回家之后呢，他就会切换人格，然后在电脑前面用一把吉他弹唱，噼里啪啦的写歌。那在那时候呢，阿肆就已经有在音乐平台上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阿肆就以看似幽默诙谐的吃炸鸡当作包装，叙述了在爱情里等待略显心酸却又豁达的少女心事。因为这首歌也让更多人看见了阿肆，一个一个连续的契机，才造就了现在的他，能够创造出独特却又洗脑、平凡却又有画面感的歌曲。那说到食物呢，阿肆曾经也说过自己是对食物有极高执着的吃货，因为他有蛮多的创作灵感都跟食物绑在一起。他也曾经开玩笑说，当初我会写出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也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吃炸鸡。他还经常在访问啊，或是在社群上面碎碎念自己的减肥血泪史。他甚至觉得说，在当上歌手之后，最痛苦的不是创作瓶颈，而是公司会要求他节食，所以呢，他常在半夜的时候一边跟经纪人告解说：“哦，我今天又忍不住偷吃了什么什么。”然后一边就把这些事情写成歌。这种极度抗拒减肥，又面对美食毫无抵抗力的真实个性，也让粉丝朋友们觉得自己的偶像真的太接近自己了，根本就是身边的朋友。那阿肆最近其实有一首歌，好像叫做我有点忘记了什么冰可乐的，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推荐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好啦，听完这首关于炸鸡的黑色幽默，或许你会觉得说阿肆的创作风格可能就是这样子。他的性格也是大辣辣，凡事无所谓的感觉。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带大家感受的又是不一样面貌的阿肆了。之前有听过陈粒姐姐特辑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一直疯狂在叨念这一集。陈粒姐姐其实在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阿肆归类在同一个区块里面。有可能因为都是中国的创作者，然后写出来的东西虽然风格是不太一样，但因为有讲过嘛，陈粒姐姐的歌歌词就是比较抽象，然后比较有意境一点。那她有一首歌，就是之前在节目也有介绍过的，叫做《奇妙能力歌》。会提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我觉得跟《奇妙能力歌》的概念很类似。之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在遇见那个他之后，好像都顺其自然的就做出来了。但跟《奇妙能力歌》不一样的是呢，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也描述出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他，因为有了他之后，这个世界再怎么辽阔，我都不会感到害怕，很庆幸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你。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肆的《索性》。

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三素交换所。听完了炸鸡的黑色幽默，你可能会觉得阿四是一个搞怪风格的女孩，但在听到这首索性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她的那一层保护色底下其实也住着一个无比浪漫甚至有点笨拙的她。她曾经说过自己写歌就是为了记录那些不切实际却又无比珍贵的幻想，而她认真的深情起来的时候呢，嗓音带着一点烟熏感的沙哑，不再开玩笑的她安安静静地拨着吉他的和弦，那个细腻的力量好像直接穿透了耳机一样，击中每一个人最柔软的心理防线。那歌词的情感非常的真挚细腻，探讨在广大有时令人迷茫的世界里面那份让人安心逃不开也舍不得离开的牵绊。世界这么大，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片人海中迷航，但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甘心停下漂泊的脚步。最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那其实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才决定说这一集最后这一集要来介绍阿四这个歌手。比起副歌呢，我其实更喜欢这首歌的主歌，诶，他用着一句又一句矛盾的情境来表达说这个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有多么的特别。像在歌曲比较前段的歌词里面有提到的是，还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畏惧了，但见到你就脆弱。也是因为前面这个一句一句的堆叠，描述着一个再怎么坚强的人，总有一个人会让他瞬间变得柔软，愿意显露出最原始、完全没有防备、没有伪装的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在听到最后一句歌词，还以为自己真的很能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曾经觉得郁郁寡欢，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但总是在那个你出现之后，把这些都抛之脑后。整首歌其实好像都在跟这个你对话，明明这样却又那样的语法，而原本不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出现的情绪状态，仿佛在遇见那个你之后一瞬间的溃堤，失去了原本坚守的原则。在你们心目中或者是在你们的生命中曾经有出现过这样的人吗？要在外人面前百分之百的做自己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再怎么样都很难做到百分之百，有到80%可能就还不错了。我很开心自己的身边不只有一个，但也没有很多啦，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在他们面前你不会怕说我这样子做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我说这个话会不会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趣，不会去在意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可以放肆的做自己。这样可以让你恣意妄为的对象，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难遇到的。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要知道你是很幸运的人。说到"放肆"这个词汇的话，感觉可以稍微来跟大家提一下"阿四"这个艺名的由来。真的很生气耶，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找不到关于阿四本名的资料嘛，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问问看 GPT。结果他跟我说什么，他的本名叫陈阿四。这是什么生活在台湾民国初年的人吗？阿四的本名其实是没有对外公开的哦。那他这个阿四的艺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呢，他觉得他的幸运数字一直都是四，因为他的人生中，不管是证件号码、生日，甚至是寝室的床号，还有什么考试的准考证号码，都很常出现这个数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想要叫做阿四，但是那个四呢，是中文数字的四。不过他在准备要注册社群平台的账号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有点太俗气了，所以思考了一下，决定换成读音同样是"四"，但是是"放肆"的"四"。他觉得这样听起来非常霸气，实在是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字，诶，我觉得非常符合他个人的形象。有时候艺名可能也算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吧。那阿四除了个人发展之外呢，其实也活跃于各大的音乐节。我自己第一次。应该是说正式的认识到这个歌手，然后去听他的歌的这个时间段，也是感觉是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在楼梯间呢，或者是走廊唱歌的人。我是指家里啦，不会在外面这样子。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超喜欢在我们家2楼到3楼的那个楼梯大唱歌，就是在楼梯间或者是什么厕所唱歌啊，你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爆炸好听，很天然的一个 echo。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国高中好喜欢的歌，我最喜欢的呢也是窝在楼梯间唱。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介绍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点小害羞，因为真的是一个蛮长的歌名，也很特别，就像是一个诗句一样。来复习一下我之前都是怎么跟朋友介绍跟推荐这首歌好了。我会说，你知道阿四吗？我最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哦，没有，你应该没有听过。啊，这是歌名哦，不是歌词哦。这首歌呢，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

受挫的少女，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渐渐的展现出了另一种迷人的姿态。这集酸素交换所的主题歌手是有着迷人嗓音和想法的阿四。现在的他呢，音乐里面更是多了一股从容跟自在。他或许不会再去描绘一些惊天动地、非死即伤的轰烈爱情，而是把目光投向最平凡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点滴。阿四好像就这样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日常观察师。其实听了蛮多创作者这种描绘生活的作品之后，会觉得说生活好像真的不用太过用力，轻轻的、淡淡的、很舒服的步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刚刚的歌曲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就是一首带有舒适生活感的民谣歌曲。它描绘了一种淡淡的、渐渐累积的感情状态。很多人常常会说谈恋爱一定有热恋期，然后摩擦期跟冷却期，那这首歌呢，就是最适合摆在最后冷却期的阶段。爱情到了最后，或许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虽然没有当初的激情，却有无可取代的默契。这首歌的风格也像它的名字一样，淡淡的、缓缓的，却非常耐听。想要偷偷的跟听众朋友们说，阿四的歌曲听起来虽然好像很懂都市男女的社交心理，但阿四本人呢，其实是重度的宅女跟猫奴。他也透露说自己没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出门，最喜欢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跟猫咪相处，或是打打游戏啊，看看漫画。那些充满生活感的歌词，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在外面写出来的，而是把自己闭关在房间里。不过当然呢，也是要透过日常有些观察人类的习惯，才能够写出这些歌曲。刚刚前面就有提到说，阿四曾经跟台湾的知名男歌手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说，阿四还有跟哪些其他的艺人朋友合作过，或者是说阿四在娱乐圈歌手界有什么很好的朋友吗？诶，在进入下一首歌之前，也想要问问大家，你们有那种好到不行的朋友吗？小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称之为闺蜜，就是无话不谈，超级懂对方的好闺闺，有时候甚至默契会好到觉得跟对方很像是双胞胎，好像有心电感应一样。这样子的好朋友，死党的一个情感也被阿四写进了歌里。就像前面所描述的一样，我的好朋友啊，你简直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爱情写得入骨以外，更因为它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女孩子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外人难以理解的奇妙默契。在很多的歌迷心里，阿肆不只是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明星哦，她更像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那种怪咖闺蜜，懂你所有奇奇怪怪的小癖好，也能够接得住你突然爆发的负面情绪。当全世界的人都要求你快点长大的时候，她也会陪你一起继续当小孩子。刚刚的歌曲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阿肆跟郭采洁非常著名的合作曲。我记得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听到非常多人在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曲氛围就像是两个朋友在深夜讲电话，互相吐槽，却又无比亲密的语气，把灵魂伴侣般的友谊写到了极致。节奏轻快，氛围极度治愈，又充满默契。好像真的国高中时期的时候，就是会把很好的女性朋友称之为好闺蜜，那现在好像不会这样讲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执着了。我觉得之前国中时期的女生好像都会有一个比较心态，很在意说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好像我们两个都一定要是对方最好最好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但感情其实很多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像这样子硬性的冠上一个头衔的话，好像就显得有点太

刻意了，而且也不是感情最真实的样子。我觉得阿四跟郭采洁认识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可能蛮通俗的，但是也是蛮神奇的，缘分真的很奇妙。那郭采洁跟阿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阿四啊，他自己就是郭采洁的超级大粉丝。那之前有一次，郭采洁在微博上面转发了阿四的歌，表示他觉得很欣赏。身为大迷妹的阿四在看到之后，整个在电脑前面尖叫，也立刻就私讯对方了，非常勇敢的一个人。那两个人在网络上面越聊越起劲，也越聊越投缘，之后呢，居然就聊成了无话不谈的灵魂挚友。那再到后来呢，就像刚刚大家所听到的，阿四就为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合作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邀请了偶像兼闺蜜一起合唱。这段从网友变成神曲合唱搭档的故事，也在当时的乐坛成为佳话。或许可能在歌手界，演艺圈有蛮多的合作曲，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回复，就牵起了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就诞生出了一首神曲。但其实不管这样子的歌曲最后有没有爆红，进入大家的视野，感觉跟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写歌、演唱，然后发行，本身就是一件很梦幻、很不可思议，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愿意跟我一起写歌的呢？那这些写出来的歌，我觉得就算超级烂，然后超级巴拉，歌词都乱写一通，相信我一定还是会很享受那个过程，感觉就超好玩的。有兴趣真的可以来私讯我。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四。节目是不是也过去一半了？今天既然说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但是后面的每一个单元我是绝对都不会跳过的。好啦，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Hello， 欢迎来到对流层探险。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对流层探险这个单元呢，会介绍给大家近期的热门歌曲。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我已经唱到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烦的程度。尤其是我上次在跟别人视讯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突然开始哼这首歌。大家一定在某一段时间，会有一首因为太洗脑，所以在下意识之间就突然开始哼的歌吧。那我最近就是这一首。而且其实最恼人的是，可能我还不只会唱这首歌的主旋律，我有时候还会突然开始唱人家的和音，然后其他人一定都会觉得说不要吵。没有办法，有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了我自己。好啦，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王 Aden 本人发布的一个 IG Reels， 真的是非常抓耳的旋律，非常好听。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看吧。

是有在关注台湾的华语 R&B 的听众，绝对绝对对这个歌手不陌生，没有错。刚刚带给大家的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王 Aden 年纪轻轻的就展现了极高的音乐天赋，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凭借了《想了你六次》还有《你是我宝贝》很多首爆红的单曲，在网络上面吸引了千万的点阅，也让他在一出道之后就备受瞩目。但是年轻就成名的代价，可能就是往往伴随着一些现实的碰撞。在他的事业正要起飞，或者是说已经趋近平稳的阶段，却因为一些表演事务的处理不当，在网络上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和争议。刚刚我们也说，我们就是不谈论这件事情，不过对于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不管对错，对他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巨大的重击。从《我独自求救》这首歌里面，其实也可以听出来，就像是有经历过一些不完美跟人生的低谷，让他褪去了过往不可一世的年少轻狂。沉淀过后，他把这些代价和内心的脆弱全部写进作品里。这首歌也一改他过往阳光耀眼的甜情歌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还有自我怀疑。虽然说他的嗓音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的招牌的真假音转换，但更多的是多了一份之前没有的压抑和撕裂感。今天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回想起自己在过往的一些人生阶段很需要被拯救的一个情绪。希望每个人在掉进自己情绪的漩涡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曲。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了。今天酸素周分享选取的歌曲是绿秀妍的《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但这个投稿者在这个投稿的文章里面，其实不是把这首歌写在这个投稿的歌里面，他是写在这个回馈里面。什么回馈呢？就是他在聆听了某一集的集数之后，他想要给主持人本人一点回馈，还有一些新的感想，所以这篇投稿主要是给我的一些鼓励啦。但是他在描述的过程中就刚好有提到这首歌，那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呢就想说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也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之前也收过很多类似的，有给我的节目一些改善的建议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说像之前录过的一个特辑，就是建议说我可以录什么主题，这一种听众的回馈我都是非常感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是绿秀妍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一直在揣测说别的节目会怎么做最后一集的收尾，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也希望大家都有见证到主持人们的进步之余，也能从歌曲分享与来宾之间的对话，甚至是店长的自言自语中得到一些力量，就像酸素交换所的初衷一样，分享氧气给你们的同时，我也得到一些鼓励跟能量。酸素交换所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很有特色的结尾，果然还是最通俗的说法。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感谢你们收听酸素交换所，我是华，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阿莫。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98年，介绍诗人歌手黄舒骏的第一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名称听起来有点文艺，黄舒骏当时一发行专辑就被公认为是音乐鬼才。整张专辑的词曲由他一手包办，素材都是来自出道前的创作，显现出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有想法和音乐天分。虽然听起来有点青涩，却能让人清楚认识到他的风格，优美的旋律、独特的唱腔以及精致的歌词。现在为您送上这首黄舒骏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曲《马不停蹄的忧伤》。

他那凄迷的眼睛，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再也不属于我。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我来到这里。唱出了少年对于恋情的回忆和惆怅。

听到的歌曲是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我是阿莫，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
0: 我是利友王。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45则唱起台湾山谣，这个目屎亲像大河流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介绍45则唱起台湾山谣，目屎亲像大河流啊！那有一首歌叫《思想起》，唱一段台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每次我听到三两声不成调的时候，我就哽咽起来，因为就如同说这些罗汉咖，他见景思情啊，看到昂吉的出逃了，他就已经很难过了。现在如果加上音乐了，听到这种老乐琴吹起台山谣的时候，那更加的会思念起故乡的往事。那思念起往事，也想起现况，那思前想后，那就不免就会伤心落泪。那伤心落泪了以后呢，眼泪的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啊，噗噗噗噗的掉，啊，那个项链呢，珍珠项链呢，一旦断了线呢，那珠子就不断的滚下来。那说的严重一点呢，刚才就是大雨嘞，落不休了，直直落了，哦，因为越哭越伤心，那么尤其是在那种曲调、那种哀伤的曲调里面，啊，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这是不成调哎。啊，这哭越哭就会越伤心，啊，所以今天说跟各位介绍的唱起台山谣，目屎亲像大河的路，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
2: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们。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台湾的夏天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觉得体感上比较明显的还是这边变化多端的天气，在夏天这个季节。
1: 是，有时候很热，然后有时候呢又突然间的下雨，
0: 很夸张。之前我在晒衣服的时候，我看到阳光明媚嘛，我就赶快去洗衣，然后洗完衣服要开始晒的时候，那个天空就乌云密布了。
1: 对啊，我昨天也是这样啊，就是哇，我洗床单哦，然后洗床单洗完出来下雨了，
0: 是超级
1: 就不能干。
0: 对啊，就是超级让人很厌烦，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台北的问题还是什么，
1: 是
0: 那个雨势呢是夸张到那个鞋子会湿到完。
1: 对，我们之前也做过一集节目，就是说专门给下雨的天气听的一些歌嘛。
0: 对啊，
1: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太合适了，那种哦，这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
0: 啊，
1: 每一次一下雨我就会想要唱这首歌。
0: 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喜欢那个怪天气。
1: 对，就是怪他
0: 怪他。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啊，我们其实很常遇到这种下雨啊或者天气很热啊，我们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这样。
1: 嗯，因为其实在台湾它下一般上啦都不会下太大，但偶尔下很大的时候，其实在马来西亚一般上的雨势就是那么大。
0: 对，马来西亚不会下小雨，不会下毛毛雨，要下就直接好大雨。
1: 是，所以马来西亚呢对于面对这个下雨的天气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去到百货公司或者是叫购物商场里面。
0: 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是我们很少走路，很少步行的，所以呢来到台湾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嘛，除了这个公车捷运之外，没有自己开车，或者开机车也很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就会选择去购物商场里面避雨或避暑。
1: 是，我们就从家里然后下到停车场，上了车然后就直接开到百货公司里的停车场。
0: 对啊，
1: 就是点到点是不会淋到一滴雨的，
0: 无缝衔接。
1: 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面做完你所有想要做的东西，就吃啊买啊购物啊什么的。
0: 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 shopping mall 那个百货公司真的非常方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马来西亚一个蛮特别的文化，尤其是在吉隆坡我们的首都这个地方呢，在短短很小的一个地方就聚集了超级无敌多的购物商场。
1: 嗯，而且刚好呢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嘛，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去旅游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你分享如果你在吉隆坡啊有什么的百货公司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奇怪啦，就是为什么去旅游要去百货公司。
0: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文化的不一样，因为可能你会发现跟信义的可能星光三月啊，还是跟那边 Big City 啊，都不一样。
1: 是，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在台湾的百货公司都太小间了。
0: 对，
1: 然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如果你在暑假期间呢，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旅游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推荐你去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必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游双峰塔。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只要看到马来西亚这四个字，那个脑里面应该自动浮现那个两个玉米。
0: 很多人都会讲那两根是玉米这样子的形状啦。那我们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去到这个玉米那边这个双峰塔那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其实在这个双峰塔附近周围呢，就会有很多的外籍劳工在帮人家拍照。
1: 没错，可能你去到那边啊，他就会，尤其是晚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遇到，就是他们拿着很多补光灯，然后很夸张的支架在那边摆出一个阵势，说哦要拍照吗？帮你拍好，然后再跟你讲价钱。
0: 他的设备很齐全啊，
1: 对，
0: 然后他会跟你收费，就是可能一张照片5块马币。
1: 对，
0: 然后就是台币大概30-40块这样子。
1: 对，但我记得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好像有开始去取缔这些人啊，就是不给他去破坏我们国家的形象啊。
0: 没有错，一方面他们不是本地人嘛，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没有得到这个营业执照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万一他们开价收费很离谱，然后游客又不知道，然后又被骗还是什么的，就会很影响大家对马来西亚的印象这样子啦。
1: 没错，那我们重点回到这个双峰塔里面啊，其实你去它的底层呢，你会发现

0: 有一辆跑车，我没记错是悬空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吊着的，
1: 就在门上面。
0: 嗯，就你一进去呢，你就会发现一辆这个 F1 的方程赛车
1: 的
0: 车，
1: 对对对对，
0: 我不应该是完整的，就是真实的那辆车在那里，
1: 对，因为
0: 不是模型。
1: 因为那个叫国油双峰塔嘛，就是我们国家的石油的一家公司，叫 Petronas。然后那一辆跑车呢，就是 Petronas 旗下Petronas 赞助的那种跑车，
0: 没错。
1: 所以它整个设计呢，就是有贴着 Petronas 公司品牌的设计。
0: 对，当然啦，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是在这个百货公司嘛，就是在它的这个双峰塔旁边，其实有一家叫做 Surya KLCC 这一家购物商场呢，就是算是附属在这个 KLCC 底下的一个购物商场，就跟一般的购物商场差不多，
1: 就像101楼下有另外一个购物商场这样。
0: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购物商场的好处就是它很靠近双峰塔，可以出来拍照打卡这样。
1: 然后里面呢，其实卖的东西就算是比较高档了，就是都是名牌那一些。
0: 对，但
1: 然后，
0: 吃的那种美食广场其实就跟一般的都差不多，
1: 对对
0: 该有
1: 对。
0: 的都有。
1: 然后在里面，其实普遍可以看到的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几个同学，我们之前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我们还曾经去过那边做街访，那也是非常有趣的。
0: 是那时候就是好像希望可以找到外国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嘛，然后那时候还很社恐呢，研究就主动去搭讪了。
1: 那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因为为了作业没有办法，我们就主动的去问。然后好像
0: 对，
1: 还采访了一些什么土耳其人什么的，我记
0: 是，
1: 得。
0: 我觉得就是借着这次我们那一次的机会，也让自己重新认识了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双峰塔周围的这个环境啦。我觉得这个地标啊，不管你是从课本上面看到，还是从任何管道知道的，今天这集节目再重新提一次，就希望下次你去吉隆坡的时候啊，有机会就去看一看国油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地标性的象征啦。
1: 那国油双峰塔呢？它其实是世界最高的双塔的楼嘛。那世界最高的一个塔的楼呢，就是杜拜的哈利法
0: 哈利
1: 塔。
0: 法塔
1: 然后第二高呢，其
0: 也
1: 实是
0: 在
1: 在
0: 马
1: 马来
0: 西
1: 西
0: 亚
1: 亚。
0: 哦。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介绍啦。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的节目啊，就在跟你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些我们觉得非常推荐，可以让你在暑假想要消暑的时候呢，去逛逛、去看看的马来西亚的 shopping mall 广场。
2: 哎，是，如果你有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话啦，就非常推荐你去百货公司，因为马来西亚人就很喜欢去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冷气吹，然后就不用去晒雨淋这样子。
1: 没错。
2: 好，那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近期呢，有一座最高最高的建筑物，它其实是在世界排名第二高的，就叫做莫迪卡118。
1: 没错，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据说呢是要参考当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国父东瓜多拉曼在独立的时候那一天他的那个举出来的手势。
2: 对，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建筑物上面会有一根长长的避雷针。
1: 嗯，
2: 啊，这个避雷针你从远远看过去，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像是一个人在举着手，然后就是高喊独立的一个样子。
1: 哎，我看过有人嘴这栋建筑说，凭什么拿最高，用那个天线。
2: 是，他能够拿到最高呢，其实他那根天线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没错。
2: 然后他的名字上呢，莫迪卡其实是翻译自马来文的 Merdeka， Merdeka 就是独立的意思。
1: 没错。
2: 那 Merdeka 118就代表他有118层楼。
1: 没错啦。那其实这一栋建筑物啊，他底下也有附属的自己的这个百货公司。那个这个百货公司呢，它是在今年2026年的8月份预计会开张，因为它这栋大楼其实差不多在2022年就启用了，正式启动落成嘛。然后它底下的这个商场呢，就可能比较晚一点点，可能内部装修什么之类的。
2: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有说，就是在8月份开张的时候，预计啦是会有78间都有商家来开店的。因为有些商场其实你在刚开始开的时候，哎，里面就没有什么店面，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逛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莫迪卡118它因为是地标，然后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所以相信很多的品牌都会想要入驻到那一边开自己的旗舰店，算是一种品牌的形象象征。
1: 没错，尤其是呢，我有看他的相关报道是说他会预留蛮多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特别规划一个区域，就是用来展示跟让马来西亚的这些品牌啊商家专门设立，
2: 就是本土品牌
1: 让他们展示，然后就是要推广马来西亚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百货公司除了他自己本身特别之外呢，他的整个地点其实也周围也很多好玩的地方，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站点啊，捷运站的站点呢，叫做 Pasar Seni，
2: 就是艺术市集这样的一个翻译啦。
1: 没错。
2: 那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磁场街，然后都在这边附近。那磁场街原本其实它的中文翻译是叫 Chinatown 嘛，就是唐人街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其实基本上你现在去的话，有一半以上都是孟加拉
1: 外劳，
2: 就是外籍劳工这样子。所以那边的唐人，那边的华人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去那边看到什么很便宜的名牌包包、名牌手表，拜托不要买，因为那些都是假的。
1: 是，都是赝品了。
2: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买了过后呢，回去就投诉说什么
1: 马来西亚是出产赝品，搞错啊，
2: 什么脱色
1: 啊、
2: 褪色啊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愿啊，如果你觉得你花比较实惠的钱可以买

0: 住这个要求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看看。当然，除了这个磁场街之外呢，还有一条街啊，就是叫做 Jalan Alor，华语应该就叫阿罗街。
1: 嗯，对，
0: 那条街呢，就是
1: 卖很多美食。
0: 卖很多美食，那我记得主要好像是海鲜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热炒都会在那边出现。
1: 对，就连那个歌神也会去那边吃那个烧鸡翼，那个叫
0: 张学
1: 谁
0: 友
1: 来着？
0: 吗？
1: 不是，唱 K 歌之王的那个
0: 陈奕迅，
1: 陈奕迅，对，他自己之前也很喜欢去那边吃
0: 没
1: 烧鸡翼，
0: 错，
1: 就是鸡翅膀。
0: 没错。那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帕萨塞尔尼呢，它其实就是非常靠近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莫迪卡118啦。所以呢，如果这次暑假你有去到马来西亚，你就要记得，你除了逛这个118之外呢，你也不妨走走看它周围。我们
1: 嗯，
0: 刚提到这些地方，包括磁场街、Jalan Alor 这些。阿罗街都是可以去参考看看的。
1: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好几个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可以去逛的百货公司。那其实呢，他们都在附属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地标。
1: 嗯，
0: 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介绍的就是另外一座高塔，在这个吉隆坡的天际线那边，你会看到好几座高塔。
1: 没错，
0: 其中一座就是

0: 是这个 TRX， 它的全名呢叫 Tun Razak Exchange。Tun Razak 就是我们第二任首相的名字啦。
1: 没错，那 Tun Razak Exchange 其实它这个地标，我记得它的华语名字叫做什么金融中心。反正呢，就是希望在这一个区域啊，当时候的首相是希望可以建造它的时候呢，希望把它打造成整个吉隆、整个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或亚洲的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它的这个商场里面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奢华的品牌的，就是相当高档啦，就是我们一般人去呢不太会消费的那种感觉。
0: 是，我记得我在那边看过，就是一颗草莓就是好几十块的马币，然后就是台币也要百多块、几百块的台币一颗草莓，那就是那种日本进口的高级水果，
1: 大草莓
0: 然后都在那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边卖的都是很多奢侈品牌，然后除了就是最底层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平价一点的
1: 美食广场。
0: 美食广场，
1: 没错，讲到美食广场啊，其实就要提到这一家百货公司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熟悉的茶餐厅的连锁店。什么什么羊呢？
0: 什么茶餐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人早餐吃早餐去的地方。
1: 我们
0: 其实好像也不止早餐啦，
1: 我们对，我们有时候会叫它茶室，或者是我们叫它小吃中心之类的，
0: 喝咖啡，然后吃面包，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道地美食。
1: 对，像台湾人在这边通常去吃大马料理会吃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茶室里面会吃到的。所以这一家茶室连锁店呢，是它整个马来西亚都有它的分店啦，所以在这一家百货公司里面有，那自然就有很多人也会去吃这样。
0: 当然呢，这一家百货公司它的特色呢就不只是它很贵，其实它整个建筑物上面的设计呢是很美的，因为它在空，那在顶楼那边有一个空中花园。
1: 没错啊，据说是一个生态公园，然后里面的那个占地是蛮大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上过去一下下，然后因为太晒了，所以我就没有一直逛逗留太久，所以想要去逛的话呢，我也建议真的要做好防晒啊，因为我记得哦，我之前从这个 TRX 这个购物公司百货公司走出来的时候啊，也是因为从冷突然间变到非常热嘛，就是差点要中暑的感觉，太热了。所以还是要记得在马来西亚旅游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哦。
0: 那说到这个 TRX 呢，它的空中花园你上去当然就是可以去看风景嘛。那它到底有多高呢？它其实有453米的这个高度，整栋 TRX 是这样高啦，但是这个空中花园当然就不是在 TRX 楼上，它是旁边也是附属的这个百货公司，所以它这个高度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有点查不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就可以看到 TRX 啊，然后也看到附近其他的建筑物这样子。那在这个空中花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算是当时很爆红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有建造了马来西亚首个Apple 直营的商店。
1: 对，在空中花园的旁边。
0: 对，就有这个商店，然后这个 Apple 直营商店，所以在那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啦，就是整个空中花园上面有一个透明玻璃，然后上面有一个有点我很难形容那个设计，它就是，
1: 但我记得不是在空中花园上面哦，是在空中花园
0: 旁边，对对对对，旁边，就是同一层楼吧。
1: 所以其实整个看起来还是蛮新奇啊。那抱歉，我们是乡巴佬，我们来到台湾才发现啊，台湾一早就有了。
0: 台湾的直营店好像也不多。
1: 对啊，就是台湾人可能很早就知道，我们也有啊。但我们那时候会看到这个设计，就觉得哇，很特别。然后苹果终于进驻马来西亚了
0: 啊！它的设计其实就跟信义区的那一家直营店很像，
1: 没错，
0: 就是旁边四面都是环绕玻璃。然后那个玻璃还是圆形曲面的，就是一个很高级的设计啦。总之这个
1: TRX Mall
0: 它就是一个很高档很高级然后很奢侈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去到 TRX Mall 看一下哦。

0: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的节目啊，再跟你分享的就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那一边我们觉得好玩有趣很特别的这个购物商场要推荐给你的啦。
2: 嗯，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就是 Pavilion 百威年。
1: 没错，我相信啊，这个是在很多台湾朋友做攻略要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旅游可能会刷到跟在行程当中的一项。
2: 对，它其实也是蛮高级的，然后里面都是卖名牌，但是它普通牌子的那个数量占比会多一点点，所以我自己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还蛮常去的。那我会去那边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艺术市集呀、
1: 没错，
2: 有很多的活动。
1: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是跟就是台湾人印象应该会相当深刻的，就是在那边有马来西亚目前唯一一间的诚品吉隆坡店。
2: 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去那边看书，然后那边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那个市集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的那个路演都会在那边进行。所以我很常周末没有事情做，我就会去那边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1: 对，有点像是这边的可能来

0: 中山区或者是信义区都蛮像的，所以那边哦，确实我觉得还蛮热闹的。你会看到很多外国游客都待在就是这个百威年附近啦。
1: 对，那在这个百威年门口呢，其实有一个喷泉啦，然后那个喷泉上面呢有一面的3D 的广告牌。
0: 对，没错，那边也很多人打卡。他最近也是会一直放很多不同的，让人看起来还在那个里面的东西要冲出来的感觉。新年呢，他就会放可能马或老虎啊，就冲出来的感觉。
1: 所以那边其实就集结了很多的游客一直在打卡，再加上那边有一条马路，据说就是
0: 好像东京涩谷。
1: 然后那边就很常塞车。
0: 对，因为那些人过马路都很慢。
1: 是，然后那个大家有时候就不管那个车流量，然后就直接过马路，所以导致那个车也很难就是继续走，所以那边如果你要打车过去，就是叫电召车去的话，其实还不是太推荐的。
0: 是，推荐你用的就是那边的捷运系统 MRT。
1: 对，然后就可以直接到 Bukit Bintang 站。
0: 对，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些值得逛的百货公司，哎，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百货公司了。那在吉隆坡呢，有一家百货公司，它上面是不是上面是外观上有一个人面狮身像，
1: 人面狮身像，没错。

0: 错，
1: 嗯，那个人面狮身像的百货公司呢，它的名字就叫三威 Pyramid。
0: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旁边的
1: 狮身人面像，
0: 一样，只是倒、okay. 前后倒转而已。它的旁边就是一座金字塔，
1: 嗯，
0: 哎，所以就叫 Pyramid， 三威 Pyramid。
1: 是这样，这个百货公司啦，其实是比较平民的、嗯、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逛的这样子，然后它里面也不会说很破旧什么，它还是很漂亮的，
0: 嗯，
1: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金字塔风格的一些装饰、哎、
0: 对，埃及的那种感觉，
1: 埃及风格，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哦，应该是它的连接着的一个水上乐园啊，这个叫三威 Lagoon， 就是超多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子或者是大学生也会去那边消暑玩娱乐设施，
1: 嗯，因为那边整个区域其实就是三位品牌、三位公司的一个地区啦，
0: 没错，
1: 所以那边就有他的大学、他的学这个百货公司、他的水上乐园。那水上乐园里面呢，嗯、其实也有这个动物园、
0: 哦，
1: 然后在周围呢，其实还有这个三位的 Medical Center， 就是医疗中心等等的，
0: 是，
1: 所以那整个区域呢是非常的繁华的，
0: 对，就有那个集团一手把它建立起来的感觉啦。
1: 嗯，那之前有一次世新去到马来西亚去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台湾的各个大专院校去宣传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接待我们的。接待我们在马来西亚接待的那个机构呢，他也有带我们去这个 Pyramid 去购物，然后在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两个小时完全走不完，
0: 对，
1: 如果你要走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一整天你才能走完，
0: 没错，我觉得大家就是去那边啊，马来西亚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溜冰场，所以可能很多人去 Pyramid 就是金字塔的这个购物广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溜冰，虽然在台湾我觉得溜冰好像还蛮常见的，
1: 对，
0: 就是反而马来西亚就是我不能说是因为天气热啦，就是反正要有看到溜冰场的机会真的不多，
1: 嗯，而且里面呢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分段时间，有些时间他们就会预留给一些溜冰的
0: 课程，
1: 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表演，不是表演，他们就练习他们的花滑、啊、那些等等的、嗯。所以如果我们是普通路人，我们想要去玩的话，有一些些的时间限制的，就是有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够进去的。
0: 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喽。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失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们推荐的，认为值得去的马来西亚的购物商场百货公司啦。
1: 嗯，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百货公司，有好几个特色。第一呢，就是它很大，
0: 没错，
1: 里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店。然后另外呢，它其实他们都会做很多精心的设计，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pyramid， 它就有人面狮身，狮身人面像这样子。然后 pavilion 呢，它外面就做了一个很巨大的喷水池，然后也有什么 3D 荧幕这样子。
0: 没错，或者就是其他的可能 TRX 这种的，就是外观上面呢，它就
1: 做空中花园啊，这种很生态化的一些设计。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内部感受上啊，跟台湾最直接的一个不同，我觉得就是在装饰上面，尤其是配合节日的装饰，这点呢，我可以说马来西亚真的做得非常好。
1: 在台湾我看到的呢，一般上就是 LED。
0: 没错，
1: 就是会挂很多的 LED 在那个走廊那边，
0: 就是灯饰啊，然后就是比较单调一点点。因为我可以这么说的是真的，因为觉得马来西亚人的布置在购物商场里面真的太出类拔萃了。
1: 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在庆祝节日上会投入更多的心力啦。因为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的节日，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嘛，不同的种族，所以大家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节日去很努力的庆祝，去让大家都一起感受到那个节日的氛围。
0: 没错，这个装饰到底有多好呢？就是会好到我们可能会特别，我们要去看一下那一家百货公司的布置，新年布置装置怎么样，注意到这种程度啊，我觉得。所以呢，他虽然之前有听说过一些什么起火的新闻啊，但那些都是意外的情况啦。

0: 大部分情况下呢，都相当的精致精美，然后会让人很有那个节日的氛围。
1: 然后我妈妈呢也很常就是为了要去百货公司去打卡拍照，所以她就会去，她就说：“哎，你帮我拍，然后我要发给我的朋友。”这样子。
0: 啊，发脸书。
1: 对，所以其实你去那边，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马来西亚卖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马来西亚整个百货公司设计的氛围，这样子啦。
0: 是的，从百货公司不只是让你购物 shopping，还可以让你了解马来西亚文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记得下礼拜同样时间守住我们的节目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嗨，好久不见。没错，我上一次做 Hello One 应该是寒假的时候，对吧？应该是啦，我记得是，应该是跟布兰登一起在 FN 的那个角落。现在大家看不到，但是呢，就是对我左边的那个角落。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半年又这样子过去了，没错，就是一个学期。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看到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那其实这主题呢，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绝对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所以再来玩一次，就真的是想说，哦，这个东西，因为上一次其实也没有分享完嘛，因为对，因为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所以呢，我们能做的东西也就只能大概挑几首歌，所以我今天还是只能挑几首歌，但是我选的歌就是，哦，我觉得，哦，打中我的心的那一种，应该吧，哈哈哈哈。好，反正呢，就是刚有讲到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嘛，就是大三又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对，又过去了，大三下了。那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大三呢，一整年都很忙很忙很忙，像是广播组，像我们就是一整年都在忙金声奖，然后真的是笑不出来的那一种，就是一直到报名截止的前几天，我们才把东西就上传。大家不要学我们，就是给未来的学弟妹，就是如果你真的升上三年级要参加金声奖的时候，请你不要拖到最后，因为这样很危险，因为那个网站稍微的有一点，对，就是不要挑战自己，对，真的蛮可怕的。然后会不会得奖不知道，我觉得有入围就可以偷笑了，但毕竟是就是对，辛苦了一年嘛，然后也是还是会想要得奖，但是到底会不会得奖就再说，我觉得有努力过就好了，毕竟对，你会遇到太多的事情，遇到太多的人，那你对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解决，就算了吧，反正就是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剪音档，对，就是说后制真的很辛苦，大家体谅一下你们组的后制，不管是拍片或者是就算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音档，后制也非常的辛苦，请大家体谅一下后制的辛劳，因为他们用肝换来你们的作品。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这首歌没有意外的话，我记得之前我也在 Hello One 放过。那今天为什么又再选了一次走一走呢？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叫做佑璇，也可以叫鲑鱼，希望他听到鲑鱼这两个字不会有 PTSD。 好，那佑璇选了这首歌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就是很适合野餐，然后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很适合一起出去走一走这样子。那虽然说最近啊，就是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觉得很烦，像是今天早上雨超级无敌大，其实从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打工，然后我下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应该说我在上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因为有台风，然后我八点的时候出去倒垃圾，那个雨真的是大到我撑伞，然后我整个半边都还是湿的，我就想说哑巴，就是因为又开冷气，然后又淋雨，然后我就觉得很冷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冷，因为 FN 的冷气真的很冷，然后大家有看我的外套在这边，但是我就穿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冷好了，哈哈，但大家不要这样子，小心感冒吼。然后再加上那个雨真的是很大，我昨天回家的时候一回家就马上把袜子脱掉，然后赶快洗衣服，因为整个就都是湿的，我下班的时候刚好雨超级无敌大，我就想说哈哈，好烦哦。对，然后就这几天都会一直下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伞啊，或者是骑车的话也要小骑车开

是这样就更多蚊子了，所以我们还是斟酌一下哈。好啦，那除了就是野餐之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夕阳？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夕阳的人，因为我觉得夕阳很漂亮，尤其是在海边。然后呢，就是呢，虽然说现在是六月了嘛，但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也可以啊。所以呢，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那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呢是12:15，没错，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好，好的，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春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那这首歌呢，一样是我们的右璇选的。那右璇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他说觉得我唱这首歌很好听，好，谢谢他。那因为这首歌大概是我们高三考完学测的时候出的，没有记错的话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一样是我高中的好朋友，他叫做小绵羊。好，我跟小绵羊呢，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唱这首歌，一直唱这首歌，然后他可能就是那时候听到吧，因为我们去避旅的时候也在唱，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洗脑。那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台呼啊，其实是春华在去年，对，去年他重新做，因为后面有人出了一首歌叫做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那春华呢就把这两首歌就是结合在一起哦，因为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说就是要就是写给想给你看五月晚霞这首歌，对，所以呢春华就把这两首歌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新的一个编曲，然后叫做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版，没错，所以就是刚刚大家应该有听到的就是两个副歌合在一起的感觉。那其实我也蛮喜欢夏日序章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重新编曲之后，虽然说就是大家想到春华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歌就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但是我觉得这多了夏日序章版之后，就是整个都变得更丰富了。然后春华也出了很多新歌，大家也可以都去支持一下哟。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好朋友，我们隔壁旁的午茶旋律的主持人，我们的雨佳。雨佳今天选给我的歌，我记得他，我上次开这个，对，开这个问答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只开小账，然后我昨天这样开是开大账挚友，然后我记得雨佳好像选的答案选的歌都是一样的。那这首歌呢是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红色味道，为什么呢？对，雨佳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他说对我的红头发印象深刻，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染了一个超级无敌红的头发，大二的时候也染了一个红发，但是没有到大一的那个那么红，对，所以我跟雨佳真的变熟的时候，我应该就是红发，没记错的话，红发爱的好，不是就是我那个红头发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就是红色系的头发，我觉得红色系的头发看起来就很好看，虽然说我现在是有一点棕色，是褪色之后才是棕色啦，因为我本来是染黑，然后因为我染黑也不是说那种死黑，因为我想说我之后一定还会想染其他颜色，然后我就为了不卡色，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那可不可以染那种不会卡色的黑色，然后他就帮我调了一个不会卡色的黑色，我就想说、哦、好没关系，反正都是你染嘛，我还想说、哦、没关系，好，那你说不会卡色就不会卡色，反正就是对我之后一定还会想去染头发，因为刚刚讲到红色头发，我其实就有一点想再把头发染红了，但是我就想说哈，这样我就是一直在染会卡色的颜色，可是我又不想漂头发，所以哦，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推荐什么发色的话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我也想染那种啊，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不要漂头发，对，我真没有很想漂头发，因为 我头发其实这样染了之后跟我原先的发质差很多，虽然说稍微相比之下跟别人相比之下还是好一点啦、啊、但是对，我就是不想要破坏我的头发，我很爱惜它，甚至我头发长那么长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留那么长了哈，剪掉又要长很久，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动我的头发，对，就是如果大家有推荐什么夏天的发色啊，就是红色啊，我其实本来有点想染橘色，可是因为橘色就是我怕有一点显黑我就不敢染，所以红色可能还是我的首选，就是比较夏天的颜色啦，那就是搞不好之后还是会染红色，所以就是带着那个红色味道一起过这个夏天。好，那我们现在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Red Velvet 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很夏天。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K-pop 夏日歌曲的人，像是 Sista 的Touch My Body， 还有 Shake It， 我觉得都是很夏天的歌。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留言互动之类的，如果你觉得有好听的夏日歌曲的话，也都可以跟我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的爱。我的爱好像有一点太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真的蛮爱的。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那这一首歌是谁选的？这两首歌，我刚不是说两首都是我的爱吗？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选的。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好朋友，叫做云珍。那云珍为什么选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他说第一个是因为我好爱理想混蛋。确实我真的蛮爱理想混蛋。所以云珍那时候就是留言的时候就说他第一个想到就是理想混蛋的歌。好，然后那为什么他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他说因为感觉很舒服，歌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就觉得很适合我，会想到就是我那种 有一种简简单单又很纯粹的情感的感觉。哇，这形容词我是没有想说会在我的就是 我身上出现，因为简简单单又很纯粹，我是纯爱战士吗？我 第一次知道。好，没关系，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遇到的都是简单又纯粹的感情关系，就是不然好累耶，对吧？你看看基丁，因为这一首歌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基丁的另一半，然后大家都叫他晴朗先生，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就是也不是为了晴朗先生写的，就是因为跟晴朗先生在一起，然后觉得日子很平淡很开心，所以写的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是因为这一首歌出来，基丁的另一半才叫做晴朗先生。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基丁还有晴朗先生

一样，一直一直幸福下去。就是我觉得感情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要把它变复杂的话，真的会很累。所以就是可以享受，如果你现在有另一半的话，就是享受你们那种简简单单的感情啊。如果真的变得很复杂的话，就试着让它变得很简单吧。对，我觉得就是平淡的日子也是好的嘛。那如果你真的要把感情过得非常的丰富，过得非常的充实的话，那也是另外一种解法。毕竟每个人的感情观不太一样嘛。好了，那讲这么多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爱你。好，那其实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虽然说呢，我可能自己，我自己可能歌单播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把它跳掉。我觉得，每一个就是你在听的歌。

可每个团体可能你都会有这样子的歌曲，像是 Day 6啊，我听到 Yeboso 的时候我就把它跳掉，也不是说不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好像接触到这首歌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常会接触到这首歌，就是不管是演出啊还是什么，感觉都会有这一些歌的存在，但是也不是说这些歌不好，就是你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可以多听听别的歌嘛。好，那但其实我有时候会突然很想听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因为像我前几天我前几天呢就是我快闪回家，对，我回苗栗，然后我们一起去找我跟我的高中同学们一起去找了我的高中班导，然后我们就忘记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刚好跟我的高中同学就讲到，跟我的朋友们就讲到说，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蛮累人的事。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不是他们，你们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哇，这句话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非常的新奇。好，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人，但是好，对，就是啊，随便啦。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过一些平淡的，不是平淡，就是一些有一个人陪的日子，但是如果那个日就是关系上升到感情的部分，恋爱部分，我可能会后来我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负担，对，可能后来喜欢自由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像就像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写的，就是平淡的感情生活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很棒的生活方式，你们就是不用做什么很轰轰烈烈的事，你们只要知道对方在就好了。对，那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那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呢是愚者云真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因为感觉我任何事情都很勇敢的去尝试，然后也很有热情的去完成，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勇敢，但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我觉得就是像就是愚者这首歌想要传达的精神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带着这种愚者的精神，横冲直撞，就是像因为这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像混蛋一样的往前冲吧，就是愚者这一张专辑也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理念，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你不敢往前迈进一步，但是就是人总是要试着去尝试新的东西嘛，那其实说实话尝试这种东西一直都是很抽象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因为害怕，你可能因为你觉得你做不到，所以你一直没有去往前，就是对，没有迈开那一步，但是如果你真的少了迈开的那一步，你可能也会少了很多东西。那这故事呢，等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在遇到的问题。好，那就是一样，没关系，我们就先带着这种愚者精神一起横冲直撞，我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愚者。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的时间呢是12:38。那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好的，刚前面其实都没有人，然后瑜伽突然出现，非常的 happy。好，瑜伽说：“午安，我来了，云端抱抱温暖你，因为我前面说好冷，这里真的好冷。”然后瑜伽就说：“好久不见，应该有一周没有见面了。”确实，我们上次见面是上次。他说他太坏了，跑去看老公，因为瑜伽的老公们就是不管是 Seventeen 跟 AT 子都有快闪店，然后我就看瑜伽这两天非常 happy 的就是去逛了快闪店，对，应该非常的开心，看他的限动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非常的幸福，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哦，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二曼老师说午安，老师午安。然后瑜伽刚问我说：“走出理想混蛋演唱会了吗？”还没，而且因为理想混蛋今年就是今年的演唱会是开在高雄巨蛋，我记得是巨蛋，对，但是我没有抢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喜欢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因为就是同一场的东西，所以可能会有新歌加进那个演唱会歌单，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要去吗？我取舍了很久，可是我后来还是没有去，因为一方面是高雄真的有点远，然后一方面是我真的有点穷我没有办法，对，然后再加上我之后可能会离开我现在的打工，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那个

对，我因为我太爱乱买东西了，像是我昨天刚领完一个货，我刚又收到通知说我的另外一个货到了，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跪下来求自己说不要再买了，真的不要再闹了，找琪琪。好，那其实理想混蛋演唱会真的很开心，就是像我在演唱会听到余哲这首歌的时候，差点流眼泪那一种。我觉得理想混蛋演唱会很值得大家去一次，如果你们歌单里面有好几首理想混蛋的歌的话。就你也可以进去去感受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场听到他们的歌，跟你就是用各种软体、各种串流平台播放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那就算不是演唱会的话，他们也会有很多可能笑唱啊，或是一些外面的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可以去看看。我自己是因为目前没有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我都到，但是我真的是哎呦，蛮想去看的。对，好。那刚刚为什么会放《愚者》这首歌呢？刚也有跟大家说是有故事的嘛。没错，就是呢，我在下礼拜7月1号开始，我要去实习。那去那里实习就先不说，反正就是一个广播公司。好，那我其实蛮害怕，然后也蛮焦虑的。我刚刚也有讲说，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对，就是。喜欢迈出那一步的人。虽然说《愚者》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迈出那一步，但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对，我没有很想离开我的舒适圈。但是，对，就是想说，哦，都大三了，那我也学了3年，就想说，哈，那就去，对啊，去试试看，去看看外面的业界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偷偷看。然后我就做了履历啊，然后。也就是他们也透过电话面试，然后就是对，就我就算录取了，就是要去实习这样子。然后虽然很害怕啦，但是我觉得就这是我下定决心做到的事，就下定决心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的去做到，帮自己加油，帮赵七七加油。我真的很紧张，因为就是时间越近，我就越紧张。对。而且要早上9点半就要到，我怎么办呢、啊？我过去要1个小时，然后我又爱睡觉，我又起不来，不知道这东西可能要真的等我到了那一天，我才会想要面对。但是就是带着愚者的精神，就是我想说，就朝我的梦想去往前吧。就是我的梦想一直都是进入一个广播电台，然后可能做自己的节目，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在电台里面。我目前的梦想是这样子啦。对，所以就带着愚者精神继续往前进。好，那下一首歌是一首我觉得很可爱的歌，这首歌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等一下再来和大家分享是谁选的这首歌给我。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的这首歌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黄美婷的《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是谁选这首歌给我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我的好朋友叫做秉志。他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我昨天打其实是看到我想到的第一首歌，然后他就回我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他也忘了。嗯，我谢谢你。但是他就说反正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很适合我，我是觉得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确实我也蛮喜欢的，就感觉就是我会听的歌，然后也是我会想唱的歌，对，就是简简单单的，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很可爱，但不大家知道，就是天狼星就是很亮的一颗星嘛，那我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当那个很亮的那一颗星的话，谁不想当那一颗很亮的那颗星呢？就是在众多的星星里面，就是我可能希望可以是耀眼的那一颗，也希望大家都是耀眼的那一颗哟。好，那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呢？不知道，我们就再看看。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啦。我其实一直以来做哈喽玩，就是一直都跟大家说，就是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哪一种方面，不管是你的感情，你跟家人，你跟朋友，或是你在各种就是求学的道路上也好啊，然后工作的道路上也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顺遂，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对幸福快乐一直都是我想和大家讲的。对，那就是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也希望大家找到你自己就是人生里面的那个天狼星，就是很亮的那一颗星，你可以追着他跑，但是也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也可以当别人的天狼星哟。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是玉安选的歌。玉安选的是张震岳的小雨，然后因为那个理由有一点感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听歌。好，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好，我们再来回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哈。好，刚刚呢，因为我就问了，因为瑜伽不是我刚不是说了，我刚跟大家分享瑜伽去快闪店嘛，然后我就问瑜伽说有带新宝宝回家吗？然后瑜伽就说他带了一窝宝宝，一窝宝宝不知道几只，但是就是花钱买快乐，花钱买快乐。然后我们的值班小伙伴呢就说后面好漂亮哦，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景墙？这个是二马老师跟我们实习台长恩琪一起合力就是制作完成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的话，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间 FM 直播间现在变得非常的丰富，在我们那个角落也有一些物品的展示墙啊，还有我们的黑胶唱片，对，非常感谢老师跟恩琪的付出，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非常的漂亮。好，还有主持人也好漂亮，谢谢。好，然后呢，就是想看七七跳舞，不可以。然后还有刚刚静豪有出现，静豪说可以开麦唱一段吗？不可以。好，大家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私底下就好，我有点害羞啦，虽然可能大家都不相信，但是我其实蛮害羞的。好啦，那回来小雨这首歌，为什么玉安选小雨这首歌给我呢？他说旋律轻轻柔柔的，跟我平常给他的感觉很像，然后但是仔细听就会发现歌词其实有一点小悲伤。

伤。就像我都有很多烦恼，是我讲了，他才发现哦，我可能有这个想法，这个不好的情绪。但是每次他们有烦恼的时候，我都会很认真的听他们讲，然后跟他们说话，就像这首歌温柔陪伴者的感觉。然后像我上次跟他说我要实习的很焦虑，他说他想跟我说，我在他心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我好像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整天就看着我抱着电脑剪音档弄企划。确实，我是整天抱着电脑剪音档。对，然后连出门玩的时候都很努力。对，因为我连出门玩的时候我都带着电脑去剪。像我们今年去之后七月底要去台南，我应该也是会带着电脑。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背叛我，是我得到的经验学到的技能，一定能好好应付实习。好紧张，就算有什么困难，就是照我这么努力也能克服，他相信我做得到，然后说就这样，然后也希望我遇到烦恼的时候也可以多跟他们说。我昨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我大流眼泪。我想说他干嘛突然那么感人呢、啊、因为说实话我确实他们我不太会就是直接讲说我有什么烦恼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我不是一个很爱跟别人分享我的负面情绪的人，但是我如果真的讲了，就是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承受了，所以我才讲出来，也希望说我未来自己可以就是对，就是努力的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就是讲出来啦，因为我一直跟别人说不要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但是我自己就是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的那种人，这样不好哦，大家所以记得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就直接讲出来吧，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不管他可不可以给你建议，我觉得只要有讲出来就是一件好事。好啦，那就是大概就是今天选的歌，不过其实原本歌单还有一首歌是紫薇选的，好想叫紫薇唱给我听哦。紫薇选的歌是庸俗救星的拖延症，对，因为他觉得我有拖延症哦，没有，他画画不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就是虽然说我好像就是有时候会当死线战士，但是他自己就是死线战士，他每一次都拖到最后一刻，然后就说没有，我是死线战士没错，只是我会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把东西做好，就是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今天没有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对，就是你们，因为我相信你们也都有拖延症，不只是我一个人而已。哼，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太爱讲话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放到这首歌。但是如果大家对拖延症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它歌词就是蛮符合拖延症的心理状态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就是当死线战士了，真的蛮累的。但如果你真的当了死线战士，要记得把东西做好哦。好啦，那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最近的新欢男偶像大邱男 AKA 奶狗本狗 NCT Wish 的金宰喜。我姐逼我这样讲的，我昨天问她说你想到我，你看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然后她就选了这首歌。对，因为我姐姐喜欢 NCT Wish， 那我其实是上个月突然爱上 NCT Wish， 然后呢她就跟我说早就叫你入坑，你不要入坑吧吧吧之类的，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现在就是一起追 NCT Wish 的关系齁。好了，那他们最近就是带着日专回归，就是想和大家先分享这首新行曲，叫做 Boy Meets Girl， 它是翻唱一个1994的乐团的一个不是乐团1994的一个团体的歌。那想就是想听歌曲介绍的话，可以去听猜第七条弦第二季第52集，对，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有做歌曲介绍哦。好啦，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是下周一中午啊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AM729FM88.1 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听到跟看到 Hello 午安的直播，那就是都会准时播出。我是琪琪，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宝 Soft Labo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 Let's talk real。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今天这一集呢是第52集，哇塞，超级无敌感慨，因为这是我在世新广播电台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出来，就是我其实来到大陆交换之后，每次录音的地点都很不固定，有时候是在寝室，有时候是在学生活动中心的办公室，有时候在不同的城市，在贵州，在上海，甚至有时候应该说是每天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是在深夜的时候赶稿，然后录音到凌晨。那这一集节目录制的现在此时此刻呢，6月23号刚结束上海8天7夜的交流活动，然后昨天刚结束，然后晚上就飞到成都，现在呢在成都的康定一个高原，2000多海拔的高原这样子。哇，这一年真的过得超快的，就是好像感觉才记得第一次进录音室很紧张很忐忑，然后怕自己时间不够，然后怕自己讲内容不够好什么的，但今天却已经要录最后一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想跟大家聊聊这趟上海之旅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一年做电台节目最大的收获啊，心得感想等等，包括现在，还有现在就是在藏族文化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底蕴这边的一些感受，还有介绍一些藏族歌手，但之前就有介绍过 Rich Nomadic， 也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38集 Rich Nomadic 与痛苦说唱五人组的介绍，然后会带大家从 Dirty Snow 的冷调到西风烈这首歌，还有声色犬马，就是一种城市跟欲望交错，然后他们在一个可能是文化上面的那种挣扎，然后城市跟欲望交错在灰色缝隙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下水道蚂蚁啊、Young Suck 等等，还有馈赠，我最喜欢的馈赠，对，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收听一下第38集。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跟大家分享旅行带给我的呢，我觉得除了风景以外，更多的是人吧，身边的人。这一次在上海从6月15号待到6月22号8天7夜，真的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人耶。这趟旅程当中其实去了很多地方，杭州西湖啊、双龙洞、横店影视城、黄浦江、外滩，还有金华等等，看到了很多以前只会在课本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地方。尤其是站在西湖旁边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哇，以前就是读过的那些白蛇传啊、雷峰塔，还有那些描述江南风景的文字，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你会觉得说，哦，你会发现就是原本存在于想象里面的东西变成真实的风景，然后你就会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一种那种古今交错的幻觉的感觉，非常的奇妙。那相信大家对于西

0: 西湖，可能又想到很多跟西湖相关的诗句，最经典的包括就是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白居易的可能“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有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等等，就是之前的诗人们都留下很多西湖美景的作品，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还是晴雨晨昏，不同的季节跟天气都有相对应的作品，就是诗句这样诗词。那讲到就是必备的经典，就是有一首最频率最高的，然后最标志性的提到西湖的诗的话，就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我记得好像之前国中的时候还有背过吧。它其中的那个什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就写出了西湖的晴天跟雨天有不同的美。最后一句呢，就是很经典的经典。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一个千古绝唱。然后把西湖当作美女西施这样去比喻。比起风景呢，后来更记得的是一起旅行的人，像是在端午节那一天，很幸运的很有仪式感。我们在农家乐，在金华那边包粽子、做绿豆糕，然后晚上去篝火晚会放烟火，哇，超级无敌青春。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活动，然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些机会让我们又更靠近彼此，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上海有分成四个组别，然后我们这一组全部都是交换生，就是都是世新大学，然后我们在各个地方交换，有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跟清华大学，就是我们几个都很要好，然后就一起玩乐、一起疯、一起笑，聊到忘记时间，然后甚至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City Walk 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拍一个旅游转场的影片，我们是用 Justin Bieber 的 Baby，然后一人唱一句对嘴，然后去想动作做卡点，就是非常的有趣跟好玩。然后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拍摄，但是我们去了各个景点，像静安寺啊，或者是那时候哦，这几天刚好上海有那个比奇堡居民的展览，就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大型的。放在路边那种街头装置艺术，就可以跟他们拍照。但是就很多人，所以我们几个就人海战术，有大概7个女生，我们就可能前面一个摄影师，一个播音员，然后我们其他5个人就是用人海战术把我们包成一圈，包成一个半圈半圆，然后去拍影片，就是很搞笑，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就是有一些画面回头想起来，会觉得好像比景点本身更加珍贵，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在上海山达学院，然后有认识到山达学院那边的学伴，跟他们聊了很多，就是两岸之间的文化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就是很特别的，然后也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交流很好。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放烟花，然后一起玩团康游戏，又感觉彼此的感情又升温了，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细细的分享。6月15号晚上，满心期待来到上海，一切都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我就想说，为了迎接上海，一定要出片，我就洗了粉色洗，但是有点洗不上去，就是棕色有点卡卡的卡色。然后洗出来，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很漂亮、很正。然后结果隔天，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就很像小太妹，就是染头发没有染均匀，然后刚好我皮肤可能就比较黄一点，然后我穿短版，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小太妹。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好笑，就把它越洗越淡，把粉色的元素洗掉这样子。后来6月16号第二天呢，开营模式，听了两场讲座，沈超群老师真的超级有料。可能有些人媒体也会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在台湾之前当过记者、当过主播、当过很多媒体行业，甚至是篮球的某个球队的总经理，然后现在在山达学院当教授这样子。他的内容超级有料，在讲新媒体的一个大环境啊，还有两岸之间媒体的一些差异跟就是交流这样子。然后还做了非遗文化的七扇，刚好做了两把，然后把其中一把带去西湖拍照，就超级出片。然后晚上我们就逛百货，逛那个合江汇，然后

有很贴心的买了水果，一大盒水果跟霸王茶姬大杯的，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幸福。然后下午就去西湖，感受到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但是搭船搭了很久，不过很近的看到了那个雷峰塔，就是那个白蛇传的故事的发生的地方。后来又去吃饭啊，去清河坊走马看花逛街，就是真的是古今交错，觉得自己很像古代人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店家甚至就是建筑，除了建筑是比较传统以外，有些店家的店员他们也都穿的是古装，就是非常的特别。然后再来6月18号呢，一大早去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下午就是去到了离开杭州，去到金华去吃很好吃的火锅，认识新朋友，然后还有去万佛塔顶楼看夜景，就很漂亮。但是我那天超笨，那天一直在耍笨，可能是因为前天没什么睡，然后就是游览车上从位置上站起来的时候，我一直撞到头，一个晚上，也不是一个晚上，一整天大概撞了4次、4、5次，所以我同一个位置，就是右边后脑勺就很痛。晚上11点多，我就跟朋友借药膏，然后擦了一下，然后后来就直接倒头就睡，从11点多一路好眠，睡到早上7点多。我就觉得哇，我好久没有这么早睡，又睡得这么安稳，就是非常的巴适得板。而且有睡饱真的有差，就是隔天出去玩，6月19号。端午节那天精神就特别好，特别好。然后19号那天端午节呢，早上去了双龙洞，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很特别。花了30块买了相框游客照。然后我们要经过一个洞穴的时候，还要每个人都要躺平，躺在一个床上。你只要手稍微举高一点，你就会撞到上面的洞穴，超级无敌酷。然后中午吃很高级的饭，然后下午就去了熊猫猪猪博物馆，超级无敌可爱，就是。他们的园区整个都是黑色跟粉色 Blackpink 的设计，然后那个猪猪是，两头乌猪，两头乌，就是它的头跟尾巴都是黑的，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像熊猫，所以叫熊猫猪猪这样子。但那天很智障，就是我也又在耍笨，我的左脚在玩荡秋千的时候撞到淤青，然后现在还在淤青队。然后下午我们就去农家乐包粽子啊，做绿豆糕、烤肉、放烟火。晚上呢？初体验在大陆初体验骑电驴，超级无敌酷的。就是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有看到电驴，但是我以为那是要有驾照，这边的驾照之类的，我们不能骑。后来那天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是扫码就可以骑，不过要实名认证，要大陆的身份证。但是我们没有大陆身份证，后来就是用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爽，就是。很像电动车，然后骑得很快这样子。虽然说它没有手机支架，不过那时候晚上大家一起骑电驴，然后出去兜风啊，去探索城市，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那天还陪朋友去银行路跑，就是因为我们骑着电驴去逛完夜市之后，他刚好要去存钱，就去了第一家银行，然后发现没办法储值，之后又去第二家，因为他是富邦华谊的银行卡，然后想要去储值，想要在工商银行吗？还是哪一间银行？储值钱到富邦华谊，可是富邦华谊的卡好像不能插到那个别的银行的 ATM，就是虽然它有银联的功能，但好像还是不行，就是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就跑了大概4、5家银行这样子。后来隔天呢，6月20号，我们就去了横店影视城，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这一次上海最期待的行程。可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停留了大概1个小时半，根本就走马看花。但是里面真的是更深刻的感受到那种我好像活在古代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场景、建筑啊，甚至每一个 NPC 都是穿古装，然后你可以去跟 NPC 玩游戏，赢得筹码，赢得那些钱，然后把这些古代的钱拿去换礼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跟 NPC 一起拍抖音，然后我朋友还跟 NPC 演一段戏，就是。皇帝跟一个男生男主这样，反正就超酷超好笑。然后就跟 NPC 拍那个"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落泪？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是02年的，可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超级不像。后来呢，吃饱饭，我们搭了4个多小时，快5个小时回到上海，哇，超级累，就一直晃来晃去。后来晚餐就有喝酒喝啤酒，然后我们就去搭黄浦江游船。后来又在那个。东方明珠塔那边就买一个小灯塔，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本来一个是10块钱，然后我跟朋友一起买，就杀到7块钱，就是有一个摆饰，然后它会发光，很漂亮这样子。后来呢，我们那天很疯，就是
我们晚上12点多去夜唱，唱到早上5点。然后因为我们11个女生去唱，然后3个男生去，然后男女比差很多嘛。然后我们一群女生就是这样。

男生，我们就点刀马刀马，然后叫男生来跳，然后我们就很像在点男模，超级爆笑，超好笑，超开心的，就是很荒唐，很青春。对，然后后来6月21号呢，早上6点多洗完澡才睡，就整个快累死。12点就去吃三达的雪餐，那时候就已经特别想念重庆小面，就吃了一个番茄鸡蛋面加辣这样子。中午见到学霸，我们就一起去 City Walk 去拍小组的影片的专场。晚上5点多呢，就提早去吃欢送宴的晚餐。对，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外滩逛街拍照。对，然后本来其实那时候有去三丽鸥的店，本来想要买一个上海限定的 Hello Kitty 水饺的娃娃，可是没有货了，就很可惜。那我们在外滩逛街，我们本来以为是10点关灯，那时候9点半临时打车去，就很紧张。后来发现夏天呢，其实是7点到11点。然后冬天的话是6点到10点，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摄影师拍照到一半，然后就下大雨，就整个超级无敌荒唐，好险我们有带伞。然后第一个摄影师呢，原本一张是20块，然后到后面2张35块，就跟朋友乱拍，拍到快11点关灯的时候呢，前一分钟遇到一个卖10块的摄影师，我们就速速拍了一下，然后又买了2张。20加上1张合照5块等于25，结果我发现我要转账给我朋友的时候，发现我卡里面没钱了，就是整个超紧张又超荒唐，当时就很瞎，因为我明明才刚回来大陆2个礼拜，就是6月6号才回来，然后6月21号就卡里面就没钱了、欸，我那时候还有特地存了一笔钱进去我的大陆的银行卡里面，就觉得超级无敌荒唐。后来我们就跑去搭地铁，结果过安检的时候就广播说已停止运营，就直接错过末班车，超级无敌刚好。后来我就跟朋友一起打车回去三达学校，就花了57块钱，就有一点小贵，但是也很开心的是在车上跟那个朋友聊了很多，就 deep talk， 我很喜欢 deep talk， 而且本来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尴尬或者不熟悉，可是后来，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就觉得很荒唐、很爆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晚上回去的时候，一群朋友们就一起唱歌，那一群朋友他们要去 ins 夜店，就是7层楼的夜店。我本来也超想去的，可是我卡里没钱了，加上我太累，没什么睡，然后下巴长2颗大爆痘痘，就觉得算了，就是还是让自己好好休息。对，后来就是 emo， 然后2点多就还是很累，就又睡着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天的第8天，6月22号，就整个超级无敌舍不得结束。一大早开营呢，大概8点多就下楼去吃早餐，然后我以为是在2楼吃早餐，然后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还带我去跟领导打招呼，然后后来打招呼到快没时间，赶快冲去1楼吃早餐。后来就开营模式，就是彼此交流，然后看我们的影片，看每一个小组的影片。大家都几乎都是 vlog， 只有我们组交换生的组别比较特别，就是用旅游的转场，然后非常的就是搞笑，然后又很活泼，很青春明媚可爱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中午就吃完饭，下午就回去休息房间休息整理行李。4点多的时候就搭大巴去机场。一到机场呢，因为我时间很赶，我那时候查了发现我的值机柜台跟登机口是比较远的，所以一到机场然后拿到行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然后就冲去值机柜台，然后搭小火车。本来以为就是很远，一路这样赶，好险6点半的时候到登机口，然后7点半起飞。不过呢，后来是有点下雨嘛，还是太多飞机要飞，所以就是等到快8点才飞，然后就后来很准时，10点40准时到。然后昨天的晚上大概11点多回到酒店，就是回到成都的这个营队老师安排的酒店这样子，就是一整个非常的充实的行程。这8天7夜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就是很疯狂，很新奇，一切都非常的好玩，但是又很舍不得结束。不过我还来不及好好整理这些感受跟这些照片跟情绪，就又要准备收心前往下一个旅程了，所以我好像也来不及停留。对。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结束上海的言行之后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成都参加人文生态的研习营。那这一次在

0: 成都呢，不是只是在成都的市区，因为五月的时候其实就自己跟朋友们去成都玩过了嘛。然后那时候是去踩点打卡那些说唱歌手们走过的地方，跟一些比较好逛的地方，比如说东郊记忆等等。但这一次成都呢，其实是我们会去到四川的西部川西，然后我们会住在康定啊、新都桥啊、九寨沟等等的，就是去走一个大自然的景点这样。然后康定这个地方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它是一个海拔20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高原。康定市呢，是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坐落在川藏的一个主要的咽喉的要道上面，是茶马古道的重镇，也是藏汉文化的交流交汇的一个中心。因为横断山脉卡在中间，然后这边是一个汉族跟藏族文化的交汇的一个就是中心点，这样。这边呢，因为一首歌曲叫《康定情歌》而闻名世界，被誉为情歌故乡，同时也是进入藏区的一个重要的门户。那这个康定，它是处于一个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地形起伏是非常的大，从最低的大渡河谷到最高的，那个叫什么贡嘎山，相对的那个海拔高度落差超过六千多公尺，就海拔落差大。全市呢最高海拔7556公尺，最低海拔1390公尺，形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的景观。在气候部分上面，它就是大陆高原型跟山地型的气候，就是日夜温差很大，然后就是会容易下雨，然后干燥这样。而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天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又名字的话由来的话。藏语它叫康定，叫做达哲多，意思就是雅拉河跟哲多河两河交汇的地方。那汉语名叫康定，健康的康，安定的定，是取自于康帝安定的意思。古代是称作达建卢这样子。那这个边历史上就是川啊，然后藏啊，大香格里拉旅游圈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是清代物资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镇，也是古。茶马古道的一个护市点，再来就是这边有那个非遗文化的遗产，就是溜溜吊。康定有个很可爱的名称叫做溜溜城，主要是因为一首歌就是《康定情歌》，加上地形的特征关系，溜溜吊呢是特别闻名的，是当地这边的民歌。加上这个城市形状比较狭长，所以大家就比较亲切的这样子去叫溜溜城，就很可爱这样子。因为歌曲太火了，所以康定城又叫做溜溜城。因为歌词里面反复听到康定溜溜的城，我忘记怎么唱，反正对，就是很可爱啦。方言的含义呢，在康定话里面，溜溜有狭小可爱的意思，形容东西不长也不大。再来就是吉祥的寓意，也有说法认为溜溜代表一个顺遂吉祥，是藏族客商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再来就是民族歌曲，民歌里面它主要是节奏的。一个作用吧，就是类似语助词，让歌曲更好听、更顺口这样子。
1: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to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这边呢就是藏族文化，所以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藏族说唱的组合 Wings， 相信大家应该都可能有听过吧。他们在2025年参加新说唱2025的时候，就是直接以很特别的风格出圈，然后代表的作品呢包括 BW、 Good Luck、 雪域杜鹃、雨后彩虹，还有最著名的卓巴卓巴跟扎西德勒等等，主题呢都是比较聚焦于藏区的生活跟民族。

文化。卓巴卓巴呢，用藏语的歌词去描绘了草原的自由生活。扎西德勒呢，是去传递出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祝愿，融入民族团结的那种主要的旋律。那在他们的舞台表现特色，在新说唱2025当中，卓巴卓巴这首歌的舞台被评价为全场最佳，因为藏语的整个吟唱跟动感的 tempo 是让观众可以一秒感受到好像在草原里面。虽然因为节目的规则三人100秒，每个人只有唱30秒，但是因为紧凑的编排跟很强烈的感染力跟独特的节奏跟 tempo 等等，就是展现了很特别的魅力，所以网友评论说藏腔出来直接秒了，就是舞台效果是非常的有冲击力，非常的震撼。在音乐的风格部分呢， Wings 他们是比较突破于传统的说唱的框架，就是比较融合开创性的融合藏语的那种旋律，民歌旋律，或者是就是藏族民间音乐跟现代电子音乐的交融，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反差跟融合，既保留了民族音乐的悠扬的那种很情那种情调，又很具有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就是 tempo 是有点那种电子的元素，那藏语发音的独特腔调又形成一个很天然的 flow 的变化，跟中文说唱那种咬字又不一样，就是让歌曲听起来就比较一般的韵味，也被誉为说是藏族说唱魔法攻击。

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好啦，那这一年我从电台学到什么呢？啊，好感慨哦。其实我常常觉得做节目跟旅行很像，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集会遇到什么，你会做什么样的主题，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你也不知道下一个主题会带你走到哪里去。刚开始接触电台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讲不好，害怕我自己会冷场，而且我其实个性很急，讲话也比较快，然后我也害怕内容不够丰富啊，不够有趣。我记得之前在录音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很认真的塞好塞满每一个说唱歌手、每一个 rapper 的故事。那时候每一次写稿都写的5-6个小时，而且我是一定要写出逐字稿的那一种，不然我就会不罢休，我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就是会觉得，很害怕很多就是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也会反复的检查等等的。但后来就慢慢的去享受说故事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从之前听到现在，就会发现我其实现在都比较多在分享我自己的感受，跟我的视野、我的价值观、跟我的所听所闻所感，就是各种的想法，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好妈吉，就是对，好妈吉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声音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陪伴大家、陪伴别人，也同时可以记录我自己，同时跟我自己对话。在上礼拜的电台，其实我有跟大家讲到说，我很喜欢跟享受这种自我对话的时间，每个礼拜自己跟自己固定的复盘，然后去重新的调整，然后重新的reset， 然后 refocus 这样子。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好奇说，为什么想要做嘻哈主题的节目？其实这应该是在第一集就要回答了，但是我现在回答你们，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我喜欢听那种嘻哈的歌曲，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灵魂血液里面跟着开始有躁动的感觉。但我发现我后来好像真的喜欢的其实是除了音乐本身以外，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一首歌、每一位创作者、每一段文化，其实都在讲述自己的生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发生这件事情，也和新闻、和广播、和我们的传播、和媒体很像，因为我们都在记录人的故事，我们都在想尽办法的去传递出去、去推广出去。那这下学期其实很突然的决定来交换，在交换的生活教会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哦。这一年，这半年在大陆这边交换去了很多城市，我刚刚才在看高德地图，去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然后四川成都、康定，然后杭州、金华、上海跟广州转机等等，然后七月底还要去内蒙古，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有开心的时候，有迷惘的时候，也有很累、很想家的时候，很崩溃、很痛苦。因为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好大好大，然后自己一文不值，然后自己很渺小的那种感受。不过这也才是我真的想要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在出发前，我其实就很知道我自己来交换的目的就是想要认识，想要去见识更大的世界。然后每一次出发，其实也都是在重新的认识自己，

也发现说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勇敢，比自己想象中更能够去适应陌生的环境。而且我也觉得我很享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尽情的做自己，然后很真诚的热烈的去生活。因为就是感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真的会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冷静，你会突然间变得很成熟稳重。对，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在录这一间这一整集的内容的时候，非常的舍不得，因为这半年发生太多事情了。虽然我会尽量每个礼拜都更新每个礼拜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尽量啊去精简、去筛选，到底要分享什么给你们。哇，从校园生活到交换的生活，从重庆啊，然后成都啊、贵州、上海，然后到现在在康定、川西这边，从第一次主持节目到现在最后一集，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其实不是技巧，而是学会了倾听，就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去看别人的故事，去感受、去共鸣，然后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整理这些声音，然后把它讲出来、记录下来。有一些人就是把故事会写进歌曲里面，然后透过歌词去表现、去表达。有一些人呢会把故事留在照片里面、影片里面去定格那些瞬间。而我很幸运，我能够把这些故事、这些想法、感受全部都留在广播，留在就是我的电台里面。那也谢谢每一位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过这一年。哇，讲一讲我有什么想哭呢？好，我不会哭的。未来呢，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处于一个很迷惘焦虑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不过无论未来在哪里，我都会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记录生活、去分享故事。然后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mmx0429 或是 coolnm.wave。 讲到这里最后一集了，还是觉得很可惜 coolnm.wave 一直没有时间跟心力可以去好好的经营。而且当初其实做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是我想要做强做大之后，有机会可以邀请我喜欢的 rapper 来上节目，比如说映红，比如说信Z DJ， 然后等等的。但是这蛮可惜的，因为很临时下学期来交换这样子。不过也蛮好的，就变成是每个礼拜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新的故事，同时记录自己这样子。人生就真的很像一场旅程，不过我觉得我们都还在路上。对，然后最近其实有很大的感慨，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右边的窗户其实也还在下雨，但是因为隔音应该还算不错。那现在也是一个梅雨季，其实梅雨季就是虽然总是潮湿、总是阴晴不定，让人家很难受，但是也不要忘了说，梅雨季也是万物复苏、生根发芽的一个时段。梅雨季过了之后呢，盛夏也就要来了。其实二十多岁的梅雨季真的很痛苦，不过就努力撑着伞走过去吧。其实我最近的一些少女心事，是为了工作而焦虑，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厉害，是懊恼自己可能很多地方没有做好，经常会很内耗，会担心。尤其是我是 ENFJ，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F 人，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在想说怎么样落落大方的去处理好每一段人际关系，也意识到说自己思维在重新的塑造，然后需要改变的痛苦。还有上先是那种面对优秀的同龄人啊，还有前辈，总觉得自己很差劲的压力等等，是无数个夜晚就是辗转反侧，在想说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跟前途。我觉得二十多岁的青春时光就是这样的漫长跟潮湿。虽然我在台北的时候就 always 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躲在 4.5 平的房子里面，然后文山区一直下雨，我整个人都湿透了，整个都是灰蒙蒙的感觉。不过我就后来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就是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说世界这么大，很多时候眼前的痛苦只是短暂的，就是这些阵痛期是反而是很难能可贵的。只要尽可能的去享受每一个瞬间啊，转个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就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就能够继续很真诚热烈而且带着好奇心继续往前了。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最近很喜欢的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向前走，别停留，然后才有然后。所以就是不断的 keep moving， 然后你可以回头望，但是你要记得继续往前走。对，就这样。那我今天这一集最后一集52集节目就到这边的，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愿你活得嘻哈，我们没有下集见咯。

好了，还是要讲一下下集见，我们改天有缘再相见，也欢迎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收听这些节目内容，也欢迎就是来到 IG CoolM 点 Wave 或者是 MMX0429 来跟我聊天，那我们就拜拜咯，我也想念大家的，谢谢你们，拜拜。

刚喝了一棒，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场。一棒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棒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棒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棒我留给遗憾，一棒是爱。

望着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间的面谈，不好意思。

0: 想念轻轻抓，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荆棘上，可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荆棘上。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荆棘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时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白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彦辰。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顾的是苏芮在1989年发行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是苏芮在加入福茂唱片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主打歌《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

一段感情走入尾声，很多时候内心是会比较极端的，会埋怨另一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诉说这样的心情。虽然过去两人之间真的有爱情的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消失，脑海中只剩下曾经的两人世界。爱情不一定美好，有的时候爱情会带来伤痛，但伤痛也能让我们更往前看。

曾经相爱的时光逝去，但是回忆依然还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

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欢迎来到旋律书室，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0: 岁的自己。因为我为什么会选15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年纪是我19岁，他20岁嘛，然后我会觉得说15岁好像是一个我们人生的比较转捩点，
1: 有成长的感觉。
0: 对，因为而且那时候15岁的时候刚好是我们遇到 COVID-19 左右的时间，2019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想要来聊聊说我们当初15岁在干嘛，然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当初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幻想我们知道18岁19岁20岁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就现在已经成为那样子了吗，还是没有成为，有什么后悔的事情，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讲第一题嘛，如果我能回到15岁的话，你会最想要跟当初自己说什么？你当初15岁的时候，你是高一的时候，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 Anya 呢，她小时候的时候就去美国了，所以她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吧。虽然说我也在台湾长大，我也是非常的感触，就是成长到现在19岁，我觉得自从我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成长非常多。然后对我，你自己你觉得有吗？
1: 我觉得也是高中的时候。
0: 你也是高中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当初15岁的时候，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1: 15 岁我觉得15岁，因为那时候才去两年而已，所以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你说因为你当初很迷茫，你根本
1: 就是上课，然后他学校给你什么课你就上，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之后要干嘛。
0: 我有点搞不清楚美国的学制到底是，他是你上了高中之后跟他们有没有高职啊？
1: 好像没有。
0: 美国没有吗？
1: 没有，就是高中。
0: 所以就都是高中，然后就是一样念宿，就是国音宿舍制这样子吗？
1: 但没有，但是他们学校里面，不同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特别的课程啊。
0: 哦，所以那你那个学校里面最特别的课程是什么？
1: 我通常都是拿艺术课、美术课，什么玻璃呀、有什么？
0: 你之前都会做很多艺术品，
1: 还有陶土。
0: 陶土，
1: 对，
0: 玻璃是最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对，因为我拿两次，因为我觉得这最好玩最酷。
0: 而且你陶土之后到了大学，你还是继续上。
1: Yes。
0: 所以那时候你对于你自己没有什么很后悔的事情吗？就是都还没有，因为15岁当时的自己。
1: 对啊，而且15岁那时候还是线上上课，所以你根本在不知道在干嘛。是到了16岁才开始回去上课吧，或者是15岁他渐渐开始可以去上半天，然后半天回家这样。
0: 哦，所以你在15岁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你对于自己会有点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1: 对啊，而且这样子我因为疫情 你需要跟同学保持距离，所以而且那堂课也不会全部的学生都一起来上课，他会分一半，比如说135是 A 群，然后246是没有6、
0: 哦、不一样、哦、
1: 245是，对，他会分批去上课，
0: 所以你的同班同学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堂课都几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同一节课也会分两批去上。
0: 那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啊，因为我当初那时候看到你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的上课的模式。
1: 对，但那个分批上只是仅限疫情时候啦，疫情之后就渐渐好转之后，就是全部都会去上，
0: 而且是同班的人，就是你同班同学就是一起上课这样子。
1: 对，然后再跑班这样。
0: 而且最特别的是我觉得美国他们高中是有点像是大学吧，因为大学因为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台湾的高中都是同一个班级，然后从头上到尾，然后是老师来教室上课，可是美国不一样的是学生去那个教室上课。
1: 对，
0: 所以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
1: 对，
0: 我如果是我15岁的话，其实15岁我那时候疫情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待在家里我其实很开心
1: 应该每个人都是吧。
0: 而且那时候因为15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家里窝着吹冷气打游戏
1: 最废，
0: 但是那时候其实会很害怕，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得到 COVID-19。
1: 对啊，谁不害怕，那会死欸。
0: 那时候真的超恐怖，但是其实到后面之后
1: 已经得到它好像觉得就是得到感冒而已，就这
0: 样。对啊，而且就是到现在你现在回去看的话，其实已经几年前了，

0: 2019，然后现在2026，
1: 7年，
0: 7年前哎、欸，你不觉得很像是只有3年前吗？
1: 对啊，
0: 我觉得自从疫情之后，
1: 时间过炸快，
0: 而且是完全你会没有意识到时间过很快。
1: 对啊，怎么突然就1年过了？怎么2年就过了？
0: 2年啊，
1: 明年就3年啦，
0: 三年了，明年就7年啦。15岁的那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对我自己的未来很迷惘。但是其实我发现，我好像在高中的时期没有像大学那么迷惘，因为在大学其实是已经真正接触你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
1: 疑惑是不是对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蛮早就确定说我对于大众传播这个科系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我在高二那时候要转组的时候，因为高那个台湾的高中就是在高二，你要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你要选组，就是你要分成你要去文组还是理组。原本是确定说我一定会去文科，然后呢，就后来我选的自然组。我那时候就是高中到了选组的时候，结果我后来选自然组。为什么我选自然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那我自然组我还可以学到自然啊，社会组没办法学到自然，那肯定是选自然组啊，我这样还可以多学一点。
1: 那你学社会，你不会学到自
0: 会学到，但是他不会学那么深，就是老师教导的就不会那么认真。但是自然组的话是社会跟自然都会很认真的教导。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没有，我高中就是一样，就是念国英数社字，就是那些东西，
1: 就是高中，
0: 对，就是台湾的高中会念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像美国，就是可以，你还可以再选另外的领域，就是什么艺术领域或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也有想过说，我在上国中上高中的时候要不要去考美术班，但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刚好就是没有
1: 错过了，
0: 就错过了刚好那个时机，所以我也就是没有往美术这方面走。就后来呢，就是因为也没有就是到美术这方面，所以我也是渐渐接触到大众传播科系。因为其实我之前其实在之前的集数也有就是讲过说，为什么我会想要选这个科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跟 podcast。而且我其实在我不是说自然组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我会说我一开始确定是我要读社会组，因为我那时候就确定说我觉得我之后就是会走大众传播科系，就大传科系。我那时候其实在蛮特别的是，我在高一升高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确定志向。
1: 对啊，我是到最后一刻你要填学校的时候，我也不算填学校，就你要决定的时候我才
0: 真的决定下来，
1: 对，我才硬给他，也不是硬给他选下去，
0: 就是多方面考量啦。
1: 对，
0: 多方面考量之后你才选择，也不是像我那么早就确定。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都有好有坏，就是你很早确定的话，如果说很早确定，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局限在你那个东西上面，但是好处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确定你志向，然后往那个方向发展。
1: 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结果后来我还是念了自然组，因为我抱持着一个觉得说啊，那我都可以学自然，那我就肯定是学那
1: 都学都学。
0: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的那个班导，好不好，他那时候因为我高一的班导是自然，他后面会带自然组的班导。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们就看嘛，自然组可以学到，你看可以再多学生物啊，然后生物化学跟
1: 物理。
0: 哦，对对对，物理就是化学跟物理，然后还有生物，你就可以多学那些东西。那你是不是就是相较比说社会组，那你是不是学到比较多？但是后来怎么样，知道吗？后来我还是转组了，
1: 真的、
0: 哦。对，就是后来我在自然组之后，因为大家就是开始在高二下的时候慢慢确定你自己的志向，然后呢，陆陆续续我的朋友们呢也开始直接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
1: 我觉得社会组比较适合你。
0: 对，我也是认为说就是社会组的科系会比较适合我，就是我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决定了之后呢，我就转组之后就确定了说

0: 更确定是我会读大众传播科系。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在想，说我到底是确定要往艺术相关的科系走，还是要去大传科系？就后来我还是选择了大传科系之后，确定的志向，然后呢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最算是最比较低谷时期的时候，是高中要升大学那时候准备学测的时候。
1: 怎么样？压力太大
0: 真
1: 吗？
0: 的就是真的，哎，我发现那时候真的不是只有我压力很大，就大家每个学生真的是看起来每个都快飘走了，就是大家虽然说都很努力的在读书，可是你会真的会很迷惘哎，你会觉得说，你如果说成绩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个想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哎，
1: 对啊，那你觉得你有做到了吗？
0: 我认为我有做到，因为。在学测的时候，学测考完，我觉得不是我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于是我就去选择了分科，就是再考第二次试。但是虽然说就是国文、英文是没有办法改变成绩，但是你的社会跟自然是可以重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握说，我就觉得我社会没有发挥好，那我就再多人加几个月，然后再继续考试。
1: 对，所以怎么样？我们吃鸡又延后很久了。
0: 又回到吃鸡，没，我那时候就是根本也就都没有在玩，而且我那时候甚至是完全，就好像也是删掉了。
1: 对啊。
0: 对，其实我们有一大阵子就是都没有玩游戏。后来我考上，就是考上了算是第一志愿吗？就是学校啦，就是考上了世新之后呢，然后于是来到了现在这里，然后。现在是旋律舒适的主持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而且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的是我邀请到了一直都在鼓励我的人，就是从，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鼓励我的人，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集，然后我们来聊说我们当初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然后15岁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吧。
1: 嗯哼，而且是最后一集耶。
0: 是最后一集哦，虽然说之后会不会有再继续第二季的出现，就是可能要再等等，或者是再期待这样子。
1: 大家敲碗，
0: 大家敲碗，
1: 我先敲。
0: 你先敲吗？你要你，那你就是再来一次了。明年，
1: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0: 所以那时候当初我从15岁到现在，最主要担心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后来还是做到了。但其实说实在，我会相信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然后我们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从国中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人之所以能，是因为相信能。
1: 嗯，
0: 你能懂那个意思
1: 你
0: 吗？
1: 相信你自己可以，你就可以。
0: 对，我一直都，我从国中就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就。一直相信说，如果我相信我做得到，我是一定做得到的。
1: 对，因为你就会 push 你自己去做到。
0: 而且，如果你都已经不相信你自己了，那谁，你都已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谁要来相信你？
1: 就跟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谁要来爱你一样。
0: 对，这是很深奥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虽然说听起来很简单，然后很好理解，但是背后的那个含义也是，就是你要自己去慢慢体会到，然后你
1: 嗯哼，
0: 才可以。知道说，原来其实你只要简单单的去，也没有很简单，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不要
1: 对，
0: 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世界这么大，这宇宙这么大，你怎么可能做不到？说不定在平行宇宙的另外一个时空，
1: 你已经做到了。
0: 你已经做到了，然后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而已。而且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你就是要去尝试啊。
1: 对，
0: 你就是要去尝试你自己去，就算你今天你说你到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你至少做到了啊。那这些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吸收的那些养分肯定都是你自己拿到的东
1: 对。
0: 西。所以就像是你嘛，你去美国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变化很多。就是如果你在台湾，肯定也是另外一种模样，然后在美国也
1: 对。
0: 是另外一种模样，就是你。你在，我会认为说你去国外之后看到的世界会更不一样，因为毕竟国外是在美国当中是肯定是

0: 发展会更广阔，然后大家的思想会更开放。
1: 我觉得是因为文化更多，
0: 文
1: 就是
0: 化
1: 很多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教你说你要去尊重人家的文化，然后要也不用说一定要了解，但是你要去理解或者是就是尊重啦。
0: 因为其实你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吧？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外国人，他们在对于人生上面的人生观上面是保持很开放的状态，就是比起亚洲社会来看的话，
1: 我觉得家长部分可能比较明显吧。
0: 家长
1: 我
0: 部
1: 个人
0: 分
1: 觉得，我觉得我家长就是很
0: 开明，
1: 算是很开明，他们不会去真的要求你学业要怎么样，但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就是
0: 嗯。
1: 比如说你有功课，那你就是去做，你不要等到，也不是说等到最后一秒，但是你就是要为你自己负责。
0: 你要为你自己人生现在的阶段负责，你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尝试。
1: 对，他们很常说，你就去试。你不是你怎么知道？
0: 对，我其实小时候也算是恩雅的爸妈带大的小孩，我也算是，就是我也不会特别说是什么干妈跟，就是也没有，但是就我不会特别这样子讲，但是我都会称为阿伯跟阿姆，就是阿伯跟阿姆他们两个对我来说也是改变我人，也不要算是改变，但是是教导我人生很重要的，算是人生导师。对，因为自己的爸妈再加上哎呀爸妈这样子带大之后，我觉得我对我人生的那一个思想会更广阔，而且在接受就是更多的开放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对于你人生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啊，你思考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0: 思考方式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啊。
1: 对，你不会被局限在那里。
0: 对，我觉得在亚洲的社会上面，其实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点是，很多亚洲的家长都会觉得说，你读书，
1: 就是得做这个。
0: 对，就是你如果人生没有，你人生没有一个确切的道路，那你以后人生就惨了。
1: 对。
0: 而且，明明人生那么长，明明人生其实也不长，就是人生其实很短，人生
1: 对。
0: 很长又很短，很长的时间是，如果你，我觉得很长的讲，是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还很长，但是时间算多也很少，因为你真正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时间很少。
1: 对，你不知道你该什么时候做。
0: 然后你不知道你时间该你该什么时候做，然后你确定了这些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能运用的时间会很少。
1: 因为你现在又有别的事要做，
0: 你就是想要尝试的事情，
1: 太多。
0: 我自己是很想要尝试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心态，是会容易焦虑。
1: 对。
0: 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因为我想要完成、想要达成的事情很多，所以当我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时间不够。
1: 对，他前阵子才跟我讲这个问题。
0: 对，我都会讨论，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说，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可是我时间不够，那该怎么办？其实讲到现在，就是会认为说，长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改变我们整个人生。你觉得你自己有长大吗？就是从以前到现在，20岁了。
1: 有一点，就思考事情的方式可能跟，
0: 以前不太一样。
1: 对，可能不会这么着重在某一个点，现在就会看一看那个点，好，那就过了。我会想一些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乐观，想一想啊，没关系，人生这么短，
0: 对。
1: 就只有一次，那就算了。你不会因为这个点，你以后就失败，或者是你的人生就毁了。
0: 我觉得在这一个思想上面，应该也是教我很多的事。他常常跟我说：“你其实这件事情，你就算好，真的对你来说是失败了，那会怎么样吗？你又
1: 对，他常常很着重在
0: 着
1: 一
0: 重
1: 个点，他
0: 对。
1: 说：“哦，我这些没有做好怎么办？”然后他就很焦虑。我就跟他说：“你以后会怎么样吗
0: 好，下一个呢，我们的节目单元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给未来的自己，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声律》。

0: 舒适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自己的本科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1: 放射科？
0: 放射系，
1: 对。
0: 那你，而且重点是他很特别的是，他学的领域上面还会有直接要去急救，就是你要跟着救护车哎 911哎，
1: 没有，因为我们需要病人的小时，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选去当急救人员，然后用那个急救人员的小时来，也不知道啊，就填补吗？
0: 你说是时数吗？
1: 差不多，
0: 哦哦哦，
1: 好像吧。
0: 你说你就是他是一堂课，然后你要去学，你要去满
1: 学当急救人员。当完之后呢，你过了这堂课，你就可以去考，考上了你才可以去真的去申请当真正的急救人员。然后那个小时你就可以当成你的病人小时。
0: 主要是你因为去急救这个病人，然后你会有算那个时数，然后那个时数是对你之后的那个考试是有帮助的吗？还是就是你一定要满那个时数，然后拿到那一门课，然后再考上那个证照之后才会有这个资格。
1: 你要先考上那个证照，急救人员证照，才能去当急救人员。
0: 那些时数是要干嘛？
1: 就是为了我的科系，而且要900小时。
0: 900小时哦？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一个故事是，好像是一个关于老爷爷的故事吗？就是你在遇到有一个，因为你要当急救人员，我觉得当急救人是一个非常辛苦，然后跟你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大的一个职业。
1: 我觉得你应变能力要很强之外，你的心理素质，对，
0: 心理素质要非常大，你要看到那些受伤的人。
1: 是的，那些伤口对我来说是还好，但是遇到生离死别我没办法。
0: 哦，
1: 我有一个同学，因为我们这堂课要去体验一天，你就要是要跟着真正的急救人员去跑一天，
0: 就坐在那个，差点讲成计程车，对不起，
1: 就
0: 是救护车后面。
1: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跑一整天，10个小时。然后呢，我的同学，我的病人都很，就是也不说普通，但就是他们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
0: 身体不舒服的，就没有说那种真的很重大的那种。
1: 对，但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遇到有心脏病发的爸爸吧，对，然后他女儿也在那里，他女儿也小小的，所以他看到那个的时候就他就不行了，他就有想过要跟老师说他不想要这堂课了。
0: 哎，如果是我，
1: 我光听到这个故事，我就我不要当这个了，我没办法，
0: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现场看到关于就是这个。就是你，而且你是还要看到他的家属那个难过的表情。
1: 对，而且你要也不说保持镇定，但是就是你要保持专业。
0: 对，你要保持专业的态度，然后你还不能，就是你的心情不能影响到他们。
1: 对，我会跟着病人一起哭哦。
0: 不行，这样子就绝对不能的，不然他会哭更惨。我跟你讲，所以从我们最大，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改变，对不对？
1: 有一点大，我觉得，因为我们要上实验课，实验课就是实作课，然后我们就是要练习当真正的急救人员，去从头到尾问病人说：“哦，你怎么样啊？你是不是你叫救护车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是要问这些细节，然后从他们细节中间又要再延伸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手痛，可能不是只有手痛，它会延伸到什么？”背痛啊，然后可能又跟心脏有关系什么之类的，那个很困难呢。
0: 就是你要当下就要判断出他，
1: 对，超级困难的。
0: 可是通常那还是要带回去医院给医生去判断吧。
1: 对，你就是要做一个
0: 初步的判断啊。
1: 对，然后你要回报给他们，在救护车上，或者是你到那个急诊室。急诊室的时候，你要跟那个急诊室，
0: 你刚是在翻译吗？
1: 对，
0: 其实像英文是什么
1: ？ER 或者是 ED
0: 哦 ，ED。

0: 然后
1: 你就要跟护理师那里护理师做一个汇报嘛，就是要告诉他们哦，这病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怀疑怎么样怎么样。
0: 你们有同学就是遇过说是真的，就是这个病人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挽救不回来吗？
1: 对啊，就是刚刚那个心脏病发的爸爸。
0: 哦，所以他，
1: 然后还有另一个同学是遇到自杀的一个小女生，她爸妈以为她要去上课，但其实她在房间里把她全部
0: 吞
1: 的药
0: 药，
1: 都吞掉。
0: 他，然后他，那他后来也是，就是急救没有办法挽回吗？
1: 好像我忘记了。
0: 你本人还没有刚好遇到关于生离死别的
1: 对，我
0: 这，
1: 觉得当场会绷不住啦，
0: 你好像绷不住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职业，
1: 真的，
0: 而且我觉得你会选这一门课，这是可以选的吗？还是是你们必修？
1: 你可以选，但我觉得
0: 但，
1: 我也不是说我选错，但是我可能不会用急救人员来当我的那个师叔，对。
0: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啦，但是我觉得你会去选这一门课，你其实心理素质也很大。
1: 对，我没有后悔了，我是真的学到蛮多的。
0: 所以后来你选了这堂课之后，对你人生很大的改变。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好像以前就是你还没有选这科系的时候，你对于这一堂课的你想象是什么？你是觉得？
1: 我觉得很困难啊，怎么可能会有人记得你每个骨头叫什么，或者每个肌肉叫什么？
0: 结果你现在记得了，对吧？
1: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
0: 但是重点是，其实这些东西，你学术上面你记得之后，你还是要透过你的那当场的临床反应去判断出来啊。
1: 对啊，而且这些专有名词基本上是在医院里面用，你跟病人也不会，比如说你讲什么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也不会跟病人去讲专有名词，因为病人不一定会懂。
0: 就例如说什么我的肋骨，然后某一条什么的，
1: 对。肋骨，对，锁骨啊，锁骨比较普遍的人会讲 collar bone 吧，但是在那个解剖学里面好像是叫 clavicle，
0: clavicle。然后呢，后来，因为你选这一个科系，所以你觉得有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吗？因为我自己是我选了这一科系之后，我觉得蛮改变我人生的方向的。
1: 我觉得我本来最一开始，我想要学美术，比如说什么室内设计之类的。但是我觉
0: 那
1: 得
0: 其实也蛮适合你的啦。
1: 有吗？我觉得画画如果变成我的职业或者是专业的话，我会痛恨，
0: 真的，因
1: 因
0: 为，
1: 为我哥以前也想要读美术班，但是他真的会画，但是嘞，他也是错过考试时间，好像。然后他也不想要画画变成他的压力，所以
0: 这是
1: 他
0: 可
1: 就
0: 能
1: 没有。
0: 真的是我们家真
1: 遗
0: 的，
1: 传哦，
0: 也不是遗传，就是。同样的想法吧，因为
1: 对啊，
0: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算是有接触美术的人，但是我没有把它当做我主要的那个科系，是因为我怕我热衷于的事情，它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变成一个该完成的清单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压力，那压
1: 对，
0: 力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就会变成什么？
1: 痛
0: 恨，
1: 恨。
0: 就是你就会不喜欢这件事
1: 对，
0: 情啊。所以其实，但其实说实在，你
1: 你如果真的很爱很爱很爱的话，你还是
0: 还
1: 去
0: 是可
1: 吧。
0: 以去学
1: 对啊，
0: 习啦，因为我自己的妹妹，她自己也是正在
1: 思考。
0: 也在思考说要不要去学习艺术相关的科系，但是我是跟她讲说，我觉得你就是你想清楚就好，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嘛，那。
1: 对啊，
0: 你会觉得说，你现在你就想现在当下，你选这个事情，你是不是以后会后悔？如果
1: 对，
0: 会后悔的话，那别的选择或许会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未来再回来想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是我很好的养分吸收，那肯定，我觉得那你就
1: 那
0: 选
1: 对
0: 吧，
1: 啊，那就是有用。
0: 就不要后悔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用一句话

0: 来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说？就是从以前你到美国到现在，
1: 好困难哦。
0: 嗯，我自己啊，我自己会用，就是我讲的那个人之所以呢会相信呢，我是会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靠这一句话继续生活下去的。
1: 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要是搬出我爸爸，
0: 嗯，
1: 他说的你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0: 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1: 对，你怎么会知道？比如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
0: 我就是很讨厌吃木瓜，
1: 木瓜超赞的 啊！
0: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
1: 木瓜
0: 瓜，
1: 牛奶，
0: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瓜，真的不要再逼我吃木瓜了。
1: 好，但是他试了，他知道他不喜欢。
0: 我真的，我就是小时候早就是知道，我就是真的超级讨厌木瓜啊，因为木瓜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木瓜有一个非常。
1: 呕吐味
0: 哦，
1: 吗？
0: 对，就是有一个味道非常的，
1: 就是那个味道好吃啊！
0: 我真的不喜欢。就你要去试啊，虽然 说用
1: 对，你
0: 木
1: 要去
0: 瓜，
1: 试。
0: 你要去试才会知道是你喜不喜欢。还有芋头嘛，就是你以前小时候
1: 我很爱啊，本来。
0: 本来很爱。我说到芋头，就是因为小时候他就是之前太爱吃芋头，然后每天都吃，然后结果
1: 不是，那是仙草，还有。
0: 啊，就是仙草。
1: 沙琪玛
0: 怎么还有沙琪玛 啦？
1: 有啊，没有，是因为怎么样？阿嬷跟爸爸都一样，
0: 嗯，
1: 我们喜欢吃什么，他们就会一次买很多。
0: 狂煮。
1: 对，
0: 我那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吃木瓜？然后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阿伯他们买了 木瓜
1: 他们
0: 给我
1: 逼
0: 吃？
1: 他吃
0: 真的不要闹了！我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是痛苦到我这吃
1: 要
0: 有
1: 呕出来了。
0: 我真的是而且重点是他还给我一个双拼盘哦，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不喜欢的食物就是好像几乎都集中在水果，就是火龙果、奇异果跟木瓜这三
1: 都
0: 个，
1: 超级赞的，
0: 我真的很讨厌。
1: 我讨厌的他都很爱，他很讨厌的我都很爱。
0: 你讨厌什么？
1: 香菇，
0: 香菇真的超级好吃，你
1: 超恶，
0: 没关系，你的就是给我吃嘛，那我木瓜是。但是木瓜饭，而且我真的是我讨厌的严重程度是到我闻到那个味道我会觉得不舒
1: 我没
0: 服。
1: 有，我有一次给他看，有一个木瓜在衣服上，他就给我看。
0: 我们今天这样子聊，就是写给过去的自己。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两个对于未来是充满着觉得不确定性是好的，就是
1: 一点点吧，
0: 不好
1: 但
0: 吗？
1: 你总会，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未来
0: 总
1: 会怎么
0: 会，
1: 样？
0: 对不
1: 三
0: 起，
1: 明治总会，
0: 你说你再讲一
1: 你
0: 次。
1: 怎么可能会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太多变数了。
0: 可是就是有些人会选择比较安稳一点的路，是对于来说他会比较安心啊。但我的梦想，当然，虽然说好像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去环游世界，对，
1: 我也想
0: 但
1: 啊，
0: 是真正能做到真的去环
1: 很
0: 游
1: 难
0: 世界的人。
1: 呢。
0: 又有几个呢？如果真的有那个勇气的话，我觉得不要怕去尝试，因为
1: 嗯，
0: 你至少去试过了。就算你今天你去环游世界好了，然后就发现我不是适合去环游世界的人，那
1: 又
0: 就
1: 要
0: 是
1: tag 我爸爸一次，
0: 真的吗？
1: 是的，你不是怎么知道？
0: 哦，你说他那句话，
1: 对。
0: 那我要讲一下，就是人之所以能因为相信的，
1: 相信你自己可以，
0: 就
1: 你就
0: 是。
1: 可以去环游世界。
0: 对，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话，你就是真的能做得到。
1: 真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我原本我也不知道我可以
0: 就
1: 过
0: 是
1: 这堂
0: 去，
1: 急救课。
0: 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会？其实你选这个科系，你也是没有想到，对不对？
1: 对啊，从来没有。但是这堂急救课啊，单讲这堂急救课，我真的真的很一度很想要。就不要拿这堂课，但是我想到我都拿了，我就试试看。我如果过了呢？
0: 如果拿到了那堂课，然后你因为这一个职业帮助到更多的人呢，那是不是对别人的人生就是有很大的改变？就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上面，也不能说是全部，但是在。因为我前几天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帮助到谁，说不定你其实现
1: 对
0: 在
1: 啊，
0: 说的这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现在

0: 听到的人，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个科系帮助到的人，说不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改变他整个人生。
1: 对吧？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大大的鼓励。
0: 对，所以，
1: 哇，讲真好。
0: 所以其实也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然后你在做于这种事情的时候，说不定你的一个举动是会去帮助到别人，所以这也算是我当初这个节目的就是特别的宗旨吧，就是我会觉得我当初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因为我会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书嘛，然后也会分享乐团，也会分享歌手。那不管是哪一个时刻听到的听众，我会希望说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可以，就是帮助到他的，
1: 给他一点启发之类的。
0: 如果今天我分享这首歌，或者是我分享这一个故事，然后我分享的这段话，或许如果有让你感受到快乐的情绪，然后让你有好像受到一些启发啦，就是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就是那也是一件我觉得人生中我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我说整个人生这样子过，然后我完全不后悔会做
1: 现在这件事，
0: 旋律舒适这个节目。所以能够邀，我也没有想。其实我说实在，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说，刚好最后一集是可以邀请到你上来这个节目的。
1: 我也没想过，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
0: 对，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次进录音室。
1: 帅毙了！
0: 然后，所以我会完全不后悔做这个节目。然后我会觉得这一档节目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很重要的一
1: 里程
0: 个
1: 碑，
0: 里程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帮助到自己，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你有没有像你刚刚讲你的父母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某一个人你是特别想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帮助到你很多，你也可以说我啊，
1: 是啊，我想
0: 自
1: 说你
0: 己哦，
1: 啊，
0: 真的吗？真的假的？
1: 我觉得你的那个角色嘛，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你就是也不像家人，但就
0: 我
1: 是
0: 们算是一
1: 朋
0: 个
1: 友，因为我
0: 很，
1: 们只差一岁。
0: 我们也像是很像朋友，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家人，但是相处上面又不像是笼统上面大家，就是可能堂姐
1: 对，
0: 跟堂妹这样子。
1: 但因为我们只差一岁，所以我们感情很近。我们从小一起玩，我就觉得我有个玩伴，因为我哥哥跟我差5岁，虽然我们也很亲近，但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尤其你又是女生，
0: 对。
1: 我们家里没有，我没有妹妹或者是姐姐，那、啊、你就是那一个啊，也有另一个啦，你的妹妹。然后呢，但是她也差了很多岁。
0: 就是4岁啊，对啊，但是，
1: 对，你在我的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里面是年纪最靠近的，所以就
0: 对，
1: 很像，很像朋友。然后你。
0: 而且从小到大，我真的很，就是没有啦，现在是没有，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模仿他，
1: 是，
0: 而且重点是，我的妈妈呢，就是也很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就是你可不可以，你他说他不是说你可不可爱，就是你可以学一学像阴阳一样，就是你要学一下他很温柔的个性啊，什么什么的。然
1: 这
0: 后
1: 下一点都不温柔。
0: 我心里想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他？你是没有看过他没有温柔的样子。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很亲近，所以我才不会对你温柔啊。
0: 你不要当这个当借口。
1: 好。
0: 好，你继续说。
1: 然后看到你成长，我也觉得，
0: 你好像也被成长到了，是吗？
1: 对，有一点吧。哦，如果我没有生命都没有你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无聊，我会缺一块的感觉。
0: 缺一块，
1: 是，
0: 就像蛋糕缺一块，是不是？
1: 像是蛋，然后你是蛋黄，然后缺了蛋黄，好烂
0: 这
1: 哦！
0: 个形容真的有点奇怪，但是好啦，我算是你
1: 就缺了
0: 那个
1: 蛋黄，就
0: 溏
1: 不是
0: 心，
1: 蛋了
0: 我
1: 啊。
0: 是溏心蛋里面的那个心最
1: 好
0: 好
1: 啦，
0: 吃的
1: 谁？
0: 地方。
1: 我不喜欢蛋黄，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
1: 脸
0: 不想
1: 直接垮掉，
0: 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我喽？啊，我现在就是接受。
1: 分手擂台。
0: 好啦，如果说真的，我人生中真的要最，如果是我最要感谢的话，我肯定也要讲你嘛。可是
1: 对啊，肯
0: 我的
1: 定的
0: 也，
1: 啊。
0: 可是我要讲的话，我也是我就是要感谢很多人，
1: 现在是要颁奖了吗？
0: 就是我可能要上台，然后 蒋金钟

0: 讲了那么多。
1: 最佳什么 podcast 奖吗？
0: 最，我希望这个是能升任的吗？希望是未来是可以啦，但是
1: 可能弄个十季之类的吧。
0: 反正就是上台感言一下。那如果说我真的人生最最主就是最想要感谢的人的话，我会想要感谢我的爸爸。
1: 嗯，
0: 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也是跟他爸爸一样，就是他也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是说，就是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是说人要知足。他超级常跟我讲这句话，就是他永远都会跟我说，就是他从小到大也是就是比较美式的教育啊，就是他认为说读书不是所有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读书不是最重要，是你想做什么。
1: 嗯，
0: 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也很鼓励我去读高职，因为他知道说我对于美术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可是因为对于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不会后悔说我读高中，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在高中我可以再继续学习那些知识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所以我也不会后悔什么的。但是我的爸爸从小到大都跟我说要知足，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你应该要去感谢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会最想要感谢的是他，然后再来
1: 就是我
0: 对对对，再来就是 A 呀，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玩在一起嘛，然后其实我们生活大小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那我们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一起鼓励长大的好朋友，是一起扶持长大的人。
1: 对
0: 对，所以我认为说生命中也没有办法后缺的人的话，你也是其中之一。
1: 哎呦，
0: 嗯，所以今天就是感性节目嘛。好啦，那其实我有在就是写一段话，就是说给未来的自己。那请问一下，5年后自己25岁，你现在25岁的话，你应该已经在工作了吧？你会希望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就是你对于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1: 我希望我可以顺利真的当上我现在小小的梦想吗？就是当放射师。然后呢，赚很多很多钱，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0: 嗯，他的梦想真的非常的温馨哎，
1: 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就是我的一切。
0: 嗯，还有我，
1: 好是
0: 自己讲
1: 是。
0: 那你会希望你未来自己不要忘记什么？
1: 不要忘记我多么的努力过，
0: 就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你当初那个。
1: 努力的自己。嗯哼，
0: 那如果现在要写一封信给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写给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特别的嘛，你要跟你自己5年后自己讲话，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之后想什么？我们只有5年后，我们只有2031哦，2031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这一段录音的音档，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后的时候说什么？
1: 不要后悔去做每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0: 嗯，
1: 就像我这次回台湾，就是我想做，然后我也做到了，我就觉得哦，还好我真的有回来。你赚钱了吗？
0: 你赚钱了吗？肯定啊！
1: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很贵，一定要赚钱吧？
0: 嗯，
1: 我希望你还是很快乐，健康。
0: 还是很快乐健康的长大。
1: 嗯，然后在乎的人都还是快乐健康平安。
0: 嗯，
1: 这样就够了吧，我不需要什么很伟大的成就，我就好好过完我的人生就好了。
0: 我自己也很喜欢一段话，就是过我喜欢的生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对，就是不管你未来的志向有多远大，或者是你想要过个平静安稳的日子，我觉得这都是你人生的选择，就是没有人规定你的人生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你自己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你要随便怎么去涂鸦，要去怎么去去塑造你这一张白纸要变成立体的，然后本来就是扁平，然后上面有画图案什么什么的，

0: 然后拼贴什么，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所以你要去怎么去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去做选择，然后一切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1: 那如果是那些真的被父母控制的呢？比如说，就是要求你读什么，然后往什么方向走，以后要做什么。
0: 如果你遇，我觉得你遇到那些，就是遇到那些你认为会局限到你自己人生的人的话，你可以远离他们。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有，你真的会想要远离吗？你要考虑到背后的那个，就是可能机会成本。
1: 沟通，尝试沟通。
0: 对，你可以先尝试沟通。那如果说今天你沟通之后，然后这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去体谅你想要过你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你会有勇气去远离这一切吗？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啊，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说，可能过程中会辛苦一点，可是如果你想到说你未来你真的能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去尝试一下，肯定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跟5年后的自己讲话。如果我要跟五我希望我5年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我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持续在我有兴趣的道路上面，然后去多去发展我想要去尝试的东西，不管是我说的，可能说，关于美术方面，也希望再多琢磨琢磨，然后
1: 当
0: 也
1: 吃鸡时矿主，
0: 这个没有办法，那真的太强了，这我虽然说。虽然说我等级也没有很低，但是这个不要闹，多强的人真的是多事，我没有办法长时间玩游戏啊。
1: 是吗？
0: 对，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有点老了，没办法。当初是可以一次玩几个小时啊，6、7个小时。
1: 差不
0: 对
1: 多。
0: 啊，好啦，就是如果说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是希望是一样，就是送给自己一句话吧，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因为。我会永远都相信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去做到的话，我是真的做得到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说，当初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算呢，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再想一想那些当初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1: 对，
0: 或许可以唤醒你那一个之前的热忱。
1: 嗯哼，
0: 对，那如果我们就要收尾了嘛？那如果要最后。送给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旋律舒适》的听众的话呢，我们会希望说送给各位听众一句话，就是知足珍惜一切，然后希望你相信，就像是你的恩雅爸爸讲的嘛。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4: 我是梁静茹，
3: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4: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6: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9: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路，当你
6: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个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
0: 不会哭。

准备要华丽的出现，但王子出现在眼前，充满爱意在他眉宇之间。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切，我已拥有笑傲惊喜小巧，我已拥有了无价之宝。你想要怀表吗？我有20个。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带给我温暖，也不嫌弃我不好。如果在我生命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李全哲。
2: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手里拿着一张精心策划、以为万无一失的蓝图，带着近乎偏执的勇气，在名为梦想的网球场上不断挥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人生就会按照写好的剧本完美落幕。可是命运有时候很幽默，当那个曾经以为是全世界的夏天转身离开，我们被留在原地，发现原本的

路走不通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世界末日。这也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一集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的礼物。这段日子以来，我们一起在电影里寻找答案，看过无数角色的执着与释怀，渐渐明白人生其实是一条充满许多支线的导航。手里的剧本改写了，原本的计划打破了，那都不叫失败。当你不得不中途转弯走向那个从未预料到的秋天时，会发现原来地图之外还有更辽阔的风景。人生真的没有白走的路，那些擦干汗水的挫折，那些遗憾道别的转身，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下一个路口遇见更勇敢的自己。谢谢这段路上有你们陪我一起走过所有风景，本周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发。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尸变坟场将尸变宇宙的恐惧再次点燃，带来系列至今最疯狂的恶魔狂潮。由朱砂导演塞巴斯蒂安·瓦尼切克执导，将经典邪恶恐怖系列推向全新篇章。故事围绕一群意外碰触禁忌力量的人，当沉睡已久的邪恶再度苏醒，原本封闭的场所瞬间化为人间炼狱。随着诅咒蔓延，幸存者们被迫在恐惧与绝望中寻找生路，而每一次选择都可能让黑暗更加逼近。推荐给喜欢惊悚氛围与超自然恐怖题材的观众，尸变坟场像一把失控的火焰，当它开始燃烧，没有人能轻易逃离。

像树间末日，剧情描述某天一场无法解释的宇宙异变突然撕裂平静生活，房子还在，街道还在，邻居也都还在，但整个橡树街社区竟在一瞬间被传送到了未知之地，熟悉的世界被替换成陌生景象，规则不再适用，而回家的路也凭空消失。置身异境的普拉特一家很快发现这里潜藏着无法理解的威胁，当资源逐渐耗尽，恐惧开始蔓延，生存考验彼此的信任，因为在世界被连根拔起之后，真正能依靠的也许只剩下家人。推荐给喜欢高概念科幻与家庭冒险题材的观众，橡树间末日不只是关于穿越未知世界，更是一场关于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旅程。

一边是整个社区被神秘力量连根拔起，熟悉的街道瞬间成为未知世界中的孤岛，另一边则是禁忌力量的苏醒，将封闭空间化作恶魔横行的人间炼狱。当世界的规则突然失效，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恐惧是在绝境里，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又能依靠谁。一场关于未知与生存的双重试炼正等待着你。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王者理查》King Richard， 改编自真人真事，剧情讲述网坛天后大小威廉斯、维纳斯与瑟琳娜的父亲理查威廉斯如何突破种族与阶级的限制，将两位女儿栽培成世界冠军的励志故事。住在治安不佳的康普顿贫民区，父亲理查深知网球能改变家族的命运，为了脱贫，他在女儿年幼时就为他们制定了高达78页的详细训练计划。身为非裔家庭，理查带着女儿到处寻找专业教练，却遭拒绝与白眼。他凭借着强大的信念与引导，坚持让女儿在街头球场打出名堂。理查虽然深爱女儿并全力护航，但严厉的控制欲与强势作风也让他常与妻子及教练产生冲突，面临着亲情与成功的拉锯。最终大威廉斯在职业赛场崭露头角，而父亲为他们争取的资源与防护也为小威廉斯未来的网坛霸业奠定了基石。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运动传记，更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种族认同与父女间情感的羁绊。传统的运动片呢，常会描写虎爸虎妈对孩子的压榨，但是在《王者理查》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家庭动力。理查在女儿出生前就已经写好了78页的冠军计划，这看似近乎疯狂的偏执，但是同时他却极力的拒绝让年幼的女儿过早进入青少年职业的赛事，拒绝让他们像同期天才少女珍妮佛·卡普里亚蒂那样因为过度商业化而崩溃。他展现了一个在极致的远见与深沉父爱之间拉扯的复杂灵魂。在女儿出生前就写好78页的冠军计划，听起来像是把孩子当成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但是如果切换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生活在充斥着毒品与暴力的康普顿黑人家庭，这份计划更像是一份对抗阶级与种族复杂生存指南。对理查而言，如果没有绝对精准的计划，黑人孩子在白人主导的网球世界里面根本连入场券都拿不到。他灌输一种女儿们终将成为王者的信念，这种偏执是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为女儿筑起的防护罩。在传统的运动电影里面，虎爸通常恨不得孩子赶快出名，赶快变现，但理查最反骨也最令人动容的决定，刚好是他在女儿锋芒毕露时踩下刹车。珍妮佛·卡普里亚蒂的警讯就来自于当时的天才少女，她13岁就转职业，14岁就进大满贯四强，随后就因承受不住巨大的商业压力和期望而崩溃，涉毒盗窃。理查敏锐地看穿了资本市场对天才神童的残酷压榨，他坚持让大小威廉斯去上学，去参加舞会，去过青少年的正常生活。他表示，我养育的是两个黑人女性，然后他们刚好很会打网球。这句话就直接把孩子的人格主体性放在了运动成就之上。无论是在运动场上，还是在演艺圈里面，或者是各个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当一个人他是那种很天才型的选手，很天才型的天赋点满的那种类

0: 的这个出场几率越来越高啊，或者是当他发现他的天赋开始越来越展现出来的时候，他做出的选择是让女儿们回归正常的生活，让他们去过这个年纪该过的生活，帮他们挡下了所有的比赛。在理查的心中，他觉得要等到女儿们准备好，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直接进入职业。所以当大威廉斯真的非常直接的告诉自己父亲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要参加这一场比赛，我想要去用我觉得自己可以进入职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一段算是蛮挑战自己父亲的部分，很蛮挑战自己父亲的桥段。因为在前面其实可以看出说，查理他是一个蛮自我主见以及他蛮控制欲的，还有他有时候其实近乎有点自大跟不可理喻，但是他在这一刻突然意识到说，是时候该把选择权还给女儿了。理查威廉斯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绝非圣人，片中也诚实的展现了他与教练的冲突啊，以及妻子对他自私的指责，但是他很伟大的地方以及这部电影当中凸显出来的重点是在于，他在追求卓越的疯狂中依然保有为人父母的清醒。他不仅规划了女儿们如何赢得冠军，更规划了他们在夺冠之后如何身心健全地活得像个赢家。这种复杂而深邃的家庭动力正是这部电影超过了一般励志运动片显得格外的动人的核心。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电影前半段充斥着黑帮的威胁啊，破烂啊，且充满裂缝的球场，突如其来的加州暴雨啊，这边的雨呢并不是浪漫的，不是那种雨中散步的，是现实的阻碍，以及当他们已经没有场地可以练习了，他们只能被迫在那种公园的，可能就是那种公园附设的那种网球场上面去练习基本动作，去练习基本挥拍的时候，还要遭到黑帮的威胁，就是他们还要开车过来，就是可能调戏他们的女儿啊，甚至不惜对查理动粗。在电影的前半段的这些剧情当中，可以明确的让我们感受到说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以及在这样子这么刻苦的环境底下，竟然还能够淬炼出了真正的网球选手，在最泥泞不堪的泥地里还长出了散发着魅力啊，散发着香气的玫瑰。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网球是一场随时可能被暴力中断的生存拔河，后半段则是修剪的一丝不苟的草坪啊，纯白的网球服，优雅的掌声，这是一个由财富传统与白人精英筑起的铜墙铁壁，每一条潜规则都在默默排斥着外来者。理查教导女儿的不只是球技，还有如何在这个不属于你们的世界里存活。在传统的美国黑人运动员叙事当中，如篮球或者是美式足球，常见的剧本通常都是贫民窟的天才靠着肉眼可见的天赋被白人球探或是经纪人发掘并带离苦海。这种叙事本质上仍带着一种恩赐的视角，理查彻底拒绝了这套剧本，他深知一旦完全依赖体制的施舍，就必须交出控制权，成为资本与体制下的商品。在片中他就是一直不断带着78页的计划书啊，去跟每个教练谈判，他要求的是合作伙伴的对等关系，而非主仆关系。他拒绝让女儿过早打青少年的赛事，甚至在教练面前拥有绝对的训练决定权，在这当时崇尚权威的网球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但是理查很清楚，如果你没有话语权，天才只会沦为被提早榨干的免洗筷。 他教导女儿要保持谦逊，因为他知道黑人少女在场上只要有一丝傲慢，就会被媒体无限放大。在主流社会与媒体的双重标准下，一个白人球员展现霸气会被赞美为充满冠军的气势、有个性，但一个黑人球员，特别是黑人女性，如果展现同样的气势，就容易被贴

上傲慢、没教养、具攻击性的标签。理查要求他们赢球后不准炫耀，保持低调，是为了不给媒体任何抓到把柄、加以猎物的机会。这是一种很高度的政治智慧，用无懈可击的礼仪与心理素质去对抗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偏见。理查在整部电影当中一直不断告诉女儿们的核心就是，你要去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他让大小威廉斯明白，他们不需要隐藏自己的黑人肤色去迎合乡村俱乐部的品味，相反的，他们要用压倒性的实力、无懈可击的心理素质以及背后那股坚不可摧的家庭凝聚力，逼得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不得不为他们改写规则。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抱负，以及就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嘛。他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踏入这个网球领域，让他们看见原来黑人女性也做得到，够让大家看见说，当你的实力摆在眼前，整个世界都要为你改写规则。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会一直不断的为你开路，以及大家这个世界会为你改写规则。这件事情是查理的最终目标，也是他最远大的抱负跟理想。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在充斥着黑帮的威胁、毒品、斗殴、枪击案这种环境底下生长。查理在前半段的时候试着想要去跟黑帮们说理，就是他们想要试着去跟他们商量说，可不可以不要在我们练球的时候在这边，或者是可不可以不要去骚扰我的女儿，就是用这种近乎恳求的方式去想要跟黑帮他们沟通，结果换来的是就一阵毒打这样。那当他呢就是非常疲惫啊、狼狈不堪的回到车上时，告诉了女儿们，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他是没有父亲可以保护的。那没有一个父亲可以保护的孩子，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是会一直不断的被欺负，他每一天每一天遭受的都是大家的霸凌、大家的欺凌。但是这些日子绝对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女儿身上。这个世人，我从来没有被尊重过，但是这个世界大家其他人一定会尊重我的女儿。我觉得他的想法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在告诉自己的女儿们，你们一定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你们一定可以走到比我更远的地方，你们可以创造出你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奇迹。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蛮有趣的安排，在对于就是这些女儿们的生涯规划上面，查理并没有想要让全家人都是什么网球巨星，让全家人都能够进入运动赛事，就只有运动的这条路可以走。反而在这个五姐妹当中，就在家中除了大小威廉斯以外的其他姐妹们，她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们自己想要的领域上面发光发热。剧情当中有一段家访的部分，就是他们的邻居去通报说他们疑似就是训练过度啊，还有他们似乎在虐童这件事，所以就有警察就上门询问。查理就非常气愤的说，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他会有未来的医生，有未来的律师，有未来的运动选手，有运动明星，在这个家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丢下，不会把任何人丢下，也不会只是偏袒某个人的生涯规划而已。因为他相信，只要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小孩，他们哪一天如果在街上被人家枪杀了，发生不好的事情，去吸毒什么的，那谁要负责？查理目睹过在街上直接爆发的枪击案，因为他知道，他深知在这个环境底下，只要没有好好的去计划孩子的未来，没有好好的看顾着孩子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去走上一些无法挽回的道路。电影当中呢，其实会产生一种疑问，就是人生是可以被规划的吗？理查的78页计划成功了，这近乎一种奇迹，但是这其实也留给我们这些观众们一个很巨大的道德思辨。作为父母，我们是否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前就替他们决定人生的剧本？大威和小威的成功是因为这份计划，还是他们在计划的压迫下依然找到了对网球的热爱？从现代主流的儿童心理学和人权的观点来看，理查的做法无疑是踩在情绪勒索与过度控制的红线上。但是要评价理查的权利，必须将他放回当时的结构性困境中。对于一个生活在1980年代加州康普顿黑人贫民窟的父亲来说，放任孩子自然成长，迎来的可能不是自由，是毒品、帮派与阶级复制。
在这个充斥着系统性歧视的世界里，

理查的78夜计划像是他唯一能为女儿打造的防弹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传统的电影啊，虎爸虎妈这种代办剧本啊，是为了要填补自己人生的遗憾，或是将孩子视为炫耀的资产。但是理查的计划背后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底线，他要女儿们成为身心健全、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他虽然写了计划、写了剧本，但是他更在乎女儿作为人的本质，这让他的控制多了一层保护的色彩，而非单纯的压榨。那大威和小威的成功究竟是计划的胜利，还是天赋与热爱的奇迹呢？这两者其实在威廉斯姐妹身上都形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化学反应。这部片惊人的一点就在于，理查虽然疯狂地训练女儿，但是他同时也在阻挡外界的压迫。他拒绝让女儿太早打青少年赛啊，拒绝赞助商的诱惑啊，坚持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上学，要定期上教会，也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玩。这种的刻意留白反而保护了他们对网球最纯粹的兴趣，没让他提早变成了一项赚钱的工作。片中大威在奥克兰公开赛前坚持对理查说我要参赛的那一刻，就是他将父亲的剧本内化为自己人生渴望的瞬间。如果他们对网球只有恐惧与迎合，他们不可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受挫受伤后还能统治网坛20年。成功的关键或许是在于这个计划最终成功的将主导权交还给了孩子他们自己。

在电影的后段呢，从叙事的美学角度上面来看，这部片没有把焦点放在大威廉斯拿到大满贯冠军的高光时刻，反而停在了他青少年时期输给了辛吉斯的那场比赛。电影的后半段高潮是大威廉斯在奥克兰锦标赛对战当时的世界球后辛吉斯。这场比赛大威虽然领先，但最终被辛吉斯逆转击败。如果电影停在了大满贯的冠军，那这部片就会变成理查的78页计划完全正确的功利主义的一种宣扬啊，跟一种赞美。但是他停在的输给了辛吉斯，电影的核心焦点就从赢球转移到了成长。虽然大卫输了比赛，但是当他走出场外，看到成千上万的球迷，特别是黑人小女孩，在雨中为他欢呼，甚至 Nike 的大厂捧着百万合约在等他时，我们和理查都同时明白了，计划已经成功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拿回了人生的主导权。输掉一场比赛丝毫不减损他们已经是王者的事实。电影没有美化理查，他自大固执，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有逃避责任的历史。理查的固执与掌控欲表面上是自信，实际上是源于他作为黑人在美国底层社会打滚了多年积累的极度缺乏安全感。他总觉得全世界都要骗他，都要剥削他的女儿，所以他必须像刺猬一样武装自己。但正因为他的不完美，这个疯狂父亲的

形象才立体。这部片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父亲放手的故事，停在了奥克兰这场比赛，巧妙地完成了父女关系的权力交接。大卫不再只是计划的执行者，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决策者。理查最终选择尊重女儿的决定，完成了他自己人格上最重要的一次升华，从一个掌控一切的经理人退回一个无条件支持女儿的父亲。王者的定义不在于从未输过或是从未战败过，是在于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失败，以及我们在失败时是否依然知道自己是谁。停在输给辛吉斯的那一刻，电影定格的是一个黑人家庭靠着爱、任性与不完美的彼此扶持，终于在荆棘中开出玫瑰的动人瞬间。这让理查的偏执显得人性化，也让大小威廉斯后来的传奇人生有了一个最扎实、最动人的起点。理查的78页计划近乎偏执，甚至带着与世界为敌的刺，但当电影在奥克兰的雨夜在输给辛吉斯的赛后定格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因为输球而暴怒，也没有因为与冠军擦身而过而失落。相反的，他看着在雨中为女儿欢呼的群众，眼里只有对女儿的骄傲，以及身为父亲终于能松一口气的释怀。理查·威廉斯用他那充满瑕疵、自大却又无比深沉的父爱，为女儿们在康普顿与网球界的白人圣殿之间劈开了一条通往自由的血路。他写下了剧本的开头，但最终他成功的让女儿们握住笔，亲手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无可复制的传奇终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星空电影站的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王者理查》。那在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为您介绍的是这场冠军计划背后最核心的隐形地基与未来的伏笔。如果说理查是那个在前面冲锋陷阵替家庭挡下子弹的粗糙盾牌，那么奥拉星与细腻的沙莲娜就是家庭内部真正的定海神针与地心引力。在电影当中，母亲奥拉星展现出的是一种隐形的力量，理查是台前的发言人与总指挥，但是母亲才是那个在厨房里修正理查的自私，默默帮沙莲娜补强二发技术的稳定力量。在电影当中的一场夫妻在厨房的对手戏，直接解构了大男人的神话。电影中段妻子奥拉星对理查的一番训斥，是整部片的神来之笔。他直接戳穿理查的自私，别忘了是谁每天在帮孩子调整发球，你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好让全世界知道你才是对的。这场戏其实非常的重要，他平衡的视角把理查从全知全能的教父拉回了会犯错会自私的凡人。在理查沉溺于与各大教练博弈，在媒体前高谈阔论时，是奥拉星默默在后方的破旧球场上一球一球的帮孩子调整动作。他不只是一个情感的倾听者，更是实质上的技术修正者。在现实中，威廉斯姐妹极具杀伤力的发球与底线抽球，很大程度得益于母亲的训练。当理查因为世俗的拒绝而变得偏执，甚至开始用为了你们好来包装自己的控制欲和虚荣心时，奥拉星在厨房里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的面具，细数自己付出的代价，包括他没日没夜维持生计的夜班工作，冷静且坚定地警告理查，这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在付出。这场戏之所以非常的强大，是因为他让观众看到理查之所以能疯狂，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无比清醒的女性在帮他收拾善后，以及在帮他维持家里的稳定，收拾人性的残局。他才是那个支撑起理查神话的真正脊椎。我觉得这比起其他一般的传统电影来说，非常的惊人，以及非常让我很意外
的地

方，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太聚焦于在一个人是怎么成功的，反而忘记了他背后那些支撑着他们的人，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维持家庭稳定、默默让这个家足以继续的行走下去的人究竟是谁。所以当镜头视角聚焦在了母亲的身上，当母亲说出了这些过去可能被所忽视、被理查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通通的摆在台面上来讲的时候，才会发现说，没有人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背后势必自己要有点牺牲，或是有他人在替你牺牲了他们自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当头棒喝，也是一种值得我们一再的去提醒自己说，不要视一切的进行顺利啊，不要视一切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在这个桥段当中也彻底的让观众去意识到说，理查并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圣人，他也不是一个毫无缺点的人，他的坚定啊，他的努力，还有他就义无反顾的背后，其实透露着他的自私以及他的自大还有傲慢。在电影当中除了这一段厨房的桥段，其实也可以看出说，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查理其实是没有在跟家庭沟通的，他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也没有想要跟自己身边的伴侣去沟通啊，去讨论啊，他觉得要除去教练的资格他就除去，他觉得要帮女儿换教练他就直接换，他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很自私，以及他其实比较目中无人的这种个性，其实可以看出说，母亲奥拉辛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家庭，他要维持平衡家庭的收支啊，维持这个家庭的运作，他其实也做出了不少的牺牲以及努力。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而另外呢，在电影当中对莎莲娜小薇青少年时期的描写 也充满了极具文学感的反差与压抑。在那个阶段，所有人的目光资源甚至是教练的免费名额都毫无疑问的倾注在了姐姐大薇身上。片中有一段，当大薇坐上保姆车去参加光鲜亮丽的青少年赛事或与知名教练受训时，镜头刻意捕捉了莎莲娜被留下来的落寞眼神。这种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天赋顺序而暂时降格为副线的孤独极其真实且残酷，但电影很美的地方在于它将这段遗憾转化成了母女之间的秘密传承。当大卫在赛场上发光，是母亲牵着莎莲娜的手在空无一人的球场上默默帮他补强二发技术，父亲也在后段相当重要的剧情当中对他说，姐姐会是第一，但你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这种叙事技巧在美学上产生了巨大的戏剧讽刺，身为现代观众的我们内心无比的清楚，这个被留下来只能在场边帮姐姐递毛巾的小女孩，未来将会拿下23座大满贯单打的冠军，成为网球史上毫无疑问的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电影精准地捕捉了他爆发前的宁静，那种看着姐姐背影时的隐忍与渴望，反而让他的角色厚度在短短几幕中甚至超越了主角。而且我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当你看着所有的资源投注在了自己的姐姐身上，想必内心会很不好受，会觉得说，为什么啊，你们有看过我打球的样子吗？你们有相信过我的能力吗？会不会我其实可以做得比我姐姐还要更好呢？这种心情上的比较心态其实蛮容易在青少年时期摧毁一个孩子的内心，严重的话会让一个人真的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他内心可能会觉得反正资源永远轮不到我的身上，反正大家永远都看不到我，就放弃了。但是小薇的人格特质身上有着更加强大的隐忍以及更加强大的坚强，我觉得他很像母亲奥拉辛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庭的平衡而做出的妥协，背后
带来的更加强大以及坚定的力量。虽然他自己默默的去报名了另外一个青少年赛事的比赛，在当大

家替大威加油的时候，他默默的也在其他区的赛场当中为自己努力，为自己加油。他并没有因为大家的目光没有聚焦在自己身上而去浪费任何机会，或是对自己垂头丧气。这其实是全片当中看似配角的小威，在某些时刻，在某些人格特质上面，他反而做出了比大威更强大的主角光环，或者是他其实象征着一个要成为最伟大的球员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母亲在厨房与后台修正了理查的偏执，而莎莲娜则在姐姐的光芒背后隐忍着自己的野心。如果没有奥拉辛在厨房里那场粉碎大男人主义的当头棒喝，理查只会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暴君。如果没有刻画莎莲娜在场边的落寞与蓄力，这部片就会流于单一线性的成功学。是这两股温柔坚韧且带有反叛色彩的女性力量，让王者理查摆脱了传统体育片的单调，真正拍出了一个家庭如何共同推举出奇迹的复杂史诗。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500日恋爱》（500 Days of Summer）。故事讲述相信命运的男主角汤姆，邂逅不相信真爱的女主角 Summer， 透过非线性叙事穿插两人交往的500天，探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并在分开后各自获得成长与体悟。在贺卡公司上班的浪漫主义者汤姆遇见了老板的新助理 Summer， 两人因共同喜爱史密斯乐团而迅速拉近距离。汤姆把 Summer 视为灵魂的伴侣，但是 Summer 只想要无拘无束的关系，两人关系处于暧昧与承诺的拉扯。随着两人观念的分歧，这段关系最终以分手收场，让汤姆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失落。经历这段关系后， Summer 选择嫁给了别人，认为对方是命中注定，而汤姆也从中放下执念，找回了自己。这部电影并非传统的爱情故事，是一部讲述现代关系与自我成长的作品。这部片最厉害的叙事陷阱呢，就是全片都是汤姆的主观视角，你看到的是他，还是你脑中的投影？汤姆对 Summer 的爱建立在他也喜欢史密斯乐团，他留着复古的发型，这种符号式的共同兴趣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 Summer 的内心世界与不安全感，他只是把 Summer 当成一个拯救他平庸人生的完美女神。汤姆对 Summer 的着迷，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一种品味的认同，他把跟自己有相同小众品味直接等同于灵魂伴侣，这是一种

非常自恋的投射，因为你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所以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汤姆其实得了一种叫做真爱至上的病，他并不想知道 Summer 为什么害怕承诺，不想知道他童年的阴影，他只需要 Summer 坐在那里当一个漂亮的能救赎他无聊建筑师人生的缪斯女神。剧中有一幕非常讽刺，汤姆在计程车上细数他有多喜欢 Summer 的牙齿、胎记和脖子，等到分手后，他用一模一样的台词咬牙切齿地说他有多么讨厌他的牙齿、胎记和脖子。这证明了他从头到尾看到的都只是局部与符号，而不是一个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电影其实在警告所有的浪漫主义者，当你过度美化一个人时，你其实并不是在爱他，是在爱正在谈恋爱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 Summer 说他觉得自己像毕业生这部电影里的配角，而汤姆却完全不懂他的眼泪。 Summer 的视角是在于他看完电影痛哭，是因为他看到了毕业生结局中男女主角逃上公车后脸上那种我们冲动打破了常规但接下来怎么办的这种迷惘恐惧与不安全感。但是汤姆的视角，他只是转过头一脸茫然，甚至觉得这不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吗？这一刻他们的灵魂深度就高下立判，汤姆的情感厚度停留在偶像剧的粉红泡泡里，而 Summer 早已看穿了现实的无常。这部电影对汤姆的叙事上面来看呢，其实很像我们之前谈过的一部电影叫做《恋爱梦游中》。《恋爱梦游中》的男主角也是，他是更严重的那种，就是他更幻想说他跟女主角是关系很密切，甚至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可是事实上他才见过那个女生差不多一两次而已，所以是已经进入一种幻觉的程度了。但他跟五百天恋爱里面的汤姆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会过度的美化自己看见的东西，或者是很容易去做出这种无谓的联想。比如说他跟我喜欢同一个东西，我们喜欢听同样的音乐，就代表我们两个人是命中注定，是灵魂伴侣。可是跟他人喜欢上同样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很容易跟人家喜欢一样的穿搭风格，喜欢一样的音乐，喜欢一样的歌手，喜欢一样的偶像，其实是重叠性非常高的事情嘛，很容易跟至少十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上百个人喜欢同一个联名商品，这都是非常再普通不过的事了。那如果照这样子来说的话，喜欢史密斯乐团的可能是几百万人欸，那他可以跟几百万人的人都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号，以及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蛮自恋的一种想法。

而从导演马克·韦伯的影像语言来看，这部片很经典，也是很值得创作者分析的，就是那场期望对比现实的双画面，一边是汤姆脑补的深情复合温馨派对，另一边是冰冷的现实，被冷落以及桑文默默戴上的订婚戒指。这场戏用极具视觉冲击的方式展现了文本想象与现实的落差，是影史上处理失恋最极致的视觉调度。这场戏最厉害的剪辑技巧在于两边的物理动作是高度同步的，但情感逻辑是完全背道而驰。相同的开门动作，一边迎来的是 Summer 专属的温暖拥抱与热情调酒，另一边迎来的却是公事

公办的问候与冷落。这种动作同步结果互换的设计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视觉讽刺，让观众同时体会到汤姆身体所处的时空与他灵魂被困住的时空，两者拉扯产生巨大的撕裂感。而这边的对比最后停在了现实中的 Summer 秀出订婚戒指的那一刻。左边的期待画面像老旧的胶卷一样开始崩解燃烧，最终彻底的消失，只剩下右边那片冰冷残酷的现实。这在影像语言上是一个很致命的宣告，它告诉了我们，汤姆脑中那个由符号、音乐、幻想搭建起来的 Summer 投影，在这一秒被现实的锤子砸得粉碎。这不是电影特效的燃烧，是汤姆自恋幻想的集体灭绝。而另外呢，导演打破了时间轴，把第一天的热恋和第400天的崩溃放在一起对比，这种色调氛围的快速跳跃完美拟真了人类大脑在失恋时记忆碎片不断交织反刍的心理状态。在第一天或是在前面几天的热恋期时，画面永远充斥着加州阳光般的暖气金色高饱和度的黄色与温暖的橙色，镜头往往带着轻微的闪耀啊，连空气中的微尘看起来都像浪漫的分子。但是到了第400天，或是在他后期的崩溃期，画面瞬间就被抽干，只剩下冰冷的冷色调、灰白与暗淡的蓝色，光线变得生硬阴沉，汤姆的公寓就像一间没有灵魂的停尸间。这种色调的快速切换，就像把观众的脑袋一下放进了热水，一下又丢进了冰桶里面。这种生理上呢，会觉得很难调试，就是失恋者每天醒来时，面对现实与回忆落差的真实体感。这部片的声音设计呢，也是相当的值得一提。在前一秒，我们可能还沉浸在汤姆跳着复古舞蹈，全世界都在帮他背景伴舞，就像是我们前面几集提到的《曼哈顿奇缘》一样，就是非常的超现实狂欢。但是下一秒，画面就转到了第400天，音乐瞬间就停止了。只剩下最残酷的环境音，时钟的滴答声啊，沉重的脚步声，或是物品砸碎的闷响。这种音轨的断崖式切换，把大脑从多巴胺爆棚的幻觉中深深的拉回了孤独现实的耳光，打得极其的响亮。电影开头那句著名的旁白说，这是一个关于男孩遇见女孩的故事，但你必须先知道，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导演透过这种把500天拆碎重组对撞的影像语汇，为了让观众体验，当我们试图在废墟中拼凑一段逝去的感情时，我们的记忆就是如此的混乱、残忍且不讲道理。这样的叙事结构，把一部可能会流于俗套的都会爱情片，硬生生拉高到了心理惊悚与自我觉醒的艺术层次。这是一个关于男孩跟女孩的故事，但是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找回自己的故事。汤姆原本是一个学艺术的才子，却安于在贺卡公司写那些廉价的罐头心灵鸡汤，是这场痛彻心扉的失恋逼得他砸碎了贺卡式的虚假浪漫，辞职重新拿起画笔，回归他真正热爱的建筑。贺卡本质上就是一种廉价的公式化的替他人包装好的虚假浪漫。汤姆窝在贺卡公司，就像他躲在自己脑补的爱情幻想里面，不用面对现实的粗糙，只需要用罐头金句来麻痹自己。他离职时那场愤怒的演讲，不只是对公司的控诉，更是他对自己前半生活在虚假泡泡里的愤怒反省。建筑需要的是地基、结构、精准的测量与对现实物理限制的妥协。当汤姆重新的拿起画笔，在墙上画下建筑蓝图时，象征着他终于愿意脚踏实地的去建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躺在幻想里等待被拯救。而放到我们现实生活来看，我们有时候对某个环境，不论是渴望进入的校园、憧憬的职场，或是对某个社会甚至大自然的集体想象，会产生一种符号式的崇拜。就像汤姆因为喜欢史密斯乐团，就觉得 Summer 是灵魂伴侣一样，我们也常因为某个工作听起来很酷，某个环境看起来很文青、很自由，就对它产生巨大的投射。
我们爱上的是那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光环，却没有真正去理解那个环境背后复杂的体制运作的结构与它必然存在的缺陷。当这个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不论是制度的崩解、理想的幻灭。

甚至像是大自然突然来了一场不可逆的生态灾难，或是物种的搁浅。那种冲击就会瞬间砸碎所有的粉红泡泡。对于过度浪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环境爱慕者来说，这就像汤姆发现了 Summer 戴上戒指的那一秒，大脑直接关机，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这环境没救了。这种世界的毁灭，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存在价值过度的绑死在那个特定环境的完美形象上面。当它一旦瓦解，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跟着一起陪葬。这就是电影开头那句“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真正寓意。当我们溺死在对某个环境的悲伤、愤怒或过度的反刍中时，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关闭时间轴。我们觉得自己永远被困在那个第400天的冰冷房间里，看不见其实窗外的四季还在运作。事实上，环境是流动的，生态是会演替的，植牙也是有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经历那场环境泡泡的破裂，我们就不会被逼着去修正自己的盲点，去看到更真实、更立体的现实结构，进而去找到自己在下一个季节里真正能发挥的位置。在电影的结尾，第500天结束了，计数器归零，变成了第一天。他遇见了面试建筑工作的女孩，名字叫 Arden 秋天。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如果没有前面那500天被夏天灼伤的经历，汤姆根本不会辞职，也根本不会出现在那家建筑公司，更不会在这个特定的下午遇见的秋天。 Summer 在汤姆的生命当中扮演的是一场必要的烈火，夏天是炙热狂暴让人晕眩的，但是如果汤姆没有被这场夏天的烈日狠狠的灼伤，甚至体会到脱水的痛苦，他就会继续在贺卡公司当一辈子的温水青蛙。是 Summer 的决绝逼着他必须把过去那个懦弱依赖幻想的自己给杀死。汤姆经历了夏天的洗礼，学会了不再把对方符号化，他这次是带着成熟的建筑师心态去面对全新的秋天。命运不是偶然，是选择。汤姆之所以能在第一天遇见秋天，是因为他在第480天做出了改变专业、重新面试的选择，用了一个极其好莱坞浪漫喜剧的糖衣壳，装了一个你必须先杀死幻想才能真正活过来的成长故事。这是一部借由失恋来完成的个人职涯与心灵的充足史。

在《500日恋爱》里面，我们看见了爱情的无常。男主角汤姆以为夏天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答案，直到那500天的狂恋与心碎的落幕，他才在面试的长椅上遇见了秋田。原来有些梦想的破灭，只是为了提醒你走回真正属于你的建筑设计之路。而在《王者理查》中，理查·威廉斯用一份厚达78页的计划书，看似偏执的为女儿们规划了一条通往网球巅峰的单行道，但真正让人感动的是他对女儿们说，除了赢球，你们更要学会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那份对教育与家庭的坚持，才是他蓝图里最核心的副线。那些你以为走错的路，那些看似偏离轨道的遗憾，其实都是命运在帮你铺设另一条更宽广的副线。当夏天过去了，秋天自然会来。当赛场上的硝烟散去，留下来的才是人生最踏实的模样。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在宇宙的讯号中。

相遇，同样也在命运的转弯处互相祝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在夜空里折射过的泪水与汗水，都会变成指引我们走向下一个目的地的星光。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谢谢您这段日子的收听。按下暂停键后，祝我们在新的旅程里换个方向，一样精彩。我们下次见。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怎么了啊？
5: 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6: 好哟。
4: 那你是怎么啦？
6: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7: 压力好大。
4: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7: 酸素交换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世新114学年度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那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我其实可以说这句话也剩下这一次了，没有错，今天已经是这学年度节目的最后一集了。那为什么还要讲前面那一大段呢？我想说都最后一集还是要讲一下，而且其实这个开头已经像是我每一集必有的这个顺口溜。那因为前阵子就是想说来整理一下电台官网的集数，因为想说怕之后如果可能不能再编辑这个学校的官网的话，我怕有一些打错字啊或者是什么的还留在上面，这样子很尴尬，所以我想说去确认一下这样子。而且我就大概听了一下第一季的节目内容，我发现我之前讲话速度真的是跟现在差很多。我之前就是很慢很慢，然后两句话中间的空白也比较长一点，现在讲话就是疯狂输出，难怪我就觉得我的大纲怎么好像越写越长。我妈妈也有发现这件事，她是觉得说哦，那我这样子现在的语速好像比较自然一点。说到讲话速度很快，我前阵子有看到有一个网络文章，是有一个网友他讲说他妈妈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所以他们家很常都会出现什么饭菜还没有煮熟然后就被端上桌子之类的这种状况。我在想是不是我的个性变急了，所以我之后会不会也类似这样子，这样很常会吃到我煮的然后不熟的食物。最近就是下学期结束了嘛，开始进入暑假，

好了，暑假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初次认识、初次见面、初次听到我声音的一个时间线。那虽然学期结束了，我觉得我的工作量好像没有到减少很多，不过可以挪出一点小空闲的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机会，确实又是比较多了一点。就像是我终于有时间去剪头发跟烫头发了，我前两个月就一直很想去了，因为三月刚剪完头发嘛，我的头发真的长好快哦，感觉过两个月之后已经差不多变成中长发了。所以呢，我就在昨天的时候，没有错，就是昨天去剪头发了。这次烫的是稍微有点卷卷的那一种，其实有点像我之前长头发也有烫过一个发型，叫松软烫。发型好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年纪的感觉，我觉得这次烫完之后好像有变得成熟一点。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我可以跟大家抱怨台北的天气的机会了，最近真的太热太热了，而且录制时间这两天的太阳就是真的是我们俗称非常痛的太阳，就是照到皮肤会觉得很痛。大家出门真的一定要擦防晒，很多人都会跟皮肤很白的人说，哎，啊你皮肤都已经这么白了，你干嘛还要擦防晒啊，你根本晒不黑啊。但是紫外线是真的很毒的，它不是肤色会不会改变的问题。像我自己晒到的话，虽然不一定会变黑，但是我的皮肤会变得超红，然后就开始脱皮，对，就很像蜥蜴那样。那像这样就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对自己的皮肤造成伤害。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外出呢，就是请乖乖的涂防晒，尤其是如果暑假你有长时间需要待在外面，像是你要出去玩啊，或是你要出国，更需要做好这个抵御太阳的事前准备。好啦，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了，再说交换所总算是要来开始介绍今天的歌手和歌曲了，也是废话很多的一个人。虽然说交换所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富养小主题，这也是之前只要有介绍主题歌手的话的一个惯例。不过呢，今天想说不要有一个主题，单纯想要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店长最近很喜欢的歌手。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啦，主要是因为这个歌手有一首歌曲我最近听得很凶，也是因为很喜欢的缘故，所以呢才在最后最后的时候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在公布并且开始介绍今天的主题歌手之前呢，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图图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吸吸吐吐，大口换气。Hello， 欢迎来到单元稀稀土土，我是三苏交换所的主持人华。有在听节目的人就知道，店长是一个很喜欢卖关子的人，但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想稿子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的把什么时候要公布今天的歌手是谁，或者是说我在录制的当下可能不知道脑袋哪根筋突然抽到，就没有在最前面的时候把歌手是谁讲出来，然后后面就会说哦，因为我很喜欢卖关子，所以我现在才讲。但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虽然我的废话还是一样多，但至少我觉得内容的梳理的部分算是变得比较顺畅了，能够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带大家聆听好听的歌曲，真的是我这一年里面想到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那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来自中国的女性创作人，我们的阿四。今天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因为想说最后一集跟大家轻松的聊聊这个歌手。那说到阿四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他和林宥嘉合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这应该也是第一首我会想起来的歌，就是如果想到阿四的话，因为大概在国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合唱的作品。大家有听过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热爱105度的你》？没有错，讲到这首歌大家肯定都有印象了，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主题歌手阿四的作品。如果你对这首歌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话，先不要急着关掉节目，因为这首歌呢，我是听朋友说才知道，它居然是阿四为一个中国的蒸馏水品牌创作的广告歌曲，应该就是矿泉水的意思是吗？没想到整个大爆红，只能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行销。不过不要担心，我们今天没有要播放这首歌曲，今天介绍的歌曲呢是阿四在2013年发表的歌曲，肯定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发生一些让自己觉得很难过或是很心酸的紧急状况的时候，会透过一些反向的举动来掩饰，假装镇定。现在就想象一个情景哦，就是今天有一对男女，他们约在上海的人民广场见面，
那女孩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等了好久好久，

但男孩却迟迟都没有现身，一直到最后，女孩才发现自己被放鸽子了。于是呢，她就自己去买了一份炸鸡，在人民广场开始大吃了起来。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主题歌手阿肆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一样，今天这个女孩被爽约了嘛，虽然难过，但还是去买了一份炸鸡，自己默默地吃起来。其实也像是在调侃自己，虽然被放鸽子，但是呢，生活还是要好好过下去的嘛。乐观却又无奈的态度，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歌词实在太有画面感，太能让人产生共鸣了。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啦，但是既然放鸽子这件事情会被放进最恼人的情况前5名，那肯定是有不少的朋友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你还能够冷静的吃炸鸡吗？还是你会非常不开心，直接打电话然后大骂对方呢？如果遇过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先不要急着回忆，冷静下来，我们一起先来听听看这首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其实就像是一个穿梭在城市之间的漫游者，他最擅长也最触动人心的，就是用一种很像少女在碎碎念的方式来演绎歌曲，把现代人那些藏在心里，想说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绪，用幽默的方式化解掉。而这首让他迅速地获得关注的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就像刚刚大家所聆听到的一样，是一首很轻快，甚至有一点滑稽的作品，就如同歌名一样，叙述着一个女孩子在广场上吃着炸鸡的日常。但如果仔细去看歌词，你才会发现说，其实是在描述这个女孩子在爱情里面长久的等候，却没有一个结果的酸楚和倔强。但坚强的她不想要像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的。所以呢，他选择用炸鸡的香味来掩盖心碎。这首歌当年在网络上面掀起极大的热潮哦，我自己在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篇类似的文章，就是真的有中国的网友啊讲到说，其实在人民广场，因为有很多的情侣都会约在那边见面，那他自己当时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被爽约的那个人，甚至有很多类似经验的网友们还可以互相交流说，诶，你们是约在哪个路口，就是说不定我们是约在一样的地方。怎么说呢，当时这个经验也算是串起了现在在网络上面聊天的这个缘分，但是我的话当然是不会想要有这个缘分啦。不过说真的，放人家鸽子的大家，当你们看到对方可能传来十几则讯息，然后十几通来电，你不觉得良心不安吗？你好歹也编一个理由嘛。不是真的觉得，我觉得就算你今天是编出来的，那你至少有跟我讲一个理由，我也觉得还行，还是因为我包容度太高了。想要问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如果说对方有给出一个原因，给出一个理由的话，还算是放鸽子吗？还是要看原因的这个严重程度？或者是说，你们觉得放鸽子这件事是取决于说，我今天已经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你才跟我说你不来的话，是不是就会更生气？诶，好吧，如果要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会生气耶，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住在文山区嘛，那如果你约在什么士林啊、什么饶河夜市之类的，然后我都已经到了，你突然跟我说，我不去了的话，那还是真的有点不爽诶。但其实想到这边，突然可以了解到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一句话的感受。因为假设说今天真的约在夜市的话，我被爽约，那确实也只能说，好吧，那我就自己逛一下，可能吃个小东西再回家之类的。大家都不要当说话不算话的人好吗？台湾的有一个创作歌手 Joyce 就有一首歌在讲他被放鸽子的故事。这首歌很可爱哦，歌名就叫做《鸽子》。那在歌词里面呢，他有讲到说，他虽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路上突然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啊，可能刚好手机没电，又没有带充电线，他一定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的。试着把事情往好的地方想，但也想要告诉大家，永远不要帮做错事的人找借口。撇除掉放鸽子这件事啊，假设说今天有一个人踩到你的雷点，但他也是你很喜欢的人，或是说你很好的朋友的话，也不能说在心里面就帮他讲话，然后放过他。也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跟自己的朋友吵架啦，不过就是感觉至少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对方讨论一下。不是很常听到现代人都会憋屈或是内耗。还有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可能会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也都还在学习着勇敢的说出口，但也只是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样真的很不舒服，而且很伤身体。我是说内耗的部分。我觉得我很喜欢阿肆的歌曲，其中一个点也是因为很喜欢这样子用简单的描述日常的方式，因为他的歌词不会到很复杂，或是说有很多艰涩的词汇。常常用很平凡的事物来描绘复杂的感情或是一种状态，感觉是用最轻松、最简单的口吻，去把一些很多人可能不敢承认的事情，借由作品呈现出来。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主题歌手阿肆，他出生于上海。那他在成为职业歌手，也就是被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签下来之前，阿肆其实是一个在上海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公务员哦。很难想象现在在舞台上面肆意的表现自己，脸上挂着微笑的他，其实之前在白天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严肃的处理行政公务。不过其实在那时候他早就有第二个人格了，也就是刚刚说的炸鸡少女。所以在结束工作回家之后呢，他就会切换人格，然后在电脑前面用一把吉他弹唱，噼里啪啦的写歌。
那在那时候呢，阿肆就已经有在音乐平台上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作品。

也是在这个时候，阿四就以看似幽默诙谐的吃炸鸡当做包装，叙述了在爱情里等待略显心酸却又豁达的少女心事。因为这首歌也让更多人看见了阿四，一个一个连续的契机，才造就了现在的他，能够创造出独特却又洗脑、平凡却又有画面感的歌曲。那说到食物呢，阿四曾经也说过自己是对食物有极高执着的吃货，因为他有蛮多的创作灵感都跟食物绑在一起。他也曾经开玩笑说，当初我会写出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也是因为自己真的很喜欢吃炸鸡。他还经常在访问啊，或是在社群上面碎碎念自己的减肥血泪史。他甚至觉得说，在当上歌手之后，最痛苦的不是创作瓶颈，而是公司会要求他节食，所以呢，他常在半夜的时候一边跟经纪人告解说：“哦，我今天又忍不住偷吃了什么什么。”然后一边就把这些事情写成歌。这种极度抗拒减肥，又面对美食毫无抵抗力的真实个性，也让粉丝朋友们觉得自己的偶像真的太接近自己了，根本就是身边的朋友。那阿四最近其实有一首歌，好像叫做我有点忘记了，什么冰可乐的，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推荐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好啦，听完这首关于炸鸡的黑色幽默，或许你会觉得说阿四的创作风格可能就是这样子，他的性格也是大辣辣，凡事无所谓的感觉。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带大家感受的又是不一样面貌的阿四了。之前有听过陈粒姐姐特辑的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一直疯狂在叨念这一集。陈粒姐姐其实在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阿四归类在同一个区块里面，有可能因为都是中国的创作者，然后写出来的东西虽然风格是不太一样，但因为有讲过嘛，陈粒姐姐的歌歌词就是比较抽象，然后比较有意境一点。那他有一首歌，就是之前在节目也有介绍过的，叫做《奇妙能力歌》。会提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我觉得跟《奇妙能力歌》的概念很类似。之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在遇见那个他之后，好像都顺其自然的就做出来了。但跟《奇妙能力歌》不一样的是呢，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也描述出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他，因为有了他之后，这个世界再怎么辽阔，我都不会感到害怕，很庆幸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你。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阿四的《所幸》。

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欢迎大家回到三素交换所。听完了炸鸡的黑色幽默，你可能会觉得阿四是一个搞怪风格的女孩，但在听到这首索性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她的那一层保护色底下其实也住着一个无比浪漫甚至有点笨拙的她。她曾经说过自己写歌就是为了记录那些不切实际却又无比珍贵的幻想，而她认真的深情起来的时候呢，嗓音带着一点烟熏感的沙哑，不再开玩笑的她安安静静地拨着吉他的和弦，那个细腻的力量好像直接穿透了耳机一样，击中每一个人最柔软的心理防线。那歌词的情感非常的真挚细腻，探讨在广大有时令人迷茫的世界里面那份让人安心逃不开也舍不得离开的牵绊。世界这么大，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片人海中迷航，但所幸的是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甘心停下漂泊的脚步。最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那其实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才决定说这一集最后这一集要来介绍阿四这个歌手。比起副歌呢，我其实更喜欢这首歌的主歌，诶，他用着一句又一句矛盾的情境来表达说这个你在自己的生命中有多么的特别。像在歌曲比较前段的歌词里面有提到的是，还以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畏惧了，但见到你就脆弱。也是因为前面这个一句一句的堆叠，描述着一个再怎么坚强的人，总有一个人会让他瞬间变得柔软，愿意显露出最原始、完全没有防备、没有伪装的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在听到最后一句歌词，还以为自己真的很能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曾经觉得郁郁寡欢，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但总是在那个你出现之后，把这些都抛之脑后。整首歌其实好像都在跟这个你对话，明明这样却又那样的语法，而原本不应该做或是不应该出现的情绪状态，仿佛在遇见那个你之后一瞬间的溃堤，失去了原本坚守的原则。在你们心目中或者是在你们的生命中曾经有出现过这样的人吗？要在外人面前100%的做自己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再怎么样都很难做到100%，有到80%可能就还不错了。我很开心自己的身边不只有一个，但也没有很多啦，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朋友，在他们面前你不会怕说我这样子做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我说这个话会不会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趣，不会去在意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可以放肆的做自己。这样可以让你恣意妄为的对象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难遇到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你要知道你是很幸运的人。说到放肆这个词汇的话，感觉可以稍微来跟大家提一下阿四这个艺名的由来。真的很生气耶，因为我在网络上面找不到关于阿四本名的资料嘛，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去问问看 GPT， 结果他跟我说什么他的本名叫陈阿四，这是什么生活在台湾民国初年的人吗？阿四的本名其实是没有对外公开的，那他这个阿四的艺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呢，他觉得他的幸运数字一直都是四，因为他的人生中不管是证件号码、生日甚至是寝室的床号还有什么考试的准考证号码都很

很常出现这个数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想要叫做阿四，但是那个四呢是中文数字的四。不过他在准备要注册社群平台的账号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有点太俗气了，所以思考了一下，决定换成读音同样是四，但是是放肆的肆。他觉得这样听起来非常霸气，实在是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字，我觉得非常符合他个人的形象。有时候艺名可能也算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吧。那阿四除了个人发展之外呢，其实也活跃于各大的音乐节。我自己第一次，应该是说正式的认识到这个歌手，然后去听他的歌的这个时间段，也是感觉是国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在楼梯间呢，或者是走廊唱歌的人。我是指家里啦，不会在外面这样子。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超喜欢在我们家2楼到3楼的那个楼梯大唱歌，就是在楼梯间或者是什么厕所唱歌啊，你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爆炸好听，很天然的一个 echo。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国高中好喜欢的歌，我最喜欢的呢也是窝在楼梯间唱。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介绍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点小害羞，因为真的是一个蛮长的歌名，也很特别，就像是一个诗句一样。来复习一下我之前都是怎么跟朋友介绍跟推荐这首歌好了。我会说，你知道阿四吗？我最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哦，没有，你应该没有听过啊，这是歌名哦，不是歌词哦。这首歌呢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

受挫的少女，在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也渐渐地展现出了另一种迷人的姿态。这集酸素交换所的主题歌手是有着迷人嗓音和想法的阿四。现在的他呢，音乐里面更是多了一股从容跟自在。他或许不会再去描绘一些惊天动地、非死即伤的轰烈爱情，而是把目光投向最平凡，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日常点滴。阿四好像就这样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日常观察师。其实听了蛮多创作者这种描绘生活的作品之后，会觉得说生活好像真的不用太过用力，轻轻的、淡淡的、很舒服的步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刚刚的歌曲叫做《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就是一首带有舒适生活感的民谣歌曲。它描绘了一种淡淡的、渐渐累积的感情状态。很多人常常会说谈恋爱一定有热恋期，然后摩擦期跟冷却期，那这首歌呢，就是最适合摆在最后冷却期的阶段。爱情到了最后，或许就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虽然没有当初的激情，却有无可取代的默契。这首歌的风格也像它的名字一样，淡淡的、缓缓的，却非常耐听。想要偷偷的跟听众朋友们说，阿四的歌曲听起来虽然好像很懂都市男女的社交心理，但阿四本人呢，其实是重度的宅女跟猫奴。他也透露说自己没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出门，最喜欢的事情呢，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跟猫咪相处，或是打打游戏啊，看看漫画。那些充满生活感的歌词，绝大部分都不会是在外面写出来的，而是把自己闭关在房间里。不过当然呢，也是要透过日常有些观察人类的习惯，才能够写出这些歌曲。刚刚前面就有提到说，阿四曾经跟台湾的知名男歌手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说，阿四还有跟哪些其他的艺人朋友合作过，或者是说阿四在娱乐圈歌手界有什么很好的朋友吗？在进入下一首歌之前，也想要问问大家，你们有那种好到不行的朋友吗？小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称之为闺蜜，就是无话不谈，超级懂对方的好闺闺，有时候甚至默契会好到觉得跟对方很像是双胞胎，好像有心电感应一样。这样子的好朋友，死党的一个情感也被阿四写进了歌里。就像前面所描述的一样，我的好朋友啊，你简直就像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了他把爱情写得入骨以外，更因为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女孩子之间那种心照不宣、外人难以理解的奇妙默契。在很多的歌迷心里，阿肆不只是一个在舞台上唱歌的明星哦，他更像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那种怪咖闺蜜，懂你所有奇奇怪怪的小癖好，也能够接得住你突然爆发的负面情绪。当全世界的人都要求你快点长大的时候，他也会陪你一起继续当小孩子。刚刚的歌曲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阿肆跟郭采洁非常著名的合作曲。我记得前阵子在网络上面听到非常多人在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曲氛围就像是两个朋友在深夜讲电话，互相吐槽却又无比亲密的语气，把灵魂伴侣般的友谊写到了极致。节奏轻快，氛围极度治愈，又充满默契。好像真的国高中时期的时候，就是会把很好的女性朋友称之为好闺蜜，那现在好像不会这样讲了，甚至对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执着了。我觉得之前国中时期的女生好像都会有一个比较心态，很在意说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好像我们两个都一定要是对方最好最好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但感情其实很多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像这样子硬性的冠上一个头衔的话，好像就显得有点太刻意了，而且也不是感情最真实的样子。我觉得阿肆跟郭采洁认识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可能蛮通俗的，但是也是蛮神奇的，缘分真的很奇妙。那郭采洁跟阿肆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阿肆啊，他自己就是郭采洁的超级大粉丝。那之前有一次郭采洁在微博上面转发了阿肆的歌，表示他觉得很欣赏。身为大迷妹的阿肆在看到之后，整个在电脑前面尖叫，也立刻就私讯对方了，非常勇敢的一个人。那两个人在网络上面越聊越起劲，也越聊越投缘，之后呢居然就聊成了无话不谈的灵魂挚友。那再到后来呢，就像刚刚大家所

0: 听到的，阿肆就为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合作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邀请了偶像兼闺蜜一起合唱。这段从网友变成神曲合唱搭档的故事，也在当时的乐坛成为佳话。或许可能在歌手界，演艺圈有蛮多的合作曲，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回复，就牵起了这样的一个缘分，然后就诞生出了一首神曲。但其实不管这样子的歌曲最后有没有爆红进入大家的视野，感觉跟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写歌演唱然后发行，本身就是一件很梦幻很不可思议也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愿意跟我一起写歌的呢？那这些写出来的歌我觉得就算超级烂然后超级巴拉，歌词都乱写一通，相信我一定还是会很享受那个过程，感觉就超好玩的。有兴趣真的可以来私讯我。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四首歌曲，还有今天的主题歌手阿肆。节目是不是也过去一半了？今天既然说没有一个富养小主题，但是后面的每一个单元我是绝对都不会跳过的。好啦，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
1: 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

0: 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
1: Hello， 欢迎来到对流层探险。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对流层探险这个单元呢，会介绍给大家近期的热门歌曲。今天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我已经唱到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烦的程度。尤其是我上次在跟别人视讯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突然开始哼这首歌。大家一定在某一段时间会有一首因为太洗脑，所以在下意识之间就突然开始哼的歌吧。那我最近就是这一首。而且其实最恼人的是，可能我还不只会唱这首歌的主旋律，我有时候还会突然开始唱人家的和音，然后其他人一定都会觉得说不要吵。没有办法，有时候我真的是控制不了我自己。好啦，今天的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王 Aden 本人发布的一个 IG Reels， 真的是非常抓耳的旋律，非常好听。我们就一起先来听听看吧。

是有在关注台湾的华语 R&B 的听众，绝对绝对对这个歌手不陌生。没有错，刚刚带给大家的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王 Aden 年纪轻轻的就展现了极高的音乐天赋，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凭借了《想了你六次》还有《你是我宝贝》很多首爆红的单曲，在网络上面吸引了千万的点阅，也让他在一出道之后就备受瞩目。但是年轻就成名的代价，可能就是往往伴随着一些现实的碰撞。在他的事业正要起飞，或者是说已经趋近平稳的阶段，却因为一些表演事务的处理不当，在网络上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和争议。刚刚我们也说，我们就是不谈论这件事情，不过对于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不管对错，对他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巨大的重击。从《我独自求救》这首歌里面，其实也可以听出来，就像是有经历过一些不完美跟人生的低谷，让他褪去了过往不可一世的年少轻狂。沉淀过后，他把这些代价和内心的脆弱全部写进作品里。这首歌也一改他过往阳光耀眼的甜情歌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还有自我怀疑。虽然说他的嗓音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是他的招牌的真假音转换，但更多的是多了一份之前没有的压抑和撕裂感。今天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王 Aden 的《我独自求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回想起自己在过往的一些人生阶段很需要被拯救的一个情绪。希望每个人在掉进自己情绪的漩涡的时候，都有一个人可以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以上就是今天第二个单元对流层探险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歌曲，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了。今天酸素周分享选取的歌曲是绿秀妍的《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但这个投稿者在这个投稿的文章里面其实不是把这首歌写在这个投稿的歌里面，他是写在这个回馈里面。什么回馈呢？就是他在聆听了某一集的集数之后，他想要给主持人本人一点回馈还有一些新的感想，所以这篇投稿主要是给我的一些鼓励啦。但是他在描述的过程中就刚好有提到这首歌，那我也蛮喜欢这首歌的，所以呢就想说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也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之前也收过很多类似的，有给我的节目一些改善的建议啊，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说像之前录过的一个特辑，就是建议说我可以录什么主题，这一种听众的回馈我都是非常感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是绿秀妍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一直在揣测说别的节目会怎么做最后一集的收尾，因为我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你们知道吗？节目从第一集到现在，也希望大家都有见证到主持人们的进步之余，也能从歌曲分享与来宾之间的对话，甚至是店长的自言自语中得到一些力量，就像酸素交换所的初衷一样。分享氧气给你们的同时，我也得到一些鼓励跟能量。酸素交换所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还是没有想出什么很有特色的结尾，果然还是最通俗的说法。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感谢你们收听酸素交换所，我是华，我们有缘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嗨，我们是长虹，
2: 我是张新吗？
3: 我是苏慧伦，
4: 我是杜德伟，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唐娜，
7: 我是陈洁仪，
8: 我是郭富城，
9: 我是范晓萱，
10: 我是彭佳慧，
11: 我是辛晓琪，
12: 我是张佩凡，
13: 我是
14: 彭丽。嗨，大家好，我是电台四电台 online 四号台，来这里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15: 我是 毕世静。
16: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薇琪。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台湾华语歌坛有着东方不败之称的歌手张清芳。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张清芳在1987年所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亲爱的请不要说》的同名主打歌。

这首同名主打歌《亲爱的，请不要说》是由当时的情侣档杨宁苏和吴大卫共同完成的，青春洋溢带点摇滚元素的曲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0: 张清芳是80年代至今最具代表的高音女歌手，以学生身份开始出道已经超过20年了，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艺人之一，至今啊已经发行了40张专辑，累计销售在1998年 TVBS 周刊调查已经突破1700万张，所以有了华语乐坛东方不败的称号。而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张清芳也正式从一位学生歌手毕业，正式成为职业歌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薇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笑容像是同朝歌家，看过极光海洋沙漠的玫瑰花。

0: 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快快，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Come on, come on, I love you tonight.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是第46则，害病了没有药，死了还没有草席来卷，破病无忧，死无超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第46节，破病无忧，死无超求。这个用国语读起来就很不顺口，破病无药，死无草席，那这是说什么嘛？如果变成台语就是破病无忧，死无超求。这指的是什么人？指的就是那些罗汉卡。罗汉卡他无妻无儿，无娃无子，又没有积草屯粮，他没有积蓄，也无积草，也无屯粮，那生病了怎么办？破病就是生病了，生病了就没有钱去找医生抓药，没有医生看病，没有医生帮他抓药，因为他没有钱。那他死了的时候怎么办？死了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怜惜他，连一张草席来盖头盖脸都没有。所以我们家公破病无忧，死无超求。不过还好，这个人间不是没有荒草，人间也不是没有温暖。过去到处都有人会替这些罗汉卡来捐棺材，或者有义葬的啊。那么有这些这个为善不欲人知的积阴德的人啊，像台北的龙山寺，就有一个团体叫做同仁堂，他们呢在方南山，就是台湾大学农学院那边。方南山就买了一块地来做义葬的地方啊。通常龙山寺附近的罗汉卡如果死了的时候啊，没有妻儿跟他送葬的，通常同仁堂会出面帮他办理丧事，让他们葬到这个方南山，或者替他们火化。今天介绍的破病无忧，细骨超球，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网络迷因千变万化，你是否跟得上潮流的变化？
1: Super Idol 的笑容勾美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
0: 总是刷到洗脑的旋律，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
1: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0: 短影音不一定要在手机看，用广播听也一样赞。
2: 从创意名音、网络文案到演算法，
0: 我们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2: 我是袁佑，
0: 我是易康，
2: 每周五早上11:05，让我。

0: 欢迎收听秒杀世界。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台湾的夏天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作为马来西亚人，我觉得体感上比较明显的还是这边变化多端的天气，在夏天这个季节，
1: 是有时候很热，然后有时候呢又突然间的下雨，
0: 很夸张。之前我在晒衣服的时候，我看到阳光明媚嘛，我就赶快去洗衣，然后洗完衣服要开始晒的时候，那个天空就乌云密布了。
1: 对啊，我昨天也是这样啊，就是哇，我洗床单哦，然后洗床单洗完出来下雨了，
0: 是超级
1: 就不能干。
0: 对啊，就是超级让人很厌烦，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台北的问题还是什么，
1: 是
0: 那个雨势呢是夸张到那个鞋子会湿到完。
1: 对，我们之前也做过一集节目，就是说专门给下雨的天气听的一些歌嘛。
0: 对啊，
1: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太合适了，那种哦，这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
0: 啊，
1: 每一次一下雨我就会想要唱这首歌。
0: 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喜欢那个怪天气。
1: 对，就是怪他
0: 怪他。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啊，我们其实很常遇到这种下雨啊或者天气很热啊，我们都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这样。
1: 嗯，因为其实在台湾它下一般上啦都不会下太大，但偶尔下很大的时候，其实在马来西亚一般上的雨势就是那么大。
0: 对，马来西亚不会下小雨，不会下毛毛雨，要下就直接好大雨。
1: 是，所以马来西亚呢对于面对这个下雨的天气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就是去到百货公司或者是叫购商场里面。
0: 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是我们很少走路很少步行的，所以呢来到台湾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嘛，除了这个公车捷运之外，没有自己开车，或者开机车也很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就会选择去购物商场里面避雨或避暑。
1: 是，我们就从家里然后下到停车场，上了车然后就直接开到百货公司里的停车场。
0: 对啊，
1: 就是点到点是不会淋到一滴雨的，
0: 无缝衔接。
1: 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面做完你所有想要做的东西，就吃啊买啊购物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 shopping mall 那个百货公司真的非常方便。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马来西亚一个蛮特别的文化，尤其是在吉隆坡我们的首都这个地方呢，在短短很小的一个地方就聚集了超级无敌多的购物商场。
1: 嗯，而且刚好呢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嘛，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马来西亚去旅游的话，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你分享如果你在吉隆坡啊有什么的百货公司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奇怪啦，就是为什么去旅游要去百货公司。
0: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文化的不一样，因为可能你会发现跟信义的可能星光三月啊还是跟什么 Big City 啊都不一样。
1: 是，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在台湾的百货公司都太小间了，然后就没有马来西亚的那个感觉。
0: 没错，
1: 然后包括什么新年的装饰啊什么的都是马来西亚很热闹。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百货公司跟台湾的百货公司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0: 没错，
1: 然后再加上在首都吉隆坡也有很多地标是有自己的百货公司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0: 假如果有去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话，也可以选择几个百货公司去看一看。
1: 对，
0: 这样
1: 那选择哪几个呢？就要守住今天这一期节目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就继续跟你聊聊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最适合去的几个地标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如果你在暑假期间呢，会去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旅游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推荐你去一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必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游双峰塔。
1: 没错啦，我相信啊，只要看到马来西亚这四个字，那个脑里面应该自动浮现那个两个玉米。
0: 很多人都会讲那两根是玉米这样子的形状啦。但我们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去到这个玉米那边这个双峰塔那里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其实在这个双峰塔附近周围呢，就会有很多的外籍劳工在帮人家拍照。
1: 没错，可能你去到那边啊，他就会，尤其是晚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遇到，就是他们拿着很多补光灯，然后很夸张的支架在那边摆出一个阵势，说哦要拍照吗？帮你拍好，然后再跟你讲价钱。
0: 他的设备很齐全啊，
1: 对，
0: 然后他会跟你收费，就是可能一张照片5块马币。
1: 对，
0: 然后就是台币大概30-40块这样子。
1: 对，但我记得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好像有开始去取缔这些人啊，就是不给他去破坏我们国家的形象啊。
0: 没有错，一方面他们不是本地人。

0: 石油的一家公司，叫 Petronas、然后那一辆跑车呢就是 Petronas 旗下Petronas 赞助的那种跑车，
1: 没错，
0: 所以它整个设计呢就是有贴着 Petronas 公司品牌的设计。
1: 对，当然啦，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是在这个百货公司嘛，就是在它的这个双峰塔旁边，其实有一家叫做 Surya KLCC 这一家购物商场，就是算是附属在这个 KLCC 底下的一个购物商场，就跟一般的购物商场差不多，
0: 就像101楼下有另外一个购物商场这样。
1: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购物商场的好处就是它很靠近双峰塔，可以出来拍照打卡这样。
0: 然后里面呢其实卖的东西就算是比较高档啦，就是都是名牌那一些，
1: 对，但吃的那种美食广场其实就跟一般的都差不多，
0: 对对对，
1: 该有的都有。
0: 然后在里面其实普遍可以看到的都是外国人，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几个同学，我们之前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我们还曾经去过那边做街访，
1: 对，
0: 是非常有趣的。
1: 是那时候就是好像希望可以找到外国人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嘛，然后那时候还很社恐呢，元佑就主动去搭讪了。
0: 那时候真的是很勇敢了，因为为了作业没有办法，我们就主动的去问。然后好像还采访了一些什么土耳其人什么的，
1: 我
0: 记得。我
1: 觉得就是借着这次我们那一次的机会，也让自己重新认识了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双峰塔周围的这个环境啦。我觉得这个地标啊，不管你是从课本上面看到，还是从任何管道知道的，今天这集节目再重新提一次，就希望下次你去吉隆坡的时候啊，有机会就去看一看国游双峰塔，就是马来西亚的地标性的象征啦。
0: 那国游双峰塔呢，它其实是世界最高的双塔的楼嘛，那世界最高的一个塔的楼呢，就是杜拜的哈利法塔，然后第二高呢，其实是在马来西亚。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就继续跟你介绍啦。

0: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今天的节目啊，就在跟你介绍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些我们觉得非常推荐，可以让你在暑假想要消暑的时候呢，去逛逛、去看看的马来西亚的 shopping mall 广场。
2: 哎，是，如果你有去马来西亚旅游的话啦，就非常推荐你去百货公司，因为马来西亚人就很喜欢去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冷气吹，然后就不用去晒雨淋这样子。
1: 没错。
2: 好，那我们其实在马来西亚近期呢，有一座最高最高的建筑物，它其实是在世界排名第二高的，就叫做莫迪卡118。
1: 没错，其实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据说呢是要参考当时候我们马来西亚国父东瓜多拉曼在独立的时候那一天他的那个举出来的手势。
2: 对，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建筑物上面会有一根长长的避雷针。
1: 嗯，
2: 啊，这个避雷针你从远远看过去，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像是一个人在举着手，然后就是高喊独立的一个样子。
1: 哎，我看过有人嘴这栋建筑物说，凭什么拿最高，用那个天线
2: 是他能够拿到最高呢，其实他那根天线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1: 没错。
2: 然后他的名字上呢，莫迪卡其实是翻译自马来文的 Merdeka， Merdeka 就是独立的意思。
1: 没错。
2: 那 Merdeka 118就代表它有118层楼。
1: 没错啦。那其实这一栋建筑物啊，它底下也有附属的自己的这个百货公司。那个这个百货公司呢，它是在今年2026年的8月份预计会开张，因为它这栋大楼其实差不多在2022年就启用了，正式启动落成嘛。然后它底下的这个商场呢，就可能比较晚一点点，可能内部装修什么之类的。
2: 对，那他有说，就是在8月份开张的时候，预计啦是会有78间都有商家来开店的。因为有些商场其实你在刚开始开的时候，哎，里面就没有什么店面，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逛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莫迪卡118它因为是地标，然后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所以相信很多的品牌都会想要入驻到那一边开自己的旗舰店，算是一种品牌的形象象征。
1: 没错，尤其是呢，我有看他的相关报道是说他会预留蛮多的一个位置，好像是有特别规划一个区域，就是用来展示跟让马来西亚的这些品牌啊商家专门设立，
2: 就是本土品牌
1: 让他们展示，然后就是要推广马来西亚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百货公司除了他自己本身特别之外呢，他的整个地点其实也周围也很多好玩的地方，就比如说他的这个站点啊，捷运站的站点呢，叫做 Pasar Seni，
2: 就是艺术市集这样的一个翻译了。
1: 没错。
2: 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磁场街，然后都在这边附近。那磁场街原本其实它的中文翻译是叫 Chinatown 嘛，就是唐人街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其实基本上你现在去的话，有一半以上都是孟加拉
1: 外劳，
2: 就是外籍劳工这样子。所以那边的唐人，那边的华人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去那边看到什么很便宜的名牌包包、名牌手表，拜托不要买，因为那些都是假的，
1: 是都是赝品了。
2: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买了过后呢，回去就投诉说什么
1: 马来西亚是出产赝品了，搞错啊，
2: 什么脱那个脱色啊、褪色啊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的意愿啊。如果你觉得你花比较实惠的钱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的话，那你可以尝试看看。当然除了这个磁场街之外呢，还有一条街啊，就是叫做 Jalan Alor，华语应该就叫阿罗街。那条街呢，就是
2: 卖很多美食，
1: 卖很多美食。我记得主要好像是海鲜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热潮都会在那边。

0: 圆弧线。
1: 对，就连那个歌神也会去那边吃那个烧鸡翼，那个叫
0: 张学
1: 谁
0: 友
1: 来着？
0: 吗？
1: 不是，唱 K 歌之王的那个
0: 陈奕迅，
1: 陈奕迅，对，他自己之前也很喜欢去那边吃
0: 没
1: 烧鸡翼，
0: 错。
1: 就是鸡翅膀。
0: 没错，那在这一个地方啊，就是帕萨塞尔尼呢，它其实就是非常靠近我们刚提到的这个莫迪卡118啦。所以呢，如果这次暑假你有去到马来西亚哦，你就要记得，你除了逛这个118之外呢，你也不妨走走看它周围。我们刚提到这些地方，包括职场街、加拉阿罗这些阿罗街，都是可以去参考看看的。
1: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呢，回来再继续跟你分享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了好几个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可以去逛的百货公司。那其实呢，他们都在附属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地标。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介绍的就是另外一座高塔，在这个吉隆坡的天际线那边，你会看到好几座高塔。
1: 没错，
0: 其中一座就是这个 TRX， 它的全名呢叫 Tun Razak Exchange。 Tun Razak 就是我们第二任首相的名字啦。
1: 没错，那 Tun Razak Exchange 其实它这个地标，我记得它的华语名字叫做什么金融中心。反正呢，就是希望在这一个区域啊，

0: 当时候的首相是希望可以建造它的时候呢，希望把它打造成整个吉隆、整个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或亚洲的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你会看到呢，在它的这个商场里面啊，其实是有很多很奢华的品牌的，就是相当高档啦，就是我们一般人去呢不太会消费的那种感觉。
1: 是，我记得我在那边看过，就是一颗草莓，就是好几十块的马币，然后就是台币也要100多块、几百块的台币一颗草莓，那就是那种日本进口的高级水果，然
0: 大
1: 后
0: 草
1: 都在
0: 莓，
1: 那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边卖的都是很多奢侈品牌，然后除了就是最底层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平价一点的
0: 美食广
1: 美食
0: 场，
1: 广场
0: 哎，
1: 啊。
0: 没错，讲到美食广场啊，其实就要提到。这一家百货公司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人都非常熟悉的茶餐厅的连锁店，什么什么羊呢？
1: 什么茶餐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人早餐，吃早餐去的地方。其实好像也不止早餐啦，是不是？
0: 我们有时候会叫它茶室，或者是我们叫它小吃中心之类的。
1: 就喝咖啡，然后吃面包，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道地美
0: 对，
1: 食。
0: 像台湾人在这边通常去吃大马料理会吃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所谓茶室里面会吃到的。所以这一家茶室连锁店呢，是它整个马来西亚都有它的分店啦。所以在这一家百货公司里面有，那自然就有很多人也会去吃这
1: 当然呢，这一家百货公司它的特色呢，就不只是它很贵，
0: 样。
1: 其实它整个建筑物上面的设计呢是很美的，因为它在顶楼那边有一个空中花园。
0: 哎，没错啊，据说是一个生态公园，然后里面的那个占地是蛮大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上过去一下下，然后因为太晒了，所以我就没有一直逛太，逗留太久。所以想要去逛的话呢，我也建议真的要做好防晒啊，因为我记得哦，我之前从这个 TRX 这个购物公司百货公司走出来的时候啊，也是因为从冷突然间变到非常热嘛，就是差点要中暑的感觉，太热了。所以还是要记得，在马来西亚旅游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哦。
1: 那说到这个 TRX 呢，它的空中花园，你上去当然就是可以去看风景嘛。那它到底有多高呢？它其实有453米的这个高度。整栋 TRX 这样高啦，但是这个空中花园当然就不是在 TRX 楼上，它是旁边。也是附属的这个百货公司，所以它这个高度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有点查不到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就可以看到 TRX 啊，然后也看到附近其他的建筑物这样子。
0: 没
1: 那在这
0: 错，
1: 个空中花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算是当时很爆红的一个话题，就是它有建造了马来西亚首个Apple 直营的商店。
0: 对，在空中花园的旁边。
1: 对，就有这个商店，然后这个 Apple 直营商店，所以在那边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啦，就是整个空中花园上面有一个透明玻璃，然后上面有一个，有点我很难形容那个设计，它
0: 但
1: 就
0: 我记
1: 是
0: 得不
1: 一
0: 是
1: 个
0: 在空中花园上面哦，是在空中花园旁
1: 旁
0: 边。
1: 边，对对对对，旁边就是
0: 对，
1: 同一层楼吧，
0: 所以其实整个看起来还是蛮新奇啊。说抱歉，我们是乡巴佬，我们来到台湾才发现啊，台湾早就有了。
1: 台湾的直营店好像也不多
0: 对啊，
1: 吧？
0: 就是台湾人可能很早就知道，我们也有啊。但我们那时候会看到这个设计，就觉得哇，很特别。然后苹果终于进驻马来西亚了，这种感
1: 它的
0: 觉。
1: 设计其实就跟信义区的那一家直营店很像，
0: 没
1: 就
0: 错，
1: 是旁边四面都是环绕
0: 玻
1: 玻
0: 璃。
1: 璃，然后那个玻璃还是圆形曲面的啊，就是一个很高级的设计啦。总之，这个
0: TRX Mall。
1: TRX Mall 它就是一个很高档、很高级。然后很奢侈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去到 TRX Mall 看一下哦。

0: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易康。
2: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1: 今天的节目啊，再跟你分享的就是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在那一边我们觉得好玩、有趣、很特别的这个购物商场要推荐给你的啦。
2: 嗯，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就是 Pavilion 百威年。
1: 没错，我相信啊，这个是在很多台湾朋友做攻略要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旅游，可能会刷到跟在行程当中的一项。
2: 对，它其实也是蛮高级的，然后里面都是卖名牌，但是它普通牌子的那个数量占比会多一点点，所以我自己在吉隆坡念书的时候还蛮常去的。那我会去那边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艺术市集呀、
1: 没错，
2: 然后有很多的活动。
1: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是跟就是台湾人印象应该会相当深刻的，就是在那边有马来西亚目前唯一一间的诚品吉隆坡店。
2: 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去那边看书，然后那边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那个市集，或者是一些商业活动的那个路演，都会在那边进行。所以我很常周末没有事情做，我就会去那边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1: 对，有点像是这边的可能来中山区或者是信义区都蛮像的，所以那边哦，确实我觉得还蛮热闹的。你会看到很多外国游客都待在就是这个百威年附近啦。
2: 对，然后在这个百威年门口呢，其实有一个喷泉啦，然后那个喷泉上面呢有一面的山。

0: ND 的广告牌。
1: 对，没错，那边也很多人打卡。他最近也是会一直放很多不同的，让人看起来还在那个里面的东西，要冲出来的感觉。新年呢，他就会放可能马或老虎啊，就冲出来的感觉。
0: 所以那边其实就集结了很多的游客一直在打卡，再加上那边有一条马路，据说就是
1: 好像东京涩谷。
0: 然后那边就很常塞车。
1: 对，因为那些人过马路都很慢。
0: 是，然后那个大家有时候就不管那个车流量，然后就直接过马路，所以导致那个车也很难就是继续走，所以那边如果你要打车过去，就是叫电召车去的话，其实还不是太推荐的。
1: 是，推荐你用的就是那边的捷运系统 MRT。
0: 对，然后就可以直接到 Bukit Bintang 站。
1: 对，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再继续跟你聊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我是袁佑。
1: 嗨嗨，你好，我是易康。
0: 今天呢，就跟你介绍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些值得逛的百货公司，哎，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百货公司了。那在吉隆坡呢，有一家百货公司，它上面是不是上面是外观上有一个人面狮身像。
1: 人面狮身像，没错。
0: 嗯，那个人面狮身像的百货公司呢，它的名字就叫三威 Pyramid。
1: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旁边呢，
0: 狮身人面像，
1: 一样，只是倒、okay. 前后倒转而已。它的旁边就是一座金字塔，
0: 嗯，
1: 哎，所以就叫 Pyramid， 三威 Pyramid。
0: 是这样，这个百。

0: 货公司啦，其实是比较平民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逛的这样子。然后它里面也不会说很破旧什么，它还是很漂亮的。
1: 嗯，
0: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金字塔风格的一些装饰，
1: 对，埃及的那种
0: 感觉，埃及风格。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它最大的卖点哦，应该是它的连接着的一个水上乐园啊，这个叫 Sunway Lagoon， 就是超多。爸爸妈妈会带小孩子或者是大学生也会去那边消暑玩娱乐设施。
0: 嗯，因为那边整个区域其实就是三位品牌三位公司的一个地区啦。
1: 没错。
0: 所以那边就有他的大学，他的学这个百货公司，他的水上乐园。那水上乐园里面呢、嗯、其实也有这个动物园、
1: 哦、
0: 然后在周围呢其实还有这个三威的 medical center， 就是医疗中心等等的，
1: 是，
0: 所以那整个区域呢是非常的繁华的，
1: 对，就有那个集团 一手把它建立起来的感觉啦。
0: 嗯，那之前有一次世新去到马来西亚去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台湾的各个大专院校去宣传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马来西亚接待我们的接待我们在马来西亚接待的那个机构呢，他也有带我们去这个 Pyramid 去购物，然后在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两个小时完全走不完。
1: 对，
0: 如果你要走完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要一整天你才能走完。
1: 没错，我觉得大家就是去那边啊，马来西亚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溜冰场，所以可能很多人去 Pyramid 就是金字塔的这个购物广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溜冰。虽然在台湾我觉得溜冰好像还蛮常见的，
0: 对，
1: 就是反而马来西亚就是我不能说是因为天气热啦，就是反正要有看到溜冰场的机会真的不多。
0: 嗯，而且里面呢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分段时间，有些时间他们就会预留给一些溜冰的
1: 课程，
0: 然后他们就会在里面表演，不是表演，他们就练习他们的花滑啊、嗯、那些等等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普通路人，我们想要去玩的话啊、有一些些的时间限制的，就是有一些时间我们是不能够进去的。
1: 没错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你聊咯。

0: 失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我是易康。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0: 今天的节目啊，在跟你聊着的就是我们推荐的，认为值得去的马来西亚的购物商场百货公司啦。
1: 嗯，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百货公司，有好几个特色。第一呢，就是它很大，
0: 没错，
1: 里面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店。然后另外呢，它其实他们都会做很多精心的设计，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pyramid， 它就有人面狮身、狮身人面像这样子。然后 pavilion 呢，它外面就做了一个很巨大的喷水池，然后也有什么 3D 荧幕这样子。
0: 没错，或者就是其他的可能 TRX 这种的，就是外观上面呢，它就
1: 做空中花园啊，这种很生态化的一些设计。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内部感受上啊，跟台湾最直接的一个不同，我觉得就是在装饰上面，尤其是配合节日的装饰，这点呢，我可以说马来西亚真的做得非常好。
1: 在台湾我看到的呢，一般上就是 LED。
0: 没错，
1: 就是会挂很多的 LED 在那个走廊那边，
0: 就是灯饰啊，然后就是比较单调一点点。因为我可以这么说的是真的，因为觉得马来西亚人的布置在购物商场里面真的太出类拔萃了。
1: 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在庆祝节日上会投入更多的心力了。因为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的节日，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嘛，不同的种族，所以大家就会为自己的这个节日去很努力的庆祝，去让大家都一起感受到那个节日的氛围。
0: 没错，这个装饰到底有多好呢？就是会好到我们可能会特别，我们要去看一下那一家百货公司的布置，新年布置装置怎么样，注意到这种程度啊，我觉得。所以呢，他虽然之前有听说过一些什么起火的新闻啊，但那些都是意外的情况啦。大部分情况下呢，都相当的精致精美，然后会让人很有那个节日的氛围。
1: 然后我妈妈呢也很常就是为了要去百货公司去打卡拍照，所以她就会去，她就说：“哎，你帮我拍，然后我要发给我的朋友这样子。”
0: 发脸书。
1: 对，所以其实

0: 你去那边除了可以看到很多马来西亚卖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马来西亚整个百货公司设计的氛围，这样子啦。
1: 是的，从百货公司不只是让你购物 shopping，还可以让你了解马来西亚文化。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记得下礼拜同样时间守住我们的节目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

0: 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七七。嗨，好久不见。没错，我上一次做 Hello One 应该是寒假的时候，对吧？应该是啦，我记得是，应该是跟布兰登一起在 FN 的那个角落。现在大家看不到，但是呢，就是对我左边的那个角落。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半年又这样子过去了，没错，就是一个学期。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看到我会想到的第一首歌。那其实这主题呢，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做过一次了。绝对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所以再来玩一次，就真的是想说哦，这个东西，因为上一次其实也没有分享完嘛，因为对，因为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所以呢，我们能做的东西也就只能大概挑几首歌，所以我今天还是只能挑几首歌，但是我选的歌就是哦，我觉得哦，打中我的心的那一种，嗯，应该吧，哈哈哈哈哈。好，反正呢，就是刚有讲到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嘛，就是大三又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对，又过去了大三下啦。那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大三呢，一整年都很忙很忙很忙，像是广播组，像我们就是一整年都在忙金声奖，然后真的是笑不出来的那一种，就是一直到报名截止的前几天，我们才把东西就上传。大家不要学我们，就是给未来的学弟妹，就是如果你真的升上三年级要参加金声奖的时候，请你不要拖到最后，因为这样很危险，因为那个网站稍微的有一点，对，就是不要挑战自己，对，真的蛮可怕的。然后会不会得奖不知道，我觉得有入围就可以偷笑了，但毕竟是就是对，辛苦了一年嘛，然后也是还是会想要得奖，但是到底会不会得奖就再说，我觉得有努力过就好了，毕竟对，你会遇到太多的事情，遇到太多的人，那你对你也没有办法说完全解决，就算了吧，反正就是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剪音档，对，就是说后制真的很辛苦，大家体谅一下你们组的后制，不管是拍片或者是就算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音档，后制也非常的辛苦，请大家体谅一下后制的辛劳，因为他们用肝换来你们的作品。好，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那这首歌没有意外的话，我记得之前我也在 Hello One 放过。那今天为什么又再选了一次走一走呢？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叫做佑璇，也可以加鲑鱼，希望他听到鲑鱼这两个字不会有 PTSD。 好，那佑璇选了这首歌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就是很适合野餐，然后就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很适合一起出去走一走这样子。那虽然说最近啊，就是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我觉得很烦，像是今天早上雨超级无敌大，其实从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打工，然后我下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应该说我在上班的时候雨就超级大，因为有台风，然后我八点的时候出去倒垃圾，那个雨真的是大到我撑伞，然后我整个半边都还是湿的，我就想说哑巴，就是因为又开冷气，然后又淋雨，然后我就觉得很冷啊，我现在也觉得很冷，因为 FN 的冷气真的很冷，然后大家有看我的外套在这边，但是我觉得穿起来会不好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冷好了，哈哈，但大家不要这样子，小心感冒齁。然后再加上那个雨真的是很大，我昨天回家的时候一回家就马上把袜子脱掉，然后赶快洗衣服，因为整个就都是湿的，我下班的时候刚好雨超级无敌大，我就想说哈哈，好烦哦。对，然后就这几天都会一直下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记得带雨伞啊，或者是骑车的话也要小，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就是天雨路滑，就是对，不要开太快或是骑太快，对，是安全是最重要的。好，那就是讲到野餐，就是呢非常想要野餐哈，就是也希望天气赶快变好啦，但是呢夏天其实不太适合野餐，因为你就是会喂蚊子，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被蚊子叮会肿很大

大包的人，然后我就很讨厌蚊子，然后又很痒，然后又走很大包，就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虽然很喜欢野餐，但是我可能是没有办法在夏天的时候去野餐。如果是晚一点点的话，可能夕阳西下的时候是可以啦，但是这样就更多蚊子了，所以我们还是斟酌一下哈。好啦，那除了就是野餐之外，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看夕阳？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夕阳的人，因为我觉得夕阳很漂亮，尤其是在海边。然后呢，就是呢，虽然说现在是六月了嘛，但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也可以啊。所以呢，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那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他。那因为这首歌大概是我们高三考完学测的时候出的，没有记错的话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一样是我高中的好朋友，他叫做小绵羊。好，我跟小绵羊呢，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唱这首歌，一直唱这首歌，然后他可能就是那时候听到吧，因为我们去避旅的时候也在唱，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洗脑。那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台呼啊，其实是陈华在去年，对，去年他重新做，因为后面有人出了一首歌叫做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那陈华呢就把这两首歌就是结合在一起哦，因为你知道你比晚霞还好看吗这首歌本来就是想说就是要就是写给想给你看五月晚霞这首歌，对，所以呢陈华就把这两首歌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新的一个编曲，然后叫做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夏日序章版，没错，所以就是刚刚大家应该有听到的就是两个副歌合在一起的感觉。那其实我也蛮喜欢夏日序章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重新编曲之后，虽然说就是大家想到陈华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歌就是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但是我觉得这多了夏日序章版之后，就是整个都变得更丰富了，然后陈华也出了很多新歌，大家也可以都去支持一下哟。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超级好朋友，我们隔壁房的午茶旋律的主持人，我们的雨佳。雨佳今天选给我的歌，我记得他，我上次开这个，对，开这个问答的时候，因为我上次只开小账，然后我昨天这样开是开大账挚友，然后我记得雨佳好像选的答案，选的歌都是一样的。那这首歌呢是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红色味道，为什么呢？对，雨佳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他说对我的红头发印象深刻，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染了一个超级无敌红的头发，大二的时候也染了一个红发，但是没有到大一的那个那么红。对，所以我跟雨佳真的变熟的时候，我应该就是红发，没记错的话，红发爱的，好，不是，就是我那个红头发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就是红色系的头发，我觉得红色系的头发看起来就很好看，虽然说我现在是有一点棕色，是褪色之后才是棕色啦，因为我本来是染黑，然后因为我染黑也不是说那种死黑，因为我想说我之后一定还会想染其他颜色，然后我就为了不卡色，我就跟我的设计师说那可不可以染那种不会卡色的黑色，然后他就帮我调了一个不会卡色的黑色，我就想说、哦、好没关系，反正都是你染嘛，我还想说、哦、没关系，好，那你说不会卡色就不会卡色，反正就是对我之后一定还会想去染头发，因为刚刚讲到红色头发，我其实就有一点想再把头发染红了，但是我就想说哈，这样我就是一直在染会卡色的颜色，可是我又不想漂头发，所以哦，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有推荐什么发色的话也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我也想染那种啊，但是我的前提是我不要漂头发，对，我真没有很想漂头发，因为我头发其实这样染了之后跟我原先的发质差很多，虽然说稍微相比之下跟别人相比之下还是好一点啦、啊、但是对，我就是不想要破坏我的头发，我很爱惜它，甚至我头发长那么长我到现在都没有去剪，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留那么长了哈，剪掉又要长很久，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动我的头发。对，就是如果大家有推荐什么夏天的发色啊，就是红色啊，我其实本来有点想染橘色，可是因为橘色就是我怕有一点显黑我就不敢染，所以红色可能还是我的首选，就是比较夏天的颜色啦，那就是搞不好之后还是会染红色，所以就是带着那个红色味道一起过这个夏天。好，那我们现在就先马上来听这首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Red Flavor。那这首歌呢，就是呢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Red Velvet 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很夏天。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K-pop 夏日歌曲的人，像是 Sista 的Touch My Body， 还有 Shake It， 我觉得都是很夏天的歌。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就是跟我留言互动之类的，如果你觉得有好听的夏日歌曲的话，也都可以跟我分享。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的爱。我的爱好像有一点太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真的蛮爱的。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那这一首歌是谁选的？这两首歌，我刚不是说两首都是我的爱吗？这两首歌都是同一个人选的。那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好朋友，叫做云珍。那云珍为什么选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他说，第一个是因为我好爱理想混蛋。确实我真的蛮爱理想混蛋。所以云珍那时候就是留言的时候就说，他第一个想到就是理想混蛋的歌。好，然后那为什么他选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他说因为感觉很舒服，歌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就觉得很适合我，会想到就是我那种 有一种简简单单又很纯粹的情感的感觉。哇，这形容词我是没有想说会在我的就是 我身上出现，因为简简单单又很纯粹，我是纯爱战士吗？我第一次知道。好，没关系，就是也希望就是大家遇到的都是简单又纯粹的感情关系，就是不然好累耶，对吧？你看看基丁，因为这一首歌是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基丁的另一半，然后大家都叫他晴朗先生，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就是也不是为了晴朗先生写的，就是因为跟晴朗先生在一起，然后觉得日子很平淡很开心，所以写的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也是因为这一首歌出来，基丁的另一半才叫做晴朗先生。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基丁还有晴朗先生一样，一直一直幸福下去。就是我觉得感情是很简单的东西，如果要把它变复杂的话真的会很累，所以就是可以享受，如果你现在有另一半的话，就是享受你们那种简简单单的感情啊。如果真的变得很复杂的话，就试着让它变得很简单吧。对，我觉得就是平淡的日子也是

好的嘛。那如果你真的要把感情过得非常的丰富，过得非常的充实的话，那也是另外一种解法，毕竟每个人的感情观不太一样嘛。好了，那讲这么多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爱你。好，那其实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虽然说呢，我可能自己，我自己可能歌单播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把它跳掉。我觉得，每一个就是你在听的歌。可每个团体可能你都会有这样子的歌曲，像是 Day 6啊，我听到 Yeboso 的时候我就把它跳掉。也不是说不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好像接触到这首歌的时间比较长，比较常会接触到这首歌，就是不管是演出啊还是什么，感觉都会有这一些歌的存在。但是也不是说这些歌不好，只是你有时候就

是会想说可以多听听别的歌嘛。好，那但其实我有时候会突然很想听，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因为像我前几天，我前几天呢就是催我快闪回家，对，我回苗栗，然后我们一起去找，我跟我的高中同学们一起去找了我的高中班导，然后我们就忘记在讲什么，然后我就刚好跟我的高中同学就讲到，跟我的朋友们就讲到说，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件蛮累人的事。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不是他们，你们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哇，这句话从你嘴巴里面讲出来非常的新奇。好，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人，但是好，对，就是啊，随便啦。每一个人都会想要过一些平淡的，不是平淡，就是一些有一个人陪的日子，但是如果那个日就是关系上升到感情的部分，恋爱部分，我可能会后来我可能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负担，对，可能后来喜欢自由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像就像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写的，就是平淡的感情生活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很棒的生活方式。你们就是不用做什么很轰轰烈烈的事，你们只要知道对方在就好了。对，那就是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那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理想混蛋，这首歌呢是愚者。云真为什么选这首歌呢？他说，因为感觉我任何事情都很勇敢的去尝试，然后也很有热情的去完成。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勇敢，但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希望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我觉得就是像就是愚者这首歌想要传达的精神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带着这种愚者的精神，横冲不是横冲直撞，就是像因为这是他们第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像混蛋一样的往前冲吧，就是愚者这一张专辑也是这首歌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些理念，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你不敢往前迈进一步，但是就是人总是要试着去尝试新的东西嘛。那其实说实话，尝试这种东西一直都是很抽象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因为害怕，你可能因为你觉得你做不到，所以你一直没有去往前，就是对，没有迈开那一步。但是如果你真的少了迈开的那一步，你可能也会少了很多东西。那这故事呢，等一下也会和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在遇到的问题。好，那就是一样，没关系，我们就先带着这种愚者精神一起横冲直撞。我就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理想混蛋的愚者。

0: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现在的时间呢是12:38。那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好的，刚前面其实都没有人，然后瑜伽突然出现，非常的 happy。好，瑜伽说：“午安，我来了，云端抱抱问暖你，因为我前面说好冷，这里真的好冷。”然后瑜伽就说：“好久不见，应该有一周没有见面了。”确实，我们上次见面是上次。他说他太坏了，跑去看老公，因为瑜伽的老公们就是不管是 Seventeen 跟 AT 子都有快闪店，然后我就看瑜伽这两天非常 happy 的就是去逛了快闪店，对，应该非常的开心，看他的限动我都觉得很开心，因为他非常的幸福，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哦，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阿曼老师说午安，老师午安，然后瑜伽刚问我说走出理想混蛋演唱会了吗？还没。而且因为理想混蛋今年就是今年的演唱会是开在高雄巨蛋，我记得是巨蛋，对，但是我没有抢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喜欢的有点太多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负荷，然后因为就是是同一场的东西，所以可能会有新歌加进那个演唱会歌单，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要去吗？我取舍了很久，可是我后来还是没有去，因为一方面是高雄真的有点远，然后一方面是我真的有点穷，我没有办法，对，然后再加上我之后可能会离开我现在的打工，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那个，对，我因为我太爱乱买东西了，像是我昨天刚领完一个货，我刚又收到通知说我的另外一个货到了，我有时候真的很想跪下来求自己说不要再买了，真的不要再闹了，找琪琪。好，那其实理想混蛋演唱会真的很开心，就是像我在演唱会听到余哲这首歌的时候，就差点流眼泪那一种，我觉得理想混蛋演唱会很值得。

都带家去一次。如果你们歌单里面有好几首理想混蛋的歌的话，就你也可以进去去感受一下那个演唱会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场听到他们的歌，跟你就是用各种软体、各种串流平台播放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那就算不是演唱会的话，他们也会有很多可能笑唱啊，或是一些外面的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可以去看看。我自己是因为目前没有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我都到，但是我真的是哎呦蛮想去看的。对，好。那刚刚为什么会放《愚者》这首歌呢？刚也有跟大家说是有故事的嘛。没错，就是呢，我在下礼拜7月1号开始，我要去实习。那去那里实习就先不说，反正就是一个广播公司。好，那我其实蛮害怕，然后也蛮焦虑的。我刚刚也有讲说，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对，就是喜欢迈出那一步的人。虽然说《愚者》这首歌就是在鼓励大家迈出那一步，但是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去实习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对，我没有很想离开我的舒适圈，但是对，就是想说哦，都大三了，那我也学了3年，就想说哈，那就去，对啊，去试试看，去看看外面的业界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偷偷看，然后我就做了履历啊，然后也就是他们也透过电话面试，然后就是对，就我就算录取了，就是要去实习这样子。然后虽然很害怕啦，但是我觉得就这是我下定决心做到的事，就下定决心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的去做到，帮自己加油，帮赵七七加油。我真的很紧张，因为就是时间越近我就越紧张。对，我约对我啊，而且要早上9点半就要到，哎，我怎么办呢？我过去要1个小时，然后我又爱睡觉，我又起不来，不知道这东西可能要真的等我到了那一天，我才会想要面对。但是就是带着愚者的精神，就是我想说，就朝我的梦想去往前吧。就是我的梦想一直都是进入一个广播电台，然后可能做自己的节目，或者是就是反正就是在电台里面。我目前的梦想是这样子啦。对，所以就带着愚者精神继续往前进。好，那下一首歌是一首我觉得很可爱的歌，这首歌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等一下再来和大家分享是谁选的这首歌给我。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叫做《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的这首歌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黄美婷的《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那是谁选这首歌给我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哦，我的好朋友叫做秉志。他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我昨天打其实是看到我想到的第一首歌，然后他就回我说不是第一眼的感觉，因为他也忘了。嗯，我谢谢你。但是他就说反正觉得这首歌的风格很适合我，我是觉得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哦，确实我也蛮喜欢的，就感觉就是我会听的歌，然后也是我会想唱的歌，对，就是简简单单的，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很可爱，但不大家知道，就是天狼星就是很亮的一颗星嘛，那我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也可以当那个很亮的那颗星的话，谁不想当那一颗很亮的那颗星呢？就是在众多的星星里面，就是我可能希望可以是耀眼的那一颗，也希望大家都是耀眼的那一颗哟。好，那到底是不是对的人呢？不知道，我们就再看看。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啦。我其实一直以来做哈喽玩，就是一直都跟大家说，就是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哪一种方面，不管是你的感情，你跟家人，你跟朋友，或是你在各种就是求学的道路上也好啊，然后工作的道路上也好，就是希望大家都平安顺遂，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对幸福快乐一直都是我想和大家讲的。对，那就是住在天狼星的那个人，也希望大家找到你自己就是人生里面的那个天狼星，就是很亮的那一颗星，你可以追着他跑，但是也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也可以当别人的天狼星哟。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是玉安选的歌。玉安选的是张震岳的小雨，然后因为那个理由有一点感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听歌。好，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小雨。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震岳的《小雨》。好，我们再来回一下我们 YouTube 聊天室的留言哈。好，刚刚呢，因为我就问了，因为雨佳不是，我刚不是说了，我刚跟大家分享雨佳去快闪店嘛，然后我就问雨佳说有带新宝宝回家吗？然后雨佳就说他带了一窝宝宝，一窝宝宝不知道几只，但是就是花钱买快乐，花钱买快乐。然后我们的值班小伙伴呢就说后面好漂亮哦，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的背景墙？这个是二马老师跟我们实习台长恩琪一起合力就是制作完成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的话，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间 FN 直播间现在变得非常的丰富，在我们那个角度也有一些物品的展示墙啊，还有我们的黑胶唱片，对，非常感谢老师跟恩琪的付出，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非常的漂亮。好，还有主持人也好漂亮，谢谢。好，然后呢，就是想看七七跳舞，不可以。然后还有刚刚静豪有出现，静豪说可以开麦唱一段吗？不可以。好，大家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私底下就好，我有点害羞啦，虽然可能大家都不相信，但是我其实蛮害羞的。好啦，那回来小雨这首歌，为什么玉安选小雨这首歌给我呢？他说旋律轻轻柔柔的，跟我平常给他的感觉很像，然后但是仔细听就会发现歌词其实有一点小悲伤，就像我都有很多烦恼，是我讲了他才发现哦，我可能有这个想法，这个不好的情绪，但是每次他们有烦恼的时候，我都会很认真的听他们讲，然后跟他们说话，就像这首歌温柔陪伴者的感觉。然后像我上次跟他说我要实习的很焦虑，他说他想跟我说我在他心里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我好像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整天就看着我抱着电脑剪音档弄企划。确实我是整天抱着电脑剪音档，对，然后连出门玩的时候都很努力，对，因为我连出门玩的时候我都带着电脑去剪，像我们今年去之后七月底要去台南，我应该也是会带着电脑，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会背叛我，是我得到的经验学到的技能，一定能好好应付实习。好紧张，就算有什么困难，就是照我这么努力也能克服，他相信我做得到，然后说就这样，然后也希望我遇到烦恼的时候也可以多跟他们说。我真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我大流眼泪，我想说他干嘛突然那么感人呢、啊？因为说实话我确实他们我不太会就是直接讲说我有什么烦恼或者是我在焦虑什么，我不是一个很爱跟别人分享我的负面情绪的人，但是我如果真的讲了，就是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承受了，所以我才讲出来，也希望说我未来自己可以就是对，就是努力的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就是讲出来啦，因为我一直跟别人说不要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但是我自己就是把不好的情绪闷在心里的那种人，这样不好哦，大家记，所以记得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情绪就直接讲出来吧，找一个你信任的朋友，不管他可不可以给你建议，我觉得只要有讲出来就是一件好事。好啦，那就是大概就是今天选的歌，不过其实原本歌单还有一首歌是紫薇选的，好想叫紫薇唱给我听哦。紫薇选的歌是庸俗救星的拖延症，对，因为他觉得我有拖延症哦，没有，他画画不是这样讲，他说因为就是虽然说我好像就是有时候会当死线战士，但是他自己就是死线战士，他每一次都拖到最后一刻，然后就说没有，我是死线战士没错，只是我会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把东西做好，就是觉得大家就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今天没有播，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对，就是你们，因为我相信你们也都有拖延症，不只是我一个人而已。哼，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太爱讲话了，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放到这首歌，但是如果大家对拖延症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我觉得真的他歌词就是蛮符合拖延症的心理状态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就是当死线战士了，真的蛮累的，但如果你真的当了死线战士，要记得把东西做好哦。好啦，那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最近的新欢男偶像大邱男 AKA 奶狗本狗 NCT Wish 的金宰喜，我姐逼我这样讲的，
我就问他说你想到我，你看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然后他就选了这首歌。对，因为我姐姐也喜欢 NCT Wish， 那我其实是上个月突然爱上 NCT Wish，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早就叫你入坑，你不要入坑吧吧吧之类的，没关系，反正我们两个现在就是一起追 NCT Wish 的关系齁。好啦，那他们最近就是带着日专回归，就是想和大家先分享这首新行曲，叫做 Boy Meets Girl， 它是翻唱一个1994的乐团的一个1994一个团体的歌。那想就是想听歌曲介绍的话，可以去听猜第七条弦第二季第52集，对，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我有做歌曲介绍哦。好啦，那就是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是下周一中午啊12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AM79 FM88.1 还有 Hello 午安的频道都可以听到跟看到 Hello 午安的直播，那就是都会准时播出。我是琪琪，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拖拉鼓，让我们脱下衣服。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拖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1: 我是利友王，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哟，你现在收听的是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佩萱，大家都叫我搞笑酷妹。这里不只是音乐，不只是流行文化，而是从嘻哈的节奏里找到生活的态度。我想聊饶舌，也想聊生活，聊创造，聊脑袋那些怪怪的但其实超酷的想法。哎，自由一点，真实一点，搞笑很多点，就算你今天不嘻哈也不嘻嘻，都欢迎你 Let's talk real。

呦呦呦！欢迎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今天这一集呢是第52集，哇塞，超级无敌感慨，因为这是我在世新广播电台《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最后一集了。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出来，就是我其实来到大陆交换之后，每次录音的地点都很不固定，有时候是在寝室，有时候是在学生活动中心的办公室，有时候在不同的城市，在贵州，在上海，甚至有时候应该说是每天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是在深夜的时候赶稿，然后录音到凌晨。那这一集节目录制的现在此时此刻呢，6月23号刚结束上海8天7夜的交流活动，然后昨天刚结束，然后晚上就飞到成都，现在呢在成都的康定一个高原，2000多海拔的高原这样子。哇，这一年真的过得超快的，就是好像感觉才记得第一次进录音室很紧张很忐忑，然后怕自己时间不够，然后怕自己讲内容不够好什么的，但今天却已经要录最后一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想跟大家聊聊这趟上海之旅带给我的感受，以及这一年做电台节目最大的收获啊，心得感想等等，包括现在，还有现在就是在藏族文化一个很丰富的文化底蕴这边的一些感受，还有介绍一些藏族歌手，但之前就有介绍过 Rich Nomadic， 也欢迎大家回去收听第38集 Rich Nomadic 与痛苦说唱五人组的介绍，然后会带大家从 Dirty Snow 的冷调到西风烈这首歌，还有声色犬马，就是一种城市跟欲望交错，然后他们在一个可能是文化上面的那种挣扎，然后城市跟欲望交错在灰色缝隙里面长出来的一个态度，然后还有下水道蚂蚁啊、Young Suck 等等，还有馈赠，我最喜欢的馈赠，对，然后大家可以回去收听一下第38集。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跟大家分享旅行带给我的呢，我觉得除了风景以外，更多的是人吧，身边的人。这一次在上海从6月15号待到6月22号8天7夜，真的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人耶。这趟旅程当中其实去了很多地方，杭州西湖啊、双龙洞、横店影视城、黄浦江、外滩，还有金华等等，看到了很多以前只会在课本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地方。尤其是站在西湖旁边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哇，以前就是读过的那些《白蛇传》啊、《雷峰塔》，还有那些描述江南风景的文字，那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是你会觉得说，哦，你会发现就是原本存在于想象里面的东西变成真实的风景，然后你就会觉得现在的自己有一种那种古今交错的幻觉的感觉，非常的奇妙。那相信大家对于西湖可能又想到很多跟西湖相关的诗句，最经典的包括就是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白居易的可能《乱花渐欲迷人眼》，还有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等等。就是之前的诗人们都留下很多西湖美景的作品，不管是春夏秋冬啊，还是晴雨晨昏，不同的季节跟天气都有相对应的作品，就是诗句这样诗词。那讲到就是必备的经典，就是

0: 有一首最频率最高的，然后最标志性的提到西湖的诗的话，就是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我记得好像之前国中的时候好像有背过吧。他其中的那个什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就写出了西湖的晴天跟雨天有不同的美。最后一句呢，就是很经典的经典。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一个千古绝唱。然后把西湖当作美女西施这样去比喻。比起风景呢，后来更记得的是一起旅行的人，像是在端午节那一天，很幸运的，很有仪式感。我们在农家乐，在金华那边包粽子、做绿豆糕，然后晚上去篝火晚会放烟火，哇，超级无敌青春。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活动，然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些机会让我们又更靠近彼此，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上海有分成四个组别，然后我们这一组全部都是交换生，就是都是世新大学，然后我们在各个地方交换，有南京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跟清华大学，就是我们几个都很要好，然后就一起玩乐、一起疯、一起笑，聊到忘记时间，然后甚至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 City Walk 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拍一个旅游转场的影片，我们是用 Justin Bieber 的 Baby，然后一人唱一句对嘴，然后去想动作做卡点，就是非常的有趣跟好玩。然后那时候当下就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拍摄，但是我们去了各个景点，像静安寺啊，或者是那时候哦，这几天刚好上海有那个比奇堡居民的展览，就很多很可爱的那种大型的。放在路边那种街头装置艺术，就可以跟他们拍照。但是就很多人，所以我们几个就人海战术，有大概7个女生，我们就可能前面一个摄影师，一个播音员，然后我们其他5个人就是用人海战术把我们包成一圈，包成一个半圈半圆，然后去拍影片，就是很搞笑，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就是有一些画面回头想起来会觉得好像比景点本身更加珍贵，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包含就是我们在上海山达学院，然后有认识到山达学院那边的学伴，跟他们聊了很多，就是两岸之间的文化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就是很特别的，然后也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交流很好。加上就是我们那时候一起放烟花，然后一起玩团康游戏，又感觉彼此的感情又升温了，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细细的分享。6月15号晚上，满心期待来到上海，一切都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我就想说，为了迎接上海，一定要出片，我就洗了粉色洗，但是有点洗不上去，就是棕色有点卡卡的卡色。然后洗出来，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很漂亮、很正。然后结果隔天，怎么感觉好像怪怪的，就很像小太妹，就是染头发没有染均匀，然后刚好我皮肤可能就比较黄一点，然后我穿短板，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像一个小太妹。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好笑，就把它越洗越淡，把粉色的元素洗掉这样子。后来6月16号第二天呢，开营模式，听了两场讲座，沈超群老师真的超级有料。可能有些人媒体也会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在台湾之前当过记者、当过主播、当过很多媒体行业，甚至是篮球的某个球队的总经理，然后现在在三达学院当教授这样子。他的内容超级有料，在讲新媒体的一个大环境啊，还有两岸之间媒体的一些差异跟就是交流这样子。然后还做了非遗文化的七扇，刚好做了两把，然后把其中一把带去西湖拍照，就超级出片。然后晚上我们就逛百货，逛那个合江汇，然后玩那个游戏，就是我们去骑那个骆驼，就是骑骆驼跟骑重机，就是那种类似汤姆熊里面的那种大型的游乐设施，然后就很好玩，很爆笑，而且我们还免费玩这样子。然后后来看阿嬷的情书，整个大爆哭啊！这个呢，在我上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去收听为什么会大爆哭，然后还有点那个哭的点在哪？对，然后6月17号。

然后一大早就去参观 V 剧场，一个国际短视频中心。再来呢，就搭高铁去杭州了。一路到杭州的时候呢，超爽的，就是导游很贴心的买了水果，一大盒水果跟霸王茶姬大杯的，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超级无敌幸福。然后下午就去西湖，感受到人文荟萃的江南文化。但是搭船搭了很久，不过很近的看到了那个雷峰塔，就是那个《白蛇传》的故事的发生的地方。后来又去吃饭啊，去清河坊走马看花逛街，就是真的是古今交错，觉得自己很像古代人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店家，甚至就是建筑，除了建筑是比较传统以外，有些店家的店员他们也都穿的是古装，就是非常的特别。然后在6月18号呢，一大早去了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下午就是去到了离开杭州，去到金华去吃很好吃的火锅，认识新朋友，然后还有去万佛塔顶楼看夜景，就很漂亮。但是我那天超笨，那天一直在耍笨，可能是因为前天没什么睡，然后就是游览车上从位置上站起来的时候，我一直撞到头，一个晚上，不是一个晚上，一整天大概撞了4次、4、5次，所以我同一个位置，就是右边后脑勺就很痛。晚上11点多，我就跟朋友借药膏，然后擦了一下，然后后来就直接倒头就睡，从11点多一路好眠，睡到早上7点多。我就觉得哇，我好久没有这么早睡，又睡得这么安稳，就是非常的8 day 版，而且有睡饱真的有差，就是隔天出去玩，6月19号。端午节那天精神就特别好，特别好。然后19号那天端午节呢，早上去了双龙洞，很漂亮的自然景观，很特别。花了30块买了相框、游客照。然后我们要经过一个洞穴的时候，还要每个人都要躺平，躺在一个床上。你只要手稍微举高一点，你就会撞到上面的洞穴，超级无敌酷。然后中午吃很高级的饭，然后下午就去了熊猫猪猪博物馆，超级无敌可爱，就是。他们的园区整个都是黑色跟粉色 Blackpink 的设计，然后那个猪猪是，两头乌猪，两头乌，就是它的头跟尾巴都是黑的，然后就看起来就很像熊猫，所以叫熊猫猪猪这样子。但那天很智障，就是我也又在耍笨，我的左脚在玩荡秋千的时候撞到淤青，然后现在还在淤青队。然后下午我们就去农家乐包粽子啊，做绿豆糕、烤肉、放烟火。晚上呢？初体验在大陆初体验骑电驴，超级无敌酷的。就是我之前在重庆的时候有看到电驴，但是我以为那是要有驾照，这边的驾照之类的，我们不能骑。后来那天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是扫码就可以骑，不过要实名认证，要大陆的身份证。但是我们没有大陆身份证，后来就是用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爽，就是。很像电动车，然后骑得很快这样子。虽然说它没有手机支架，不过那时候晚上大家一起骑电驴，然后出去兜风啊，去探索城市，就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那天还陪朋友去银行路跑，就是因为我们骑着电驴去逛完夜市之后，他刚好要去存钱，就去了第一家银行，然后发现没办法储值，之后又去第二家，因为他是富邦华裔的银行卡，然后想要去储值，想要在工商银行吗？还是哪一间银行？储值钱到富邦华裔，可是富邦华裔的卡好像不能插到那个别的银行的 ATM，就是虽然它有银联的功能，但好像还是不行，就是有点奇怪，所以我们就跑了大概4、5家银行这样子。后来隔天呢，6月20号，我们就去了横店影视城，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这一次上海最期待的行程。可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停留了大概1小时半，根本就走马看花。但是里面真的是更深刻的感受到那种我好像活在古代的感觉，因为每一个场景、建筑啊，甚至每一个 NPC 都是穿古装，然后你可以去跟 NPC 玩游戏，赢得筹码，赢得那些钱，然后把这些古代的钱拿去换礼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跟 NPC 一起拍抖音，然后我朋友还跟 NPC 演一段戏，就是。皇帝女皇帝跟一个男生男主这样，反正就超酷超好笑。然后就跟 NPC 拍那个"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落泪"。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是02年的，可他根本就看起来就超级不像。后来呢，吃饱饭，我们搭了4个多小时，快5个小时回到上海，哇，超级累，就一直晃来晃去。后来晚餐就有喝酒喝啤酒，然后我们就去搭黄浦江游船。后来又在那个。东方明珠塔那边就买一个小灯塔，就觉得非常的开心。本来一个是10块钱，然后我跟朋友一起买，就杀到7块钱，就是有一个摆饰，然后它会发光，很漂亮这样子。后来呢，我们那天

吃欢送宴的晚餐，对，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外滩逛逛，逛街拍照，对。然后本来其实那时候有去三丽鸥的店，本来想要买一个上海限定的 Hello Kitty 水饺的娃娃，可是没有货了，就很可惜。那我们在外滩逛街，我们本来以为是10点关灯，那时候9:30临时打车去就很紧张。后来发现夏天呢，其实是7:00到11:00。然后冬天的话是6:00到10:00，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摄影师拍照到一半，发现然后就下大雨，就整个超级无敌荒唐，好险我们有带伞。然后第一个摄影师呢，原本一张是20块，然后到后面两张35块，就跟朋友乱拍，拍到快11点关灯的时候呢，前一分钟遇到一个卖10块的摄影师，我们就速速拍了一下，然后又买了20张20，加上一张合照5块，等于25。结果我发现我要转账给我朋友的时候，发现我卡里面没钱了，就是整个超紧张又超荒唐。那我就觉得很瞎，因为我明明才刚回来大陆2个礼拜，就是6月6号才回来，然后6月21号就卡里面就没钱了。我那时候还有特地存了一笔钱进去我的大陆的银行卡里面，就觉得超级无敌荒唐。后来我们就跑去搭地铁，就过安检的时候就广播说已停止运营，就直接错过末班车，超级无敌刚好。后来我就跟朋友一起打车回去三达学校，就花了57块钱，就有一点小贵，但是也很开心的是在车上跟那个朋友聊了很多，就 deep talk， 我很喜欢 deep talk， 而且本来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尴尬或者不熟悉，可是后来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就觉得很荒唐很爆笑，就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晚上回去的时候，一群朋友们就一起唱歌，那一群朋友他们要去 INS 夜店，就是7层楼的夜店，我本来也超想去的，可是我卡里没钱了，加上我太累没什么睡，然后下巴长了2颗大爆痘痘，就觉得算了，就是还是让自己好好休息。对，后来就是 emo emo emo， 然后2点多就还是很累，就又睡着了。接下来就到了最后一天了，第8天，6月22号，就整个超级无敌舍不得结束。一大早开营呢，大概8点多就下楼去吃早餐，然后我以为是在2楼吃早餐，然后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还带我去跟领导打招呼，然后后来打招呼到快没时间，赶快冲去1楼吃早餐。后来就开营模式，就是彼此交流，然后看我们的影片，看每一个小组的影片。大家都几乎都是 vlog， 只有我们组交换生的组别比较特别，就是用旅游的转场，然后非常的就是搞笑，然后又很活泼，很青春明媚可爱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中午就吃完饭，下午就回去休息房间休息整理行李，4点多的时候就搭大巴去机场。一到机场呢，因为我时间很赶，我那时候查了发现我的值机柜台跟登机口是比较远的，所以一到机场然后拿到行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然后就冲去值机柜台，然后搭小火车。本来以为就是很远，一路这样赶，好险6:30的时候到登机口，然后7:30起飞。不过呢，后来是有点下雨嘛，还是太多飞机要飞，所以就是等到快8点才飞，然后就后来很准时，10:40准时到。然后昨天的晚上大概11点多回到酒店，就是回到成都的这个营队老师安排的酒店这样子，就是一整个非常的充实的行程。这8天7夜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就是很疯狂很新奇，一切都非常的好玩，但是又很舍不得结束。不过我还来不及好好整理这些感受跟这些照片跟情绪，就又要准备收心前往下一个旅程了，所以我也好像也来不及停留。对。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结束上海的言行之后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成都参加人文生态的研习营。那这一次在成都呢，不是只是在成都的市区，因为五月的时候其实就自己跟朋友们去成都玩过了嘛，然后那时候是去踩点打卡那些说唱歌手们走过的地方，跟一些比较好逛的地方，比如说东郊记忆等等。但这一次成都呢，其实是我们会去到四川的西部川西，然后我们会住在康定啊、新都桥啊、九寨沟等等的，就是去走一个大自然的景点这样。然后康定这个地方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0: 它是一个海拔20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高原。康定市呢是在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坐落在川藏的一个主要的咽喉的要道上面，是茶马古道的重镇，也是藏汉文化的交流交汇的一个中心。因为横断山脉卡在中间，然后这边是一个汉族跟藏族文化的交汇的一个就是中心点，这样。这边呢，因为一首歌曲叫《康定情歌》而闻名世界，被誉为情歌故乡，同时也是进入藏区的一个重要的门户。那这个康定，它是处于一个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地形起伏是非常的大，从最低的大渡河谷到最高的，那个叫什么贡嘎山，相对的那个海拔高度落差超过6000多公尺，就海拔落差大。全市呢最高海拔7556公尺，最低海拔1390公尺，形成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的景观。在气候部分上面，它就是大陆高原型跟山地型的气候，就是日夜温差很大，然后就会容易下雨，然后干燥这样，而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天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又名字的话由来的话，藏语它叫康定叫做达哲多，意思就是雅拉河跟哲多河两河交汇的地方。那汉语名叫康定，健康的康，安定的定，是取自于康地安定的意思，古代是称作达建卢这样子。那这边历史上就是川啊，然后藏啊，大香格里拉旅游圈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是清代物资跟文化交流的一个重镇，也是古茶马古道的一个护市点。再来就是这边有那个非遗文化的遗产，就是溜溜吊。康定有个很可爱的名称叫做溜溜城，主要是因为一首歌就是康定情歌，加上地形的特征关系，溜溜吊呢是特别闻名的，是当地这边的民歌。加上这个城市形状比较狭长，所以大家就比较亲切的这样子去叫溜溜城，就很可爱这样子。因为歌曲太火了，所以康定城又叫做溜溜城。因为歌词里面反复听到康定溜溜的城，我忘记怎么唱，反正对，就是很可爱啦。方言的含义呢，在康定话里面，溜溜有狭小可爱的意思，形容东西不长也不大。再来就是吉祥的寓意，也有说法认为溜溜代表一个顺遂吉祥，是藏族客商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再来就是民族歌曲，民歌里面它主要是节奏的一个作用吧，就是类似语助词，让歌曲更好听更顺口这样子。
1: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you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每周最新最潮的话题，不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社会动态，只要跟态度、反骨、创意有关，我们都聊。掌握嘻哈节奏，跟上话题浪潮，这里是嘻哈周报。这边呢就是藏族文化，所以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藏族说唱的组合 Wings， 相信大家应该都可能有听过吧。他们在2025年参加新说唱2025的时候，就是直接以很特别的风格出圈，然后代表的作品呢包括 BW、 Good Luck、 雪域杜鹃、雨后彩虹，还有最著名的卓巴卓巴跟扎西德勒等等，主题呢都是比较聚焦于藏区的生活跟民族文化。卓巴卓巴呢用藏语的歌词去描绘了草原的自由生活，扎西德勒呢是去传递出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祝愿，融入民族团结的那种主要的旋律。那在他们的舞台表现特色，在新说唱2025当中，卓巴卓巴这首歌的舞台被评价为全场最佳，因为藏语的整个吟唱跟动感的 tempo 是让观众可以一秒感受到好像在草原里面。虽然因为节目的规则

三人一百秒，每个人只有唱30秒，但是因为紧凑的编排、跟很强烈的感染力、跟独特的节奏、跟 tempo 等等，就是展现了很特别的魅力。所以网友评论说，唱腔出来直接秒了，就是舞台效果是非常的有冲击力，非常的震撼。在音乐风格部分呢，Wings 他们是比较突破于传统的说唱的框架，就是比较融合，开创性的融合藏语的那种旋律、民歌旋律，或者是。就是藏族民间音乐跟现代电子音乐的交融，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反差跟融合，既保留了民族音乐的悠扬的那种情调，又很具有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就是 tempo 是有点那种电子的元素，那藏语发音的独特腔调又形成一个很天然的 flow 的变化，跟中文说唱那种咬字又不一样。就是让歌曲听起来就比较一般的韵味，也被誉为说是藏族说唱魔法攻击。

奏，它也可能在讲一个社会、一段人生。这里是嘻哈音乐，每周一首，带你听懂歌词背后的力道和故事。

嘻哈不只是在表演，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怎么穿、怎么说话、怎么笑，都可能是一种态度。这里是嘻哈生活日常，聊生活，也聊那份自由。好啦，那这一年我从电台学到什么呢？啊，好感慨哦。其实我常常觉得做节目跟旅行很像，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集会遇到什么，你会做什么样的主题，你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你也不知道下一个主题会带你走到哪里去。刚开始接触电台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讲不好，害怕我自己会冷场，而且我其实个性很急，讲话也比较快，然后我也害怕内容不够丰富啊，不够有趣。我记得之前在录音的时候，上学期的时候，很认真的塞好塞满每一个说唱歌手、每一个 rapper 的故事。那时候每一次写稿都写的五六个小时，而且我是一定要写出逐字稿的那一种，不然我就会不罢休，我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话，就是会觉得，很害怕很多就是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也会反复的检查等等的。但后来就慢慢的去享受说故事这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如果有从之前听到现在，就会发现我其实现在都比较多在分享自己的感受跟我的视野、我的价值观跟我的所听所闻所感，就是各种的想法，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好妈吉，就是对好妈吉就是这样。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声音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陪伴大家、陪伴别人，也同时可以记录我自己，同时跟我自己对话。在上礼拜的电台，其实我有跟大家讲到说，我很喜欢跟享受这种自我对话的时间，每个礼拜自己跟自己固定的复盘，然后去重新的调整，然后重新的reset， 然后 refocus 这样子。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好奇说，为什么想要做嘻哈主题的节目？其实这应该是在第一集就要回答了，但是我现在回答你们，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我喜欢听那种嘻哈的歌曲，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灵魂血液里面跟着开始有躁动的感觉。但我发现我后来好像真的喜欢的其实是除了音乐本身以外，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一首歌、每一位创作者、每一段文化，其实都在讲述自己的生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发生这件事情，也和新闻、和广播、和我们的传播、和媒体很像，因为我们都在记录人的故事，我们都在想尽办法的去传递出去、去推广出去。那这下学期其实很突然的决定来交换，在交换的生活教会我好多好多的事情哦。这一年，这半年在大陆这边交换去了很多城市，我刚刚才在看高德地图，去了贵州，然后去了重庆，然后四川成都、康定，然后杭州、金华、上海跟广州转机等等，然后七月底还要去内蒙古，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经历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有开心的时候，有迷惘的时候，也有很累很想家的时候，很崩溃很痛苦，因为我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好大好大，然后自己一文不值，然后自己很渺小的那种感受。不过这也才是我真的想要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在出发前，我其实就很知道我自己来交换的目的就是想要认识，想要去见识更大的世界。然后每一次出发，其实也都是在重新的认识自己，也发现说自己其实比想象中的更加勇敢，比自己想象中更能够去适应陌生的环境。而且我也觉得我很享受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尽情的做自己，然后很真诚的、热烈的去生活，因为就是感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真的会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比较冷静，你会突然间变得很成熟稳重。对，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呢，其实在录这一集。这一整集的内容的时候，

0: 常的舍不得，因为这半年发生太多事情了。虽然我会尽量每个礼拜都更新每个礼拜的事情，但是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去精简、去筛选，到底要分享什么给你们。哇，从校园生活到交换的生活，从重庆啊，然后成都啊、贵州、上海，然后到现在在康定、川西这边，从第一次主持节目到现在最后一集，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其实不是技巧，而是学会了倾听，就是倾听别人的故事，去看别人的故事，去感受、去共鸣，然后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整理这些声音，然后把它讲出来。记录下来，有一些人就是把故事会写进歌曲里面，然后透过歌词去表现、去表达。有一些人呢，会把故事留在照片里面、影片里面去定格那些瞬间。而我很幸运，我能够把这些故事、这些想法、感受全部都留在广播，留在就是我的电台里面。那也谢谢每一位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过这一年。哇，讲一讲我有什么想哭呢？好，我不会哭的。未来呢，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工作，还是处于一个很迷惘焦虑的状况，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不过无论未来在哪里，我都会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记录生活、去分享故事。然后也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 Instagram MMX0429 或是 CoolNM.Wave。 讲到这里最后一集了，还是觉得很可惜 CoolNM.Wave 一直没有时间跟心力可以去好好的经营。而且当初其实做电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是我想要做强做大之后，有机会可以邀请我喜欢的 rapper 来上节目，比如说映红，比如说信Z DJ， 然后等等的。但是这蛮可惜的，因为很临时下学期来交换这样子。不过也蛮好的，就变成是每个礼拜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新的故事，同时记录自己这样子。人生就真的很像一场旅程，不过我觉得我们都还在路上。对，然后最近其实有很大的感慨，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右边的窗户其实也还在下雨，但是因为隔音应该还算不错。那现在也是一个梅雨季，其实梅雨季就是虽然总是潮湿，总是阴晴不定，让人家很难受，但是也不要忘了说梅雨季也是万物复苏、生根发芽的一个时段。梅雨季过了之后呢，盛夏也就要来了。其实二十多岁的梅雨季真的很痛苦，不过就努力撑着伞走过去吧。其实我最近的一些少女心事是为了工作而焦虑，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不够聪明、不够厉害，是懊恼自己可能很多地方没有做好，经常会很内耗，会担心。尤其是我是 ENFJ， 是一个非常感性的 F 人，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在想说怎么样落落大方的去处理好每一段人际关系，也意识到说自己思维在重新的塑造，然后需要改变的痛苦。还有上心是那种面对优秀的同龄人啊，还有前辈，总觉得自己很差劲的压力等等，是无数个夜晚就是辗转反侧，在想说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跟前途。我觉得二十多岁的青春时光就是这样的漫长跟潮湿。虽然我在台北的时候就 always 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躲在 4.5 平的房子里面，然后文山区一直下雨，我整个人都湿透了，整个都是灰蒙蒙的感觉。不过我就后来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就是来到这边之后会觉得说世界这么大，很多时候眼前的痛苦只是短暂的，就是这些阵痛期是反而是很难能可贵的。只要尽可能的去享受每一个瞬间啊，转个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也许就能够享受其中的乐趣，就能够继续很真诚热烈而且带着好奇心继续往前了。加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最近很喜欢的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向前走，别停留，然后才有然后。所以就是不断的 keep moving， 然后你可以回头望，但是你要记得继续往前走。对，就这样。那我今天这一集最后一集52集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你收听嘻哈不嘻哈，嘻嘻不嘻嘻，我是 MM， 愿你活得嘻哈。我们没有下集见咯。好了，还是要讲一下下集见，我们改天有缘再相见。也欢迎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收听这些节目内容，也欢迎就是来到 IG CoolM.Wave 或者是 MMX0429 来跟我聊天。那我们就拜拜咯，我也想念大家的，谢谢你们，拜拜。
1: 这世界太大了，你别觉得奇怪，我们都被分成两半，一半放

yeah, 杯里面的酒刚喝了一半，其实还没有习惯，列车刚穿过了隧道，但没想到这一次我们要提前离站。一半是呵护，铭心又刻骨，一半在空气中开始糜烂，一半在拖着我往前走，不能回头，一半我留给遗憾，一半是爱。

通知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

0: 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紧紧张，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张，在紧不紧张。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0: 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1: 大满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想要的就在我身边。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陈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呢是王墨君，他虽离开多年，但在民国70年代时参加了台视的歌唱名人排行榜的比赛，在节目中脱颖而出。王墨君啊，自出道以来一直努力尝试与诠释指定曲，并且也都将曲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王墨君青春靓丽，在80年代啊是不可多得的自然美人。他曾在访问中说过，如果踏入演艺界，不管在感情或其他方面，即使会伤痕累累，他也绝对不会后悔。今天呢，要介绍这首歌曲呢，是在1984年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是王墨君的首张同名专辑《历史重演》。每当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欢迎光临。在旋律文字交织的角落，声音是一种安静的陪伴。有些话说不出口，就让书替我们开口。点一杯声音，翻开一段旋律，欢迎来到旋律书室。

欢迎来到旋律舒适，我是主持人 Ariel， 这里是一个结合书与歌的声音空间。有时候我会选一本书，搭配好几首音乐，陪你一起读，一起听，也一起想想那些藏在故事与旋律背后的情绪。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手，聊聊他们的歌单与创作故事，就像在午后阳光下和老朋友聊聊天。我是你的声音说书人，在这里翻开文字，也翻开情感的某一页。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是他非常跋山涉水而来的一个来宾，是谁呢？那就请这个来宾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恩雅。
0: 恩雅是谁呢？恩雅就是我的堂姐。然后呢，我的堂姐呢，她，我为什么会说她跋山涉水而来？她今天早上的时候，凌晨
1: 五点
0: 的飞机，然后到了台湾，降落在台湾。然后我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到桃机接他，然后呢把他带到了录音室里面。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

0: 关于回到十五岁的自己，因为我为什么会选十五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十五，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年纪是我19岁，他20岁嘛，然后我会觉得说15岁好像是一个我们人生的比较转捩点，
1: 有成长的感觉。
0: 对，因为而且那时候15岁的时候刚好是我们遇到 COVID-19 左右的时间，2019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想要。来聊聊说我们当初15岁在干嘛，然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当初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幻想我们之后18岁、19岁、20岁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呢，就现在已经成为那样子了吗？还是没有成为？有什么后悔的事情？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讲第一题嘛，如果我能回到15岁的话，你会最想要跟当初自己说什么？你当初15岁的时候，你是高一的时候，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 Anya 呢，她小时候的时候就去美国了，所以她其实应该会有很多的感触吧。虽然说我也在台湾长大，我也是非常多感触，就是成长到现在19岁，我觉得自从我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成长非常多。然后
1: 对。
0: 是对我你自己你觉得有吗？
1: 我觉得也是高中生。
0: 你也是高中的时候。
1: 对，
0: 那如果当初15岁的时候，你会想要跟自己说什么？
1: 15岁，我觉得15岁，因为那时候才去2年而已，所以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0: 你说，因为你当初很迷茫，你根本。
1: 就是上课，然后他学校给你什么课你就上，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之后要干嘛。
0: 我有点搞不清楚美国的学制到底是，他是你上了高中之后跟他们有没有高职啊？
1: 好像没有，
0: 美国没有吗？
1: 没有就是高中，
0: 所以就都是高中，然后就是一样念宿，就是国音宿舍制这样子吗？
1: 但没有，但是他们学校里面，不同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特别课程了。
0: 哦，所以那你那个学校里面最特别的课程是什么？
1: 我通常都是拿艺术课、美术课，什么玻璃呀、还有什
0: 哦，
1: 么，
0: 你之前都会做很多艺术品，
1: 还有陶土，
0: 陶土，
1: 对。
0: 玻璃是最我印象最深刻的。
1: 对，因为我拿，而且我拿2次，因为我觉得这最好玩、最酷。
0: 而且你陶土之后到了大学，你还是继续上，
1: Yes。
0: 所以那时候你对于你自己没有什么很后悔的事情吗？就是都还没有，因为15岁当时的自己。
1: 对啊，而且15岁那时候还是线上上课，所以你根本在不知道在干嘛。是到了。16岁才开始回去上课吧，或者是15岁，他渐渐开始可以去上半天，然后半天回家这样。
0: 所以你在15岁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你对于自己会有点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
1: 对啊，而且这样子我，因为疫情，你需要跟同学保持距离，所以而且那堂课也不会全部的学生都一起来上课，他会分一半，比如说一三五是 A 群，然后246是
0: 哦，
1: 没有
0: 不
1: 六，
0: 一样
1: 二
0: 哦。
1: 四五是，对，他会分批去上
0: 所以你的
1: 课，
0: 同班同学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每堂课都几乎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同一节课也会分2批去上。
0: 那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啊，因为我当初那时候看到你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的上课的模式。
1: 对，但那个分批上只是仅限疫情时候啦，疫情之后。就渐渐好转之后，就是全部都会去上。
0: 而且是同班的人，就是你同班同学，就是一起上课这样子。
1: 对，然后再跑班这样。
0: 而且最特别的是，我觉得美国他们高中是有点像是大学吧，因为大学，因为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台湾的高中都是同一个班级，然后从头上到尾，然后是老师来教室上课。可是美国不一样的是学生去那个教室上课，
1: 对。
0: 所以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大学。我如果是我15岁的话，其实15岁我那时候疫情。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待在家里，我其实很开心，因为
1: 应该每个人都是吧。
0: 而且那时候因为15岁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家里窝着吹冷气打游戏，
1: 最废。
0: 但是那时候其实会很害怕，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害怕得到 COVID-19，
1: 对啊，谁不害怕？那会死诶、欸。
0: 那时候真的超恐怖，但是其实到后面之后，
1: 已经被得到，他好像觉得就是得到感冒而已，就这样。
0: 对啊，而且。就是到现，你现在回去看的话，

0: 时候，你反而会
1: 疑惑
0: 会
1: 是不是对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蛮早就确定说我对于大众传播这个科系蛮有兴趣的，所以其实在我在高二那时候要转组的时候，因为高那个台湾的高中就是在高二，你要是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你要选组，就是你要分成你要去文组还是理组。原本是确定说我一定会去文科，然后呢，就后来我选的理，我选的自然组。我那时候就是高中到了选组的时候，结果我后来选自然组。自然为什么会选自然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那我自然组我还可以学到自然啊，社会组没办法学到自然，那肯定是选自然组啊，我这样还可以多学一点，
1: 那你学社会，你不会学到字？
0: 会学到，但是他不会学那么深，就是老师教导的就不会那么认真。但是自然组的话是社会跟自然都会很认真的教导，对，是这样子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没有，我高中就是一样，就是念国音数社字，就是那些东
1: 就是
0: 西，
1: 高中。
0: 对，就是台湾的高中会念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像美国，就是可以你还可以再选另外的领域，就是什么艺术领域或什么的。其实那时候我也有想过说，我在上国中、上高中的时候要不要去考美术班？但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刚好就是
1: 没
0: 没
1: 错
0: 有，
1: 过了。
0: 就错过了刚好那个时机，所以我也就是没有往美术这方面走。就后来呢，就是因为也没有就是到美术这方面，所以我也是渐渐接触到大众传播科系。因为其实我之前其实，在之前的集数也有就是讲过说为什么我会想要选这个科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跟 podcast，而且我其实在我不是说自然组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为什么我会说我一开始确定是我要读社会组，因为我那时候就确定说，我觉得我之后就是会走大众传播科系，就大传科系。我那时候其实在蛮特别的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确定志向
1: 对
0: 了。
1: 啊，我是到最后一刻，你要填学校的时候，我也不算填学校，就你要决定的时候，
0: 真的决定
1: 我
0: 下
1: 才，
0: 来，
1: 对，我才硬给他，也不是硬给他选下去，
0: 就是多
1: 到
0: 方
1: 了
0: 面
1: 最后
0: 考
1: 一
0: 量
1: 刻，
0: 啦，
1: 对，
0: 多方面考量之后你才选择，也不是像我那么早就确定。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都有好有坏，就是你很早确定的话，如果说很早确定，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局限在你那个东西上面，但是好处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确定你自己想然后往那个方向发展。
1: 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结果后来我还是念了自然组，因为我抱持着一个觉得说，哦，那我都可以学自然，那我就肯定是学。那是
1: 都学都学。
0: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的那个班导，好不好？他那时候因为我高一的班导是自然，他后面会带自然组的班导，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他说你们就看嘛，自然组可以学到，你看可以再多学生物啊，然后生物、化学跟，
1: 物理，
0: 哦，对对对，物理就是化学跟物理，然后还有生物，你就可以多学那些东西。那你是不是就是相较比说社会组，那你是不是学到比较多？但是后来怎么样，知道吗？后来我还是转组了。
1: 真的、啊。
0: 对，就是后来我在自然组之后，因为大家就是开始在高二下的时候慢慢确定你自己的志向，然后呢，陆陆续续，我的朋友们呢也开始直接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
1: 我觉得社会组比较适合你。
0: 对，我也是认为说，就是社会组的科系会比较适合我，就是我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决定了之后呢，我就转组之后就确定了说，更确定说我会读大众传播科系。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在想说，我到底是确定要往艺术相关的科系走，还是要去大传科系？就后来我还是选择大传科系之后，确定的志向，然后呢往那个方向前进。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最算是最比较低谷时期的时候，是高中要升大学那时候准备学测的时候，
1: 怎么样？压力太大
0: 真
1: 吗？
0: 的就是真的哎，我发现那时候真的不是只有我压力很大，就大家每个学测生真的是看起来每个都快飘走了，就是 大家。

0: 虽然说都很努力的在读书，可是你会真的会很迷惘哎，你会觉得说，你如果说成绩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个想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失望哎。
1: 对啊，那你觉得你有做到了吗？
0: 我认为我有做到，因为在学测的时候，学测考完，我觉得不是我很理想的状态，所以于是我就去选择了分科，就是再考第二次试。但是虽然说就是国文、英文是没有办法改变成绩，但是你的社会跟自然是可以重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把握说，我就觉得我社会没有发挥好，那我就再多人家几个月，然后再继续考试。
1: 对，所以怎么样？我们吃鸡又延后很久了。
0: 又回到吃鸡，没，我那时候就是根本也就都没有在玩，而且我那时候甚至是完全，就好像也是删掉了。
1: 对啊。
0: 对，其实我们有一大阵子就是都没有玩游戏。后来我考上，就是考上了算是第一志愿吗？就是学校啦，就是考上了世新之后呢，然后于是来到了现在这里，然后现在是旋律舒适的组成，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而且今天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是我邀请到了一直都在鼓励我的人，就是从，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鼓励我的人，然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集，然后我们来聊说我们当初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然后15岁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吧。
1: 嗯哼，而且是最后一集耶。
0: 是最后一集哦，虽然说之后会不会有再继续第二季的出现，就是可能要再等等，或者是再期待这样子。
1: 大家敲碗，
0: 大家敲碗，
1: 我先敲。
0: 你先敲吗？你要你，那你就是再来一次了，明年。
1: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
0: 所以那时候当初我从15岁到现在，最主要担心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后来还是做到了。但其实说实在，我会相信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然后我们之前我也有在节目上分享过，就是我从国中很相信一句话，就是人之所以能，是因为相信能。
1: 嗯，
0: 你能懂那个意思
1: 你
0: 吗？
1: 相信你自己可以，你就可以。
0: 对，我一直都我从国中就是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就一直相信说，如果我相信我做得到，我是一定做得到的。
1: 对，因为你就会 push 你自己去做到。
0: 而且，如果你都已经不相信你自己了，那谁，你都已经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谁要来相信你？
1: 就跟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谁要来爱你一样。
0: 对，就是很深奥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虽然说听起来也很简单，然后很好理解，但是背后的那个含义也是，就是你要自己去慢慢体会到，
1: 嗯
0: 然后你
1: 哼，
0: 才可以知道说，原来其实你只要简单的去，也没有很简单，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不要
1: 对，
0: 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世界这么大，这宇宙这么大，你怎么可能做不到？说不定在平行宇宙的另外一个时空，
1: 你已经做到了。
0: 你已经做到了，然后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做到而已。而且未来的事情谁说得准？你就是要去尝试啊。
1: 对，
0: 你就是要去尝试你自己去，就算你今天你说你到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事情，可是你至少做到了啊。那这些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吸收的那些养分肯定都是你自己拿到的东
1: 对。
0: 西。所以就像是你嘛，你去美国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变化很多。就是如果你在台湾，肯定也是另外一种模样，然后在美国也
1: 对。
0: 是另外一种模样，就是你在，我会认为说你去国外之后看到的世界会更不一样，因为毕竟国外是在美国当中是肯定是发展会更广阔，然后大家的思想会更开放，
1: 我觉得是因为文化更多，
0: 文
1: 就是
0: 化
1: 很
0: 吗？
1: 多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教你说你要去尊重人家的文化，然后要，也不用说一定要了解，但是你要去理解或者是就是尊重啦。
0: 因为其实你在美国的时候，那个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吧？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外国人，他们在对于 人生上面的人生观上面是保持很开放的状态，就是比起亚洲社会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家长部分可能比较明显吧。
1: 家长部分，
0: 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我家长就是很
1: 开明，
0: 算是很开明，他们不会去真的要求你学业要怎么样，但是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就比如说你有功课，那你就是去做，你不要等到，也不是说等到最后一秒，但是你就是要为你自己负责。
1: 你要为你自己人生现在的阶段负责，你想要去做什么就去尝试。
0: 对，他们很常说，你就去试，你不试你怎么知道？
1: 对，我其实小时候也算是恩雅的爸妈带大的小孩，我也算是，就是我也不会特别说是什么干妈跟，就是也没有，但是就我不会特别这样子讲，但是我的我都会称为阿伯跟阿姆，就是阿伯跟阿姆他们两个对我来说也是改变我人，也没有算是改变，但是是教导我人生很重要的，算是人生导师，对，因为。自己的爸妈，再加上 AI 爸妈这样子带大之后，我觉得我对我人生的那一个思想会更广阔，而且在接受就是更多的开放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对于你人生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你思考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思考方式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啊。
0: 对，你不会被局限在那里。
1: 对，我觉得在亚洲的社会上面，其实会有一个不太好的点是，很多亚洲的家长都会觉得说，你读书，
0: 就是得做这个。
1: 对，就是你如果人生没有，你人生没有一个确切的道路，那你以后人生就惨了。
0: 对。
1: 而且明明人生那么长，明明人生其实也不长，就是人生其实很短。人生
0: 对。
1: 很长又很短，很长的时间是如果你，我觉得很长的讲是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还很长，但是时间算多也很少，因为你想要，你真正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时间很少，
0: 对，你不知道你该什么时候做。
1: 然后你不知道你时间该你该什么时候做，然后你确定了这些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能运用的时间会很少。
0: 因为你现在又有别的事要做，
1: 你就是想要尝试的事情，我自己
0: 太
1: 是，
0: 多。
1: 对，我自己是很想要尝试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会有一个不太好的心态，是会容易焦虑。
0: 对。
1: 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虑的人，因为我想要完成、想要达成的事情很多，所以。当我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时间不够。
0: 对，他前阵子才跟我讲这个问题。
1: 对，我都会讨论，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适应说？说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可是我时间不够，那该怎么办？其实讲到现在，就是会认为说，长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改变我们整个人生。你觉得你自己有长大吗？就是从以前到现在，20岁了。
0: 有一点。就思考事情的方式可能跟
1: 以前不太一样。
0: 对，可能不会这么着重在某一个点，现在就会看一看那个点，好，那就过了。我会想一些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乐观，想一想啊，没关系，人生这么短，
1: 对。
0: 就只有一次，那就算了。你不会因为这个点，你以后就失败，或者是你的人生就毁了。
1: 我觉得在这一个思想上面，Anya 也是教我很多的事。他常常跟我说：“你其实这件事情，你就算好，真的对你来说是失败了，那会怎么样吗？你又
0: 对，他常常很着重在
1: 着
0: 一
1: 重
0: 个点，他
1: 对，
0: 说：“哦，我这些没有做好，怎么办？”然后他就会很焦虑。我就跟他说：“你以后会怎么样吗
1: 好，下一个呢，我们的节目单元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给未来的自己，那就请继续锁定收听《声律书室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你自己的本科系是什么？有没有什么
1: 放射科？
0: 放射系，
1: 对。
0: 那你，而且重点是他很特别的是，他学的

0: 领域上面还会有直接要去急救，就是你要跟着救护车哎，911哎
1: 没有，因为
0: ，call
1: 我们
0: 911，
1: 需要病人的小时，所以我们要么就是选去当急救人员，然后用那个急救人员的小时来，也不知道啊，就填补
0: 你
1: 嘛，
0: 说是时数吗？
1: 差不多，好像吧。
0: 你说你就是他那他是一堂课，然后你要去学，你要去满，
1: 学当急救人员，当完之后呢，你过了这堂课，你就可以去考。考上了，你才可以去真的去申请当
0: 急
1: 真
0: 救
1: 正的急
0: 人，
1: 救人员，然后那个小时你就可以当成你的病人小时。
0: 主要是你因为去急救这个病人，他会，然后你就会有算那个时数，然后。那个时数是对你之后的那个考试是有帮助的吗？还是就是你一定要满那个时数，然后拿到那一门课，然后再考上那个证照之后才会有这个资格？
1: 你要先考上那个证照，急救人员证照，才能去当急救人员。
0: 那那
1: 然
0: 些时
1: 后，
0: 数是要干嘛？
1: 就是为了我的科系，而且要900小时。
0: 900小时哦！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过一个故事是，好像是一个关于老爷爷的故事吗？就是你在遇到有一个。因为你要当急救人员，我觉得当急救人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然后跟你的心理素质要非常大的一个职
1: 对，
0: 业。
1: 我觉得你应变能力要很强，之外，你的心理素质，对。
0: 心理素质要非常大，你要看到那些受伤的人。
1: 是的，那些伤口对我来说是还好，但是遇到生离死别，我没办法。我有一个同学，因为我们这堂课要去体验一天，你就要是要跟着真正的急救人员去跑一天，
0: 就坐在计那个，差点讲成计程车，对不起，差点 就
1: 救护
0: 是
1: 车
0: 救护
1: 后面，
0: 车后面。
1: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跑一整天，10个小时。然后呢，我的同学，我的病人都很就是。也不是说普通，但就是他们只是
0: 可能
1: 身
0: 哪
1: 体不
0: 里
1: 舒服而已。
0: 身体不舒服呢，就没有说那
1: 对，
0: 种真的很严重大的那种。
1: 对。但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遇到有心脏病发的爸爸吧？对，然后他女儿也在那里，他女儿也小小的，所以他看到那个的时候就，他就不行了，他就有想过要跟老师说他不想要这堂课了。
0: 如果是我，
1: 我光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哦，我不要当这个了，我没办法。
0: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现场看到关于，就是这个，就是你，而且你是还要看到他的家属的那个
1: 对，
0: 难
1: 而
0: 过
1: 且
0: 的
1: 你
0: 表
1: 要
0: 情。
1: 保，也不是说保持镇定，但是就是你要保持专业。
0: 对，你要保持专业的态度，然后你还不能，就是你的心情不能影响到他们。
1: 对，我会跟着病人一起哭哦。
0: 不行，这样子就绝对不能的，不然他会哭更惨。我跟你讲，所以从我们最大，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改变，对不对？
1: 有一点大，我觉得，因为我们要上实验课，实验课就是实作课，然后我们就是要练习当真正的急救人员，去从头到尾问病人说：“哦，你怎么样啊？你是不是你叫救护车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是要问这些细节，然后从他们细节中间又要再延伸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手痛，可能不是只有手痛，它会延伸到什么背痛啊，然后可能又跟心脏有关系什么之类的，那个很困难呢。
0: 就是你要当下就要判断出他，
1: 对，超级困难的。
0: 可是通常那是还是要带回去医院给医生去判断吧。
1: 对，你就是要做一个，
0: 初步的判断啊，
1: 对，然后你要回报给他们，在救护车上，或者是你到那个急诊室，急诊室的时候，你要跟那个急诊
0: 你
1: 室
0: 刚
1: 护
0: 是在
1: 士、护
0: 翻
1: 理
0: 译
1: 师，
0: 吗？脑中
1: 对
0: 翻，其实像英文是什么？
1: ER 或者是 ED，
0: 哦，ED，
1: 然
0: 然
1: 后
0: 后呢？
1: 你就要跟护理那个护理师那里的护理师做一个回报嘛，就是要告诉他们哦，这病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怀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0: 那他，你们有同学就是遇过说是真的，就是这个病人在急救的过程当中是真的挽救不回来吗？
1: 对啊，就是刚刚那个心脏病发的爸爸，
0: 哦，所以他，
1: 然后还有另一个同学是遇到自杀的一个小女生，她爸妈以为她要去上课，但其实她在房间里把她
0: 吞
1: 全部的药
0: 药。
1: 都吞掉。

0: 然后他后来也是，就是急救没有办法挽回吗？
1: 好像我忘记了。
0: 你本人还没有刚好遇到关于生离死别的
1: 对，我
0: 这，
1: 觉得当场会绷不住啦，
0: 要到绷不住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职业，
1: 真的。
0: 而且你，我觉得你会选这门课，这是可以选的吗？还是是你们必修？
1: 你可以选，但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我选错，但是我可能不会用急救人员来当我的那个时数，对。
0: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啦。但是我觉得你会去选这一门课，你其实心理素质也很大。
1: 对，我没有后悔了，我是真的学到蛮多的。
0: 所以后来你选了这堂课之后，对你人生很大的改变。那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好像以前就是你还没有选这科系的时候，你对于这一堂课的你想象是什么？你是觉得，
1: 我觉得很困难啊，怎么可能会有人记得你每个骨头叫什么，或者每个肌肉叫什么？
0: 结果你现在记得了，对吧？
1: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吧。
0: 但是重点是，其实这些东西，你学术上面你记得之后，你还是要透过你的那当场的临场反应去判断出来啊。
1: 对啊，而且这些专有名词基本上是在医院里面用，你跟病人也不会，比如说你讲什么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也不会跟病人去讲专有名词，因为病人不一定会懂。
0: 就例如说什么我的肋骨，然后某一条什么的。
1: 对。肋骨，对，锁骨啊，锁骨比较普遍的人会讲 collar bone 吧，但是在那个解剖学里面好像是叫 clavicle，
0: clavicle。然后呢，后来，因为你选这个科系，所以你觉得有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吗？因为我自己是我选了这一科系之后，我觉得蛮改变我人生的方向的。
1: 我觉得我本来最一开始我想要学美术，比如说什么室内设计之类的。但是我觉
0: 那
1: 得
0: 其实也蛮适合你的啦。
1: 有吗？我觉得画画如果变成我的职业或者是专业的话，我会痛恨。
0: 真的，因
1: 因
0: 为，
1: 为我哥以前也想要读美术班，但是他真的会画，但是嘞，他也是错过考试时间，好像。然后他也不想要画画变成他的压力，
0: 哎，
1: 所以
0: 这是
1: 他
0: 可
1: 就
0: 能
1: 没有。
0: 真的是我们家真
1: 遗
0: 的，
1: 传哦，
0: 也不是遗传，就是同样的想法吧。因为
1: 对啊，
0: 我自己也是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算是有接触美术的人，但是我没有把它当做我主要的那个科系，是因为我怕我热衷于的事情，它变成一个职业，或者是变成一个该完成的清单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压力，那
1: 对。
0: 压力就会变成焦虑，焦虑就会变成什么？
1: 痛
0: 很恨，
1: 恨，
0: 就是你就会不喜欢这件事
1: 对，
0: 情啊。所以其实，但其实说实在，你
1: 你如果真的很爱很爱很爱的话，你还是
0: 还
1: 去
0: 是可
1: 吧，
0: 以去学
1: 对啊，
0: 习啊。因为我自己的妹妹，她自己也是正在
1: 思考，
0: 也在思考说要不要去学习艺术相关的科系。但是我是跟她讲说，我觉得你就是你想清楚就好，
1: 嗯哼，
0: 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嘛。那
1: 对啊，
0: 你会觉得说，你现在你就想现在当下你选这个事情，你是不是以后会后悔？如果
1: 对，
0: 会后悔的话，那别的选择或许会比较适合你。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未来再回来想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件事情是我很好的养分吸收，那肯定，我觉得那你就
1: 那
0: 选
1: 对
0: 吧，
1: 啊，那就是有用。
0: 就不要后悔啊。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你会怎么说？就是从以前你到美国到现在，
1: 好困难哦！
0: 我自己会用，就是我讲的那个人之所以能会相信呢，我是会用这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靠这一句话继续生活下去的，
1: 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要是搬出我爸爸，他说的"你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0: 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
1: 对，你怎么会知道？

0: 像比如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
1: 我就是很讨厌吃木瓜，
0: 木瓜超赞的啊！
1: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
0: 木瓜
1: 瓜，
0: 牛奶。
1: 我真的很讨厌吃木瓜，真的不要再逼我吃木瓜了。
0: 好，但是他试了，他知道他不喜欢。
1: 我真的，我就是小时候早就是知道，我就是真的超级讨厌木瓜啊，因为木瓜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木瓜有一个非常，
0: 呕吐味
1: 哦，
0: 吗？
1: 对，就是有一个味道非常的，
0: 就是那个味道好吃啊。
1: 我真的不喜欢，就你要去试啊，虽然说有
0: 对，你
1: 木
0: 要去
1: 瓜，
0: 试。
1: 你要去试才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还有芋头嘛，就是你以前小时候
0: 我很爱啊，本来。
1: 本来很爱我。说到芋头，就是因为小时候他就是之前太爱吃芋头，然后每天都吃，然后结果
0: 不是，那是仙草，还有
1: 哦，就是仙草
0: 沙琪玛。
1: 怎么还有沙琪玛 啦？
0: 有啊，没有，是因为怎么样？阿嬷跟爸爸都一样，
1: 嗯，
0: 我们喜欢吃什么，他们就会一次买很多。
1: 狂煮。
0: 对。
1: 我然后为什么我说我不喜欢吃木瓜？然后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阿表他们买了木瓜
0: 他们
1: 给我
0: 逼
1: 吃？
0: 他吃
1: 真的不要闹了！我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是痛苦到我这吃很
0: 要
1: 有，
0: 呕出来了。
1: 我真的是而且重点是他还给我一个双拼盘哦，因为我自己我发现我不喜欢的食物就是好像几乎都集中在水果，就是火龙果、奇异果跟木瓜这三
0: 都
1: 个。
0: 超级赞的。
1: 我真的很讨厌
0: 我讨厌的他都很爱，他很讨厌的我都很爱。
1: 你讨厌什么？
0: 香菇，
1: 香菇真的超级好吃，你
0: 超恶。
1: 没关系，你的就是给我吃嘛。那我木瓜是，但是木瓜瓣，我而且我真的是我讨厌的严重程度是到我闻到那个味道我会觉得不舒
0: 我
1: 服。
0: 没有，我有一次给他看，有一个木瓜在衣服上，他就给我看。
1: 我们今天这样子聊，就是写给过去的自己，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两个对于未来是充满着觉得不确定性是好的，就是
0: 一点点吧，
1: 不好
0: 但
1: 吗？
0: 你总会，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未来
1: 总
0: 会怎么
1: 会，
0: 样？
1: 对不
0: 三明
1: 起，
0: 治总会，
1: 你说你再讲一
0: 你
1: 次。
0: 怎么可能会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太多变数了。
1: 可是就是有些人会选，就是有些人会选择。比较安稳一点的路是对于来说，他会比较安心啊。但我的梦想，当然，虽然说好像很多人的梦想就是去环游世界，对，
0: 我也想啊，
1: 但是真正能做到真的去环游
0: 很难
1: 世界的人
0: 呢。
1: 又有几个呢？如果真的有那个勇气的话，我觉得不要怕去尝试，因为你至少去试过了。就算你今天你去环游世界好了，然后就发现我不是适合去环游世界的人，那
0: 又要
1: 就是。
0: 泰戈我爸爸一次，
1: 真的吗？
0: 是人，你不是怎么知道？
1: 哦，你说他那句话，
0: 对。
1: 那我要讲一下，就是人之所以能因为相信的，
0: 相信你自己可以，
1: 就
0: 你就
1: 是
0: 可以去环游世界。
1: 对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话，你就是真的能做得到。
0: 真的，因为我原本我也不知道我会，我原本我也不知道我可以
1: 就
0: 过
1: 是
0: 这
1: 去，
0: 堂急救课。
1: 你有没有想到说你会？其实你选这个科系，你也是没有想到，对不对？
0: 对啊，从来没有。但是这堂急救课啊，单讲这堂急救课，我真的真的很一度很想要。就不要拿这堂课，但是我想要，我都拿了，我就试试看。我如果过了呢？
1: 如果拿到了那堂课，然后你因为这一个职业帮助到更多的人呢？那是不是对别人的人生就是有很大的改变？就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上面，也不能说是全部，但是在。因为我前几天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帮助到谁，说不定你其实现
0: 对
1: 在
0: 啊，
1: 说的这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现在听到的人，然后或者是你的这个科系帮助到的人，说不定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改变他整个人生。
0: 对啊，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大大的鼓励。
1: 对，所以，
0: 哇，讲真好。
1: 所以其实也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然后你在做于这种事情的时候，说不定你的一个举动却会去帮助到别人，所以这也算是我当初这个节目的就是特别的宗旨吧。就是 我会觉得，我当初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希望可以帮助

0: 帮助到，因为我会分享很多关于心理学书嘛，然后也会分享乐团，也会分享歌手。那不管是哪一个时刻听到的听众，我会希望说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可以，就是帮助到他的，
1: 给他一点启发之类的。
0: 如果今天我分享这首歌，或者是我分享这一个故事，然后我分享的这段话，或许如果有让你感受到快乐的情绪，然后让你有好像受到一些启发啦，就是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那也是一件我觉得人生中我对我来说也是很棒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如果我说整个人生这样子过，然后我完全不后悔会做
1: 现在这件事，
0: 旋律舒适这个节目，所以能够邀我也没有想，其实我说实在，我真的也没有想到说刚好最后一集是可以邀请到你上来这个节目的。
1: 我也没想过，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进录音室，
0: 对，这是他的人生第一次进录音室，
1: 帅毙了！
0: 然后所以我会完全不后悔做这个节目，然后我会觉得这一档节目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很重要的一
1: 里程
0: 个
1: 碑，
0: 里程碑，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帮助到自己，然后我也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你有没有像你刚刚讲你的父母嘛？那你有没有觉得说某一个人你是特别想要感谢的？就是这个人帮助到你很多，你也可以说我啊，
1: 是啊，我想
0: 自
1: 说你
0: 己哦，
1: 呀、啊，
0: 真的吗？真的假的？
1: 我觉得你的那个。角色吗？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你就是也不像家人，但就
0: 我
1: 是
0: 们算是一
1: 朋
0: 个
1: 友，因为我
0: 很，
1: 们只差一岁。
0: 我们也像是很像朋友，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家人，但是相处上面又不像是笼统上面大家，就是可能堂姐
1: 对，
0: 跟堂妹这样子。
1: 但因为我们只差一岁，所以我们感情很近。我们从小一起玩，我就觉得我有个玩伴，因为我哥哥跟我差5岁，虽然我们也很亲近，但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尤其你又是女生，
0: 对，
1: 我们家里没有，我没有妹妹或者是姐姐，啊，你就是那一个啊，也有另一个啦，你的妹妹。然后呢，但是她也差很多岁。
0: 就是4岁啊，对啊，但是，
1: 对，你在我的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里面是年纪最靠近的，所以就
0: 对，
1: 很像，很像朋友。然后你。
0: 而且从小到大，我真的很，就是没有啦，现在是没有，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模仿他，
1: 是，
0: 而且重点是，我的妈妈呢，就是也很常跟我讲一句话，说就是你可不可以，你看说他不是说你可不可爱，就是你可以学一学像阴阳一样，就是你要学一下他很温柔的个性啊，什么什么的。然
1: 就
0: 后
1: 像一点都不温柔。
0: 我心里想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他？你是没有看过他没有温柔的样子。
1: 那就是因为我们很亲近，所以我才不会对你温柔啊。
0: 你不要当这个当借口。
1: 好。
0: 好，你继续说。
1: 然后看到你成长，我也觉得，
0: 你好像也被成长到了，是吗？
1: 对，有一点吧。哦，如果我没有生命都没有你的话，我觉得我会很无聊，我会缺一块的感觉。
0: 缺一块，
1: 是，
0: 就像蛋糕缺一块，是不是？
1: 像是蛋，然后你是蛋黄，然后缺了蛋黄，好烂
0: 这
1: 哦！
0: 个形容真的有点奇怪，但是好啦，我算是你
1: 就缺了
0: 那个
1: 蛋黄，你就
0: 溏
1: 不是
0: 心，
1: 蛋了
0: 我
1: 啊！
0: 是溏心蛋里面的那个心，最
1: 好
0: 好
1: 啦，
0: 吃的地
1: 谁？
0: 方。
1: 我不喜欢蛋黄啊！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
1: 脸
0: 不
1: 直
0: 想
1: 接垮掉，
0: 你？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我喽？啊，我现在就是接受。
1: 分手擂台。
0: 好啦，如果说真的，我人生中真的要最，如果是我最要感谢的话，我肯定也要讲你嘛。可是
1: 对啊，肯
0: 我的
1: 定
0: 也，
1: 的啊。
0: 可是我要讲的话，我也是我就是要感谢很多人，
1: 现在是要颁奖了吗？
0: 就是我可能要上台，然后奖金中奖那么多，
1: 最佳什么 Podcast 奖吗？
0: 最我希望。这个是能胜任的吗？希望是
1: 可
0: 未
1: 以，
0: 来是可以啦，但是
1: 可能弄个10季之类的吧。
0: 反正就是上台感言一下。那如果说我真的人生就是最想要感谢的人的话，我会想要感谢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他其实也是跟他爸爸一样，就是他也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是说，就是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是说。人要知足，他超级常。

0: 常跟我讲这句话，就是他永远都会跟我说，就是他从小到大也是就是比较美式的教育啊，就是他认为说读书不是所有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读书不是最重要，是你想做什么。
1: 嗯，
0: 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也很鼓励我去读高职，因为他知道说我对于美术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可是因为对于我，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不会后悔说我读高中，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在高中我可以再继续学习那些知识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所以我也不会后悔什么的。但是我的爸爸从小到大都跟我说要知足，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你应该要去感谢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所以我会最想要感谢的是他，然后再来就是，
1: 就是我，
0: 对，再来就是 A 呀，因为我们这从小到大玩在一起嘛，然后其实我们生活大小事都我们都会互相分享，那我们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一起鼓励长大的好朋友，是一起扶持长大的人，
1: 对。
0: 对，所以我认为说，生命中也没有办法后缺的人的话，你也是其中之
1: 哎呦，
0: 一。所以今天就是感性节目啦。好啦，那其实我有在就是写一段话，就是说给未来的自己。那请问一下，5年后自己25岁，你现在25岁的话，你应该已经在工作了吧？你会希望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就是你对于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1: 我希望我可以顺利，真的真的当上我现在小小的梦想吗？就是当放射师，然后呢赚很多很多钱，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
0: 他的梦想真的非常的温馨诶。
1: 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就是我的一切。
0: 还有我
1: 好，是
0: 自己讲。
1: 是。
0: 那你会希望你未来自己不要忘记什么？
1: 别忘记我多么的努力过，
0: 就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你当初那个
1: 努力的自己。
0: 努力的自己。
1: 嗯哼，
0: 那如果现在要写一封信给自己的话，你会想要写给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特别的嘛，你要跟你自己5年后自己讲讲话，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之后想什么？我们之后5年后，我们之后2031哦。
1: 哎呦！
0: 2031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这一段录音的音档，那你会想要跟你5年后的时候说什么？
1: 不要后悔去做每一件你想做的事情，
0: 嗯
1: 就像我这次回台湾，就是我想做，然后我也做到了，我就觉得哦，还好我真的有回来。你赚钱了吗？
0: 你赚钱了吗？肯定啊。
1: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东西都很贵，一定要赚钱吧？我希望你还是很快乐、健康。
0: 还是很快乐、健康的长大。
1: 然后，在乎的人都还是快乐、健康、平安，这样就够了吧？我不需要什么很伟大的成就，我就好好过完我的人生就好了。
0: 我自己也很喜欢一段话，就是过我喜欢的生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对，就是不管你未来的志向有多远大，或者是你想要过个平静安稳的日子，我觉得这都是你人生的选择，就是没有人规定你的人生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你自己，你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你要随便怎么去涂鸦，要去怎么去，去塑造你这一张白纸，要变成立体的，然后本来就是扁平，然后上面有画图案什么什么的，然后拼贴什么，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过的，所以你要去怎么去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去做选择，然后一切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1: 那如果是那些真的被父母控制的呢？比如说，就是要求你读什么，然后往什么方向走，以后要做什么？
0: 如果你遇，我觉得你遇到那些，就是遇到那些你认为会局限到你自己人生的人的话，你可以远离他们，但是我的意思。

0: 就是说，那你有你真的会想要远离吗？你要考虑到背后的那个就是可能机会成本，嗯，
1: 沟
0: 但是
1: 通，尝试沟通。
0: 对，你可以先尝试沟通。那如果说今天你沟通之后，然后这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去体谅你想要过你自己的人生的话，那你会有勇气去远离这一切吗？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啊，
1: 嗯，
0: 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说，可能过程中会辛苦一点，可是如果你想到说你未来你真的能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去尝试一下，肯定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跟5年后的自己讲话，如果我要跟五我希望我5年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我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持续在我有兴趣的道路上面，然后去多去发展我想要去尝试的东西，不管是我说的，可能说，关于美术方面，也希望再多琢磨琢磨，然后
1: 当
0: 也
1: 吃鸡实况主，
0: 这个没有办法，那他们那这太强了，这我虽然说我等级也没有很低，但是这个不要闹，多强的人真的是多事，我没有办法长时间玩游戏啊，
1: 是吗？
0: 对。没有办法，我现在已经有点老了，没办法。当初是可以一次玩几个小时啊，六七个小时。
1: 差不
0: 对
1: 多。
0: 啊，好啦，就是如果说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是希望是一样，就是送给自己一句话吧，就是过我想过的生活。因为我会永远都相信说，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去做到的话，我是真的做得到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说当初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就算呢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再想一想那些当初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1: 对，
0: 或许可以唤醒你那一个之前的热忱。
1: 嗯哼，
0: 对，那如果我们就要收尾了嘛，那如果要最后送给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旋律舒适的听众的话呢，我们会希望说送给各位听众一句话，就是知足，珍惜一切。然后希望你相信，就像是你恩雅爸爸讲的吗？他恩雅爸爸讲的是什么？
1: 去尝试，你才会知道你行不行。
0: 对，去尝试才会知道自己行不行嘛。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去试了，那你收获的东西不只是你的结果，还有你去尝试的过程。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6: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7: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Tanya蔡健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我们手里拿着一张精心策划以为万无一失的蓝图，带着近乎偏执的勇气，在名为梦想的网球场上不断挥拍，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人生就会按照写好的剧本完美落幕。可是命运有时候很幽默，当那个曾经以为是全世界的夏天转身离开，我们被留在原地，发现原本的路走不通了，那种感觉真的很像世界末日。这也是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一集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的礼物。这段日子以来，我们一起在电影里寻找答案，看过无数角色的执着与释怀，渐渐明白人生其实是一条充满许多支线的导航。手里的剧本改写了，原本的计划打破了，那都不叫失败。当你不得不中途转弯走向那个从未预料到的秋天时，会发现原来地图之